0: 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0: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及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4: 收音机旁各位听众以及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听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我们今天是没有上线单位的啊，我们自由接听。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将反馈几个问题，然后呢在现场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你有问题呢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电话是80809393 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就是每一期呢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啊也会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啊。今天呢我们暂时没有上线单位，就没有直播，但是我们在日常有上线单位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随时关注一下徐州航风热线视频号啊，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呢，随时有问题留言，我们也会有记者呢把您的问题转到我们直播间。好，另外呢我们在节目之外哈，就我们每期节目预告呢，预告之后呢都会在这个就是我们视频号啊，一个是这个徐州航风热线视频号上推出，另外呢是在我们抖音平台，抖音就是我们大家喜欢刷抖音嘛啊，这个平台上呢也是我们的徐州航空热线的我们的这个短视频在这个上面推出啊，大家有问题呢都可以关注一下啊，随时评论啊留言啊，要是牵扯到个人问题呢私信我们都是可以的。好，今天是周五呢，那我们明天呢是特别节目哈，周六我们周天呢是休息的时间。那下周一的上线单位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预告，下周一是中国电信徐州市分公司，下周二呢徐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下周三是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就是二院上线，下周四呢是徐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下周五是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徐州站上线啊，有问题呢我们在这个每一期的节目预告里都可以看到哈，也可以大家呢随时跟我们联系啊，留言啊，这个

0: 私信都是可以的。如果是您觉得这几种方式都不是特别的方便，也可以在我们下午一档节目，下午4点到5点，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啊。这档节目呢，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啊，给我们下午的节目主持人去反映这些问题，这样呢也可以转到早上啊，有问题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和上线单位呢进行沟通了。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在上周呢是7月24号的时候呢，邳州市人民政府参与我们节目呢，戴先生反映的问题。戴先生是邳州市戴维街道王场村的啊，住在上景家园小区27，多年来呢就一直没有安装燃气啊，确实也可能也影响日常的生活嘛。现在大家都生活质量基本上都提高了，那基本的一些生活条件，你比如我们前两天心仪的啊，我们联系这个自来水的问题，当然也说这个很快就会接通了啊，像自来水呀、啊，然后我们这个就是水电气嘛，这都是我们基本上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就是所需要的一些基本条件。那他这个小区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小区上房那么多年没有通上燃气？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记者彭婷啊也到现场呢进行了了解，这样我们连线我们记者彭婷。彭婷，
1: 当天上午的节目结束之后，我就来到了邳州市上景家园27。那这个小区呢是2017年上房，一共有20栋楼，560户居民，常住人口是1580人，上房9年来一直没有通上燃气。小区居民刘先生告诉我说，这个小区呢是拆迁安置小区，上房九年来家里做饭一直用的是罐装液化气或者是电磁炉，非常的不方便，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小区能够用上天然气。邳州市戴维街道王场村支部书记王浩告诉我说，小区多年来没有通上燃气，是因为一些新老燃气公司交替产生的历史遗留问题。那现在呢，问题已经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他们已经统计好了小区意向开通燃气的住户，管道施工和前期的统计工作同步推进，村里呢将和燃气公司对接，尽快给小区通上天然气。一起来到现场的徐州奥德燃气有限公司营销部主任黄继成也表示，目前上景家园27的通气工作已经立项，主管网呢大概在今年11月底能够完成施工，并具备通气条件，实现与小区内部管网的对接，大概在今年的12月底左右能够完成小区内部居民的入户通气。
0: 到年底这个项目基本上就完工了，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还要再等待一下啊，特别是比如说使用这种罐装的，包括我们用电的，因为天气呢比较炎热，再说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就是用气啊，用这个电呢等等水电气的一个安全问题。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也是在上周五，就是24号呢，邳州市人民政府参与我们节目的时候，我们听众反映了另外一个问题哈、啊，说这个邳州市炮车街道李庄村路口的311国道呢，是一个弧形的弯道，两侧呢是高大的杨树，它存在一个视线的盲区啊，这样不管是从哪个角度呢，拐弯啊或者什么时候，另外呢说这个国道和这个村庄啊形成一个十字路口，但是这个路口呢一直没有设置红绿灯，也存在一定的这个安全隐患。那到底这个情况是什么样，我们记者就是张月呢当天节目之后呢也到现场哈、啊、进行了了解，我们连线我们记者张月。张月，
2: 你好主持人。那针对听众所反映的问题啊，在上周五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来到了啊他所反映的李庄村路口311国道这样一个位置。那在这样一个十字路口啊，我们看到这个路口的东西方向呢是311国道，来往通行的大车呢还是比较多的。那南北方向呢就是进出李庄村的道路，因为这个路口呢没有设置红绿灯，所以说呢村民在穿越311国道的时候呢确实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那一起来到现场的邳州市交警大队副大队长曹增辉表示说哈，这个国道路口呢是实行一个限速，那货车呢最高呢是每小时70公里，小型汽车最高时速呢是每小时80公里。那么之前呢他们也是多次到这个路口来进行过考察论证，那因为这个路口呢比较的复杂，它是包括了有下坡、弯道还有平交这样一个叠加的复杂路况，所以说呢并不适宜设置信号灯。因为呢在下坡路段如果说安装红绿灯的时候，在红灯亮起的时候，下坡车辆呢需要紧急刹车，尤其呢是刚才也说到这条路上大车比较多，尤其是像一些满载的货车，制动的距离呢大幅度的变长，容易呢出现刹车刹不住追尾的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呢它还存在一个弯道啊，有可能呢会存在一个视线盲区，没有办法及时的来发现红绿灯。

0: 所以说呢，在这个路口呢是并不适宜设置这样一个红绿灯的。但是呢，为了保障咱们村民的通行的安全，交管部门呢下一步会通过垫高路面、安装行人过街预警系统等等的这样一个措施，来提高村民安全出行的这种可能性。另外呢，一起来到现场的邳州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李强表示，之前呢，他们已经对部分311国道上部分影响行人视线的这个树木进行了一个修剪包括我在现场也看到是有几棵树呢是已经砍掉了，可能它位置比较靠前，确实影响视线。那么下一步呢，因为这个夏季树木生长的比较快，确实呢可以说是枝繁叶茂，长得非常的好，近期呢他们会再次对这些树枝进行一个修剪，来保障行人行车安全。主持人。
1: 好的，我们现在主要是为了这个行车安全哈，确实当然也是为了我们这个路人的一些安全。有些时候呢，可能我们大家应该换位思考一下，有的这个路人呢，他比如说经常走路，他就觉得这个地方你应该多设置一个红绿灯，这样的话车辆呢通行啊各个方面就不影响我们路人。让我想到了我们在这个全新路哈，当时也是说全新路有一个往南走一个大下坡，当然有这个居民就是住在这个全新路基本上到和这个就是铜山的应该是湘江路交叉口那个地方，说再往前呢，说能不能多装一个红绿灯，这样的话呢就是大家可能出行啊到路对面啊去锻炼啊或者什么的就比较方便。但是我们这个交警部门也是说那个地方是一个大下坡，如果说大下坡你设置一个红绿灯的话，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机动车它本来下坡它就要踩刹车，在这个时候呢你再设置一个红绿灯，它可能要急刹车，这个时候其实对这个车辆通行是不安全的。虽然说我们这个路人呢可能觉得那这样的话我们通行就比较方便，其实还是有时候要换位思考一下。我们另外呢也多做这些这个解释工作最主要的就是把这个就是通行的这个道路啊我们能够更顺畅。就像刚才这个我们记者张悦到现场去了解的情况，就现在先把这个树木比如说挡视线的地方我们可以随时修正，是吧？但是这个要是安装这个红绿灯呢可能不太现实，但是装一个预警系统还是可以的。你比如说装一些黄闪黄闪的话至少它从那边过，它能够就是通行的时候能够注意一点。好，谢谢你的调查了解。好，再见。好，北京时间的8:14，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呢我们是没有上线单位的，我们将现场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有问题随时联系哈，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这样我们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5: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2: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4: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2: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4: 金盛未来新7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

0: 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新沂，心旷神怡。
0: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2: 好，北京时间8:17，欢迎您继续收听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文丽。那我们在本周呢，就是比较特殊啊，我们大概有3天的时间，我们是自由接听的。周二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位这个韩女士呢打进电话，我们其他的几位朋友打进电话的问题呢，我们在周三的时候呢都已经现场啊做了一些连线，然后呢基本上都已经有一个不管是什么样的解决办法哈，都有一个结果。那我们这个韩女士的问题呢，现在我们再接到我们直播间，韩女士。
3: 喂，你好，
2: 你好，你好。这样呢，其实你这个问题，我们在节目之后呢，我们记者彭婷呢，应该说是和多方进行了联系。虽然说你觉得这是一个不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啊，你看不就是我在这个星辰温泉度假村啊，这个买了一张预付卡，然后提前就是打到卡里面的这个钱，但是后来呢，可能这个地方再去的时候就不开张了，然后说是不是停业了，或者是。到底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孩子买的这个卡，但是里面还剩了2000多块钱，退不了。然后这个问题呢，你看我们首先呢联系到徐州市市场监管局，说这个问题不归他们管，然后我们又联系到商务局，那你看必定和这是商务行为啊，对不对？我们是商业行为啊，我们是消费嘛，是吧？啊，然后说这个可能也不归他们管，又找到文旅局啊，文旅呢，毕竟他不是度假村吗？看能不能他们能问到这个问题啊，也不归他们管。然后到昨天的时候呢，我们才又联系到咱们全山区商务局的啊，商务局的就是负责这个业务经办的我们的负责人。好，现在我们把这个电话呢接到我们直播间。啊，您好，咱们是这个全山区商务局的陆理想是吧？
4: 对，你好，主持人。
2: 你好，你好，我们节目在直播啊。这样就是有一个问题呢，我们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是想请教一下。刚才就是我已经简单做了个介绍，它其实非常简单，就是预付卡。在星辰温泉度假村这个位置呢，它是在大学路上，大学路可能过了三环路，刚刚过三环路路东那个位置啊。本来就我们现在还开始的时候还没搞清楚到底是属于哪一个区，因为那个划分的话，它要么就属于全山，要么属于铜山，到最后呢又联系才知道啊，属于我们这个全山区。就是总之吧，这个问题我们在节目之外呢，应该说是联系了多方，最后呢终于至少你们这边可能能给一个解释，就是星辰温泉度假村应该属于咱们全山区的管辖范围之内是吧？
4: 对，是的。
2: 那它这个这是一个度假村，它肯定里面比如说我们不太清楚啊，我没到现场去过。既然是度假嘛，既然有温泉嘛，它起个名字可能那个地方也有什么我们休憩呀、或者是吃饭呀、住宿呀这样的一个地方，是不是这样的？
4: 就简单给你汇报一下吧，主持人。这个星辰呢，它这个是首先它是承接原来那个碎奶花温泉洗浴。对，它是我们是从这个2025年开始呢，就陆续接到这个消费者通过这个徐州市12345反映这个原来在千狼谷碎奶花温泉度假村嘛停业之后退款的问题。然后这个2024年的10月，这个千狼谷呢碎奶花停业后就转让给了这个星辰温泉度假小镇。然后当时我们工作人员去了现场做了一个了解，那双方当时现场签订了一个转让协议，协议中呢是约定这个星辰温泉洗浴中心承接碎奶花温泉度假村的300多万的充值费用，然后原来的充值费用呢可以在星辰温泉洗浴继续使用。但是呢他们双方没有将这个实际的余额费用做一个交接。所以说他们只是以这个场地的租赁租金做一个抵扣。然后继续呢，后面就是2024年的12月，这个星辰就是因为涉及到多方面问题， 导致他停业，然后期间呢，他们这个经营者又因为这个几个股东这个经营理念问题导致，迟迟无法正常经营。
2: 嗯。
4: 然后在2025年2月，我们又跟这个星辰负责人多次联系，然后协调。这个经理呢，就是表示他是在4月1日就会恢复经营嘛，因为很多当时消费者就来电反映说当时停业了，无法正常使用了。然后后来呢，我们在4月份的时候呢，又去现场核实，星辰呢又转让了，转让给了这个蜀边湖畔，现在目前是蜀边湖畔温泉度假村进行经营。然后蜀边湖畔呢，它自这个10月份开始一直停业到现在，一直未正常经营。
2: 嗯。
4: 现场呢，他们也提了公告，我们包括2025年12月呢，也一直去现场去核实了，确实是停业了。然后呢，目前对于消费者，充值退款的问题呢，首先这个星辰和蜀月湖畔他没有从这个翠彩花承接预付款的卡项问题，就是说白了，就是消费者充钱，实际上没有做交接。
2: 嗯。
4: 仅是以这个租金的方式抵扣方式转让，所以呢，那个退款呢还需要翠彩花承担。然后我们多方了解到，就是说，星辰呢现在是2025年3月12日，他已经注销了营业执照，就是已经没有经营主体了。
2: 嗯。
4: 目前呢，泉山区人民法院在这个2025年7月7日，对这个翠彩花沐浴有限公司，裁定做出这个破产清算的申请，已经指定了这个，相关的事务，这个律师事务所承担了这个管理人。现在消费者呢可以到这个指定的管理场所去申报自己的债权，
2: 嗯，
4: 然后作为一个退款的处理。
2: 嗯，这样不好意思，刚才你这个电话呢有点断断续续的。你说是这个目前就，我问一下韩女士哈，因为你说你是你孩子去充值的，就充值的时候应该不是从星辰温泉度假小镇这个地方充的，是当时那个翠奶花那个时候充值的，是这样的吗，韩女士？
3: 是的，维丽老师。
2: 因为你那天讲的时候你没讲清楚啊，你只说了一个是温泉度假小镇。
3: 现在温泉翠奶花充值的，当时是5000多块钱，现在还有剩了2000多，就是现在一直不营业了，我就说。怎么讨回这个消费者的那个权利呢？
2: 这样，刚才我们这个泉山区商务局的我们这个陆理想，我们这位工作人员已经做了一个解释，你肯定也在听，对不对？
3: 哎，我在听。
2: 啊，他在听，你现在就要记一下怎么办，下一步，好不好？
3: 对。
2: 我们这个陆理想啊，你好，就是麻烦你再给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个之前可能都是。
3: 这个呢，我听说了，现在他在申报破产，但是他的资产没有评估。现在我已经关注了这个泉山区人民法院的官方的这个公告。
2: 嗯。
3: 那期待看看吧，再说吧，那怎么办呢？
2: 就是你可能在给我们反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比我们了解的都挺多的。
3: 嗯。
2: 你当时也没介绍的更详细一点，我们记者因为这个事情问了多少部门，你知道吗？
3: 哦，听见了，问了好几个部门都没有人问，到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就怎么办？你已经申请破产处理了，但是他的下一步是谁来接这个摊子，到底怎么解决，我们期待，就是这个。
2: 你应该这样，你肯定是先把这个事儿让人家，比如说法院他得知道。刚才这个我们这个商务局的这个陆理想介绍过了，好像大概是300多万的费用是吧，充值。
4: 对，原来是在那个顺奶花还有交接是300多万，差不多。
2: 300多万，那这个也有可能有部分的还没有去告知，比如说还有不知情的，是不是？
4: 对，这个呢，目前这个途径呢，它已经在法律上面已经算是进行当中了。
2: 嗯。
4: 因为这个已经指定了这个破产清算组。
2: 那你说这个韩女士她该怎么办？现在给指个条，指一条。
4: 现在目前的话，只能通过这个破产清算组去申报自己的债权，因为他们现在属于债务关系。
2: 嗯，他怎么办呢？
4: 对，
2: 你直接到法院去还是到？
4: 他这有个地址，就是法院那个公告上面有个地址，就是这个破产清算管理组的地址，包括联系人。这个呢，后续我们可以通过短信的形式给消费者发送过去。
2: 通过短信，就是你说你来发是这样的吗？
4: 对，因为他这个地址吧，还有联系人，这个到时候我看是 是不是给他直接发过去好，他们更能清晰的看一点，就知道该怎么去联系。
2: 就是说待会儿我们把我们韩女士的电话，然后就是这边您做一个记录是吧，然后到时候呢你
4: 可
2: 以就是跟他联系一下，联系完了以后就给一个地址，他可能得把这些比如说他拿的这个卡，
4: 对对，
2: 拿着这个卡到现场去做一个登记是吧，至少先登记卡。
4: 对他得，对对对，是的，
2: 就登记完了以后等到法院把这个事情判下来，到最后的时候他所有的这个资产看怎么变现或者怎么办，然后再去给我们这个消费者所有再去退还，是这样的吗？
4: 对，他得提供相关证据，然后去申报债权，然后由这个管理组去核实认定。
2: 嗯，但是我们作为这个消费者来说呢，我们肯定先把自己的，就他大概是有消费了多少，充了多少，你肯定要先做一
3: 个。我有一个 VIP 消费卡。
4: 嗯，
2: 那就得带着这个消费卡。待会儿呢，我们把你电话就是发给陆理想，然后我们这个就是全是咱们商务局的哈。到时候陆理想，你们肯定是不是一个人是吧？你刚才介绍了，应该是很多人，因为他整体大概是300多万的费用。你看韩女士只是其中的2000多块钱。
4: 嗯，对。
2: 嗯，那现在就是说这个水月湖畔他也不会承接，然后这个之前的星辰温泉度假小镇也没有了。
4: 对，是的，已经注销了，在2025年的时候。
2: 就是这个水月湖畔他也没有就是和这个碎奶花签订什么样的一些合同啊什么之类的，比如说把他以前的这个债务承接也都没有。
4: 嗯，他当时承接约定是，就是他实际的这个充值款项没有交接，只是以当时以场地的租金的问题来进行抵扣，实际上他是没有收到这个费用，只是以当时租金来方式来进行抵扣的。对，
2: 那他这个现在的这个场地，既然是这个法院已经就是介入了嘛，那肯定是他这个，比如说这个地方他有一个资产。他有剩下的个资产，到时候看看是通过就是变卖啊，还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然后去偿还我们这些所有消费者的充值的费用。
4: 嗯，对，是的。
2: 那现在是不是也没有一个期限？我们也只能等待，还是什么情况？
4: 现在就是说，只能咱消费者到他这个清算组去申报债权，然后他们来认定这个实际上的这个债务金额。
2: 嗯，
4: 是否存在真实的债务关系，然后进行登记。后面呢，他们会根据这个流程，法院的流程，破产的流程，来进行处理。因为这方面确实我也不是太清楚。
2: 嗯，但至少呢，我们知道这个经过，你们也调查过了，是吧？调查过了，然后这个经过，然后下一步我该怎么办？韩女士，现在你清楚了吗？
3: 我清楚了。
2: 嗯，
3: 清楚了。现在就期待他们资产怎么评估，以后再通知我们信息吧。好
2: 了，那这样我们请导播把我们这个韩女士的联系方式，然后陆理想，然后你这边给就是记录一下好不好，然后给这个韩女士发一个信息。 好也谢谢啊。那这样说好，再见。
3: 好的，谢谢文丽老师。
2: 不客气不客气。
4: 好，再见。
2: 好，再见啊。再见。好，北京时间8:30，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
2: 27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0: 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深有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衢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1: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头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0: 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0: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3: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4: 好，北京时间8:35，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呢是没有上线单位的啊，我是主持人文丽。有问题呢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我们在节目前半段呢，就是应该是回复了三个问题啊，一个是我们邳州就戴维王长村的安装煤气的问题，大概到年底可以解决。另外呢，我们这个炮车镇李庄村路口安装红绿灯啊，暂时不具备条件。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刚刚因为韩女士因为在周二的时候就反映的在这个大学路上哈，原来应该是有一家叫碎奶花的一个温泉，是一个叫小镇还是什么哈，在那个地方充值的钱，因为现在又牵扯到已经过渡了三家单位了哈，这个事情呢已经经法院，一定要就是可能后续呢要去看看怎么去破产结算，最后呢怎么去判，现在因为牵扯到资金量还是比较大的，300多万呢，我们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充值的这个费用，那就等待一下法院的判决结果。好，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听众反映的问题，我们相关部门做出了一个回复。睢宁县庆安镇庆安街道杨前组啊，马路靠西一侧呢，说一共有三条路，现在全是泥路，之前呢估计有检查，说是也用这个围挡围起来一阵子，还扔了一些这个大石头在路上。那经过调查呢，我们听众反映的是庆安镇三闸社区杨前组西侧三条村组道路泥泞难行的问题。这个片区道路前期已经开展了路基施工的筹备，因为镇区拆迁规划呢调整，就暂缓硬化施工。前期呢 S251 省道延伸的主路已经完成了路基。

铺设，扬前扬后两个组呢，原来划入到了拆迁范围，导致道路呢工程暂停。后来因为这个有这个我们这个群众的拆迁意愿呢不是很强，拆迁工作就终止了。那镇区重新开始优化这个规划，这个主路呢已经报送到交通局重新的编制设计方案，后续呢实施硬化铺设。那其余的这个两条泥泞的这个道路呢，由社区整理材料呢申报一市一亿啊财政奖补项目，等到这个审批通过以后啊，审批通过了就开展这个道路的改造。社区也已经联系我们的这个反映的群众啊，肯定啊，你说谁从那个地方走，天天从那儿走，他才会考虑这个问题，对不对？啊，也把这个情况呢，后续的建设计划哈、等等，就是给我们的这个听众呢进行了一个反馈。啊，道路改造各项工作呢都按照这个镇村建设规划民生项目的申报流程目前都在有序的推进，就是当然了你要去做这项工作，你如果说不做的话啊，那你说我们连个盼头都没有了，对不对？

0: 好，北京时间的8:38，我们来接部电话，看我们这位朋友什么问题。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请讲。
1: 啊，我是那个徐州市那个经开区杏湖湾家园那个业主啊。
0: 嗯，
1: 然后我们
0: 杏湖湾
1: 家园，杏湖
0: 湾
1: 就是杏湖湾家园啊，杏湖湾。
0: 嗯，你说。
1: 啊，然后我们小区那个现在物业可能下个月就要撤场了，然后。我们物业这边给我们又遗落好大的问题，就是有一个40万的公共收益嘛，接近40万的公共收益，然后去向不明，然后他们说审计只评了什么3.48万，
0: 嗯，
1: 然后我们看到了他们那个，我看到他们那个合同，他们和服务商的那些合同，然后我留了复印件啥的，那个合同上面他们扣那个。就是他签了两份合同，一个服务商签两份合同，扣了都将近40%。
0: 嗯，
1: 就是物业直接扣损了40%，而且还有倒挂的现象。这个我这边都留存着这些东西呢。然后还有就是他找了十几个什么业主，然后也不是什么业主代表，随便就走什么程序就动了128000的维修基金，修了128000的维修基金，修了什么两块柏油路，很小的两块柏油路，就出门口那一点。
0: 嗯。
1: 然后我们现在对这个对，就是因为他下个月一撤场，然后就走了，然后我们这些账就悬空了。我们想就是看能不能关注一下，帮我们把这个弄清楚。我们也没有很多很多业主在反映这个问题，都我们都现在都很头疼，不知道在哪里去说。
0: 你是业主，你还是业委会的成员？
1: 我是业主，我是业主。
0: 但你刚才说你们这边都留存了资料，
1: 这样
0: 情况下你可能是拿不到这些资料的。
1: 对，但是这样的，一开始他们那个之前我们这没有业委会，我们只有一个物管会，然后他们在和他们这个物业在交涉的时候呢，我们做业主的时候有时候是公开的，我就有心就留了一份，这些资料我都有。
0: 嗯，这些资料你都有，正常情况下小区居民可能很难拿到物业的一些什么相关的资料的，你有和他们办事处或者是你们居委会去反映这些问题吗？
1: 我那个维修基金的那个资料就是到咱们那个社区去拿的，
0: 嗯，
1: 我只是拿了复印件拍的照，
0: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我就反映这些问题的时候，然后我去拿的，然后这个问题都反映半年多了。
0: 这个物业下个月要撤场，然后要换物业公司。
1: 对对，我具体这个现在正在走流程嘛。
0: 那就是换物业公司，他们要物业公司和物业公司之间进行这个交接。
1: 是这样的，我们在他换之前，他们一撤场以后，我们就。估计就不好查了，我们就问这个物业公司，然后我们反映的时候，物业公司说他们审计审了一个什么3.48万就平账了，但是我从他的那个之前留下来他那个扣款还有那个倒挂现象来讲的话，和他那个审计的物业给我们出具那个审计的那个内容来看的话，也是不合都不一样的，所以说我看了那个他那个就单纯来说，他不是一个审计的问题，
0: 嗯，
1: 但是40%他怎么能扣掉呢？就是他还签的是两份合同扣的。
0: 你这个是
1: 一个服务商，
0: 是属于哪一个办事处？
1: 我们这属于金龙湖办事处，金龙湖办事处，金龙湖社区。
0: 办事处，金龙湖社区是吧？
1: 嗯嗯。
0: 你们给这个社区反映过吗？
1: 反映过呀，这个事情都反映半年了，我们一直在反映。
0: 嗯。社区怎么说？
1: 然后没有回复。
0: 嗯，因为我们只是一个。

0: 媒体，你这个媒体
1: 不知道呀，
0: 我们不可能，就比如说你这是到底是谁的，这又不是法院，然后进这个案，好像一个案件一样，我们怎么去给你啊调查处理啊什么的，这个是我们这个没有这个权限的。
1: 是的，因为我们就是反映了好长时间了，然后反映了好多那个也没有办法了，才求助媒体能不能帮我们去问一问这个事情。我们也都是好长时间的事情了，一直在追，一直在追，一直在
0: 社区一直也没有一个回复，是吧？
1: 那没有。
0: 那就是、
1: 没有，他就说什么三点四八万什么审计凭证，我说那40%你能出具一下，他有什么能扣到40%的这个？
0: 你们有没有征求过律师的意见？
1: 因为我们小区没有业委会，我征求过律师的意见，好像没有业委会，没有主体，也没有办法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这个事情。
0: 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只能和这个办事处呢去沟通一下，或者和社区沟通一下。
1: 麻烦你们能，对，麻烦你帮我们就是能过问一下这个事情。
0: 我们在节目之后再联系吧，因为现在是北京时间8:43了，好不好？
1: 好的，
0: 这个事情做了个记录啊，那先这样说。
1: 好的，谢谢你。
0: 那
1: 行，
0: 再见啊，再见。好，我们再来接下一位，孙先生好，请讲。
2: 哎，你好，是文林老师吗？
0: 哎，你好，请讲。
2: 啊，你好，我反映一个问题啊，就是鼓楼区啊，我们那个徐州鼓楼区皮哈园南区这个小区啊，然后这个小区呢，这个现在就是物业基本上不大问事儿，然后我们小区的那个主要是一个是那个前段时间那个虫子就有那个腻虫嘛，然后我们小区那个树木都被腻虫都给腻死了，10几棵到20棵吧，就主路上面，我们小区中间主路两侧。然后这个问题反映给街道办事处，还有我们那个皮哈园社区，他们就说，我们只有督促的，就是督促物业的权利，没有执法权。然后一直都没有打药，然后最近这段时间又出现了另一种虫害，就是那个毛巴子，然后它的成虫就是黑色的，就跟蝴蝶一样飞的到处都是这个东西。然后还是没有人打药。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小区这个现在这个就是单元门口这个杂草。还有花坛里面这个杂草特别多，还有拉秧什么东西，这物业从来也不问。现在，另外一个问题，还有这个就是现在这个绿化带，就是小区楼前的绿化带过高，现在都长到和二楼差不多高了吧？主要影响一楼和二楼的这个采光。我也给物业反映过，物业说我有时间就弄，没有时间暂时也给你弄不了。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就是这个小区四大乱箭的比较多，四大乱箭就是一楼四大乱箭比较多，然后这个我们那个就是燃气表箱子里面，就是周围杂物特别多，每次反映给社区都说只能督促物业。我希望文老师看能下线让记者来看一下吧，这个小区。就这个问题。
0: 好的，您刚才这个说的我这边都已经做了个记录了哈，一个是这个生虫，然后这个我们这个不打药的问题，另外呢就是肯定是杂草多嘛，也不去这个修理，是吧？就导致这个蚊虫啊等等，就是可能这些都比较多，这个绿化带呢也是这个疯长，然后呢就是挡我们的这个阳光。
2: 还有一个问题忘说了，我再打断一下文林老师，就是每天这个下午4点多，人这个商贩特别多，现在可能城管在整治外边，就是好像不让摆摊，现在都跑到小区里面了。这个也没有人问。特别多，然后本身这个路就是一个双向车道。然后本身因为他这个小区没有地下停车位嘛，车都停在路的一侧，相当于现在只有一个车道，然后这个商贩一来就是每天下午就是5点多吧，都在堵车这个小区里面。
0: 你们这个地方属于哪个办事处啊？
2: 琵琶办事处。对，
0: 哪个社区？
2: 这个我也多次反映，1、2、3、4、5。
0: 琵琶社区，
2: 琵琶办事处就在我们这个小区，在我们小区的西侧，它的用房都是用我们小区的用房，就在我们西侧，就是说到琵琶办事处，也就是说不好听的话，400-500米吧，我就不知道这个办事处领导他从来也不看一下嘛。还有我们的社区也是在我们对面那个琵琶花园北区。
0: 就是你说这个办事处，你说他为什么不到我们小区来看一看或者怎么样？如果我们正常都是小区有物业管理的，那你说你让人家怎么过来再天天再去过问一下你们这个地方有什么问题？
2: 是的，
0: 是不是？你刚刚介绍过了，你们这儿还是有物业的， 对吧？你们物业叫什么公司知道吗？
2: 叫，现在又换了一个吧，具体叫什么我还真不知道。
0: 嗯，你也不清楚，你自己住在这个地方你都不清楚。
2: 现在换了，他到现在这个物业费也没收了，他才换了一个物业。
0: 嗯，他不管换谁，他只要有物业，他这个管理上他肯定要跟到位的，对不对？那到底是什么情况？什么原因？琵琶办事处，你们属于哪个社区？
2: 琵琶花园社区啊。
0: 就是琵琶花园社区啊。
2: 对对对对。
0: 还分南区北区吗？
2: 对对，因为这个琵琶花园它有两个小区，一个是南区，一个是北区，
0: 嗯，
2: 两个小区。
0: 北区。
2: 我们那个社区呢是在北区里面。
0: 社区在北区里面，你不是说是南区吗？
2: 哦，对，我反映问题是在南区啊，我只是跟你说社区。
0: 南区，然后社区他们的就是办公地点是在北区。
2: 对呀，在北区。对对对。
0: 然后琵琶办事处离你们还特别近，是吧？
2: 嗯，琵琶办在我们小区的这个西侧。
0: 嗯。
2: 而且用房也是我们小区的。
0: 嗯。
2: 就办公地点。
0: 嗯。好的。好的，这样我已经做了个记录了，然后我们和这个鼓楼区琵琶办事处我们再沟通一下，好不好？
2: 好，谢谢文林老师啊。
0: 哎，不客气，那先这样说，好，再见啊，再见。
2: 好，再见。
0: 争取在我们直播的时候看能不能接过来，能不能找到他们联系方式。好，北京时间的8:49，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4000年前，遥峰彭祖于大鹏，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鹏，欢迎您。为公，兴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西周运河街道。
4: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5: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6: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3: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6: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3: 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点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好，北京时间8:52，我们大概还有8分钟的时间，节目就要结束哈。我们大家有问题呢，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8080-9393。那我在这儿呢，给大家做一个预告，我们下周都有哪些上线单位？下周一8月3日是中国电信徐州市分公司啊，如果您是电信的客户，我们在这个使用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呢，随时提出来。8月4日是徐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8月5日是徐州医科大附属医院，就是二院上线，8月6日是徐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8月7日呢是徐州站啊，徐州火车站。好，我们大家有问题呢，都可以随时关注一下我们的。

0: 期的节目。我们来接部电话。您好。哎，你好，陈先生好，请讲。喂，陈先生你好，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了，请讲。
1: 喂，
0: 哎，你好，请讲。
1: 喂，温念老师。
0: 哎，你好，请讲。
1: 我是欢迎你啊，许愿和民航院，
0: 属于泉山区对吧？
1: 啊。
0: 泉山区西苑
1: 七号路
0: 民康园怎么了？
1: 七号路京城上面在打的活动板房，现在有十来年了。
0: 谁搭的活动板房？
1: 没法修啊？
0: 谁搭的活动板房？
1: 就是那个705的打的啊。
0: 嗯，你接着说。
1: 705、706、707，上面我们俩整个他站着，现在修房子没法修。
0: 嗯，
1: 啊，
0: 你们修房子都没法修，这个问题你应该直接找这个住户呀。
1: 找住户，他那个房子他打活动板房他不拆，你怎么弄？上面我们俩都叫推烂了。
0: 就是啊，那你跟他商量，你说我现在房子漏水了，是吧？我要去修房子。我要修房子，你们这个活动板房得拆掉，拆掉之后我才能去修。这个跟他去商量啊。
1: 商量没有用，没有用，他不理你啊。嗯，我只有说。
0: 你们有物业吗？找过物业吗？
1: 找过物业，找过一次，他们给解约，也没有通知，也不反馈给我。
0: 你每天都去找他。嗯
1: 啊！
0: 你每天都去找。
1: 现在我做吧。
0: 你刚才说你就找了一次，你找了一次，你天天去找他呀。
1: 他应该社区问那个事儿，你这东西，他那上面有这十几年了，你想。
0: 你现在要修
1: 房
0: 顶，你是在顶层吗？住顶层吗？
1: 我住顶层
0: 啊，你住顶
1: 层，
0: 现在是什么情况？是漏了还是怎么着了？你要修？
1: 现在漏一直进水。
0: 那正常漏了也不应该是您自己去修啊？
1: 那个房子是我自己的房子啊。
0: 你自己的房子，我知道是你自己的房子。你不是买的这个地方的小区吗？是买的这个小区的房子，
1: 啊、
0: 对不对？是吧？是
1: 的，
0: 虽然说买成您自己的了、但如果是楼顶这个地方漏水的话，你还有一个这个基金呢，维修基金呢。你们有物业？
1: 我也不，
0: 你不太懂是吧？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 87。
0: 家里有其他人吗？
1: 家里有小孩上班。
0: 小孩不问这些事儿吗？这个事儿，我觉得您都那么大年纪了，天又热，应该让孩子去过问了。
1: 现在我住黄山楼，那年那个房子是23平方的，
0: 不是，
1: 是楼顶太高了。
0: 你说这个西苑民康园的房子是您的房子还是谁的房子？
1: 我的房子。
0: 你的房子现在是在那空着了，还是说没人，还是有人住？你是租出去了还是什么情况？
1: 现在空着了，租都没法租
0: 啊。
1: 啊，
0: 那您现在就想修是吧？
1: 啊，那现在关键的毛病就是在这个活动板房搁的嘛。
0: 我知道活动
1: 板房，
0: 你让找物业，比如物业去和咱们这个就是谁搭的这个活动板房，跟他们去沟通，对吧？先去沟通。您要说您都那么大年纪了，我觉得这个事儿您不能再跑了，让孩子去跑。
1: 哎呀，麻烦了，我这打年打的电话没打通，今天打通了。
0: 啊，
1: 嗯，
0: 您觉得我们媒体可以去帮您去办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吗？
1: 你帮我给问问那个社区里边的领导，看看能想办法叫他给解决。
0: 您去也从来也没有找过是吧？就觉得媒体我们应该去帮您做这个事情。
1: 我找过一次。
0: 嗯。您儿女现在就是
1: 二零二。

0: 年我找过他一次啊。
1: 嗯，2022年找过，到现在已经隔了好多年了，
0: 哦、
1: 人家也不知道你家可能漏水啊、
0: 哦，
1: 现在估计也都换人了。
0: 现在漏水。
1: 啊、嗯，您知道那个地，就你也不住，对不对？
0: 没法住。
1: 那个地方有楼梯吗？
0: 他那个。啊，
1: 是电梯房还是楼梯房？
0: 楼梯房，
1: 我估计是楼梯房，七楼是吧？
0: 七楼一梯七八户。
1: 嗯。
0: 啊、
1: 嗯，
0: 705、706、707，那我们整个的就那火车板房，他一用那个那地方，就弄这弄那，就那满满的呀。
1: 嗯。
0: 嗯。
1: 那你知道你们那个地方属于哪个办事处吗？
0: 不知道，
1: 哪个办事处也不知道，属于哪个社区？这属于哪个社区？知道吗？
0: 他光是上了房顶上，这是民康园啊。
1: 嗯，就是民康园，其他方面都不知道信息。您的儿女，他们去问过这些事儿吗？
0: 没有，他们没有问过，他们也不知道。
1: 他们不知道，你可以跟他们讲，让他们去问一下。
0: 哎呦，我很难受啊！
1: 儿女为什么不愿意跟儿女说呢？您都那么大年纪了。
0: 他们上班，他们始终我这个房子，他们过问过。
1: 嗯。
0: 我一弄也找过没？
1: 不是，
0: 找过现在那个。
1: 你有没有跟他们讲啊？让他们去问。
0: 嗯，
1: 您讲过吗？
0: 你想想那个地方，搞房子顶上十来年了，打火呢吧？
2: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3: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上午9点，现在是4时。
4: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天气炎热建议停止高强度运动，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那刚才我们也是聊了哈，这个家族或者是同乡或者是认识的人，很多人觉得这个熟人社会，就是觉得好办事儿或者怎么样，觉得这种风气不好。其实我觉得应该从两面来看，对吧？你比如说你找
1: 他风气好不好跟你没关系，关键是你有用。
0: 对，就比如说你找对象。我以前就觉得，找对象那肯定是要缘分啊，要认识呀，然后要长得好看呀，或者是有来电呀，
1: 是最低层次，
0: 我得来电呀。然后你说你过日子的时候，后来我就听一种说法，其实人说家里面给介绍的还是挺稳妥的。就为什么？因为比如说，家里给你介绍，哎呦，这一家人人品非常好，然后就是家里面啊，各种条件也不错，那总比你大街上认识的或者同学有的知根知底，有的你还不知道，那只是看，我觉得这人挺好的，对我挺好，那都会变的。对不 对？那有时候你说人也是，你说比如说我这边需要一个岗位，然后我就是正好就是领导也给我说了嘛，说你看谁合适。那你说你作为比如说你去招聘一个，你可能不太熟悉这个人，但是我身边就有一个各方面都合适，还有工作经验，人品也好，他的各种能力都符合，那你说你去找谁？
1: 对，所以说啊，这个相互帮衬呐、同事之间、亲戚之间相互扶助，他不一定什么时候就帮你了，就起到作用了，对吧？这个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0: 其实还有一个哈，就是比如说这个人他在这个单位里面，他有这个工作机会，他介绍一个人认识，那如果说和一个就是不认识的人，我招聘的人，如果是有这种情况哈，就是说我谁都不认识，那我就是干得高兴了就干得不高兴我就走人了。那如果是认识的人，他可能会怎么样？就是人家给我这个工作机会，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就是他有责任感，
1: 对，
0: 他要不能给别人丢脸。对不对？那如果是父母在这儿，或者是家里亲戚朋友在这儿，人家给我介绍来的，那我要好好表现，我不能给别人丢脸。然后在人品方面啊，在能力方面啊，其实有时候就说人品能力，就是有时候人品可能更重要一些，对不对？所以还有一个，我以前听一个同事给我讲这样一个事儿，他说你看以前有什么接班啊，或者什么，现在没有了，现在都公平竞争了。他说你也不能否定这个，为什么呢？
1: 他举贤不避亲嘛。
0: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单位有这种传承，那我在这个单位当中，我是不是要很几代人，他就把这个单位当成他自己的家一样？因为他有这种比如说有的什么企业啊什么的，那自己就是认识的或者自己的孩子有什么优势啊，可以进来，就他在这个单位，他要老老实实的去做，好好的去做，各方面人品啊，能力啊，还有他在这个工作的时候，他心里会比较踏实。就是我几代人都在为这个企业做奉献，但他的责任感他就不一样了。
1: 对，就是家族传承企业，现在中国跟国外不一样哈，有一个统计哈，就是百年以上的这种传承的，那日本是最多的。
0: 对，当时
1: 其次是德国。
0: 对，当时他就跟我说，他就举的是日本和德国的例子。
1: 其次是德国，对。
0: 对。
1: 那么你一个企业的发展、技术的革新等等这些，你需要几代人？其实过去的中国啊是非常多的，中国以前那老字号，对吧？那北京啊什么哪儿这个堂那个堂是，对不对？什么同仁堂。什么什么什么，后来没有了。就后来现在的企业家，他们的这些二代们根本就不想，很少有想子承父业的。其实这就是浮躁，
0: 不是？我一个是子承父业，还有一个就是我不是老板，我就是一个普通员工。但是我在这个工厂里面，我很自豪。比如说你刚才说的日本、德国这些汽车企业，我在这个里面，我的收入啊什么都很丰厚。那你如果让我去别的企业或者别的单位，我什么也不会，我只会这个。我只会对汽车什么感兴趣，然后他在就是比如说有这种传承几代人在一个企业的话，他就会把这个企业当成自己的家，然后我的孩子也可以进来，那我要好好的以身作则，就是各种能力方面啊，这个企业一定要长久的发展下去，然后

0: 他的对待工作的这种态度，
1: 嗯，
0: 其实是不一样的。
1: 那当然了，
0: 嗯，
1: 还有一个啊，你比如说像这个，就是人有时候难免会碰到一些就是情绪激化的。我前两天我看着有一个新闻，就是说有一个女孩，她就是考得不好，考得不好呢，她妈把她训一顿，因为他妈妈一个人带着他，就是这种单亲的，
0: 嗯，
1: 本身确实很累，很不容易，嗯，那当然孩子考得不好了，也都是属于正常，对不对？
0: 对对。
1: 但是呢，他一次两次三次之后，他妈妈就有点崩溃了，
0: 嗯，
1: 就比方说训一顿，那话说的就很难听，
0: 嗯，
1: 很难听之后呢，就有点想不开。假如说你要有这个亲戚朋友横枝的这些关系走动得很近，有的人有亲戚朋友，但是不来往，那白搭跟陌生人一样，
0: 嗯，
1: 有的走得很近的话。那作为孩子或者什么呢，可以比如给叔叔姨爷说一下，过来劝解劝解或者怎么样，
0: 嗯，
1: 就不至于产生悲剧，这就产生悲剧了
0: 啊。你说这个，我
1: 他妈妈就跳楼了嘛，
0: 嗯，
1: 跳楼了完之后他
0: 小女孩也跳楼了，
1: 他也跳了，女孩也跳楼了，哦，就是我就说在你遇到情感需要慰藉的时候，你的经常走动的这些亲戚都能起到相互的作用。
0: 你说这个是电就是新闻上的哈，
1: 嗯，
0: 但是我认识的也发生这个事情，
1: 嗯，
0: 当时发生这个悲剧的时候，我就听他的一个就是堂哥，就比他大很多岁，
1: 嗯，
0: 然后就很后悔很后悔，
1: 嗯，
0: 就是在说，就说哎呦，我真的后悔，我怎么没有去找他给他聊聊天，
1: 嗯，
0: 可能也给他聊了，但是没想到会这么严重，
1: 嗯，
0: 就是嗯，打心底里就是觉得我自己，我是一个哥哥，我没有做好，
1: 嗯，
0: 就是这个他家庭发生什么事情，我没有太详细的去关注，
1: 后悔都晚了，
0: 对，后悔都晚了。
1: 你干嘛呢？
0: 我就说了，就这个事情，那当然，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也有很多，就是因为有家里面的兄弟姐妹，什么大姨、七大姑、八大姨，然后来给他安慰，
1: 你就过去了，
0: 他没有发生这个事情，
1: 啊，就过去了，
0: 对吧？但是可能，如果说没有的话，可能就会发生这种悲剧。
1: 那当然了。
0: 那你发生悲剧，肯定大家都不想看到。但是如果说有这种的话，他总比说只有爸爸妈妈，这个关系，
1: 嗯，
0: 比如说要温暖很多，
1: 嗯，
0: 对吧？
1: 所以呢，就是亲戚朋友啊，这个你说我有亲戚就走亲戚，没朋友亲戚就走朋友，很重要。
0: 嗯，
1: 这当然了，就像你说那种，他光瞅着你坏，不希望你好了，那就不来往。
0: 嗯，对，
1: 就是你要做选择。
0: 嗯，
1: 对吧？你做了选择之后，这能互相帮上的，哪怕是就是一般，那都比不就是嗯就是那种冷漠或者互害要强。
0: 嗯，
1: 如果是互害的亲戚朋友，你趁早离得远远的。
0: 嗯，
1: 哎，如果是能够互帮的，或者是还行，礼尚往来，我给你初一，你给我十五，这都管。这都能来往，那么要多交往，不是光限于这个过年过节，平时该联系、该打个电话、该一起聚个饭，或者是怎么样，都是需要的。
0: 嗯嗯，
1: 谁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
0: 对对，是的，
1: 对吧？
0: 嗯，
1: 你刚才我说这是情感上的困难，你说他作业写不好，孩子妈妈崩溃了，可能因为正好那一小会儿身体难受，正好那一小会儿心情不好，
0: 不是，
1: 对吧？
0: 他有时候那个上头就那一会儿，嗯，
1: 对对，
0: 他可能那个就是那个火稍微降一降，他都不会选择去跳楼，嗯，对吧？
1: 所以说呢，这个你而且有时候是什么吧，他在跳楼之前他如果有牵挂和无牵挂也不一样。
0: 嗯，
1: 你说你这七大姑八大姨人家明天可能还要来，那对吧，那你这个怎么办呢？
0: 嗯嗯，
1: 对不对？
0: 嗯啊，所以呢，刚才我们也是聊到了哈，就是亲戚之间互相帮衬是非常重要的，是维系亲情、促进家族兴旺、抵御人生风险的非常重要的纽带。那如果我们听到这些的时候，可能会感觉到，哎呀，好像没有什么，好像觉得没有这么重要，没有这么重要，就说明。我觉得就是一帆风顺。如果是你自己发生了一个不可逆的或者什么这样的事情之后，你可能在反思的过程当中，你就会想到，如果有人帮衬，如果是能够就是大家拧成一股绳来去为了这个家族，我们不说小家庭啊，一个是小家庭，我觉得这个更需要；一个是一个家族，这个我觉得需要更大的这种包容心。就是你说大家对自己的孩子好，可能是觉得理所当然的。当然，我觉得在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包括对自己的孩子或者对自己的父母，也都没有这么包容，甚至有一些自私的情况。比如说觉得那我把孩子带大了之后，那我当婆婆的确实我没有义务再给他带孩子了，你确实没这个义务，但是人家也没有义务给你养老，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你如果

0: 说能够帮衬他去带孩子的话，那他将心比心，他以后可能会帮你养老，也可能会不会，但是你也做到问心无愧了。就说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我们不说绑架你去给带孙子，但是在他最难的时候，你说女人生孩子，生完孩子那身体虚弱，你说要不要人照顾？那当然需要了，他自己爬不起来床，然后你说生个孩子那一个月子里，那要好好的去休养，然后又喂孩子，那么小的孩子，就是孕妇和孩子他都需要帮助的时候，那这个时候那你说我要去跳舞，我要是什么，那就属于拎不清。那你说那有的就说人家孩子养大了，那你要给我养老了。然后从法律上来讲，那是什么？那你的儿子有这个义务帮你养老，那你的这个儿媳妇还真的就没有这个义务帮你养老。那我不阻拦你的儿子去给你养老，那我不阻拦，那我已经是做我的自己的这个能力范围之内了。那我不帮忙，我不参与，这个都是，就是说，哎，你看这个儿媳妇，人家说，不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就是比如说你要想家族的兴旺，就是比如说他生孩子了，他有工作了，哎，我已经把他托举的行了。其实如果想让家族更加兴旺的话，就让你的子孙更加兴旺、更加团结的话，我觉得这个帮衬是更长久的。我不是说我们作为年轻人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作为这个从家族的长远的发展来讲，我觉得这个还都是很有必要的。就像刚才我说的，人家那个就是做视频嘛，就是一家可能有三个儿子，一楼二楼三楼，然后孙子孙女可能得七八个，人家男方也敢生，也喜欢生，然后这个父母就是天天可能贴钱贴力，然后接孩子，然后做饭收拾，就是人家这个爷爷奶奶就全力的托举，人家妯娌之间也相互处得也非常好，就是我觉得这个格局真的是，就这种家族之间的这个帮助，小的一个家庭，然后组成一个，比如一个村，一个镇，一个城市，或者是一个省的这种风气，它真的会决定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1: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2: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就像刚才说的，如果说没人带孩子，我怎么去工作？那没法工作，那我就得辞职啊。你说如果是比如说你生完孩子了几个月之后，孩子也好带了，那我中午回去喂个奶，然后下午晚上我下午正常放就是什么正常的，然后下班，然后晚上我自己带孩子，好像有人帮衬一下，好像这几年也就这样就过来了，对吧？如果说没人帮衬的话，那真的一天也离不开那个小孩，离不开这个家。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就家族之间啊，或者帮衬啊，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我们说就是淡化隔阂，加深感情，就是亲戚之间的日常往来，互相帮忙，日常的问候，红白喜事的帮忙，就也能够弥补血缘上的距离，将远亲转化为近亲。我身边也有啊，就是姨家的，或者是姑姑家的，或者是什么，然后自己家，比如说独生子女啊，父母的身体不好呀，或者自己工作呀，然后就是自己的姨姐啊，嫂子啊什么的，然后就帮忙带孩子，真的和孩子处得比他妈还亲。那那孩子就说，那比如说大姨啊什么姑姑呀，说我以后我要给你养老，我以后我给你买汽车，虽然说以后未必，但是听着真的是让人感觉到很温暖。我记得看一个博主，她现在就做的很聪明的一个女人，她现在做的也很大，然后她可能也有自己的企业啊什么的，然后她就说她的就是他自己家，比如说他自己可能兄弟姐妹没几个，一两个，然后他妈妈家爸爸家的这个兄弟姐妹特别多。我们说比如说你如果你有公司啊，你可能用自己人，可能也会有很多的这个不好的情况发生，就是自己人然后能力不足，然后过度的参与家族的这种企业事情，可能会导致不好的情况。但是就看你怎么样合理的利用了。如果说你让他没那个本事，你让他去做管理层决策层，他肯定没这个能力。但是如果说你给他安排一个你足够大的工厂，你给他安排一个就是流水线那儿工作，然后就是比如说还有就是保安的工作，你有这个能力你就做这个工作，那总比用别人要强。后来他就说，他说这个家里的兄弟姐妹就是团结了真的很重要。他说比如说你流水线的工作或者什么大家都行，他说你看我要工作没人给我带孩子怎么办，他说我去找一个保姆我不放心，那我就去找我自己家的兄弟姐妹，就是比如说堂姐呀堂嫂啊类似这样的，然后表亲啊什么的来给他带孩子，然后处理家庭的这种事情基本的事情。因为你说带孩子或者什么别人真的是不放心，那他交给自己的表姐他就感觉到很放心。他就说为什么就是说要孩子要多一些，他就说有帮衬，用自己的人总比用别人的要放心。你看我也看到有徐州的这个博主，就他自己的格局肯定要大，他让谁给他自己家里带孩子呢？他让他的嫂子哥哥和他们家一起来做事业，投资饭店啊什么餐饮啊什么的，然后他就让他的嫂子操持他的家，带他两个孩子。那嫂子的孩子大了，然后就上大学了，不需要怎么照顾了。那他们家两个小的那怎么弄？那就是别人不放心，那嫂子真的是尽心尽力的。当然我觉得这个是要合拍，就两个人要合拍，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但是如果说大家真的就是为这个家，为这个，就是如果他好了之后，比如说那你就是妯娌之间可能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就是我婆婆给我分配不均了，又是怎么怎么样偏心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出现。但如果拧成一股绳的话，他的就不一样了。我在想这个人现在做了好几个饭店，有连锁什么的，网上做的也很好，那如果没有他嫂子的帮衬，那请保姆不放心，然后没法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去好好的去工作去创事业，然后他真的很难在他的事业上有所成功。因为你首先还要守住你的底线，就是孩子家庭。那我就觉得真的是这种帮衬，我刚才说的是家庭的帮衬就是很重要，首先是力所能及的嘛。那比如说我们年龄大了，那接个孩子行吧，就是我就觉得如果爷爷奶奶的话，比如说孩子大了之后上幼儿园上小学了，就是三四年的时候孩子就上幼儿园了，上幼儿园之后那就下午接送，
下午接送三四点钟四点多，那如果我们正常上班的话，你真的很难请假然后去带孩子。然后就是那你给单位请假，如果今天我去接孩子，那你偶尔行，那你天天肯定不行啊。你天天去接孩子，天天去接，那你这个班还上什么？你别上了。那肯定这个结局是这样的。那除非你离单位或者是就在你的单位门口，你接了之后你放在单位。

0: 有的单位还能带孩子，有的单位还不方便带孩子，那怎么办？那可能就是爷爷奶奶能帮忙接一下，哎，就这个接一下，就是解决了很多爸爸妈妈的这种后顾之忧。那你说有了这个帮衬之后，他的事业能正常下去啊？也许他就在这个单位平稳一辈子，或者是你给他时间，他去创业，他真的能闯出什么名堂，然后又带整个家族去腾飞。那我们身边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呀。所以我觉得真的刚才也谈到了这种社会关系啊什么的，社会关系是一方面，就是你见个面认识人总比不认识的要好很多。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家庭之间的，那你直系亲属，你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我觉得很多这个家庭做的真的就挺好的，要不然我们很多女性真的没法去工作。我觉得真的是因为爷爷奶奶的帮衬。还有呢，就是家族之间的亲戚啊朋友啊有什么信息啊，或者是比如说现在正在高考啊，填报志愿这个季，那你就比如说我父亲母亲都是普通的，也没什么给我能够提供信息的。那如果说你的亲戚朋友那有做某个行业的，我们不说怎么帮衬，那你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或者是能够有这样一个信息差，他跟你说我需要填报哪个专业才能上哪个单位去，然后自己的父母没有这种资源，那家里的亲戚能够指引一下，对吧？我觉得就指引一下，有这样一个信息差，有都比没有要好很多。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啊，你如果说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就是你舍弃你自己的利益去帮助的话，那我觉得那你是一个很温暖的人，很伟大的人，很有爱心的人。那如果说我就给别人指引一下，然后在别人最难的时候给一下这个帮衬，然后就会好很多。那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什么月子，大家都听过有月子愁，有月子愁，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愁这个情节，就是多少年之后也会让年轻的妈妈耿耿于怀难以释怀，就是因为她在最难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你有没有伸出援助之手，你还是捣乱。就有的公公有的婆婆啊，就是你看不上正好就给你找事儿嘛。就比如说啊，我们这习俗是怎么样的，又是什么，也许是对的，但是我觉得还是就是以人家你帮忙嘛或者什么，还是以人家的意见为主。那有的我看什么电视剧啊或者什么的，那可能婆婆就是我就不想跟你干，那我还得硬着脸皮来，那怎么办呢？那我就不顺着你的心，我就不顺着你的心，就等着你把我赶走。你把我赶走了，是你赶我走的，不是我自己要走的。所以就是人家说什么叫月子愁，因为很多人啊觉得现在的女性就是太事儿太多了，但我觉得其实年轻人吧，在不管是初入社会还是初入你这个婆家，其实好像就是都很单纯，也许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吧或者什么，但是我觉得很大部分还是比较就是懂事儿的嘛。如果不懂事儿，那是另一说。但是你初入婆家的时候，可能也就是一心嘛，想把这个家过好，但是呢可能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拦，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让自己弄得不愉快，然后这个矛盾一旦形成了之后，然后就是形成了这种不好的关系，然后就很难再融入。但是我觉得现在其实很多婆婆啊或者妈妈做的都很好，在自己孩子需要帮衬的时候伸出援手，或者是你不需要看见我的时候我就离开，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就是你不需要我的时候，然后我离开，然后我看到有网上啊或者身边的人，哎，那天我就看了一个大叔，我就问他，我说，哎，去接孩子呀？他说不是，我给去送饭，那还是自己的女儿。然后他怎么做的呢？他是自己买菜，做好饭，在自己家里做好饭，然后给送过去。然后我就觉得这也挺好的，就是如果说你在 在你儿媳妇或者女儿家里然后做饭的话，可能还是觉得用这个也不方便，找那个也不方便，还有呢可能会影响人家家里的这种就是这个人正常的交流。哎，然后我就看那个大叔，然后就做好饭了给孩子送去，送完就走，我也不在那儿吃，我送完就走啊，对，你倒出来或者我再拿新的一副饭盒我就走了，我就不过多的参与你的生活。那他网上有一个博主也是，就是很年轻的一个婆婆，然后在怀孕的时候也是，就是每天在家里做饭，做完饭之后然后送到儿媳妇家里，然后给他们一起吃个饭，然后逗逗小孙女，然后就回家了。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帮忙然后也不添乱啊，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是大范围的，从就老乡啊或者亲戚朋友啊，然后我们再回归自己的这种小家庭。那你自己的小家庭你自己不帮，你自己不托举不帮衬，那还你指望别人吗？那你还去帮助别人吗？那你帮助别人的话，那有的是这样的，自己的拎不清轻重，自己的不帮助然后去帮助别人的，那就真有这样的。说了这么多，我们也就是谈了一个问题，就是不管是什么，就是大家互相帮助，就是一个家庭他在蒸蒸日上往上走的话，他一定是互相帮衬的。一个家族不管你是大还是小，你如果说都是互害的话，互害的话，那肯定就是也是有下降的。这个那个什么《红楼梦》里的探春不是说吗，就是一个家族从外面是打不倒的，都是从内部开始分化的，就是探春他就说出了这个问题的这个核心。好，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节目。
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2: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1: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2: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 怎么个意思？
2: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2: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2: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那今天我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运动。我们说生命是在于运动，但是呢，有时候不当的运动或者是过度的运动，可能会对我们身体也会造成一些伤害。比如说一位老刘，他今年64岁了，年轻的时候呢是一位运动员，在退役之后也保留了运动的习惯，到现在呢每天可能都会跑个5-6公里、7-8公里。那长期运动呢使他

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血栓的形成。那运动到底能不能够防得住血栓？那血栓呢，是指血液内的淤滞、高凝或者是血管壁的损伤之后所导致的血液成分在心脏血管内凝固之后所形成的固体的凝块。那简单来说呢，就是血管内出现了一个血块，导致呢血液流通受到了影响，一些脏器无法获得足够的血供啊，会导致这个细胞突然的死亡。如果血栓堵塞住了冠状的动脉，会诱发这个冠心病啊、心梗啊，堵住了脑动脉会导致脑梗啊、脑血栓啊，这些都是致命的，都是非常严重的。那下肢静脉出现血栓并脱落的话呢，就也很容易进入到肺部，导致肺栓塞。如果没有及时的干预，患者会因为呼吸困难而死亡。就是说我们的下肢出现了血栓啊，看似好像不是特别严重，但是呢它这个血液是流动的呢，它流动到肺部就会导致这个肺栓塞。那故事当中，深静脉血栓的出现与静脉血流的淤堵、淤滞、静脉血管壁的破损以及血液高凝相关。那只要满足任意一个或者是两个要素，就都有可能会发生这个深静脉的血栓了。那我们刚再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老刘大叔，他今年64岁，那他到底是怎么样来形成的这个深静脉血栓的呢？那长期运动到底会怎么会导致这个血栓的形成？好像这个就是好像不能够形成这种关联性，但是它确实出现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就是长期运动的人呢，容易出现这个摔伤扭伤，而受伤之后可能会导致静脉血管壁的损伤，血管损伤之后会立即启动凝血瀑布的反应，而反应过激的时候呢，就会产生血栓，并且大量运动之后会出汗，然后没有及时的补水的话呢，会让血液浓缩或者是血液这个比较高凝，也会增加深静脉血栓的发生风险。你看，就是运动，大量运动之后出汗，没有及时的补水，会让血液浓缩，就是啊，我们身体的就是血液当中的这个水分也会通过汗液排出去，那血液就会比较浓，浓呢就会出现血液的高凝，所以呢就会增加深静脉血栓的发生风险。那就是说我们汗排出去了，我们要及时的进行补水，那也不能说我就是运动完之后一口气大量的喝水，那这也会导致就是一些健康问题。那所以呢，就是大量的运动首先到底好不好是一个问题，还有呢就是在运动之后或者运动过程当中怎么样来进行补水，来减少我们血液的这个高浓度，这也是我们要在大量运动之后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那你看，如果年轻人可能你在大量运动之后可能还好，为什么说还好呢？就是当然也有前提，就是说我们因为出现了一些我们就是大概都熟悉的人啊，因为就是大量运动之后出现一些健康的问题，心脏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问题就这个后果还是很严重的。如果是年轻人呢，比如说我平常工作不是特别的忙啊，然后运动呢也是我们就是通过我们平常锻炼的一种方式。那如果我们特别的劳累啊，特别的辛苦，你已经消耗了很多体力了，那为什么还要再去消耗更多的体力去运动呢？就是我们已经消耗了很多，就不用再消耗。如果我们平常像比较清闲的话，你可以通过适量的运动来进行。那如果就是本身就比较忙碌了，那你再进行大量的运动就会出现很多的这种损耗。那年轻人呢，如果说我们平时不是特别的忙，那还好进行运动。那如果是特别的忙的话，就不建议。那老年人呢，其实也不建议进行大量的运动，因为你的身体啊，这些器官啊，也不像年轻人这么的年轻，然后这个血液循环呀，也会不像年轻人这么加快，所以呢，也不是。

建议大家进行这种大量的运动。首先我觉得对于所有人来讲其实都不适合进行大量的运动。你看运动员他进行大量的运动之后他的身体会变好吗？有的时候他的身体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身体会慢慢的出现一些问题，其实也都在很多的运动员当中进行了一些验证。那作为运动员他们的体质，就是运动员的体质和我们普通人的体质一样吗？其实真的不一样。他们能做运动员就因为他们的本身的他们的体质体能他们的天分是过人的，和我们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不能像运动员一样来要求我们自己，而且即使他们有这么好的身体的条件，运动员的这种体质，但是经过大量的运动之后依然会出现问题。所以呢就是我们说大量运动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运动呢其实是可以预防血栓，主要是因为它可以促进这个血液的循环，降低体重和血脂。但是运动一定要注意这个方式的科学，尤其是中老年人，本身血管的弹性就会下降，血液粘稠度会增加，不是所有运动都是适合的，甚至一些运动会促进血栓的生成。其实你看有很多这个老年人就是比较喜欢运动的，看着其实挺健康的，但是内里又怎么样？而且有时候确实很多老年人他的这个腿啊有很多的这种血栓啊，就是能够很明显的看到。所以呢就是在运动的时候呢我觉得还是要遵循适度适量啊，不要过度的运动。那哪些运动就是比较适度的，哪些运动老年人不要碰的啊？我觉得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稍后我们再见。

0: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加油爸妈。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说一下，就是刚我们说的这个血栓的形成，腿部的血栓形成。那刚才说一个是过度的运动，那还有哪些运动老年人尽量不要去做，但是呢好像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老年人依然在这么做。第一种运动就是杠腿运动。其实不少老年人会在公园里将腿放在栏杆上反复的摩擦，殊不知啊，这样做会让腿部的静脉被反复的挤压，容易损伤血管壁。就是我们使劲的，就是把腿肚子啊，然后放在这个上面反复的挤压，或者是就是你这样挤压之后，本来这个血管就比较脆弱了，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血管和年轻人还是不一样的，没有这么有弹性。那你挤压的话，它血管壁就破了嘛，就是促进血栓的形成。那如果本身有静脉硬化的话呢，这样就是摩擦还容易让斑块脱落，可能会导致肺栓塞的发生。所以呢，建议老年人可以将就是杠腿运动啊换成这个空中自行车，就是躺在床上抬腿来进行蹬车的动作。就是我们在早上起床的之前啊，我们醒了然后把腿做成抬起来，然后做这个蹬车的这种动作，就是空蹬啊，在促进血液循环的同时，还能够避免让下肢静脉受到这个过度的挤压。第二种呢，就是久坐之后突然运动。久坐之后突然运动，确实是一种不太好的运动方式，那你应该缓慢的进行。那久坐之后，下肢的血液循环速度就变慢了，那血液也容易出现在这个血管内的淤滞，这个时候突然运动可能会牵连到已经形成的血栓，导致它的脱落。且久坐之后呢，身体的血液循环会变慢，那血液粘稠度会有所上升，盲目的进行剧烈运动会加速血栓的形成。这个也是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我们首先不要久坐啊，就是哪怕就是站起来啊，就做做饭呀，扫扫地呀，擦擦桌子，在家里也不要这个久坐。有的老年人就是比较容易疲劳，那坐下来就不想动了，或者有的人去打麻将这样的，我好长时间啊都坐着，那我去跑个步吧，我去做一些剧烈运动吧，这个时候可能会适得其反。第三种呢，就是骑车时间太长。很多老年朋友也喜欢骑车，觉得骑车对身体也挺好的，但如果长时间的骑车的话呢，会让下肢肌肉持续的收缩，静脉回流的压力会明显的增加，并且自行车的坐垫会让盆腔被压迫，你就坐的感觉屁股疼，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就是你会坐在上面的时候，你的坐垫会让盆腔感觉到有压迫感，这都是容易促进下肢静脉血栓的生成。此外呢，长时间的骑车也可能给血管内皮造成机械性的损伤，加速血栓生成的过程。第四呢，就是猛坐深蹲，连续的跳蹲。深蹲跳蹲都是有助于下肢血液循环以及增加腿部肌肉的运动，但是反复的动作可能会压迫腿部的静脉，促进血管内皮的损伤。本身有静脉曲张问题的人，深蹲呢还可能会导致静脉曲张加剧破裂。所以呢，建议深蹲练习每组不要超过15个，每次运动时间呢控制在30分钟之内，根据自身的身体的素质灵活来进行调整，千万不要勉强。就是我们现在有的一些健身操的一些博主啊或者什么，就会带着大家做这样一些运动，就是有的时候半小时或者一小时连续的这种蹦跳深蹲，然后做完之后你可能会出很多汗，但是这么高强度的这种运动到底适不适合我们的老年朋友，就是或者您自己在运动完之后是什么样的感受，或者你在做的时候呢，不要像他。

0: 他们一样做的啊动作这么的标准，或者是全程都跟练完，你在练的时候，比如说这一组动作人家做16个，那我做10个我就觉得，做8个10个我就觉得很累了，那你就可以休息一下，不能够强迫自己。那第五种呢，就是长期的过度的运动。其实运动啊并不是越多越好，研究发现相较于适度的运动，每周超过5个小时的高强度的运动反而会让冠状钙化风险上升 27%-33%， 会给血管弹性带来很大的影响，甚至会增加心肌梗塞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因为长时间的剧烈运动呢，会让体内产生大量的自由基，自由基呢会对血管健康带来一些影响，会加剧动脉硬化的过程。所以呢，世界卫生组织也是建议有慢性疾病或者是本身就残疾的成年人，每周进行150-3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或者是75-150分钟的高强度的有氧就可以了，不要进行这个太长时间的这种过度。如果你说我进行每天进行2-3个小时的这种高强度的运动，其实并不好。你看，我有的人去跑马拉松啊，有的呢去做这种长跑或者是快速的这种跑步，会觉得啊，你看我身体多好，我觉得不要进行这样的一些就是看自己的身体条件吧，不要进行超过自己身体负荷的这样一些过度的运动。那有些人他本身就是运动员出身，或者有运动员的这种体质，所以呢他即使年龄大他也可以进行这种运动。那我们肯也看到一些老年人就都80多了，做一些超高难度的一些动作啊，或者什么或者跨栏。那天我看一个80多岁老年人还是70多岁老年人做这种跨栏运动，那为什么我们学不了？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他的体质就好，他本身或者有这种运动的基础，而且一直没有断过。那对于我们正常的一些人群来讲，更多的都是普通人。你说能有这种体育天赋的人，其实并不多，对吧？我觉得现在发现啊，这种体育啊或者什么，人家说哦，老师到哪个幼儿园啊，或者到小学去选苗子，真的就能够看出来有一些小孩到底具不具备这种体育的天赋。比如说有的小孩他啪一下子就跳得特别远，跳高啊跳远啊，这些你看似比较基本的这种运动方式，但他确实能够挑选出这个人才。比如说那个全红婵，他那个教练就到这个比如说学校去这个挑选人才，然后就看见他和别的小朋友在做游戏，做一些运动啊，就让你去跳一下，看你能跳多远。那你跳得远，就代表你的整体的身体素质啊、协调性啊，就是比较好。还有一些运动员，比如说一些项目，他需要耐力，有的需要爆发力，他需要的不一样。但是这种天赋并不是人人都有，所以这种高强度的运动也不是人人都适合。所以呢，就是运动，我觉得还是要量力而行，要根据自己的这种身体的条件或者自己身体的耐受力来进行调整啊，不要看，哎呀，你看隔壁的邻居谁谁谁他做什么了，那我也可以做。我觉得千万不要这样比较，人家没事儿，因为人家本身天赋就好。还有呢，就是他长期的运动坚持，他并不觉得什么。但是如果是作为我们普通人的这种身体条件啊，我觉得我们还是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养生的一些方式。比如说就是你进行快走啊，但是也不要太长时间，或者是不要晚上进行。这个晚上啊，它是就是对于这种动物界或者人来讲，都是要晚上要安静，要归巢要回家，然后进行休养的。我老了一天进行休养的过程，在吭哧吭哧跑这么长时间，或者进行这种快步走，真的是不建议。我之前碰到一个中医，他就说啊，你看现在很多人都那时候特别流行这个快步走，这个医生就特别不建议。他就说可能人的寿命无法预知，就是你真的就无法同一时间踏进两条河，所以你运动不运动，你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果我们不知道。那运动就是运动的结果。有的可能比如说那医生就说，那有的可能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2: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多了一份责任。

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4: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4: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7: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乐。
8: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9: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庆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8: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9: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8: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11: 105幸福时刻，
1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天气炎热建议停止高强度运动，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5: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7月31号，星期五，农历的6月18。那今天是31号，明天就是8月1号了，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八一建军节。这个日子呢，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人民解放军保卫着我们的和平，守护着我们的幸福。在这里呢，我们要提前向所有的人民子弟兵致敬，向最可爱可敬的军人朋友们道一声节日快乐。同时呢，也祝所有的退伍军人、复员转业军人、现役军人及其家属、烈军属们，祝福你们节日快乐，祝我们的人民军队日益强大，祝我们伟大的祖国欣欣向荣。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呢，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娱乐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今天呢，又是一个高温天气，热浪来袭，我们将接受酷暑的考验，您做好准备了吗？暑热时节，提醒朋友们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今天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持续高温呢，容易让人中暑，提醒朋友们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维生素，吃一些清淡开胃的食物，避免在炎热的时候外出，也不要在封闭的空间中久待，同时呢，要注意保持充足的睡眠。清晨或傍晚天气凉爽的时候，大家不妨可以进行适当的运动，保持乐观开朗的心态，特别是我们的老年朋友，更要保持平和乐观的情绪，因为情绪波动太大，可能会引发心脑血管等疾病。那大家呢，不妨可以通过听听音乐啊，下下棋，养养花这些方式来陶冶情操，放松心情，让自己安然度夏。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今天是7月31号，明天呢，迎来一个特殊的日子，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己的节日，八一建军节。我们要把最美的歌唱给人民的忠诚卫士，伟大的人民子弟兵。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用血肉之躯筑起不朽的长城。和平建设时期，他们是建设的排头兵，战斗在最前线，哪里最危险，哪里就是他们的阵地。他们立下的丰功伟绩将万古传颂。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最美的歌献给最可爱的人，向伟大的军人朋友致敬。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何长丽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十五的月亮》。
1: 大家好，我叫何长丽，卓朗拍案时绿军装逆行向前，祖国需要时绿军装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祖国无上的尊严，他们舍小家为大家，肩扛家国情系民生，只为万家灯火明。八一建军节，我把一首经典军旅歌曲《十五的月亮》送给可爱的人民子弟兵，祝你们节日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幸福，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0: 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2: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1: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2: 幸福要自己做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我们知道8月1号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己的节日。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我们要把最美的歌唱给人民的忠诚卫士，伟大的人民子弟兵。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用血肉之躯筑起不朽的长城。和平建设时期，他们是建设的排头兵，战斗在最前线，哪里最危险哪里就是他们的阵地。他们立下的丰功伟绩将万古传颂。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最美的歌献给最可爱的人，向伟大的军人朋友致敬。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段书霞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血染的风采》。
1: 雪儿老师好，大家上午好，我是段书霞。军人是神圣的名称，是当今社会最受人尊重的。和平年代虽没有硝烟弥漫的战场，但你们手握钢枪，日夜守护着祖国的边防哨卡，谱写了一曲曲壮丽诗篇。自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我把一首经典歌曲《血染的风采》送给人民子弟兵，道一声你们辛苦了。提前祝所有的军人朋友节日快乐，你们永远是人民的卫士守护神，谢谢大家。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长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莹，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也还是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就是幸福。
14: 我的青春高八度，
15: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幸福主打歌，
15: 有你才幸福，
14: 幸福主打歌，
15: 幸福主打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好时力26周年庆活动呢即将结束，错过这次呢至少要再等一年。26周年庆活动呢，大家可要抓紧时间参加喽。如果您的眼睛干涩发胀，看东西雾蒙蒙的，好像隔层纱，或者眼睛黏糊糊的，擦都擦不干净，那就赶紧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依然会多给您送上78元的蒸汽眼贴。记好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一家企业能走过26年。足以证明大众对好视力的认可。升级后的蒸汽眼贴不仅荣获3项国家专利，更积累了100万用户好评。尤其是促渗技术能加快草本精华吸收，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眼睛当时就特别滋润舒服，简单一贴，模糊流泪都有所缓解，看东西看手机电视呢都更加轻松了。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呢是最后一天，全面放开名额限制。今天呢只要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每个人都能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再加艾草夏凉被。这还不够，最后的还有压轴福利，每个人再送一张周年庆专属的刮奖卡，只要刮就能中品牌手机、整单返现等超值好礼，您刮到什么就送什么，机会不等人，大家赶紧抓住时间来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8月1号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己的节日。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呢，我们要把最美的歌唱给人民的忠诚卫士，伟大的人民子弟兵。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用血肉之躯筑起不朽的长城。和平建设时期，他们是建设的排头兵，战斗在最前线，哪里最危险哪里就是他们的阵地，他们立下的丰功伟绩将万古传颂。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最美的歌献给最可爱的人，向伟大的军人朋友致敬。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军带来的一首好听的经典老歌《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
1: 同学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我唱一首《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祝福我们伟大的人民军队节日快乐，祝愿我们这支钢铁长城坚不可摧，气贯长虹。这是一首军旅红色经典歌曲，歌曲追忆琼崖红军在海南岛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歌颂驻守海南的边防军人继承先烈意志，守卫祖国南疆，用五指山万泉河山水承载红色记忆，抒发赞美南国风光的情怀，又充满革命军人代代接过红军的钢枪保家卫国的豪迈。下面我就把这首歌献给大家，谢谢大家收听。

0: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有这好事？
1: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0: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 呵，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0: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怎么验证啊？
1: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点。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1: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今天是7月31号，明天迎来一个特殊的日子，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己的节日81建军节。我们要把最美的歌唱给人民的忠诚卫士，伟大的人民子弟兵。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用血肉之躯筑起不朽的长城。和平建设时期，他们是建设的排头兵，战斗在最前线，哪里最危险，哪里就是他们的阵地。他们立下的丰功伟绩将万古传颂。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最美的歌献给最可爱的人，向伟大的军人朋友致敬。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蒋桂英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我的老战友》。
3: 雪儿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叫蒋桂英。在81建军节到来之际，我把一首好听的歌曲《我的老战友》送给守卫边防的战友们，祝所有的军人朋友节日快乐，平安幸福，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2: 我的幸福我自助。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好视力26周年庆的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庆的刮奖活动啊，真是太受欢迎了，电话呢一直响个不停，还没参加的朋友趁今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更有收音机夏凉被，最后压轴再送你一张刮奖卡，有华为手机，还有眼贴免单等等福利，没有空奖，刮到啥送啥，这么大手笔的活动一年呢就这一回，可不要错过了，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天热，眼睛干涩发胀，见风见光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早早发花模糊的朋友，还有呢下楼梯啊生怕磕着碰着的，那您呢就趁着好视力26周年大庆呢，必须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草本精华含量加倍，贴上就像是给眼睛做 SPA 按摩，用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呢都更加轻松了，日子呢是越过越舒坦。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多功能的收音机，外加艾草夏凉被，最后呢还有压轴大礼，每人再送一张刮奖卡，能刮到华为手机，还能免单，不管你买多少钱的眼贴，好视力呢全都给你报销。不过呢提醒朋友们，活动呢仅限今天最后一天，福利送完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
4: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5: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0: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0: 幸福我做主。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明天就是八一建军节了，我们要把最美的歌唱给人民的忠诚卫士。那在这里呢，要向伟大的军人朋友们致敬。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郝秀安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当你的钢枪拂过我的秀发》。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郝秀安。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我给大家带了一首军旅歌曲《当你的秀发拂过我的钢枪》。风掠过哨岗，钢枪上沾过血，沾过霜，我的浪漫是戒备与钢枪，钢枪陪我守万家灯火，把各自的坚守拼成了完整的幸福。向伟大的人民子弟兵致敬，并祝所有的军人朋友节日快乐，谢谢。

好的，在郝秀安的好听歌曲声中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今天是周末，祝大家周末愉快。那明天是建军节，向所有的军人朋友们道一声节日快乐。好的，下周一上午的10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下周一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喽。

0: 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吴教授啊，您说这本书里提到这辅酶 Q 十对关节也是必不可少的，那我就有点好奇啊，难道咱们膝盖疼、关节响、一爬楼就难受，也能吃辅酶 Q 十？
1: 这个关节啊，舒不舒服，很多时候大家统称为关节炎。
0: 对，很多都这么说。
1: 如果是软骨磨损，那么特点很典型，比如你蹲到某个角度，膝盖突然就像被针扎一样的刺痛。
0: 嗯，
1: 用手按压关节的边缘，哎，就能摸到明确的痛点。早上起床，关节会僵硬，但是活动它十来分钟之后，慢慢的就缓过来了。哦，
0: 这是一种情况。
1: 对，但是如果是滑膜的炎症，表现就不同了。它会出现关节的肿胀，摸上去呢可能有点发热，就算不活动里面也会隐隐作痛，而且呀，僵硬的时间常常超过半个小时。一到阴天下雨，疼痛啊更明显。
0: 哦，原来不光有区别，那区别还这么大。那针对这两种不同的情况，辅酶 Q 十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1: 这本书啊里面讲的非常细致，辅酶 Q 十啊可以给咱们的关节提供双重的守护。
0: 嗯，
1: 首先呢，针对软骨磨损，哎，它就像给关节上润滑油。我们的软骨细胞啊要合成关节液，也就是天然的润滑油。
0: 嗯，
1: 这个过程啊需要充足的能量，那么辅酶 Q 十呢恰恰是细胞能量代谢的关键参与者，它能够帮助软骨细胞更好地产生能量，从而支持关节液的生成，让这个关节活动起来更顺滑。其次，辅酶 Q 十本身就是一种强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啊清除这些自由基，减轻氧化应激，为滑膜细胞的健康恢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除此之外呢，关节周围的肌肉健康也很关键。
0: 哦，这也很关键。
1: 是的，辅酶 Q 十呢能够让你的肌肉更强健更有力量，那就像给这个关节加装了这个保护支架。
0: 这么来说的话，那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受到关节疼痛、僵硬、活动不便的困扰，想要通过辅酶 Q 十滋养关节、减轻不适，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1: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0: 嗯，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那如果您经常感到腿脚僵硬、胸闷气短，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

0: 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间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特线400-799-9689，400-799-968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速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99-9689，400-799-9689。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血脂有点高，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眼睛干涩，有飞蚊症，啊视力模糊，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关节不好，再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吴教授，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1: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0: 哦，1+1=2了啊，这可好。
1: 我来简单的说说这三对经典搭配。第一组，辅酶 Q 十与鱼油搭配。
0: 嗯，
1: 是给心脑血管上了双保险。
0: 啊，怎么个双保险呢？
1: 鱼油是啥？鱼油主要是帮助咱们调节血脂，维护血管弹性。那辅酶 Q 十呢，可以为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抗氧化保护，二者搭档起来，那对心脑血管是非常好。
0: 哦，真是1+1=2双保险了。
1: 是的。那我再说说第二组，辅酶 Q 十与叶黄素来搭配，它们是眼睛的动态保护组。大家都知道叶黄素能够过滤有害的蓝光和紫外线，
0: 是，
1: 但它呢容易被自由基消耗掉。那辅酶 Q 十有啥作用？辅酶 Q 十咱们说了，能够减少叶黄素的消耗，同时呢还能清除眼睛内部的氧化损伤，尤其是适合眼睛干涩、视力模糊的朋友。第三组，我们说一下辅酶 Q 十与氨糖和软骨素的搭配。这也是一组对修复关节的黄金搭档。大家都知道氨糖和软骨素是用来维持软骨弹性，减少软骨磨损的。
0: 对，
1: 辅酶 Q 十呢抗氧化能力强，可以减轻关节的炎症反应，帮助软骨更好的恢复与维护。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5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0: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5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1: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0: 啊，还不告诉我们。
1: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和注意事项。
0: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

0: 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特食，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特食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99-9689，400-799-9689。
1: 徐州农村广播 FM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2: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天气炎热建议停止高强度运动，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5: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评书林祥谦。工人领袖林祥谦率领工友直面反动军阀的压迫，以满腔热血唤醒无数劳苦群众投身抗争之路。工友们同心协力筹办工人夜校，这场筹备已久的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能否顺利举行？请听林祥谦第15集。
6: 他心系全路3万工人的生死存亡，是仗义直言的工人首领，他的一声号令震破云霄，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斗争吹响新的号角，他就是工运先驱林祥谦。请听田战义演播的评书《林祥谦》
7: 第15集。
8: 杜拉克、张凤楚看着这些穷工人们趾高气扬的劲头，气得浑身直哆嗦呀。张凤楚啊，刚要和杜拉克说话，杜拉克冲他把脚一跺：“何时拉弹具？”张凤楚还没明白呢，这哥斯拉当居是怎么回事啊？感情啊，翻译成中文就是混蛋。张凤楚望着林祥谦的后背，心里暗暗叫着：“林祥谦的林祥谦，你要我的心。”

干儿，我要你的五脏，从今以后我让你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开除了潘黑三以后，那真是大快人心呐、啊！这一下把全场的大小监工全都给震住了，别管他们心眼里边怎么狠毒，表面上呢再也不敢像过去那么发狠了，不敢像过去那么作威作福了。大伙儿一看呐、啊，感情这厂长监工也是软的欺硬的怕呀，要想不受他们的欺负，穷哥们们必须得抱成团跟他们斗。从这以后找林湘琴报名要求上夜校的人立刻就多起来了。这下啊，老军店可热闹了。梅大龙从家里边搬来了几块板子，做了这么一个大黑板。刘寿山呢特意从家里边拿了这么一盏煤油灯。林湘琴和曾玉良还在老军店的门口挂了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江岸铁路工人夜校。每天晚上啊，这些工友们是说说笑笑，出出进进。您看看，原来打冤家搞械斗的三个帮的工友总算呢坐在一块儿了，上起夜校来了。石阳呢是不辞辛苦，经常来到夜校给大家讲课，从那个工人做工啊一直讲到了资本论，从陈胜吴广起义说到了太平天国，从帝国主义侵略说到了军阀混战，从十月革命又说到了全国各地的工潮。呵，那真是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啊。工友们是越听越爱听，越听越带劲儿。说实在的，天儿不多呀，嘿，懂得了不少的道理。每天晚上下工吃完饭以后也不用别人叫了，自己就往老军店那儿跑，就连附近的工人们都跑着来听课了，人是越来越多呀，眼看着老军店呢都快容不下了。这么一闹腾，杜拉克、林志贵、张凤楚他们可受不了了，眼看着穷工人们一天比一天不服管呢，你只要罚了一个工人的工钱，哗啦上了一大帮，而且嘴里边呢还就是新名词儿，把这监工给问的是哑口无言。细打听这是怎么回事啊，哦，感情都是这夜校给闹的。他们有好几次啊想打发狗腿子混进夜校里边的听听，看这夜校里边啊到底都学什么，可是怎么也混不进去。为什么呀？这俩把门的太厉害了，一个呀是大高个曾玉良，另外一个就是梅大龙，一看不是工友立刻就往外轰。眼瞧着夜校的人那是越来越多，他们干着急没有办法。这天晚上石阳呢又带来了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指示，叫林祥谦呢跟厂子请几天假，到长辛店去几天去，要学习学习长辛店工人斗争的经验。另外呢想把赵辉调到书记部去受训，每月都由书记部给开工资，就为了下一步江岸成立工人俱乐部要打下一个基础。大伙一听这个消息不错呀，这是好事儿啊，全都挺高兴，唯独一个人心里边别扭。谁呢？那就是杨荣武。杨荣武心中暗想啊，现在林祥谦在工友里边的威望可比自己高多了，他要是再往外边学那么两招，嘿，我就更比不了他了。可是又一想呢，林祥谦出去几天也好，哎，他要是一走呢，这儿就全归了我了，对，我可以把这个夜校的大权都抓在我手里边了。所以他呀什么也没说。等林祥谦跟赵辉走了以后，这杨荣武啊还真够忙的，他一天到晚的东跑西颠，到处宣传夜校的好处，无论是哪个战段的工友啊要是想听课都得先找杨荣武联系。哇，这一下啊杨荣武在江岸也算出了名了，厂子里边的大小监工见了也都得点头哈腰。杨荣武呢每天是挺着胸脯倒背着双手在门口出出进进，就连张凤楚都派人
好几次。

想请他喝酒去。不过杨荣武心里也明白，他也不是傻子，他知道现在只要是我再一到张凤楚那伏击当铺去，要是让工友们知道喽，那可就全玩完。所以他呀一次也不敢去。一晃过了半个月，到了年底了，吴佩孚要的那十几辆军车呀一点影还没有呢。这天厂门口告示牌上边又贴出这么一张红纸的告示，上面写着：为布告示，今有吴大帅为表彰江岸大厂修造军车有功，特发给长牌工每人赏银2元，外赐战捷胸章一枚；短牌工每人赏银1元，外赐战捷奖章一枚。身望全厂工友发奋效力，以报大帅恩德，勿受赤党诱惑，全力赞助大帅武力统一中国之大业。要说工友们眼睛啊，那可比以前亮多了，不是一给钱就是好事儿。大伙儿一看呢，就知道吴佩孚这又耍花招呢。哦，硬的不行，又来软的了。不管你变什么戏法，想让我们快点把军车给你造出来啊，你那是妄想。干活啊还跟过去一样，是照样的磨洋工。可是这笔钱到底是领不领呢？有人说了，这笔钱咱们可不能要。哎，别看咱们是穷油花子，咱人穷志不穷，凭什么要他的赏钱呢？也有的说呀，这钱咱们可不要白不要，你要是不领呢，全都肥了那厂长监工们。大伙儿齐说不一，到底是领不领谁也不知道怎么办好。有不少的工友就跑到翻查房问杨荣武，杨荣武急得直抓脑皮，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个主意来。正好这天呢，林祥谦回来了，晚上在老军店，林祥谦先让大家把这些日子的情况讲完了，然后他才说出自己的看法来。朋友们，我看这笔钱呢，咱们还是非要不可啊，非要不可啊。祥谦呐，这可是吴佩孚的赏钱呐。是啊，工友们，咱们不是听过施先生给咱们讲课吗？吴佩孚哪来的这笔钱呢？大家想一想，还不是从我们工人身上剥削去的吗？这次我到长辛店去了一趟，说实在的，我可长了不少的见识啊。人家长辛店的工友们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邓中夏先生的帮助下，在今年初就成立了夜校，5月1号这一天呢，人家就成立了工人俱乐部了。现在呀，长辛店大厂里边的厂长和监工们谁也不敢随便开除工人了，如果要是无理的开除工人，俱乐部就领着工友一块儿跟他们干。我回来的时候啊，又到了武汉劳动组合书记部去了一趟，陈先生告诉我要尽快的筹备成立咱们江岸的工人俱乐部。眼看正发愁的呀，就是没有这笔资金呐。现在吴佩孚他把这钱给送来了，工友们，你们说说这笔钱咱们要不要啊？哦，大伙一下就恍然大悟了，要啊，那还不要吗？对对对，他把钱送来了，咱们凭什么不要啊？对对对，还是祥谦说的在理，咱们呢就拿这笔钱成立俱乐部。到了第二天呢，大家领下钱来了，到了晚上啊，全都送到了夜校，要了钱了，大家可就更忙起来了，在老军店里边七手八脚的干起来了，正殿三间呢，还有东西两边的配电呢，泥胎偶像是一扫而光，还修补修补院墙，又置办了不少桌椅板凳。到了晚上，再也不用点那盏小煤油灯了，屋里边啊挂上气灯了，呵，又亮又干净，大伙齐心协力就等着召开俱乐部成立大会了。

俗话说得好啊，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呀。工人们要成立俱乐部的事儿，让杜拉克知道了，这下啊，可把杜拉克给吓坏了。杜拉克知道啊，在法国工人们就有这样的组织，现在呢，怎么中国工人也要成立俱乐部了？哎，这象征着中国工人已经一步一步的在赤化呀。想到这儿啊，他是如坐针毡，寝食不安。他一方面呢，让张凤楚跑到了汉口找他的叔叔张厚生，想让张厚生啊立即报告给大军阀吴佩孚。另外一方面呢，又让那林志贵分别给北京政府交通部还有那个京汉铁路局的局长赵继贤写信告急。杜拉克他本人呢，又给这个法国驻汉领事纳曼打了个电话。这天晚上，杜拉克又把张凤楚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密谋对策。张凤楚从厂子里出来以后，又找到了潘黑帆和邱德宝。这仨人啊，拿着这么一桶煤油，一大把棉丝，趁着阴天没有月亮，摸着黑就来到了老军店。到门口一看呢，林祥谦正领着大伙儿在正殿里边开会呢。他们仨人啊，一看院子里没人，张凤楚冲那俩人把手一摆，三个人蹑足千踪，摸着黑贴着墙边就溜进来了。来到东配店这一看，东配店里边没人，也没有灯，影影绰绰看见屋子里边摆着不少的桌椅板凳。啊，还真不少，这都是准备开会的东西呀。张凤楚看到这儿啊，把牙这么一咬，冲着潘黑三邱德宝把头这么一点，这俩人明白，放火烧。潘黑三啊，立刻就把这油桶盖给打开了，提起的油桶刚要倒，就在这功夫，黄正开着半截坏啊，要上厕所，从正殿出来，他这么一抬头，发现东配殿这儿有人影晃动，干什么呢？他就喊了这么一嗓子：“谁啊？干什么呢？”就这一嗓子，屋里边开会的人呼啦全跑出来了。张凤楚、方黑三、邱德宝三人一看不好，油桶也不要了，咣当往地下一扔，是转身就要跑，那哪跑得了啊？大高个曾玉良还有梅大龙两个人早把门口给查住了，把张凤楚三个人给吓得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林祥谦举着灯笼出来了，一看是他们仨，哦，张大监工啊，深更半夜的带着人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啊，我这个说，我啊，那个杜拉克厂长，那个什么，他是那个让我们查房子来了。哼，查房子为什么还带着油桶啊？拿棉丝干什么呀？那什么，我什么也没干，他是那什么，那个怕你们夜校啊缺这个灯油，我们那个什么给您送点灯油来。潘玉良一听这小子不老实啊，咣就是一脚，送灯油来干嘛往地下倒啊？为什么不说话呀？看见有人出来了你们跑什么呀？今天不说实话我打死你。哎呦，不不不，您别打我，您别打我，说实话，我说实话，您别打还不行吗？他说那个杜拉克厂长让我们来，让你们干嘛来了？说，让我们这个放火来了。工友们一听啊，这杜拉克太歹毒了，想烧我们的夜校，烧我们的俱乐部了，个个是怒气冲天，拥上来啊，一起动手就要打。林祥谦赶快冲着大伙儿把手一摆：“慢着，既然他们说了实话了，今天呢就饶了他们。”张凤楚：“哎，你回去告诉杜拉克厂长，给他带个话啊。”工人们成立自己的俱乐部是合理合法的，谁也阻挡不了，谁也管不了。

0: 今后谁要敢再来捣乱，可别说我们不客气。滚！
1: 哎，是，滚，滚！
0: 张凤楚、潘黑三、邱德宝三个人呐，站起来就往外跑啊。林祥谦看着地下扔上的油桶，还有那团棉丝，直发愣。心想，怪不得陈先生嘱咐我要多加小心呢，他们真的要下毒手了。刘寿山凑到林祥谦的旁边，哎，祥谦呐，你看从今往后咱们夜里边是不是得有人看着点啊？没等刘寿山的话说完，曾玉良、梅大龙俩人过来了。对，从今天开始我们哥俩不回家了，我们就住在这儿。好啊，向前点了点头。另外呢，我想成立俱乐部，咱们是赶早不赶晚，免得呀他们再耍出花招来。明天我去问问书记部，过几天我看就在22号大歇班这一天，咱们干脆就召开成立大会。好，我赞成。等到了1922年元月22号这一天，江岸机务大厂大歇班啊，全体放假，老郡店可热闹了。大门口啊，用这个松柏枝搭起了一个大牌坊，牌坊的上边悬挂着这么一块3-4丈长杏黄色的横标，上面写着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15个大红字啊，那真是红光耀眼，鲜艳夺目。进了门往里走，正殿的门前呢是张灯结彩呀，庄重大方。就在原来供老君那个地方，立起这么一块门板大的匾额，上边4个大字是劳工神圣。匾额的两旁边有副对联，上联是劳动创造世界，下联是机器巧夺天工。参加工会的工友们全都换好了干净的衣服，一个个兴高采烈，忙着招待来宾。来的来宾呐，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的代表陈登、陈先生、施阳先生，京汉铁路沿线的长辛店机场、郑州、信阳、驻马店、广水各站各厂段的工人代表。这里边呢也有粤汉铁路武昌徐家烹工段呢，也有汉阳兵工厂的工人代表。另外啊，还有汉口人力车工会的代表陈三虎。代表们来了不少啊，同时送来了不少的礼品，祝贺江岸铁路工人俱乐部的诞生。当啷当啷当啷当啷，一阵铃声响后，开会的人们全都静下来了。林祥谦站在主席台上，英姿勃勃，精神抖擞，把大手这么一挥：工友们，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现在开始。接着呀，是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欢呼声惊天动地呀。就在这会儿，黄震慌里慌张地从外边跑进来了。师傅，师傅，什么事儿啊？杜拉克来了。啊，杜拉克来了。工友们一听杜拉克来了，一颗欢腾的心呐，立刻就凉了半截儿。林祥谦也是一愣啊，心想今天是我们成立工人自己的俱乐部，法国厂长到这干什么来？谁也没有请他呀，今天单敢这节骨眼他上这儿来，他又要耍什么花招啊？林祥谦转头看了看坐在旁边的陈先生，陈先生冲他点了点头，林祥谦冲着黄震把手这么一摆，叫他进来。工友们一听说什么叫杜拉克进来，一个个啊心里边都不大痛快。杜拉克进来的时候，这些工友们呢全都是横眉冷对，态度啊非常的冷淡。杜拉克早看出来了，也知道他的到来不受人们的欢迎，不过杜拉克满不在乎，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会场。

0: 来到林湘琴的面前，伸手从兜里边掏出了一样东西递给了林湘琴。林湘琴接过来一看，什么东西啊？感觉是参加今天大会的请帖啊。林湘琴心里边纳闷，不对呀，当初商量请来宾的时候没说有杜拉克呀，杜拉克这个请帖是从哪来的呢？哦哦，会不会是杨忠武背地了干的？还真让林湘琴猜对了，这件事儿啊还就是杨忠武干的。杨忠武这些日子心里边他老犯嘀咕，他老琢磨着这个俱乐部到底长得了长不了，别看现在这么热热闹闹的，将来能长得了吗？万一要是有风吹草动的，我得给自己留条退路啊，我不能像林湘琴那样啊，老是这么一棵树上吊死。嗯，对对对，我得给自己留一条退路。俱乐部啊，说什么他不也不管饭吃吗？哎，我每天不是还得进厂子干活拿工钱吗？对，俱乐部这边啊我也干着，厂长监工啊我也不得罪。嘿嘿，都说干着没有两头甜，我杨荣武啊这两头我都得占些。嗯，对，我就这么办，我还不如借这个机会呀，先给杜拉克送个信儿去。所以杨荣武啊，他不是主管要请这些来宾吗？这件事归他办呢，他就拿出这么一份请帖来给杜拉克送去了。杨荣武心里想呢，杜拉克就是接到请帖，像开这样的会，他一个法国厂长说什么他也不会来。他万也没有想到杜拉克不单来了，而且在大会上当着所有工友的面把这请帖给亮出来了。林湘琴拿着杜拉克的这份请帖，他可真为了难了，自己刚刚宣布完大会开始，杜拉克却贸然的闯进了会场，这大会还能不能接着往下开呢？
1: 以汽笛为号角，以铁轨做战刀，有些血性不该忘记。您刚才听到的是田战义演播的评书《林湘琴》，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林湘琴》再现工运先锋林湘琴，受我党指引，团结工友争权益，以血肉之躯撑起工人反抗大旗。稍后请继续收听《林湘琴》。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接下来这个电话 400-855-8282， 您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特别是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的听众，因为好视力26周年庆狂撒百万补贴的活动即将结束，最后一天时间全面放开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55-8282依然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优先试用感受，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严重的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哗哗流泪，都可以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层层渗透，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提醒大家，周年庆活动过了今天全面结束，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依然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份周年庆礼包，里面有能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另外还有一套驱蚊排汗的艾草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但是过了今天说啥也不送了，年纪符合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3: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4: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3: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4: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林祥谦。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突生风波，杜拉克拿着请帖闯入会场，偷偷送帖之人究竟是谁？大会还能顺利召开吗？请听林祥谦第16集。
7: 他心系全路30,000工人的生死存亡，是仗义直言的工人首领。他的一声号令震破云霄，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斗争吹响新的号角。他就是工运先驱林祥谦。请听田战义演播的评书林祥谦
8: 第16集。
0: 开成立俱乐部就是为了组织工友们抱成团，一块儿跟厂长监工们做斗争。杜拉克来了还怎么往下开呢？说不开费了这么多的心血，好容易要成立了，难道说就因为杜拉克他这么一来就给搅了吗？说把杜拉克给轰出去这也不行啊，因为杜拉克人家拿着请帖进来的。如果说真让杜拉克讲出这个请帖的来历来，哎呀，林祥谦心里完全明白，这个请帖跟杨荣武肯定是会有关系呀。这么样一来，不是跟杨荣武又要闹僵了吗？这样不但要影响今天的大会，而且啊，好容易消除的帮派之间的这点矛盾，这点隔阂，会不会又要死灰复燃呢？真要是这样的话，那不就中了杜拉克的诡计了吗？不管怎么说，跟杨荣武之间的矛盾也是俱乐部内部的矛盾，不能够在杜拉克面前表露出来。林祥谦脑子转得这个快呀，他猛然间想起来了，在长辛店学到的经验，要和厂长监工们做合法的斗争。对，杜拉克今天既然来了，我何不将计就计，来得个顺水推舟呢？一会儿啊，我就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逼着他承认我们工人俱乐部的合法地位。想到这儿啊，林祥谦立刻是面带笑容，把手里边这份请帖往起那么一举，大家看看，杜拉克厂长也来祝贺我们成立俱乐部了，工友们，咱们鼓掌欢迎。虽然说大家伙都不完全清楚林祥谦的用意，但是一看他这个神色，大家伙啊噼里啪嚓的也鼓了这么几下掌。陈登跟施阳两个人一直在旁边看着呢，看到林祥谦这个举动，心里边特别的高兴，觉得林祥谦呐比过去那又成熟多了，斗争艺术也提高了。两个人不约而同的一碰眼光，全都心领神会的笑了。林祥谦冲着曾玉良 梅大龙两个人一时也

0: 赵辉呢为俱乐部的专职文书，接着陈登代表中国劳动总和书记部讲了话，各地的来宾工人代表们全都讲了话，到最后林祥谦走到杜拉克的面前，杜拉克厂长，对我们今天的大会有什么想法，讲两句吧。
1: 我
0: 杜拉克心了说，我还有什么想法呀，我根本就不应该来，到现在让我讲话，我说什么呀，我说不同意你们开会，你们的会全都开完了，我说同意你们开会，那不是让我公开宣布你们工人俱乐部合法的地位了吗，我就是不讲今天这个大会我也算是出席了。杜拉克呀这正为难呢，坐在旁边的梅大龙一伸手层把他给拽起来了，哎，讲两句
1: 啊，我是讲两句讲两句，工友们，我祝贺成立工人俱乐部，我这个我秉承上帝的意志赞成你们成立。大伙一听，嘿，这倒不错啊，连上帝都知道咱们成立俱乐部了。我知道勤劳和淳朴是中国人的美德，我相信你们今后在俱乐部娱乐好了以后一定会多干活多生产车辆，支持吴佩孚将军同意中国的大业。我完了，我走了，拜拜。
0: 杜拉克是转身就走啊，大伙儿这个乐呀。等大会结束以后，杨忠武啊这心里边可敲了鼓了，心想今天好悬呐，他呀也赶快的回家了。回家一琢磨还挺不错，不管怎么说吧，今天我已经被选上委员了，总算没跟着他们白折腾。对，这俱乐部的委员又比湖北帮一个头脑大多了，管着1000多人呢。他呀这么一高兴不要紧，烫了壶酒，炒了点鸡蛋，嘿，吧嗒一口菜，滋一口酒，自己喝上酒了。这正喝着酒呢，就听到外边有人叫门，杨委员在家吗？杨忠武出来一看，谁呀？张凤楚，手里边提了两瓶酒啊，还有一盒点心。当时就把杨忠武吓了一跳，心说，哟，这是干什么呀？今天杜拉克差点给我抖了出来，这刚开完会，你怎么又来了？赶快啊，就把张凤楚让到屋子里边去了。张大监工，您这是，杨委员，我这是特意给您贺喜来了。贺喜啊，我听说您今天不是当上委员了吗？啊，这个啊，另外还有一档的喜事儿呢。
2: 还有什么喜事儿啊？
0: 这次北京政府交通部还有省督军府特意委托我们江岸大厂要办一个交通传习所啊，谁要是参加这个交通传习所呀，一可以免费学技术，二可以提前升级加工钱，上次已经批准了，我张凤楚就是这个传习所的所长，车务处总查票员程岩为副所长，另外呢还缺一名副所长，上司啊还让我找一位德高望重的技术精湛的老师傅担任。老杨啊，我想来想去，在咱们江岸来讲，嘿，那可不是说别的，只有你杨荣武杨师傅称职，每月的月薪是150块大洋。老杨哎，你看这是不是一件喜事儿啊？这个杨荣武立刻就明白了，他们这是想用传习所击垮俱乐部啊，这事儿得好好的算计算计。俱乐部是眼看着一天比一天的热火，又有劳动组合书记部撑腰，我要是当上传习所的副所长，俱乐部这头那可就算彻底的吹了。如果说传习所要是挤不垮俱乐部，我那不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吗？

再者说呀，张凤楚是有名的张疯狗，程岩有个外号的活阎王，这俩人我谁也惹不起呀。以前呢，我求张凤楚给我活动了监工当当，到现在也没混上。今天他为什么找上门来了？还每月给我150块大洋，请我当这个副所长。哎，要不是我现在是俱乐部的委员呢，他才不找我呢。说什么俱乐部这块金字招牌我也不能丢。嗯，别说杨荣武啊，在这节骨眼呢他又明白了，冲着张凤楚呵呵一笑。呵呵，张大监工，我跟您打听点事儿。哎，你说吧，跟我打听什么事儿啊？您说是这个副所长大呀，还是这个监工大呢？哎呦，我说老杨，哎，你怎么这么糊涂啊？那副所长大呀，监工那才算老几呀？是啊，您看看我，连个监工我都当不上，我又怎么能当这副所长呢？对不对？张凤楚一听，哦，在这儿等着我呢。嘿，姓杨的，你还记得上回当监工这茬儿呢？说实在的，也就是你现在啊当上委员了，你敢拿这话顶我？要是过去呀，在我面前你敢出大气儿吗？张凤楚心里不满呢，但是当着面呢他还得面带笑容。老杨啊，过去的事儿咱就不提了啊，当上了副所长行了。张大监工，您的一番美意我杨荣武心领了，不过呢，眼下我也有难处，请您还是另选别人吧。啊，张大监工，就谈到这儿吧，您请吧。嘿，杨荣武啊，把张凤楚给轰出来了，把张凤楚给气的，嘿呦呵，你以为我真的提着猪头找不着庙门呢？好吧，你等着我吧。从这儿以后，张凤楚跟程岩两个人让大小监工是四处活动，软硬兼施，威胁利诱啊，要求工人们参加他们这个交通传习所。费了半天的劲，一晃半年了，他们也没拉走多少人。不过呀，张凤楚和程岩一有机会就想办法要报复参加俱乐部的工人。这天晚上，俱乐部的几个委员呢正研究成立工会的事儿呢，就听见咣当的一声，门开了，从外边闯进一个年轻的妇女，头发蓬乱呢，满面的泪痕，进门就找林祥谦。大伙儿一看这是谁呀？哎呦，感情是梅大龙的妻子，梅嫂子，出什么事儿了？梅嫂子进门就喊：“林大哥，林大哥，您快快！”赶快救救大龙吧。大家一听全愣了，梅嫂子，大龙兄弟出什么事了？他怎么了？大龙让人家给关起来了。啊，叫谁给关起来了？火阎王程岩。什么？曾玉良一听说是程岩呐，气往上撞，噌站起来就往外跑，我找程岩要人去。杨荣武也一蹦多高啊，走，咱们跟他拼了。林祥谦赶快把他们给拦住了，别着急啊，谁也别着急，事情还没听清楚呢。梅嫂子，你也别着急，天大的事都有俱乐部顶着，你先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梅嫂子呀，这才从头至尾的讲述了梅大龙被程岩关押起来的经过。就是今天呢，梅大龙呢抱着小孩跟着梅嫂子回娘家去，回来的时候呢在玉带门车站搭乘交通车，就是说啊，铁路职工上下班坐的通勤车。自打江岸铁路工人俱乐部成立以后，凡是俱乐部的工人坐这种交通车呢全都不买票。可是今天呢，梅大龙跟梅嫂子上车以后刚找个地方坐下，车务处的总查票员活阎王程岩

0: 带着巡长江道生过来了。他们俩人来到梅大龙的面前，江道生把手这么一伸，啪。梅大龙心中想啊，我又不是头一回坐这车，你又不是不认识我，要什么票啊？抬头看他一眼，我是江岸机务大厂的，俱乐部成立以后，我们工人坐车就不买票了。哪知道啊，这俱乐部三个字啊，把这程岩给惹火了，三角眼往起这么一瞪，什么？你说什么？成立俱乐部的坐车不买票？我就不听这套，什么俱乐部砍了部的，不买不行。江道生也来劲儿了，告诉你说啊，不提俱乐部咱们还好办，一提俱乐部啊，这票还是非补不可。要想不买票啊，赶快退出俱乐部，加入我们程大爷的传习所。梅大龙听到这儿，今天要不是带着老婆孩子呀，嘿，就冲这两句话，我非得把你揍扁了不可。梅大龙把这火气往下压了压，非让我补票也行，这么办，你们跟我到俱乐部说说去，说好喽，我就补票。程岩一听，什么上俱乐部？哼，老子没那么大功夫。说着话呀，伸手砰照这个梅大龙胸口就是一拳。梅大龙一看他要打人，身子唰往旁边这么一闪，就听见咔嚓的一声，程岩这拳头啊整打在这个椅子背上，哎呦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把程岩疼的直咧嘴。江道生一看他们动手了，他就冲着梅大龙扑过来了。梅大龙赶快站起来，江道生伸手就是一拳，梅大龙唰往旁边一闪身，伸右手一抠他的手腕，这个左手呢照他肩膀使劲就这么一掌，呵，江道生啊扑哧一下就趴椅子上了。就在这功夫，程岩呢从身上掏出了手枪，照着梅大龙的后脑海砰，就是这么一枪巴子，这个血立刻就流下来了。梅大龙当时感觉到头晕，两只眼直冒金星，身子一歪，扑通一声栽倒在车上了。梅嫂子一看自己丈夫摔倒了，抱着孩子就要跟程岩拼命。梅大龙啊躺在车上边，用尽了全身的力气说了一句话，快快到俱乐部去。程岩一听这句话，哈哈，都他妈这会儿了啊，还左一个俱乐部右一个俱乐部呢，今天老子我不单打你，我还得把你压起来，我到底看看你们这个俱乐部能把我怎么样。这车呀开到了大直门车站，程岩呢就叫了一帮警察把梅大龙押到车站巡警所里边去了。大家伙听到这儿立刻全都炸了，谁也不说话了，全都瞪着眼睛看着林祥谦，等他拿主意。林祥谦呢早已经是气壮肝胆怒满胸膛，把拳头这么一抡，照着桌子就是一拳。他火眼望欺人太甚，前者他成立传习所挖空心思想拆咱们俱乐部的台，现在居然敢在车上打咱们的人，目的只有一个，无非是想整垮咱们俱乐部。这回呀咱们给他来个新账老账一块算，跟他斗到底。对，斗到底，非得叫这个活阎王尝一尝咱们俱乐部的厉害不可。现在京汉路的北段长辛店的工友们已经开始罢工斗争了，这回呀咱们在南段也搞他一家伙，不获全胜是绝不收兵。好，接着林祥谦就叫刘寿山、曾玉良带着人到大直门车站巡警所先去要人，然后呢叫这个白少斌赶快到汉口面见施阳大律师，向书记部报告他们斗争的方案。一直等到后半夜，杨荣武才跑回来报信儿，说巡警所说了，不拿钱了呀甭打算放人， 接着白少斌从汉口也回来了，石阳大律师完全同意江岸俱乐部的斗争方案，并且为他们起草了这么一份抗议宣言。林祥新接过这个宣言一看，哎呀，写的是句句在理呀，立刻让赵辉呀马上刻蜡板，黄振、常凤两人呢就帮着他连夜的印好了不少的传单。林祥谦、曾玉良、刘寿山、杨荣武这些人呢，这一夜也没睡觉，细致的研究了斗争方案。到了第二天早晨，他们是兵分三路啊，一路由刘寿山、曾玉良带领着，通知江岸各个厂、各个段的工友们做好罢工的准备。一路啊，由杨荣武带领着到汉口、武昌、汉阳散发江岸工人俱乐部的传单。另外一路呢，就由林祥谦亲自带领着十几个棒小伙子，怒气冲冲的闯到了江汉铁路南段车务处，向这个车务处的处长汪奎龙递交抗议宣言。其实啊，这个汪奎龙呢，昨天晚上就已经听说了，知道程岩还有江道生两个人在交通车上边打伤了一个俱乐部的工人，而且啊把这个工人给扣押起来了。汪奎龙以为啊，这算是出了一口恶气，哎，就是得给俱乐部一点颜色看看。今天早晨一上班，汪奎龙就给程岩打了个电话，告诉程岩俱乐部不拿钱来补票就是不能放人。他刚刚放下电话，林祥谦就带着人闯进了他的办公室。汪奎龙一看林祥谦他们一个个怒气冲冲的劲头，就知道啊是为这件事来的。汪奎龙呢故意摆出处长的派头来，坐在椅子上，两只大胖手啊往这办公桌上这么一按，板着脸，两个大肉眼泡呢往下这么一搭了，你们是干什么的啊？到我这儿干什么来了？林祥谦这个气呀，我们是江岸铁路工人俱乐部的。哼，俱乐部的找我有什么事儿啊？昨天你们车务处的总查票程岩在汉口大直门车站殴打关押我们俱乐部的工友，你不会不知道吧？哦，这件事儿啊，我们不管什么俱乐部不俱乐部，坐车不买票，我们就有权扣押。哼，对你们这种做法，我们俱乐部不答应。嚯，你好大的口气呀！你叫什么名字？林祥谦。啊，叫什么？林祥谦。汪奎龙一听说林祥谦三个字啊，吓得浑身就这么一激灵，他想起来了，就在今年二月，就是这个林祥谦呢带领着不少的工人在通往北京的列车上边贴了不少支援香港海员大罢工的标语，列车带着这些标语啊就开到北京去了。为了这件事儿，京汉铁路局非要把他这个处长给撤了不可，他花了1000块现大洋买通了南段的副局长冯云，才保住了这顶乌纱帽。今天才知道敢站在自己面前的这就是林祥谦呐。汪奎龙啊，他再也不敢装蒜了，立刻就软下来了，满脸堆笑。我当是谁呢？哦，请坐请坐，原来是林委员，林委员您请坐请坐啊。这件事情嘛，这个本人还不大清楚，等我查明白以后啊，咱们再谈咱们再谈。林祥谦一看呐，这小子这还是打官腔啊，立刻逼上一步，是单刀直入。汪处长，我看你还是别打官腔了啊！我告诉你，程岩所以胆敢这样的胡作非为，殴打关押我们的工人，与你平日放纵有关。这件事情已经引起了我们江岸铁路工人的公愤，你必须立即放出被扣工人，严惩程岩。
1: 汽笛为号角，以铁轨作战刀，有些血性不该忘记。您刚才听到的是田战义演播的评书《林祥谦》，感谢您的收听。
2: 林祥谦，您去。

铁路工人力量，反抗军阀残酷盘剥，高举斗争旗帜，为劳苦工友争取权益，誓死捍卫劳工尊严与革命信仰。接下来12点，105记录中国，带您穿越时空，聆听家国故事。

0: 带着火热的衷肠。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4: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3: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5: 7 6 5 4 3 2 1，巅峰！
3: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6: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3: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7: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8: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9: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8: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9: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8: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朗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茶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试飞英雄》。雷强与战友远赴俄罗斯进修高危试飞科目，面对外界质疑轻视，他勇于突破飞行极限，刷新伪旋试飞记录。归国后潜心钻研，全力筹备新机试飞工作。请听105记录中国《试飞英雄》第12集。
6: 教练，安全的话，教练起飞。
7: 好的，可以起飞。
8: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9: 我今天也是前往的首都时候，我要更严厉。
10: 我跟他讲，
11: 发展的速度更快，师傅的任务更重，对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赶
12: 快把酒店放下来。
8: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3: 反击停车，
14: 遇到这么大的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5: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撤回。
16: 我是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7: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8: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试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试飞英雄》。第12集。
4: 雷强和卢军走进会议室的时候，在场的包括空军副司令员和参谋长、装备技术部部长在内的所有领导都不约而同地向他们转过身来。雷强和卢军站定，神色肃穆地敬礼。
18: 报告首长，我们准备好了。
4: 1993年，为了进一步提高首席试飞员小组试飞员们的能力与素质，试飞员雷强和卢军到知名的俄罗斯国家试飞员学校学习飞行失速伪旋。在世界航空领域，失速伪旋是令人谈之色变的一个词，而三角翼飞机失速伪旋是世界试飞领域公认的死亡禁地。1968年3月27号清晨，一批苏联宇航员前往莫斯科郊外的契卡洛夫斯基航天场进行米格15歼击机的飞行训练。
7: 著名宇航员尤里·加加林和他的飞行教官航空团副团长弗拉基米尔·谢廖金于10:19驾机起飞。几分钟后，地面机场调度员听到加加林请求返航的声音，可是紧接着地面塔台就失去了加加林的消息。营救人员到达现场时发现，他们驾驶的米格-15飞机坠毁在森林中一个深坑的底部，两人均已死亡，尸体严重变形。据说当天的气象条件很差。事后政府曾专门组成一个委员会进行事故调查，大约有200名专家参与其中，但当时的领导人禁止公布调查结果，并下令将长达30卷的调查报告束之高阁。政府规定调查人员不得发表总结性结论，理由是它危及国家安全。多年来，尽管对于加加林的死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有一点是一致的，专家认定飞机最终毁于失速。失速和尾旋是两个概念，但又相互联系。飞机的失速，形象地讲，就是飞机失去了保持正常飞行的最低速度。而飞机在运动中，当一侧机翼先于另一侧机翼失速时，飞机会朝先失速的一侧机翼方向沿飞机的纵轴旋转，称为螺旋或尾旋。飞机在空中一旦发生螺旋是非常危险的，能否脱险关键在于飞行员的技术和飞机的性能。飞机在空中失去速度，呈螺旋状加速下坠的瞬间，飞行员稍有操纵不当便很难逃脱死亡陷阱。仅美国和俄罗斯在失速尾旋科目的试飞中，就损失过几十架飞机，数十名试飞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以往由于我国从来没有人尝试涉足这片禁地，这一检验飞机极限性能的一类风险科目始终处于空白。所有新机种出厂定型时不得不留下这个尾巴，这严重制约着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和部队战斗力水平的提高。新型歼击机的试飞工程已经全面展开，如果要试飞新型歼击机，失速尾旋是必须攻克的科目，所以有关方面联系了外国试飞学院，决定派雷强和卢军首批去参加培训。

0: 六月是俄罗斯一年中最美丽的时候，天高云淡，碧野清风。雷强和卢军脱下军装，换上了在今天看来有些傻气的大翻领西装。穿惯了休闲装的雷强，被笔挺的白的确良衬衣领弄得很不自在。作为我国国际试飞技术交流的第一批试飞员，他们来到位于莫斯科东南方茹科夫斯基的俄罗斯国家试飞员学校。俄罗斯国家试飞员学校的任务是试验俄罗斯所有的航空设备，开展包括各种飞行平台、无人驾驶飞机和遥控飞行器的基础研究。二战后，苏联的第一架喷气式飞机、垂直起降飞机和航天飞机都是在这里进行试飞。他们还来不及领略美丽的异域风情，正式上课的第一天，雷强就几乎发了大火。学员们到齐后，坐着敞篷汽车的俄罗斯试飞教官来到，他下了车，一眼看到两个中国人，就指着雷强他们问，你们是干什么的？雷强认真地回答，我们是中国试飞员。大鼻子教官当即笑了，哼，中国有试飞员吗？你们的飞机都是仿制的，要试飞员干什么？雷强脸红得像只公鸡，他咬牙忍了半天才将怒火压下。接下来的一堂课，他一言不发。但是没过多久，雷强的火气就消了，满腔的委屈变成了敬佩和向往。在世界航空领域，俄罗斯国家试飞员学校是名冠全球的世界权威的五大试飞学院之一。这里的教员都是资深的飞行家，他们的居高临下令雷强很难堪，但却又不得不接受。毕竟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踏出国门，进入世界试飞领域。倔强的雷强内心有一个强大的声音，我一定要飞出来。转过天儿，雷强和卢军在学习计划的报告中写道，科目试飞三角翼失速尾旋。计划按程序上报，在准备带飞之前，因为事关重大，试飞学校的院长亲自召见了他们。关于这次召见，他们有这样一段对话，被翻译详细的记录了下来。院长指着画着醒目红杠的飞行计划单说，真不知道你们国家想干什么，让你们学这么危险的科目，你们怕不怕死？计划单上从右至左有一道宽约5毫米的红色斜杠，按照试飞学校的规定，计划单上如果出现这样的标记，就意味着所执行的科目为一类风险科目。一类风险的意思是，如果失误，机毁人亡。雷强平静地回答，人都有怕死的一面，但要看干什么，我们来就是学飞尾旋，就不怕。院长说，好样的，中国小伙子们，那我送给你们每人一个护身符，祝你们好运。院长取出2条银项链送给雷强和卢军，能在试飞学校参加失速尾旋试飞的都是勇敢者，都会得到院长亲自赠送的银项链，不仅代表幸运，更表达赞赏。
1: 我叫雷强，是原第三试飞大队的大队长，我从飞行到现在已经23年，我是歼十首飞试飞员。我觉得试飞是一个在刀尖上舞蹈的一个工作，中国航空工业要发展，就不能没有试飞员。那么试飞员要有他的责任心，要为国家着想，

请继续收听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国际试飞员有五个级别的通用标准。第一级是出厂试飞，第二级是机载设备试飞，第三级是飞机和雷达性能试飞，第四级是飞发动机和超稳，第五级才飞失速尾旋。在国外，只有经过非常严格的专门培训，才能飞失速尾旋这个高风险科目。与他们同期来的日本试飞员，在学飞三角翼飞机失速尾旋之前，已经在美国培训了三年，而雷强他们之前从未受过这方面的专业培训。雷强很快便了解到了俄罗斯教官居高临下态度的起因，从而对这些技术高

超的大鼻子教官由衷的心生敬意。他们的敬业精神，他们在尾旋是非中精确无误的判断和动作都堪称完美。戴飞他们的教员也很高兴地发现，这两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果然是不同凡响的飞行天才。雷强没有任何悬念地顺利闯过了生死关，他在米格21上完成了正尾旋试飞，之后又进行了副尾旋试飞。这还不算完，在飞完米格21正副尾旋100多次后，他开始质疑试飞手册上规定的副尾旋不能超过三圈的极限值，并且要求亲自试飞来验证。望着这个眼睛小小、个头小小的中国军人，身材高大的大鼻子教官在愕然之余又有几分不高兴。雷，我承认你尾旋已经飞得很好，但这个数值是我们试飞学校几代顶尖的试飞员用生命飞出来的数值，我肯定已经明确地告诉过你，这就是封顶的禁区。雷强说，是的教官，您是这样教导我了，但我认为这个数值是有可能再探讨的。你是说你要挑战我们的记录吗？有这个打算，事实上我就是准备挑战这个极限。从事试飞的人都明白，在这一行当，直觉有时是无法评定，但确乎是至关重要的。望着雷强自信的眼睛，俄罗斯教官妥协了。与其说这影响这一型飞机的性能包线，不如说这关系到试飞学校的荣誉。教官立即上报，院长再一次接见了这个中国试飞员。院长问，你确定要做这个科目吗？雷强说，是的，确定。雷，试飞员需要你这种求真不畏的精神，我破例特许你试一次，但是按照惯例。雷强说，我明白。他拿出一张纸，那是事先写好的生死状，此次飞行是我完全自愿且个人承担一切后果。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这一天雷强在一名老试飞教官的陪同下跨入前舱，驾机直冲万米高空。一连串熟练的动作后，飞机缓慢下沉，进而加速滚转，发动机发出刺耳的尖啸声。随着滚转的速度加剧，转速表骤然降为零，发动机停车，飞机进入副尾旋状态。此时飞机以4秒钟一圈、一圈600米的速度仰扣着滚转下坠，雷强闯进了鬼门关。一圈、两圈、三圈，已经到达极限值了。飞机像陀螺一样越转越快，后舱的教官大惊失色，雷，改出，改出。雷强毫不理会，操纵着飞机直到完全进入第四圈，才拉杆改出倒飞状态。伴随一声轰响，飞机重新启动，再经过一系列姿态调整，飞机安然落地。一个新的尾旋记录被中国军人写下。那天在场观看的人很多，几乎所有当天没有飞行任务的试飞员和教官都来了。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目睹了一个中国军人超凡的勇气和技术。雷强并没有就此打住，此后他还学到了外方教官轻易不肯带教、国外试飞员一般不敢触及的小速度筋斗、跃升侧转等一系列高难试飞科目。结业那天，院长走到雷强面前，伸出大拇指说，雷，你能把飞机飞得跟玩具一样，太棒了。

中国试飞员，一流的。但是试飞的风险并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勇敢无畏而稍减。结束了在俄罗斯为期四个月的学习，回国后不久，卢军就在一次飞行中意外身亡，英魂一缕随彩云而去。这样一来，这个时期的型号工程首席试飞员中，能够完成尾旋飞行的就只有雷强一人了。老朋友和老战友私下里悄悄地劝他，你也别再飞这个了，太危险了。雷强说，只要需要我就会飞。

1994年6月和1995年6月，根据工程进度的要求，雷强又连续两次被安排去国外学习，要进行的仍然是一些风险性极高的科目。苏两栖的眼镜蛇机动、尾旋和小速度特性，以及包线试飞。从科目的安排就可以看出，这些培训主要是为歼十做准备的。雷强向组织提出，鉴于试飞科目的高风险性，建议再增加一位试飞员同马。有一句话雷强没有说出来，但所有人都明白。雷强想的是，如果我在飞行中牺牲了，型号工程还要继续进行下去。苏两栖眼镜蛇机动是世界航空领域公认的高难度动作，征服它是备受各国飞行员青睐的至高无上的荣誉。雷强心想，作为新歼击机的首席试飞员，我必须甘当汤路先锋，为今后我国新型飞机的出厂试飞积累更多经验。雷强满怀信心地向眼镜蛇机动发起挑战，他一连将这个科目飞了44遍，把苏两栖失速尾旋尾冲飞了172次，打破了教科书上的禁令，将规定的不能超过四圈的失速尾旋飞到了六圈。从此苏两栖飞机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这次意外的收获使雷强深信，国外试飞员能够达到的水平，中国试飞员同样能够达到，甚至可以做得更好。那条银项链雷强一直随身带着，尽管因为飞行要求不能带上机，但它总是出现在雷强随身的行装包里。雷强内心有一个强大的声音说，我是代表中国人在飞。接到歼十试飞任务一时，雷强就一头埋进空气动力学、气象学、飞机设计原理等系统新理论知识里，经常跑飞机设计所、飞机制造车间，对飞机线路怎么走、管路结构是什么状态、会发生什么故障、在空中怎么处置，都有意识地去学、去练，力求从系统上去研究和掌握。仅就新型战机的座舱、起落架等方面的改进，就提出了近千条意见。说起来难以置信，为了制作一型飞机的手柄、油门杆，他们用橡皮泥一点一点把心中的感觉捏出来。研制中的飞机是一个带调整的产品，设计人员没有空中感觉，只能根据试飞员反馈的信息不断完善。这不仅完全依赖试飞员，同时也对他们提出很高的要求。一个飞行试验科目往往要做上百次，飞完后每个试飞员都要做一个详细的记录，飞行感受是否灵敏，飞机哪个地方需要改进，都要反馈到设计部门进行再修正设计，之后再飞，如此反复，直到找到一组最佳的。

0: 数据。
1: 首飞开始前，有一系列的先期试验要完成，其中有一项是低速、中速、高速滑行试验。一般低速滑行主要是看飞机在地面滑行的灵活度，因为对战斗机地面滑行的能力，如转弯半径、滑行速度等指标有要求。这时候飞机就是一辆三轮车，只不过这辆车值好几个亿罢了。中速滑行试验主要是看飞机的纠偏能力，导致跑偏的因素很多，这个问题当时也困扰了他们很久，试飞进度因此拖了8个多月，最终滑了90多次，终于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这个试验数字在世界范围内也算是比较多的。高速滑行试验阶段需要确定飞机的气动力状况是否与设计值吻合，只有经过了低速、中速、高速3个阶段的滑行试验，飞机才能离地上天。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3: 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讲述了长空秘境中的坚守与无畏，身处高危试飞一线，一代代试飞员不惧极限挑战，不畏突发险情，一次次突破飞行边界，攻坚航空难题，尽显军人本色，情节真实厚重，直击人心。稍后我们继续收听《试飞英雄》，见证蓝天英雄的生死抉择。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

0: 有人都讨厌丑小鸭，他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1: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2: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机场跑道长度受限，新机滑行试验陷入技术困境，雷强大胆创新操控方式，顺利攻克核心难题，历经13年深耕筹备，圆满完成歼10战机震撼首飞。请听105记录中国《是非英雄》第13集。
6: 教官，准备好下来起飞。
7: 好的，可以起飞。
8: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9: 我今天提前我的手术说我要更严谨。
10: 我跟他讲，
11: 发展的速度更快，使这个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12: 赶快把酒店放下来。
8: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3: 反制停车，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4: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跳伞。
15: 我是选择了海舰，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6: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8: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13集。
0: 高速滑行阶段要进行的是抬前轮再放下的试验。让飞机滑行到一定速度后，驾驶员拉杆让飞机抬头。这时飞机的气动力应该能够使前轮抬起来。接着再推杆，飞机前轮还能再回到地面。试验完成后，将飞机上这一气动力参数与地面风动吹风的数据比较，看是否达到要求，再根据情况确定是否需要修正计算模型。这时，他们还面临一个相当具体的问题。做高速滑行试验，需要飞机的速度达到一个指定的较高值，这就需要有很长的跑道，以便飞机有足够的时间将速度提升到指定值。但是成都飞机工业公司所在的机场跑道长度达不到要求，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的跑道符合条件，经过协商，对方也同意去那里做实验。但问题是，尚未完成高速滑行试验的飞机按规定是不能上天的，一个架次都没有飞过的飞机，用什么办法才能运输到远在西安的中国试验研究院去？难道要将飞机大卸八块拆解了运过去再重新组装？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几乎成了一个不可解的连环套问题，设计试验小组陷入了一筹莫展的僵局。这里用通俗的话解释一下高速滑行试验的重要性。没有这个气动力参数，就无法据此进行仿真设计，也就无法完成地面起飞和着陆的模拟。而地面模拟的过程是为实际飞行提供技术参照及处置方法，这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不如此，飞机实际起飞离地后的安全就无法保障。可是现实就只有这个条件，他们到机场实地勘察了好几次，想了多种方法，都只能望场兴叹。

动机的强大推力会使飞机产生一个向下低头的力矩，必须克服这个力矩才能使飞机抬起头来。这样一来，等飞机前轮着地开始减速的时候，飞机的速度就超过100千米每小时了，所以滑跑减速的距离就不够。雷强这样分析，假如我是说假如我能加速到略大于100千米每小时，然后收油门，利用飞机的惯性滑行，然后再进行抬前轮的操作，这时发动机推力的影响会降低，应该就能够在2500米跑道上完成试验。我说这个想法有点冒险呀，如果提出来肯定没有人敢支持。是太冒险了，所以我也就没和别人商量，决心找机会试试。机会很快来了，这一天雷强执行高速滑行试验的任务，按照要求他要在滑行到100千米每小时时向塔台报告。他正常报告了，但尽管油门收了，飞机实际上还在增速，很快就增到了110千米每小时。他拉杆，飞机的前轮离地抬起来了，他继续拉着迎角，保持前轮离地的状态飞。塔台当然马上就看到，指挥员立刻大喊，怎么回事，前轮都起来了。因为是新歼击机的试飞，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每次试飞都有设计师和空军机关的许多领导全程跟着，此刻他们都在跑道旁边看着飞机前轮离地，他们都呆了。设计师反应快，他明白雷强在做什么了，但他不吱声。空军领导中不少人是资深飞行员出身，他们也看出来了，但他们也没有马上表态。事实上众人也来不及做出更多的反应，雷强带着飞机已经再次着陆后滑回来了。一个困扰众人许久的难题解决了。有领导在场，指挥员不能不说话的。雷子，你小子违反了规定。雷强明白，按程序规定，自己这样擅自改变动作违反纪律。所以雷强马上机智地应对道，都怪我，都怪我，刚才那一下没控制好。众人都大笑起来，笑声里来自总部的一位领导对秘书说，明天不是有飞机过来吗，打电话给你阿姨，我柜子里还藏了瓶好酒，让他们明天给我带过来。酒在第二天下午如期到达，成飞公司和设计院共同进行了庆功宴。雷强本来就有好酒量，而且是庆功酒，他很快喝得酩酊大醉。设计师也微醉了，他搂着雷强的肩头说，雷子，你小子一下子没控制好，把困扰大家8个月之久的问题解决了。指挥员仰着通红的脸说，你以为大哥大这称号是白给的？总部的领导说，我可以放心地回北京了，今天你们大家谁也不要再劝雷强酒了，让他赶紧回家。为了解决这第三阶段的难题，雷强已经近1个月没有回家了。尽管他家到机场只有15分钟车程。事后有记者问他，你这样做没有想到过风险吗？雷强回答，当然想到过，而且很清楚的确会有风险，但这风险是可以控制的。试飞是一个随时准备和危险掰手腕的职业，不能怕危险就不履行自己的职责，而是要基于高超的技艺、扎实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去控制并战胜风险，这是一个试飞员的本分。

那天晚上，雷强被人送回家，还在楼梯上，他就让人回去了。雷强摇摇晃晃地站着说：“放心吧，他肯定在家，等我。”果然，他刚到门口，门就开了。大哥大雷强几乎在所有人面前都是粗声大气的，唯独在这个再婚妻子面前，不管多么焦躁忧虑，他都能很快平和下来。他叫李荣，他们是经战友介绍相识的。雷强见他第一面时就动了心，他吸引他的不只是美貌，还有那种厚棉花一般绵软的平静温和。进门后，雷强照例是挨个房间去看两个孩子，孩子们早已睡了，他悄悄把每个孩子的房门关上。等李荣端着一杯泡好的热茶走回客厅时，才发现雷强已经坐在沙发上睡着，一只袜子拖在脚边，另一只还捏在手里。李荣费了半天劲儿，才把雷强弄上床，盖上被子，然后他坐在他旁边，盯着他那张被机场的紫外线过分关照而黑红的脸，眼泪渐渐的盈满了眼眶。

我叫雷强，是原第三试飞大队的大队长。我从飞行到现在已经23年，我是歼十首飞试飞员。我觉得试飞是一个在刀尖上舞蹈的一个工作，中国航空工业要发展，就不能没有试飞员。那么试飞员要有他的责任心，要为国家着想，

我问雷强，你第一次见到坚实是什么时候？大概是1990年。这么早？雷强笑了，那时我看到的是样机，木头做的模型。雷强第一次见到的坚实是全尺寸木质样机，尽管在此之前他和战友们看过无数次的图纸，按说对飞机是什么模样应该了如指掌，但真正见到这架1:1模型时还真是被震撼了。雷强说，当时第一印象是这个腹部进气道的家伙像一匹名驹，很有气势的挑战性的盘踞在总装工厂，似乎两翼间隐隐有风雷之声。当时还没定下来试飞员是谁，但我那时就暗下决心，我一定要征服这架飞机。也就是在那一天，面对这架上市模型的飞机，雷强又一次听到了那个词，新歼击机采用的是压式布局与电传操纵。他想起那个墨红秋深的时节，那位趾高气扬的外国专家对他们说过的话。压式布局，雷强在心里说，我们也有这样的飞机了，我一定要把它飞出来。对于雷强来说，在他30多年的试飞生涯中，歼十的首飞是最不寻常的。首飞的日子终于定下来了，1998年3月23号。为了这一天，雷强整整准备了13年。首飞这一天，天公不作美，机场上空能见度很差，试飞现场聚集的人比以往哪一次都多，大家翘首望着灰蒙蒙的天空，盼着老天爷配合。一清早就准备好的雷强，等到上午10点，等不及了，询问天气情况，气象答复说中午1点天气好转。雷强当年崇拜的试飞英雄王昂也在现场，已是航天某部副部长的老试飞英雄王昂招呼雷强他们说，赶快去吃饭。雷强说，那时我很激动，哪里吃得下去。大哥大也有沉不住气的时候，所以吃自助餐时虽然端着一个大盘子，他却只盛了一点点。王昂副部长看见了就说，雷子，吃这么点儿怎么可以呀？赶快再多盛点。吃完饭11:30，雷强和其他试飞员提前进场。12:30，首长们陆续进入主席台就座，但天气好转很慢，仍然没达到起飞的要求，等待的时间无比漫长。机场上人实在太多了，因为怕试飞员们分心，指挥部安排他们全都在屋里等。焦虑的雷强一会儿出来看看，一会儿又出来看看，看天气情况。到了13点多，气象传来消息说天气好转。雷强看了下天，估计能见度有3000米多一点，就问气象保障人员，这天气还能不能再好转一点？气象的答复是也就这样了。指挥员汤连刚问雷强，怎么样，飞不飞？雷强说飞。13:30，首飞小组5个试飞员穿着橘红色的飞行服围成一圈，站在机场边上留下纪念的照片。所有人都背着手，满脸的肃穆和庄严。主席台上，总装备部、总装科技部、空军及航空工业总公司的领导都端坐着，等待最庄严时刻的到来。天空终于裂开了云缝，指挥塔上传来准备起飞的指令。总设计师宋文聪说，雷子，你飞我心里就有底了。雷强进入座舱坐下，
回头看时，周围很多人已经开始抹眼泪了。雷强心里咯噔一下，心说坏了，飞了30多年还没遇到刚上飞机就有人哭的，搞不好我回不来了。大哥大很难受，但不是为了自己的性命难受，而是觉得一旦有什么问题，国家这么多年的投入，几十万航空人的心血就都毁在自己手里了。14:28，雷强开车，发动机启动。开车之后，雷强把飞控系统检查了2遍。当时成都飞行设计研究所的主任，也就是现在双座歼十的总设计师杨伟，他是管飞控的。在地面配合的杨伟主任举起双手向上竖起大拇指，意思是飞控一切正常。14:39，飞机滑向主跑道起飞位置，飞机滑出停机坪，到了跑道上，刹车推油门，然后松开刹车，一切都和此前的高速滑行没什么区别。直到抬前轮的速度点，以前每次地面滑行试飞到了这里是收油门，今天终于可以继续加油了。全场的人屏住呼吸看着飞机发动滑行加速，雷强顶着油门杆

0: 飞机迅速加速到离地速度，然后呼的一下就起来了。14:41，随着一阵巨大的轰鸣，飞机抬起前轮，瞬间便冲天而起。飞起来了，飞起来了，全场的人欢呼跳跃鼓掌，无数人把手中的鲜花抛向天空，向飞机和试飞员致敬。飞机离陆感觉非常好，因为首飞不用收起落架，雷强带着起落架向一侧压了压杆，谁知道飞机响应特别快，完全超出他的意料，雷强不由自主地大叫了一声，这怎么回事？雷强的声音清晰地传回地面，塔台指挥员立刻紧张地问，怎么了？怎么了？出什么问题了？这时候雷强已经明白了，天，这家伙就是这么一架反应机敏的飞机，每秒200多度的极限瞬时滚转角速度可真够刺激的。雷强赶快回复说，没事没事。在此之前，他虽然在模拟器上反复飞过，但模拟器毕竟不如真飞机这么狂放而强悍。考虑到当时云底高度不够，他让飞机爬到了1000多米，然后就开始改平，之后加速减速，调整了一下油门反应，接着在机场上空，雷强开始模拟减速下滑到500米，一切正常，再接着就是通常减油门。雷强说，通常结束后，我左右压了压杆，看看坡度和滚转响应，又试了试方向舵，一切都是那么清洁，令人满意。按计划，雷强在净空绕行3圈就下来，但他看看油量表，请示说油量足，能不能再飞一圈。指挥员们商量了一下之后，回答说可以。雷强就又做了一次通场，然后落地。歼10的起落架是Y8字的，缓冲性能好，轮子接地的感觉非常轻，减速伞一放，雷强觉得一直悬着的心一下子就回到肚子里去了。他边滑行边想，真快呀，怎么这么快就飞完了呀？十几年了，就为了这十几分钟，这么快就飞完了。他甚至有了小小的不满足，不舍，不过瘾。数据显示，这次的首飞，飞机在空中盘旋4圈，留空17分钟。14:59，安全着陆。飞行最大高度2670米，最大速度499千米每小时。首飞成功了。场上沸腾了，人们激动地相互握手拥抱，兴奋地欢呼跳跃。国防部、空军、中航工业公司等的领导站在主席台边，迎候着试飞员和总设计师的到来。来到主席台前，雷强立正敬礼，向首长报告。部长握住他的手问，这飞机飞起来怎么样？报告首长，这飞机飞起来非常好。你任务完成得非常好，辛苦了，首长辛苦了。雷强报告完毕，突然转向宋文聪，他上前几步，举手向宋文聪敬了个军礼，兴奋地大声说道，宋总，这才叫真正的飞机呀。副部长王昂用一句话表达了他对雷强的赞许。王昂对另外几位首席试飞员说，你们落地的时候能达到雷强首飞的那个水平，就算出师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还原空军试飞员惊心动魄的试飞日常，记录他们潜心锤炼本领，坚守报国初心，在极限空域中突破自我，攻坚克难。

男的蜕变历程，英雄故事震撼人心，航空精神耐人回味。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与您温暖守候，一起徜徉笔墨之间，享受悠然惬意的听觉时光。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6: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下午1点，现在是未时。
8: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9: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筑草围城》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德放能否如愿融入革命队伍？一心钻研茶史的德徒又该如何安稳避祸？请听《筑草围城》第10集。
12: 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3: 第十集，两个中学生呆呆地看着这个大学助教，赵铮铮突然冷静，恢复刚才不可一世之傲气。联络站的事情也不是想成立就可以成立的，还要审批，还得看看够不够格。你这里封资修的东西也不少啊，这里这里还有这里，这是谁？他指着桌上夹着白叶的相片夹子。德图终于不耐烦了，说，你去问吴坤吧，是他放在这里的。德放为难地看看赵铮铮，不知道怎么解释好，说，要不先到别处看一看。赵铮铮想了一想，爽快地答应了，说，杭德图同志，我们过几天再来拜访，有不同的观点我们也可以辩论，真理越辩越明嘛。我也还有点事情要和我哥哥商量。德放为难地对赵铮铮说。赵铮铮打量了他一下，突然一拍他的肩膀说，行啊，小不点儿，商量去吧。看着他迈着那仿佛经过训练的矫健步伐扬长而去的背影，杭德放发了一会儿呆，突然抓住杭德图的手臂叫出声来，
14: 去北京见毛主席，他们没有选我。
13: 他的一向自信的大眼睛里此刻流露出了从未有过的神情，这是哥哥杭德图没有看见过的被遗弃的人的深刻的恐惧。杭德放与杭德图犹如白堤与苏堤，是杭氏家族中的湖上双璧。这位杭州重点中学的高一男生，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而言，都可与他的堂哥杭德图相映生辉。杭德图、杭德放，一个烈士子弟，一个学者后裔，一个大学毕业留校，一个初中毕业保送，一个前途无量，一个后生可畏。这个年方十七的杭家后人雄心勃勃，目标明确，在内心世界与众不同的同时，外表也长得与众不同。他的容颜是吸收了父母身上的优点的，一个杭汉般的大额头与一双黄交锋热带丛林中马来人种特有的深陷的大眼睛，他的鼻梁却是继承了奶奶叶子的日本女人特有的那种秀气挺拔的略带些鹰爪形的鼻梁，他的脖颈与脊梁也和他的鼻梁一样挺拔，眉心奇特的一致使他走到哪里都众目睽睽。他长得并不高大，在瘦削略高的杭家人中他只能算是个中等个子，但看上去他甚至比那个酷似爷爷嘉禾的德图还要高。德图虽然才二十几岁，可是他的背却已经略略地弯下来了。德放不一样，他从来就是一只雄赳赳气昂昂的小公鸡，他走到哪里就把他的声音和形象带到哪里，他走后人们就会互相打听，这孩子是谁，长大后可不得了。在学习兴趣上，德放和他的哥哥一样更喜欢文史哲，也许受着父亲杭汉的影响，德放也热爱自然与生物。他还正处在少年跨向青年的门槛上，但他那了不得的架势已显端倪。在这个年龄段上，他已经熟读了《可爱的中国》《钢铁战士》《星火燎原》《牛虻》《斯巴达克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文学作品，还不止一遍地看过由小说改编的电影《保尔·柯察金》。 强烈的成就欲和教育所带来的革命欲搭配在一起，把他培育成六十年代中期的典型的中学生。高一第一次活动课上，他走上讲台，大声地朗诵保尔·柯察金的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第二天，全年级的女生中就传开了一个消息，学校诞生了一个保尔·柯察金式的人物。德放不动声色地听到了这一传闻，继续不动声色地回到家中，锁上卧室之门，便在镜子前摆出种种角度，越看自己越像保尔·柯察金。再继续往镜中人看，竟然又被他看出了牛虻中的亚瑟、绞刑架下的报告中的福契克以及斯巴达克斯中的斯巴达克斯。如果他继续那么把自己凝视下去，谁知还会不会把自己看成一个青年马克思。幸亏他终于不能再在镜前自视，一个跟头翻到了床上，竖蜻蜓打虎跳，直到门外的人听到屋里轰然一声，原来床被他生生地折腾塌方。他顶着一头灰尘从卧室里出来的时候，他的爷爷家平有些不认识他了。他的孙子有一种电影里要上刑场的人人志士的伟大庄严的表情。杭德放一直住在爷爷那宽敞的院子中，由会画画的华侨奶奶、骄傲的黄娜哺育成长。父亲本来就住在郊外云栖查科所，一个星期才回来一次，后来又出了国，两年多没见人影了。母亲黄娇峰和婆婆一起住杨坝头，她这个人心宽体盘，无心无事，儿女像朋友一般的对待，想起来了看一看，有时候一个星期也不照个面，所以德放不觉得母亲是可以谈心的对象。他和爷爷奶奶倒是能说上一些什么的，但华侨奶奶比较资产阶级，德放便只和他谈生活和学业，不和他谈思想。后来奶奶出国去了，他连生活和学业也无需再与人谈，只与爷爷谈谈思想便可。在家族中，少年德放目前崇拜的对象只有两个，他的爷爷杭家平，他的堂哥杭德图。高中才上了一个星期的课，杭德放就已经看清了形势，摸清了底牌。一个班的佼佼者中，被重点培养的对象也不过三。

人，其一为以高干子弟，其二为以工人子弟，其三便是他杭德放。之所以如此排座次，并非他杭德放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少年杭德放聪明过人，心高气傲，但头脑清醒。他明白，论真才实学，他是当仁不让可以排第一的。可是论出身，他能排上第三，也就相当不错了。他曾经像一个大男人一样的分析过自己。是的，他有一个民主党派政协委员的爷爷，一个具有全部日本血统的家庭妇女奶奶，和一个具有一半日本血统的茶学专家父亲，还有一个华侨画家的继奶奶，以及一个教师母亲。说句夸张一点的话，他的家就够得上组织一个联合国了。当然还有另一种成分的排列法，比如太爷爷是一名辛亥革命老人，爷爷是一位爱国人士，父亲是一名抗日英雄，母亲是一个归国华侨，庞吉大家庭又有革命烈士数人。但是和那排第一的女高干子弟董渡江和排第二的工人子弟孙华正相比，他不得不感到心虚，不得不显出底气不足。他那颗敏感的心灵总弥漫着一层说不出来的危机的阴影。尽管从小学到高中，每到关键时刻他都没有落下，戴红领巾，当大队长，升重点中学，但入团他小小年纪就有危如累卵之感。他能从人们的信任的目光之中发现某一种尚未言说出来的困惑。这正是杭家后人杭德放和他的祖父杭家平看似相像，实质大不一样的原因。一句话，如果家平是希腊，那么德放就是罗马。如果他们看上去都是那样的与众不同，那么青年杭家平的所有努力在于从那个整体秩序中厮杀出来，以个体的形象冲击社会，以对旧有制度的拒不认可为最高原则，以盗火者为最高使命，以叛逆者为最高荣誉。少年杭德放的所有努力却恰恰相反，他渴望参与集体并打入集体的核心，他是以顺从为手段，以认可为目标的。所以少年杭德放的真正痛苦不是叛逆的痛苦，而是认同的痛苦。没有人知道他的少年早熟的心灵总是绷着一根弦，他担心恐惧，搅得内心世界惶恐不安。从上中学开始，他就迅速地发现了什么叫阵营，什么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任何地方都存在着左中右，在少男少女组成的班级中也分成干部子弟、一般人子弟和出身不好者子弟。他怀着一种近乎地下工作者的警觉，每一次都成功地打入左派，但每一次他都疑惑着，都以为别人暗暗地把他画在中间。他恐惧着那种中间的感觉，就像他以为小业主比资本家还差劲，中农比地主还可疑一样。他觉得中间比两边都平庸，而且更危险，甚至更不安全。他形容不出来落在中间的那种上不上下不下的悬置感有多么可怕。那时他已经知道希腊预言中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了，他觉得中间就是一把随时会落到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为了避免落入中间这个深不可测的陷阱，他自己努力地在任何地方都出类拔萃。考上高一的那一年，他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就写了入党申请书。这份申请书他只给几乎混沌未开的妹妹莹霜看过，妹妹是他的崇拜者，他也非常努力，可惜能力有限，从上幼儿园开始就是个中间人物。
他无限敬仰地看着哥哥，向他取经说：有什么办法才能做到像你那样的进步呢？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已经进入前十名，但他们还是不给我评优秀少先队员。德放一边仔细地叠着申请书放到贴胸的口袋，一边语重心长地教导妹妹：这就说明你做得还不够，像我们这样的人只能够争第一，第二就不行，一定要第一。除了加加林，谁能记住那第二个登上了月球的人？银霜吃惊地看着哥哥，然后把这段话记在他的小本本上。她是个十分认真的糊涂姑娘，严肃而又轻信，每天晚上都用铅笔记录各种各样的人生格言。在有一段人人都吃不饱饭的日子里的一个晚上，她坐在床头突然哭了起来。奶奶黄娜走到她身边问她是不是饿了，她眼泪汪汪地看着奶奶说她害怕美帝国主义。原来学校白天刚刚宣传了国际形势，说美蒋特务可能要反攻大陆，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常常飞到中国来。银霜越想越害怕，万一美帝国主义的飞机扔原子弹的时候她却偏偏睡着了被炸死了怎么办？黄娜听了哭笑不得，就把她抱到自己的被窝里来搂着她睡。就在她快要睡着的那一刹那，突然又惊慌失措地醒了过来，疑惑地盯着奶奶问：奶奶，如果你是美蒋特务，你一定要告诉我，我带你上公安局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黄娜很吃惊，她不明白为什么七八岁的孩子会生出这样奇怪的念头。银霜却一本正经地说：你不是要到帝国主义那里去吗？那是指黄娜出国探亲的事情。说这话不久，奶奶黄娜就真的去了英国。大人们花了很长时间才让她懂得什么是探亲，什么是到帝国主义那里去。在哥哥德放眼里，她是一个因为缺乏洞察力而犹犹豫豫的头脑一般的姑娘。于是她开导妹妹：像我们这样的人如果不能做到第一，那么就有可能做最后一个了，明白吗？银霜不明白，她继承了母亲性格单纯的那一面，生来不要强，也没有危机感。因此德放便叹了一口气，并想到了他们的父亲。他知道父亲很好，但父亲的面目总是不清，你不知道他到底是站在左边的还是站在中间的，有的时候你甚至以为他已经跌入了右边。父亲出国援非之前有过一次惊天动地的政审，那一次刚刚上初中的德放甚至以为父亲要像那个小叔方月一样成为右派呢。杭德放来自心灵深处的恐惧可以用一句话做出结论：因为家庭出身的暧昧，他认为他自己的革命思想也是生来暧昧的。在现有的社会秩序里，他实在是拿他的这个家庭出身没办法。然而现在一切都变了，砸烂旧世界，建立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给了他个人一个重生的机会。但他依旧担忧，唯恐自己落后于革命了，因此这个对政治实际一窍不通的大孩子成为一个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人物，否则他不会为了一篇社论花几个小时等着他的堂哥。6月1日运动正式开始的那天夜里，他是在德图的宿舍度过的，可以说彻夜不眠。当时还与德图同事的吴坤对形势也有着巨大的关注，这种热情甚至已经超过了他多年来对爱情的穷追猛打的热情。他把他的新娘子扔在一边，自己则一口气

0: 拿出一叠报纸。揭穿用学术讨论掩盖政治斗争的大阴谋等等。实际上，杭德放没有一篇是读懂的，但又可以说是已经领会了深意。他问大哥哥们，中学生有可能介入这场运动吗？从那时候他就看出德图和吴坤的区别了，但是他把这种区别理解成德图的斗争性不强，他是烈士子弟，他斗争性不强是觉悟问题，没关系。但有的人斗争性不强就是立场问题了呀。杭德放也不清楚自己若出了这样的问题，是画在觉悟上，还是画在立场上。他想，关键的关键是不能出现这样的问题。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2: 筑草围城以杭氏茶人的家族起落为轨迹，勾勒出茶叶兴衰与民族命运相交织的壮阔历史画卷。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围城》。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

0: 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了。
1: 这是为何？
0: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2: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3: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围城》。饱受出身困扰的德放会走上怎样的道路？潜心治学的德徒又该如何守住本心？请听《筑草围城》第11集。
5: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7: 第11集。事件发展甚至超过了他们对运动的估计，德放一样没落下，但人家偏要落下他。昨天他骑着自行车赶到学校，一见学校里挤满同学，就有一种不祥之感。到班级教室门口时，看见了教室里已经一群群地拥着了许多同学。董杜江眼尖，已经看到了德放，他先跑了出来，声音有些不太自然地说：你到哪里去了？怎么现在才来？杭德放不知道班里发生了什么，但他决定先发制人，热火朝天地喊道：哎，到江南大学去了。一下子就拥上来许多同学。杭德放用眼角扫了扫正在讲台旁的孙华正，立刻就开了讲。原来江南大学造反派给毛主席党中央拍电报了，有近2000人署名，还到省委大院去静坐呢。他的消息够惊天动地的了吧，但同学们看他时都有一种奇怪的神情，仿佛他是条恐龙化石。他花了好长时间才明白，一夜之间他已经失掉了民心，也就是说失掉了天下。你想，他甚至不知道今天班级聚会的原因，原来是选上北京的代表，他当然没份儿。他问了一句为什么，孙华正冷冷地说：问你爷爷去吧，打字报上都写着呢。顿时就把杭德放问得哑口无言。那天上午从教室出来，他跌跌撞撞，热泪盈眶，怒火万丈，全然没有杭保尔的半点影子了。他出乎意料之外的不在第一批上北京名单之中，理由是这样的显而易见：他的血液不纯粹，小心你的爷爷被揪出来吧。如果不是因为受到了严重的挫伤，杭德放不会注意走在他前面的那个长辫子姑娘的。他满肚子的理想计划，从来也没有真正注意过班上的那些不是班干部的女生。此刻他走在学校的大操场上，目光发直地盯在了走在他前面不远处的那两根甩动着的长辫子上。长辫子的发梢上有着两个深绿色的毛线结，它们轻轻地摩擦在那件浅格子的布衬衣上，突然停住了。杭德放和这个名叫谢爱光的同班女同学没有说过几句话，在他眼里，他和他的妹妹迎霜一样，都属于一般的女孩。况且他还听说

0: 他的身边看着他，他也看看他，朝他笑笑，像一条鱼在笑。一片碎叶的树影衬在他的脸上，他的脸就成了一张花脸。
1: 干什么？
0: 杭德放生硬地问。姑娘显然有些吃惊，脸一下子红了，半张开了嘴。她的嘴很小，像小孩子的嘴。杭德放也有些吃惊，愣住了，说：
1: 你怎么先走了？
0: 班里的同学还在表决讨论，有许多事情需要立刻做出决断。杭德放被自我放逐了。姑娘的红云退了下去，她轻轻地说：我和你同路。他的脸又红起来了，他又张了张嘴，像鱼儿在水里吐气。他真是个黄毛丫头，额上颈上毛茸茸的，松软的头发亮晶晶的，长长的。他是在同情他吗？那么他为什么要同情他呢？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吗？因为他杭德放也是一条漏网之鱼吗？德放的心尖子都惊了起来，他的一只眼睛警惕万分，另一只眼睛委屈万分。除此之外，他必须保持自己的杭保尔的一贯风度。他干咳了几声，说：我没关系。说完这句话，他吓了一大跳。他怎么说出这句话来？这是什么意思？这不是不打自招吗？姑娘却突然抬起头来，坚定的，同时也是张皇失措的表白：我选你的。她的眼睛并不亮，直到说这一句话的时候，她的眼睛才突然亮了一下，然后立刻又暗淡了下去。她的眼睛和她的头发一样，都是毛茸茸的，不是油亮油亮的。杭德放不知道为什么，竟然像外国电影里的那些人一样，耸耸肩膀。他只有一张嘴巴，却同时想说两句话。我不在乎是一句，谢谢你是另一句。可是他没法同时说，所以他只好沉默。在沉默中深入了话题，问：为什么？现在姑娘不再脸红了，她缓缓地走在了他的身边，看样子她也是一个杭保尔迷，只是隐藏得更深罢了。他依然激动，但注意控制自己。他说：一个人应该公正。德放看了姑娘一会儿，出其不意地问：你们家也有人被贴打字报了吧？姑娘显然没有想到他会这样说话，她愣住了，脸白了下去。德放亲眼看到她的脸从鼻翼开始发白，一直往耳边白过去，甚至把他面颊上的浅浅的几粒雀斑也白了出来。然后他又看到他的浅浅的眼窝里水浮了上来，像是小河涨水一样。德放看到他的眼睫毛被大水浸泡了，有的竖了起来，有的倒了下去。这是他第一次发现女孩子的眼睫毛。最后他看见他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一样缓缓地倒退着走了。他走过了操场边的那排白杨树，走过了白杨树外的沙坑，走过了双杠架子。阳光蒙起来了，晒得操场泛起了白光。杭德放先是看不到他的绿辫梢，接着就看不见他的长辫子，再接着就看不见他的人了。他仿佛整个的都被耀眼的强光吞没了。生活所呈现出的奇异瑰丽的一面，那些瞬息即逝的一瞥，那些游离在主旋律外叹息一般的复调，那些重大事件旁的琐碎细事，原来正是他们像被树叶倒影切碎的阳光一样，闪烁在我们度过的时间深处，慰藉我们的生命。然而在阳光没有被切碎的岁月，往往在我们把它称之为青春的那个阶段， 我们看不到世界对我们的体恤。

我们看不到那双注视着我们的眼睛。总之，中学生杭德放的心思被眼神微微地拉动了几下，眼神就断了，很快就又被挫败感吞没了。他万分委屈，失去常态，找不到更痛切的词儿来诅咒人们的背信弃义。他又痛恨自己掉以轻心，没有做好思想准备。是的，他应该有落选的思想准备，他应该有。别人只把他看作一只小公鸡，那是不对的，是看走了眼。他要比一只小公鸡深刻多了，复杂多了，忍辱负重的多了。后来他开始伤感孤独，而早晨起来时他已经进入惶恐。他越想越不对头，越想越害怕，他不能没有集体，不能失去战斗。他本能的又朝江南大学飞奔而去，他还是需要他的哥哥杭德图给他打气。爷爷已经开始受到冲击，偶像已经倒塌，但他相信杭德图是不会倒塌的。江南大学门口停着一辆宣传车，有人在车上的大喇叭里反复喊三好学生杭德放。他把他那辆飞鸽牌自行车顺手一扔，就跑上前去打听中国发生了什么，世界发生了什么。原来是这样。向他宣传革命真理的是女中的赵铮铮。杭德放去年在夏令营时见过他，那时他梳着长辫，辫梢也有臭美的蝴蝶结，而今迈步从头越了，两把小板刷英姿飒爽。杭德放一开始还问他，他们这么出来是谁组织的？赵铮铮气势磅礴地反问他，革命需要批准吗？造反需要恩许吗？克伦威尔是有了批准才进行英国革命的吗？巴黎人民是有了批准才攻打巴士底狱的吗？阿弗洛尔巡洋舰是有了批准才有了十月革命那一声炮响的吗？革命者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却是整个世界。不用理论来证明什么，你只要走出校园，从你那些棺材板文化中抬起头来，举目四望，你就知道全中国都已经沸腾了。海燕在天空飞翔，它在迎接暴风雨，它在呐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杭德放看着他，简直就如看着一个天外来客。这种说话的腔调、词汇、走路的直挺腿与八字脚、红袖章和扎着牛皮腰带的腰，同样是一身旧黄军装，穿在赵铮铮身上却显得气宇轩昂。这才是革命，这才是生活，这才是理想。什么推选，让一切推选之类的鸡毛蒜皮见鬼去吧。他那眼前的这一位比较起他自己学校中的那几位来，真是有比较才有鉴别。两下里一对照，他们学校的什么董杜江、什么孙华正，简直就是小儿科，就是行宴里的蟑螂造壁机一对好夫妻。杭德放的脑海里像是在过电，胸膛上仿佛在滚雷，真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击。他面孔煞白，双目发呆，他仿佛在思考着什么，其实什么也没有思考，他只是强烈感受到一定要和眼下的革命者在一起，只有和他们在一起才有出路，才有前途，才有未来。杭德放就这样跟着赵铮铮进了大学门，谁知被他的堂哥泼了一盆冷水。杭德图决定从事他选定的专业研究时，少年杭德放就有些不理解，他自己是对那些所谓的识货之类的东西一点也不感兴趣的。他的心向往未来，希望有感受新事物的狂喜。但他尊重图哥，把这疑惑藏在心里。他不能接受的现实是，时至今日，如火如荼的形势，图哥怎么还要到湖州去考察事之谷，还要去接什么新娘子，婆婆妈妈的怎么就到了这个地步？
他怎么会对局势发展保持这样

0: 一种少有的冷静，在他看来，这已经是近乎冷漠了。甚至在听到他亲爱的弟弟没有被推选为第一批上北京的红卫兵之后，也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忧心忡忡。他说，他总怀疑有些人把局势估计得那么严重，是有其自身的不可告人之目的的。杭德放用一种不可思议的目光盯着他的徒哥，他甚至认为他的思维是不是出了问题，他怎么还会得出这样大错特错的估计？一个崭新的世纪就要开始了，旧世界砸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而德图真的不知道德放的这种激情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什么是旧世界，为什么要砸个落花流水，谁是奴隶。德图在攻读史学中的确已经养成了吃猪头肉坐冷板凳的习惯，凡事不务虚，他对那些大而无当的口号本能的就有了一种抵触和警惕。这一次你肯定错了，德放盯住了德图的眼睛说，你肯定错了，你看着吧，你会为你的错误路线的立场付出代价的。我不要你的结论，我要你的论据论证，德图说，你错了，错就错在你给我设置了一个理论的圈套，可是我不会去钻，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克伦威尔是有了论证才进行英国革命的吗？巴黎人民是因为有了论证才攻打巴士底狱的吗？阿夫洛尔巡洋舰是因为有了论证才有了十月革命那一声炮响的吗？不用理论来证明什么，你只要走出校园，从你那些棺材板文化中抬起头来，举目四望，你就知道全中国都已经开始沸腾了。海燕在天空飞翔，它在迎接暴风雨，它在呐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海燕在呐喊，杭德放也在呐喊，他在德图的斗室中来来回回地走，形如困兽，怒气冲冲，鹦鹉学舌，豪情万丈。他接受这些言论与思想不过是在刚才，但仿佛这些言论和思想的种子从来就生在他脑子里，只是一场春雨把他们催发了出来罢了。他的口才，他的学识，他的勇气和魅力，像原子核突然核裂变，放出了人们根本无法估算的能量。比他大七八岁的哥哥，大学助教杭德图，虽然被他依旧大而无当，但毕竟如暴风骤雨般的演讲镇住了。他紧张地看着德放，心想，会不会是我真的错了呢？人民群众正在创造的历史，难道是可以用以往的一切经验来囊括的吗？如此近距离地洞察历史内在的发展规律，把握历史进程的走向，对年轻的杭德图而言，显然是一件力不胜任的事情。他向德放递过去一杯茶，他想趁他喝茶之际，见缝插针地思索一下。茶是白夜上次信封里剩下的那一点雇主紫笋，非常好喝，但恰恰属于德放所言的棺材板文化。杭德放显然进入状态，一边就着那棺材板文化一饮而尽，一边继续滔滔不绝。杭德放那么东一句西一句的对着他的堂哥呐喊着，仿佛德图就是他的革命的死敌，又仿佛那个死敌就在他自己的心里，他要通过这种穷追不舍的方式把他从灵魂深处逼出来。这样一阵没有明确目标的穷追猛打，终于把他自己给追累了，伸出手去对德图说，再给我倒点茶。现在他坐在床头，神情沮丧，昨天被选下来的失败感重新涌上心头，他也就总算和从前的他挨上了一点点边儿。德图发现德放不再那么歇斯底里了，被他搅乱的思绪也才开始恢复一点正常。他当然还是同情他的堂弟的， 堂弟的生活原则是永远第一，不要第二。这其中不是很有着少年人的虚荣、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情节吗？他的那么些排比句，那么些反诘，那么些必须、绝对、肯定之中，不正包裹着一个非常软弱的、卑微的东西，非常个人的东西吗？如果真要批判，他自己不正是靶子吗？不过，此刻当哥哥的并不想点破他罢了。他爱他的弟弟，甚至爱他的永远第一，不要第二。他相信，他是会很快成熟起来的。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为城》，感谢您的收听。
2: 一缕茶香承载家国赤诚，一脉匠心坚守民族信仰。小说《筑草为城》续写茶韵深处的时代沧桑与不朽的民族风骨。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敬请期待。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锡林郭勒。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幺八六五幺七七幺零三三。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叫夏志敏，年轻时就喜欢语言文学和唱歌，退休后作为合唱团团长，我经常带队全国各地演出，还荣幸参加了全国第四届老年春晚。在学习语言朗诵中，不仅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无论年龄多大，只要心中有梦，就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春雨惊春清谷天，
9: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0: 眼下正值伏季休渔，也是各类妈祖文化节、海洋民俗活动集中举办的时间，渔民归港休整，修船补网，祭祀妈祖，形成了独特的渔港文化景观。提到妈祖文化，很多人首先会想到祈福祭祀，其实这一信仰诞生扎根的根基是沿海先民千百年来和大海共处、对抗风浪的生存经历。福建莆田兴化就是这样一处典型的滨海乡土。早年这里海潮泛滥，遍地滩涂，先民靠着代代劳作围海造田，把荒滩开辟成了宜居的家园。正是在这片与海相伴的土地上，出现了屡次出海救人的女子林默。当地人不只有向海求生的坚韧，更形成了崇文重教、坚守忠义的精神传统。读书报国、危难守节的家风和林默救人济世的善意相互交融，共同构成了妈祖故里独有的乡土底色。 今天我们走进兴化古城，去看看妈祖文化生长的土壤。
11: 360条泉涧和支流汇合成这条叫做木兰溪的河流，它发源于福建中部的岱云山脉，一路弯弯绕绕注入东海。全长105公里的河道横亘在面积400多平方公里的兴化平原上，西头挑山，东头丹海，地处北岸的古城就在这生生不息的流水声中走过千年。这里是福建省莆田市的兴化古城，海神妈祖的故乡。
12: 登上古城西面的石狮岩，日新月异的城市尽收眼底。西面是高山，东面是大海，可是谁能想到早在1000多年前，这里还是长满蒲草的海滩和沼泽。在这里沧海变桑田不是神话。
11: 面积3平方多公里的兴化古城位于莆田市区的中心，仿佛时间河流里一处沙洲，停住着久远的老城记忆。六条保存完好的老街巷依然是当年9头18巷的城区格局，人声鼎沸的街市背后，一栋栋明清老厝从街头连绵到街尾，串起一座城的恢宏与古老。这里曾经走出21名状元、17名宰相、2482名进士，留存下来的官宅府邸众多，斑驳的门楼照墙见证着古城文脉的昌盛，也留下讲述不尽的老城故事。古城南面的文献路上，长50米、高25米的古桥楼是兴化古城墙唯一保留下来的建筑。莆田市博物馆的老馆长柯凤梅在古桥楼上工作了20多年。
13: 这是宋太平兴国8年，兴化君主在这里建的第一座纸城的城门楼。现在这些石头还是保留当时的建筑永构，外面是石头，但里面是夯土，非常结实。
11: 如今古老的桥楼已经成为兴化古城的象征。天气晴好的时候，从这里向南望，可以看到远处的湖公山和木兰溪，湖山蓝水，古城人这样形容家乡美丽的景色。然而数千年前，古城所在的位置还是一片水深近30米的海湾。

0: 莆田民间有一句话叫做陈七洲五莆田，说明当时莆田是在海中，海水从兴化湾一直运到了现在的光化市，近海的地方多产蒲草，所以莆田人当时的蒲是三点水的蒲。
1: 光化市所在的南山距离今天的海岸线30多公里，1000多年前却被海水簇拥着，山上的松柏倒映在海面上，秀美的景色吸引着为躲避战乱而南迁的中原人士，他们定居下来，在只生蒲草不长禾苗的盐碱滩上筑堤拦水，围海造田。到了北宋时期，为兴德化名，朝廷在此地设置兴化军，管辖当时的莆田、兴化和仙游三县。经过300多年扩建，到明朝时，这里不仅是兴化府治所在地，也成为福建沿海重要的商贸集散地和文化中心。从古城往东数十公里便来到海边，坐船登上湄洲岛只需要10几分钟。就在兴化建成前后，岛上住着一个叫做林默的女子。林默不仅精研医理，为人们治病消灾，还常常驾船玩缆巡游在岛屿之间，在风浪中搭救遇险的船只。每当暴风雨来临的夜晚，林默便举灯登上山顶，引导迷航船只顺利返航。28岁时，林默在救助海难中逝去，他扶危济困的义举在民间广为传颂，渐渐由人演变为海上神明妈祖。一个有血有肉的兴化女子，化身为这方水土的精神图腾。人们在湄洲岛上修建起一座妈祖庙，每当船舶出海都要来到这里祭拜妈祖，祈求平安。今天祖庙的香火远播到40多个国家和地区，将立德行善的中华大爱汇入海水，传向四方。耕田牧海的生活让百姓有了安身立命之本，兴化城的经济文化快速发展起来，文风愈加炽盛。街巷中十室九书堂、3家2书屋，官办学校和民间书院遍布各处。自锦衣而达于田野，弦诵之声远耳相闻。就是在这样浓厚的文化氛围中，一代又一代勤读的兴化学子挑着沉重的书箱，也挑着报国安邦的志向启程。古城北面的夹脊山，山高林密，人烟稀少。800多年前，一位名叫郑桥的兴化读书人曾经隐居在这里。
2: 夹脊山海拔是662米，这一条栈道呢是郑桥来回唯一的通道，是吧？现在改成郑桥。
1: 郑桥年轻时就立志要读遍天下书，北宋覆灭后，金军抢走朝廷三官四库所有图书，历代收集的大量珍贵书籍在运送途中狼藉一地，目睹家国巨变，连书籍也不能幸免。郑桥痛心疾首，决意要以一介布衣的微薄力量，为动荡不安的国家编修一部鉴古知今、集天下书于一书的通史。然而修史历来由官方主办，必须的文献资料更是数量庞大，家境贫寒的郑桥却意志坚定，绝不放弃心中梦想。当时兴化城藏书之父在全国首屈一指，私家书楼林立，仅藏书万卷以上的万卷楼就有10多家。为了能够借阅抄录到修史需要的书籍，郑桥四处奔波，一家家登门拜访。由于衣着寒酸，他常常被拒之门外，郑桥却不以为意，

0: 被拒绝了，就多跑几次。
1: 对书这么痴迷的人，感动了主人，然后主人就让他进去。后世给他评价说，唯有普天正阶级呀，都变得都难八分数。
0: 就这样，正巧用了10年时间，求书近千家，抄书数万卷。为了能够安静的著书，正巧作别妻儿，一个人搬到荒无人烟的夹脊山居住。山上一到冬天，便是寒风刺骨，霜雪遍野。正巧在四面透风的草屋里，执笔不休，诵记不绝。30年过去，终于完成长达200卷、500多万字的史书《通志》。这部完全以个人力量编修的史学巨著，汇集历代典章制度和科学文化于一书，贯通中国数千年历史。
1: 它是包罗万象，其中呢很多是天文、地理、目录学、文字学、绣球学等等，什么都有。就是看了这一部通志以后，书生不出门呢，便知天下事。
0: 尽管由于时局动荡，通志搁置了130年才得以刊印，但是正巧立志修史的故事却在古城广为流传。一介山林穷儒，以一生之力为天下述传，为山海留志，不仅成为后世读书人的典范，也让兴化文脉在沧海横流的岁月里始终绵延不绝。宋朝300多年间，朝天宫举办了118场科举考试，其中每录取39名进士，就有1名来自兴化。有一次，古城一下考中了10几名进士。更令人惊叹的是，这一科进士中的状元、榜眼、最年长的、最年幼的，都来自兴化。一个地方走出这么多的读书人，让皇帝感到十分好奇。于是他问状元黄公度：“青土何奇？”意思是你们家乡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2: 然后呢，状元黄公度说的话呢，披锦还雀眉，通饮止于肥。我们这个地方啊，有很丰饶的物产，有荔枝、荔房、紫鱼、紫菜，所以的话呢，我们这个地方的话，读书人也会多。
0: 好山好水滋养出人杰地灵，皇帝听了十分高兴。就在这时，榜眼陈俊卿却给出了另外一个答案。

0: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第一首在松柏家庭子读书。
2: 童年期呢，讲的是我们这地方啊，土地贫瘠，土地也化的稀缺。松柏的话呢，它不择土壤，在任何的严酷的环境下，它都能够生存。那么我们莆田人呢，通过读书来许家，来报国，通过读书来实现自己的志向。

0: 得越晚，越是贫穷的话呢，我们越加的奋发上进。
1: 山海之间生长着的松柏，一肩挑风，一肩担雨，却依然站得挺拔。古城人喜爱松柏，也将高洁的志向比作松柏。古城中处处都能看到松柏的身影，它历久而弥新，成为这座城绵延千年的精神象征。后来陈俊卿官至宰相，他的亭队也成为了千古佳话，演变为古城家训乡训，勉励后世子孙勤奋求学，励志上进，让兴化在宋明两朝成为中国走出进士最多的郡府。偏居东南的兴化古城被称为文献名邦。今天散居在外的陈家后裔有200多万人，每年都有许多人回到木兰溪畔的陈家祖祠寻根谒祖。数百年来，陈氏一族人才辈出。
2: 祖先的祠堂，
3: 我看这从宋代哈、啊、到近代，我们也有英雄哈、啊，
2: 都有。
3: 你看，
2: 一直到抗日战争的时候、啊、还是这样。为了国家，为了民族，我们这个家族的许多子孙啊，他都愿意贡献自己的一切。
1: 南宋末年，元军大举南下，铁蹄到处，福建各地相继陷落，兴化城被元军层层包围。陈俊卿后裔状元陈文龙临危受命，挑起保卫兴化的重任。为了鼓舞士气，陈文龙命人在兴化城墙上竖起一面大旗，8个大字：身为宋臣，死为宋鬼，在烈烈风中飘扬。在他的带领下，兴化军民同仇敌忾，一次次打退敌人的进攻。
2: 他回答元军的统帅说，你就把我一家都拿去斩成数段，我也是要跟你血战到底的。
1: 围城的援军越来越多，形势日渐危急。为了阻止前来增援的敌人，陈文龙在南山设下埋伏，古城青壮们在前方冲锋打仗，妇女们就组成战鼓队在丛林里擂鼓助威。
2: 结果援兵他不知道你有多少宋兵，结果一下子就被打懵了。这个是南宋末年非常少见的一场胜仗，援兵没有想到会在这个地方会被一个文弱书生打败。
1: 这一场胜利彻底激怒了敌人，他们不断派兵遣将，最终兴化城还是被元军攻陷。陈文龙被俘，他不愿苟且偷生，押送到杭州时在岳飞庙吞灰自尽。当族叔陈赞得知陈文龙去世的消息时，悲愤不已，誓言道，直不复国，我不复职。他秘密招募义军，2个月后重新夺回兴化城，和兴化百姓一起坚守孤城7个月。
2: 他说，国家世受国恩，过去国家厚待了我们，今天当国家有难的时候，我们要为国家收拾民心。
1: 兴化是当时福建最小的军城，却成为抗击元军最坚决的堡垒。在兴化城破之后，陈赞在巷战中力竭，被俘牺牲。为了报复，元军屠城，全城死难3万多人，血流有声，繁荣一时的兴化城成为一片焦土。然而城可破，血可流，如松柏一样的精神却始终留存在兴化城浸透着血色的土地上。为了颂扬陈家叔侄的忠勇刚烈，古城人

0: 尊陈文龙为镇海神，尊陈赞为兴化城隍庙主神。每到城隍庙会，古城里的女子车鼓队都会再次擂响战鼓，昂扬振奋的战鼓声响彻数百年，传递着兴化城局部屈服的意志和决心。历史上古城曾经数次遭受毁灭性的重创，兴化人用自己的方式铭记着古城之伤。
1: 我带你去找我老朋友谢春远去。
0: 每到春节，古城和其他地方一样，都要在家门口贴上红彤彤的春联，但是兴化城的春联却与众不同。
2: 老伯，那个白条代表什么意思？
1: 白条是我们纪念兴化府一次最大的悲痛
2: 啊。
0: 明朝倭寇猖獗，几乎年年侵犯兴化城。有一年临近春节，倭寇再次登陆，占据兴化，烧杀抢掠，百姓死伤无数。这时正值一年中最喜庆的春节，为了悼念在倭患中逝去的亲人，兴化人便在春联上端贴上代表丧事的白纸，用一年最大的节来铭记古城最大的痛。直到今天，这种古老的风俗依然被保留下来，成为后人致敬先人、承取家风的情感表达。千年的岁月风霜，点点滴滴磨砺着眼前的这座城市，一段老墙，一处碑刻，一座古厝，这些保留着珍贵记忆的古老遗存，在人们精心的修缮下，又一次融入到今天的古城生活中。仓后路上有一座红砖建筑，是哲理中学的老教学楼。清朝末年，延续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中西文化不断碰撞融合。
2: 23几年，
0: 古城里出现了一批倡导科学救国的新式学堂。
3: 13岁，
0: 100多年前，哲理中学便已经开设了英文、化学、天文等课程。睁眼看世界的眼界和胸怀，改变着古老的土地，也改变着兴化读书人的命运。共和国成立后，哲理中学改为莆田第二中学。曾在这里求学的李光荣依然记得顶楼那口百年的铜钟。
3: 当年是老城区最高的教学，钟声一起啊，可以传得很远很远。
2: 当年都在什么时候能够听到这个钟声？
3: 当年国庆节新年的时候，我们这个钟就要敲起来。
0: 钟声记录着时代的发展，仿佛一声声心跳催促着年轻的兴化学子只争朝夕，不负青春年华。70年间，古城走出了15名2院院士，更有不计其数的兴化读书人，将飘山丹海的松柏精神烙印在广博的大地上。古城霞林街道有一座林家老宅，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林兰英的故居。林家后人林守恭常常回到这里。
4: 在这边这个生长，这个院子就是我老祖先林润当时在明朝。
0: 老宅正厅悬挂着先祖林润的画像。明朝嘉靖年间，奸臣严嵩权倾天下，祸乱朝纲，御史林润挺身而出，弹劾严嵩父子，立下了大功。400多年来，祖辈忠直敢言、勇于担当的故事不断地在林家讲述着，也让林家子孙的目光透过祖宅小小的天井投向更辽阔的天地。1948年，已经30岁的大学助教林兰英做出了一个决定，到美国留学。莆田人都懂得，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山不惧细壤，方能就其高，只有海纳百川，才能有所成就。 得知他的决定，家里人竭尽全力地支持他。
4: 我奶奶了，还有我妈妈了，还有我婶婶了，就把所有嫁妆全部变卖掉了。那后来供他去那个美国读书。
0: 带着家中女性所有嫁妆换来的1000美元，林兰英踏上了追寻知识的道路。她的学习异常刻苦，5年后就拿到了物理学博士学位，成为美国这所大学建校以来第一个中国博士，也是第一个女博士。
4: 美国校长念到她名字的时候，她站起来是女的，全世界的留学生都鼓掌，在并且就用那个英文在呼她的名字，兰英，兰英，这样。
0: 这个从古城走出的中国女子，如同物理世界一颗冉冉上升的星星，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在林兰英的指导下，美国一家公司成功拉制出世界上第一根单晶硅。然而就在这时，林兰英决定放弃在异国奋斗多年的一切，回到中国。
4: 祖国这个已经解放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他也知道说这个国内这个条件跟这个美国呢肯定是都不能比的。当然他想说，我学到了这么多，我想还是回去回报这个祖国。这样
5: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6: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春雨惊春清谷天，
7: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1957年开春，林兰英以母亲病重为由，突破重重阻碍，回到阔别8年的祖国，成为中国半导体材料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每年冬至，林兰英的孙女林兰都会从北京回到古城，这里是奶奶从小生活的地方，也是她的根之所系。
9: 奶奶一直说，一个人如果要想有成就的话，离不开根植于他自己的这个土地。所以不光是他自己，当时爸爸出国的时候，他也坚持爸爸要回来，要回国。然后包括我自己当时想出国留学，他告诉我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一定要回国，因为我的根在中国。
0: 如今古城人把林兰英生前使用过的家具运回了家乡，陈列在林家老宅里。一间陋室，一张旧桌，伴随着这个古城的女儿，创造出共和国的许多个第一。2003年，林兰英在北京去世，根据她的遗嘱，骨灰运回了家乡，安葬在老宅的小花园里。这位一生为了家国梦想，从不曾停下脚步的传奇女子，终于可以长眠在故乡的山海之间。在林兰英留下的许多照片里，她都梳着家乡传统的妈祖髻，翻船头，大海山，红黑裤子系平安。这是妈祖故乡女子的传统装扮。翻船

0: 走进了妈祖祭，相传为妈祖生前亲自设计。妈祖一生未嫁，将身心取于大海，将仁爱留给人间。祭为幡，真为定，现为懒。兴化女子头上小小的发髻，寄托着浓浓的情感，凝结着古城儿女永不褪色的勇气与担当，也是兴化人无论走多远都留在心里的美丽记忆。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
1: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6: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妈祖文化是靠海为生的人们最为珍视的一种文化传统。前旗镇位于福建省福鼎市的东北部，它南边几千米以外就是福鼎市的重要海港。这片海港周边，像前旗镇这样以海为生的村镇星罗棋布，妈祖文化也在这片区域不断地被传承。像马灯舞这类流传百年的民俗，原本和古时海防、出海壮行息息相关，如今和祭海活动融为一体，把敬畏海洋、邻里同心的生活理念代代传递。滩涂物产、赶海劳作、妈祖民俗交织在一起，勾勒出了闽东渔村的生活样貌。下面我们一同走进前旗镇，感受休渔时节滩涂村落独有的民俗图景。
0: 位于福建省东北部的福鼎市，紧邻东海，海岸绵长，千百年来逐浪而作的渔民，往来贸易的海商，为这里积淀了浓厚的海洋文化。沙城港，福鼎市靠近东海的港口，自古便是闽浙两省的通衢要冲。沙城港的身后是水面辽阔的海湾，港口、码头、澳口遍布海湾两侧，因航运渔业而兴的村镇星罗棋布。前旗镇是福鼎诸多因海而兴的古镇之一，古时往来的微夫和商船在这里的码头转运着福鼎海洋贸易中的重要物资。渔民们依照自然规律，捕鱼季出海劳作，休渔期赶小海的生活方式世代传承。因海而生的妈祖文化在这里也绽放着别样的光彩。太母山下的峡门畲族乡，每年立夏前后，赶小海的渔民会聚集在滩涂上，守候一种奇

0: 藻、小虾等生物。这其中对于船只来说最为致命的要数藤壶了。休渔期里，归港渔民的第一要务就是给自己的渔船做清理。
1: 我看
2: 捞个干净点，
1: 你这边弄好，把这个水花也顺便把那个船。
0: 渔民们清理渔船的时候，前期中心小学的操场上，师生们正在进行着紧张的排练。身披戏服、骑竹马的学生们，在锣鼓的指挥下，不断变换着队形。这种表演名叫马灯舞。在前旗镇，马灯舞已经传承和发展了数百年。现在这种表演形式是当地妈祖文化节上不可或缺的内容。日近黄昏，师生们的排练接近尾声，修船的渔民们也即将结束他们的清理工作。
1: 还有那个采集科，
3: 坐来，
2: 里面还有很多，
3: 很多在捞鸡浪，都是肉的成果。
1: 下面打完，我们去那个，我们去吃饭了。
0: 被清理下来的藤壶在渔民的眼中别有妙用。虽然藤壶对于船只来说非常致命，但因为肉质饱满，它们又是当地人喜爱的美味。据修船的师傅介绍，除了圆形的藤壶外，在当地休渔期里还可以采集到别样的美味。在附近的海岛上生长着一种外形类似于手掌的藤壶，非常稀有，并且采摘难度极高。而太姆山下的一片滩涂上有一种会飞的贝类，那是每年夏季才会出现的奇特生物，在当地采集手掌守护飞蛤，是渔民们在休渔期赶海生活的一部分。那么这些奇特的海洋生物究竟生长在哪里？在休渔期，渔民们又会有着怎样丰富有趣的赶海生活呢？考察组从福鼎市出发，向大海行进，来到了距离市区约28千米的沙城港。沙城港掩映在山与海之间，在船只停泊附近的海面上漂浮着很多房子，据说当地渔民平时都住在上面。考察组决定前去询问有关手掌藤壶的线索。乘坐快艇，考察组靠近了其中一座漂浮的房子。从远处看，此时正有人在上面忙碌着。
4: 大哥您好。
1: 哎，你好。哎，
4: 您在做什么呀？这个现在
1: 我在养鱼。
4: 这个是叫什么呀？这种
1: 这个叫鱼排啊，网江养鱼啊。
4: 养的是什么鱼啊？
1: 黄花鱼。
0: 近海养殖是渔民们在休渔期重要的生产内容，他们在海上搭建起鱼排进行海鱼养殖。大大小小的深水网箱通过浮桥连接在一起，既可以起到对抗风浪的作用，又使鱼排成为典型的海上居所。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栖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您听说过就是那种就是像手掌一样那种藤壶吗？
4: 没有。
3: 没有是吧？那一般这种藤壶在哪里长呢？
4: 那个也有长的，礁石上面有长的。
3: 礁石上有长的。
4: 长的小的，没有那么你说的那么大。
3: 出海会有吗？
4: 出海这个我不清楚，这个要问老渔民才知道。
5: 考察组回到了沙城港码头，在向导的带领下找到了即将出海的渔民。
6: 大哥你好。
7: 好，您好。
6: 哎，你好你好你好。我听说咱们这有一种特殊的那种，就是像手掌一样那种贝类是什么呀？
7: 海瓜子啊，你是说那种啊，那个海瓜子啊，那比价、
6: 哦、
7: 我们这个
6: 比
7: 价、
6: 哦、
7: 啊，那海瓜子比价、
6: 哦、那个在哪里有啊？
7: 那海岛只能海岛上有，我们那个啊那个我们没有，那就是七星台山岛有。
6: 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7: 那可以啊，你要去啊、哦、去，现在今天好像没风啊。
5: 跟随渔民，考察组前往位于沙城港东南方向约22千米的七星列岛，在海面上行驶了约1小时后，考察组终于来到了七星列岛。此时正值退潮期，可以看到海岛周围的礁石都显露了出来。海岛周围风大浪急，没有可以停靠的码头，考察组只能将船只尽可能地靠近礁石，然后再爬上去。

0: 丰富的渔民在登岛后，便带着桶子和铲子开始挖藤壶了。藤壶在海洋中分布广泛，从海岛的礁石到远洋的船体，凡是硬木的表面都是它附着的对象。藤壶通常一簇簇地长在一起，有着石灰质圆锥形的外壳，所以常被误认为是贝类。
1: 哦，这个，
2: 这个，哇，这螺丝刀啊，你这样一个一个出来的。哦。
3: 什么样味道？
2: 不好吃。
0: 在礁石上搜寻一会儿后，考察组并没有找到渔民所说的笔架。那么，这种外形奇特的笔架究竟生长在哪里呢？
2: 那挺多了，那边也更多，
3: 是吧？
2: 其实那边没人住的地方更多嘛。这笔架，
3: 这是什么呀？
2: 笔架，
3: 藤壶吧？
2: 藤壶啊。
0: 据渔民介绍，这种外形像笔架的藤壶，就是我们所寻找的手掌。它的学名叫做鹅颈藤壶，头部有五片白色翘板形成翘翅，躯体包在翘翅内，身体分为具翘板的头部和光裸的柄部。
3: 那咱们这个是在哪才能长呢？
2: 在海岛上，在长这东西要好几年才长这么大。
3: 什么时候才能来挖呢？
2: 就大潮水的时候。
3: 大潮水
2: 到一般都每夜时候初三到十八。就最低潮的时候才露出来这个东西。
0: 由于岛上的鹅颈藤壶生长在陡峭岩石缝隙中，并且靠近海平面，想要找到个头较大的鹅颈藤壶，渔民必须在涨潮前到海边的礁石上采集，并且要抵抗海浪的冲击。据有经验的老渔民讲，这种会飞的贝壳只在滩涂上出现，并且只有在夏季才能见到，极其珍贵。为了了解更多有关会飞的贝壳的情况，考察组决定前往福鼎市东部的前旗镇。考察组还未走进滩涂，就看到了一群忙碌的身影。考察组发现，这里的滩涂与海边的不同，并不是一整片，而是形状非常规整的一片滩涂田地。据当地人介绍，这种围起来专门养殖蛏子的滩涂，他们称之为蛏城。戴着帽子、身穿雨靴的妇女们正在蛏城边忙碌着。挖蛏人分布在蛏城两端，三五人排成一行，速度极快，俯身一铲一铲地挖起滩涂，找出藏在泥里最肥美的蛏子。一条小船穿梭在滩涂上的蛏田间，把一筐筐蛏子运送到岸边。蛏重、分装、清洗、降温，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据挖蛏人介绍，他们的蛏城都是由滩涂改造而来，并且蛏田也是咸淡水交汇，方便养殖的同时还能够提高蛏子的产量。通常这种蛏田一半是蛏城，一半是蓄水池，目的就是为了模仿海水的涨潮与退潮，这样能够使蛏子的长势更好。考察组在这里并没有找到会飞的贝壳，继续向海岸边前进，一片红树林出现在眼前，在滩涂上有几个人正在赶海。
3: 你挖的是什么呀？
4: 这个海鸥公杆。
3: 用的是什么工具啊？
0: 海蜈蚣这个名字听起来凶悍，它们却十分胆小。 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把它们吓得钻入淤泥中。想要抓海蜈蚣，不仅要小心行事，还得耐得住性子，盯紧洞口。偌大的滩涂要找到海蜈蚣的洞穴十分不易，而且海蜈蚣身体柔软，稍不留神就会把它拉断，所以在抓的时候还要用上一个像梳子的特殊工具，只有慢慢拔，海蜈蚣才不会断掉。随着海蜈蚣一点点露出真容，它的长度远远超乎了考察组的想象。海蜈蚣又叫做沙蚕，是一种生长于东南沿海地区滩涂上的软体动物，以食海藻、海草为主，通常生长在淡水和海水交汇处。由于府顶地处山与海之间，拥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这里生长的海蜈蚣品质尤佳。跟随向导，考察组来到了位于太姆山东南方向的峡门畲族乡，据说在这里的滩涂上可以见到那种会飞的贝类。刚来到峡门畲族乡，就发现这里被群山环绕。与前旗镇沙城港不同的是，这里有着大片的水田。考察组进入其中，发现这里的小路交错纵横，仔细查看后发现这些田地与滩涂上的淤泥极其相似，只是被分割为一块块田地。在一块田地边，考察组遇到了一位正在忙碌的老乡。
3: 哎，大哥你好。
1: 啊，
3: 你听说过咱们这边有一是不是有一种那种会飞的贝壳呀？
1: 有啊，这里有很多啊。
3: 在下面是吧？哦，好。
0: 潮水退去，滩涂上留下了高度及膝的淤泥。看似简单的赶海，对于经验不足的人来说，从淤泥中每迈出一步都是极其不易的事情。此时老乡和他的同伴们行走自如，在淤泥中搜寻着会飞的贝类的踪影。在搜索了一段时间后，他们终于有了收获。
4: 你这个叫什么名字啊？
5: 叫灰鸭嘛。
4: 它就是在这个滩涂表面。
6: 对，也就是说在滩涂下面有人自己搞个眼，搞个孔，有差不多两三寸这样下去吧。
4: 啊，它就是长这么大是吧？
6: 有的比这个大一点，有的这个要小的。
4: 平常就是退潮之后有是吧？
6: 对，现在货比较少一点。
0: 原来这种会飞的贝类在当地叫做飞蛤。由于此时潮水已经完全退去，它们都钻入到淤泥中，再加之这种贝类数量稀少，所以想要见到它们飞的过程几乎不可能。为了寻找飞蛤以及出现在滩涂上的各类小海鲜与当地环境之间的关系，考察组邀请了地质专家一同前往峡门畲族乡。秦海燕，浙江省第十一地质大队高级工程师。考察组和专家一起来到了水田边。
3: 哎，秦老师，那这片是干什么用的呢？
7: 这片全部是用来这个养这个滩涂鱼，也叫跳跳鱼。这一块区域啊，就是通过围填海形成的，东面嘛连个坝，这个滩涂就形成了。那么水从那个坝那里啊，淡咸水啊，把它抽过来，抽过来以后用来这个养殖这个滩涂鱼。
0: 与前旗镇沙城港不同的是，峡门畲族乡的滩涂更多是用来养殖滩涂鱼。当地人在靠海的地方建起一个大坝，考察组决定。

0: 查看。
1: 这边呢是属于这个海，这边是这个农田，选择这个山两侧啊，把通过这个坝道把它拦起来，那么就是所谓的围海造地了。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幺八六五幺七七幺零三三。
5: 下午三点，现在是申时。
6: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5: 幺零五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幺零五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幺零五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幺零五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9: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中医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可如今不少人都饱受胃病的困扰，胃病究竟是怎么找上门的呢？
10: 我想问问大家啊，你说我们现代的人呐、

吃的都很好，也感受到了生活节奏加快。但是呢，现在很多人呢、他都有胃病啊，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年老的啊，胃病人还真的挺多。这就所谓了说十人九胃。那大家想过吗？这个胃病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很多人说不知道啊，这个胃病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其实啊，我呢今天跟大家说一说啊，那我们现代人的胃病啊，主要都是因为胃气虚损而引起的。那大家都知道啊，咱们中医上讲，脾胃是人体后天之本，气血化生之源。那你说气血化生不足了，身体肯定会出现相应的问题，对不对？而且中医里边讲啊，说脾胃相表里，而中医当中五脏的角度来看，那脾为脏，胃为腑，脾为阴，胃为阳，脾气虚则胃不固啊。简单的说呀，就是阴阳失衡了，气血不足了，就会导致人的代谢缓慢。如果说长时间的代谢缓慢，时间一久啊，就会导致胃黏膜会出现问题啊，比如说慢性的胃炎、糜烂性的胃炎啊，或者是萎缩性的胃炎啊，这是胃病的三个阶段。最后严重的话呀，可能还会发生恶性的肿瘤。那大家想一想，您说这一个脾虚引起的问题是不是很严重啊？说到这儿啊，为大家说这样的一位女士啊，她是湖南的啊，张女士。我们呢是2年前在九寨沟旅游的时候认识的，那会儿啊，她呢只有48岁，已经是公司的一名高管了啊。可想而知，平常的工作压力都特别特别大。她呢经常吃完饭之后啊，就会感觉到腹中有胀气，胃中反酸，情绪一激动的时候呢，胃啊就开始疼得厉害了。说那一年被公司评为年度销冠啊，想让他好好轻松一下，这不报个团儿啊，就去九寨沟了。当时呢，我记得呀，他包里边背了很多湖南家乡的小零食啊，一边走啊一边吃啊。我看他吃了很多什么辣味的东西啊，吃得很过瘾，还不时的呀跟我们一起分享啊家乡的一些特色啊美食，一边说着啊，一边分享家乡的特色美食啊，还呢一边呢喝着饮料。我看到他喝那饮料啊都是凉的啊，外边是带霜的，那矿泉水呢那都是带冰的啊。我们呢就这样就算是认识的，而且结伴旅游嘛，在下午返程回酒店的路上啊，这张女士啊就坐在大巴车上说，哎呀不行，我肚子疼啊，急得不行啊，必须让司机啊赶紧停车，他要啊去卫生间。大家都知道啊，说沿途不能随便停车呀，对吧？你随便停车那多危险呐！大家都知道啊，说这一坏肚子啊，那不是自己能控制得住的，是不是啊？所以说他就没办法，强行要求司机赶紧停车，赶紧停车。司机也没办法了，说这样，我看一下就近的一个服务区啊，我赶紧给你停一下。哎呀，这司机啊停车的那一会儿啊，你看刚把车停稳的，他一路小跑啊，狂奔的往车下跑，跑干嘛呢？赶紧去卫生间。其中啊这一路上啊就是1个多小时，不到2个小时，他要求啊3次停车。大家都知道啊，说这个着急上厕所谁都没办法的事儿，是不是啊？哎，那下了高速呢有半个小时啊，走的是那种半山坡的路啊，所以说呢也停过车啊，说实在的他也停了。那也就是说这种胃痛让他感觉一路上都难受啊。当我们住进酒店的时候呢，我出于本能我就关心地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有胃肠病啊？他说将近半年的时间啊都是疲劳啊，不想动，没有力气啊，经常拉肚子，动不动就腹泻。周围的同事呢都说他消瘦了很多，就连他10几岁的女儿啊都说他脸色不好看。这不因为公司啊给他的奖励啊，免费的，公司出钱

答应他来旅游了。于是呢就吃了一些啊肠胃药啊，好像是好了感觉。结果呢今天呢这不争气的肚子又开始折腾起来了。您看呢路程本来就不远，而且呢有三次停车，这不都影响了大家的行程，是不是？张女士呢感觉到啊自己啊也不好意思，是不是啊？你说谁没事啊想耽误着大家的时间呢？那张女士呢又觉得自己很丢脸很丢人。她说呀半个月前啊她就去医院做检查了，本以为她就是普通的胃肠问题，结果到医院一看呢医生却说她是脾虚。实际当中啊这也是没错的，就是脾虚。从张女士的脸上啊我就能看出她是脾虚的。大家都知道脾虚的人能看出来，比如说你面色发黄啊，啊人没有精神呐、啊，两眼无神呐、啊，啊等等。我们常说呀，这个脾和胃呀、啊，就是一个亲兄弟。这个脾不好啊，胃肯定会受到牵连，对不对？比如说脾不好，那么会影响到胃；胃如果不好，那脾呢也不会好哪儿去。而且说呀，人的身体呢有很多疾病啊，都跟脾胃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比如我们说糖尿病，对吧？现代人的糖尿病啊绝对是一种高发病，就算是现代人生活方式病的代表了。很多人就有疑问了，说糖尿病啊不是由胰岛素分泌不足引起的吗？这怎么也跟脾虚有关系呢？哎，说到这个话题大家就不懂了吧。其实在中医当中啊，胰腺是归脾统领的，这回就明白了吧。

0: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轻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如何简单自测是否脾虚了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3: 你就说胰腺呢，你是通过脾的通量。中医当中把糖尿病划分到哪儿去了呀？划分到脾虚的范畴了。脾气虚损以后，就会导致胰岛不能正常分泌胰岛素了，无法分解体内的糖分了，这些糖跑到血液当中，就造成了血糖升高。糖尿病如果用中医来解释，就是脾气虚损导致中焦失热啊，就是刚才说的阴阳失调啊，代谢缓慢啊，致使呢胰岛白的细胞啊出现了问题啊，也就是说细胞耗氧量增加了，细胞呢不活跃了，进而使胰岛素分泌降低了，所以说最终呢出现的是糖尿病的。那既然是脾虚了啊，有这么大的危害，大家说有没有比较简单的自测脾虚的小方法呢？我也好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脾虚啊，哈、啊，尽早的来预防啊，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如果你跟我一样啊，非常好奇，说哎呦，那我就来测一测。那今天呢，我教大家来测一下，啊，这个方法呢很简单，但是呢也很管用啊。说一个人呢脾虚啊，实际上如果按我看，我一眼就知道他的脾功能好坏，对吧？我说看哪儿呢？第一个看的就是舌头，我们的胃经啊是沿着咽喉上来的，啊，并落下于舌根。假如舌头不灵活了、僵硬了，那可能就是脾经出问题了。比如你，要是发现现在呢说话有不利索的、不爱说话的，啊，很可能呢最近有压力过大，导致你脾虚，啊，运化功能出现了问题。那接下来呀、啊，我再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第二招，哈、啊，第二招看哪儿呢？看的就是口水。中医当中口水啊说的是淡液，啊，中医讲脾在液为淡。如果说最近两天你发现早上起来枕头上有一大片口水，那就是因为你啊脾虚的一种表现。那小孩为什么爱流口水啊？小孩长大以后，那我们说还流口水吗？大家说小孩小的时候流，大了就不流了。所以说小孩会流口水都是因为脾虚。你看那孩子啊，爱吃土，对吧？中医五行讲到的是脾和土是相对应的，所以我们经常会叫做脾土啊，会不会讲到脾土？很多人听到这里呢才恍然大悟，说原来是这个道理啊，对吧？确实这个道理。那接下来我再跟大家说有三招啊。第三招呢是什么呢？就是看嘴唇儿。看嘴唇什么时候看呢？你看女人呢化妆，你根本就看不出来她的嘴唇了，是不是？那如果看嘴唇啊，尤其是早上起来脾虚的人呢，那嘴唇颜色都比较淡，脾功能好的嘴唇呢就会丰满圆润。如果说嘴唇变薄了，或者是有一些病变了，通常都是跟脾有关了啊，就是脾有问题了。你看很多人呢嘴呢都是发扁的、发紫的，那些健康的人呢都是红润饱满的，这就是人脾胃

功能下降的一种表现。这前三招啊，可以呢都看的是非常简单明了的。那我说第四招，看嘴的哪里呢？大家说看哪儿啊？就看看你的舌头。大家可以对着镜子来看一下啊，舌头上有没有齿痕？齿痕呢，说白了就是牙齿的痕迹啊。看舌头的两边，主要呢在于我们舌头两侧，因为脾虚的人呢，舌头相对来说它都是肥大的，所以常年累月牙齿会挤到舌头啊，那么就会导致舌头两侧呀出现了是齿痕的痕迹，对吧？大家说这四招简不简单呢？非常简单啊，只要您啊轻轻松松就可以检查出来你的脾好坏，是吧？大家不妨对着镜子自己测试一下，已经出现脾虚了，那有没有好的方法呢？哈，当然呢，说调理脾胃是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养啊，细嚼慢咽，不能暴饮暴食，少吃多餐，对吧？那我们说在养的过程中啊，也需要一些食材好好呢提高脾胃的功能啊，这样呢才对于脾胃啊有一定的改变。那我想问问大家，想不想调理脾胃虚弱的问题呢？尤其是脾虚的这个方法呀，我们也叫做呢健脾养胃散啊，这个方子就是清朝明代的皇太后啊健脾保胃专用的方子啊，非常好的一个方子。但是具体这些药材呀在哪儿买呢？所以说这个药材呀还很关键。第一位呢就是暖胃的肉桂，需要多少克呢？大家可以选择呀10克啊。第二位呢就是山药，最好呢是淮山药。淮山药呢主要啊功能就是补脾养胃生津益肺的作用，最好呢把它用到10克。第三位呢那就是山楂，山楂用多少呢？用15克啊。第四位那就是炙甘草，甘草呢大家都知道它是调和药啊，用6克就可以了。山楂呢有开肺的功能，甘草呢也有很好的补脾和胃的作用，又能益气敷脉的功效，所以说对脾胃虚的人呢有很好的帮助。那我把方子给大家了啊，量呢也给大家了，那可能很多朋友还会问了，说那具体应该怎么服用啊？啊，怎么应该制作呢？实际上很简单，大家以往啊不都是熬过中药吗？你就像熬中药一样去熬，把这四味药材用600毫升的水浸泡半个小时啊，然后呢上锅去煮啊，我们也说去熬，大火熬到10几分钟，改用文火啊，慢慢呢炖，把2碗水呢熬成1碗啊，早饭前喝下去，剩下的一些呀食材呢就煲汤做菜。话说回来了啊，这也是药食同源的嘛，一个是健脾胃的食疗方，一般的服用以后啊会有排气打嗝的现象，另外呢我们在排便的时候啊也会很有力气啊，有的人不说大便用不上劲儿吗？那您呢服用一段时间排便就会很有劲儿，脸色呢就会变得红润啊。那最重要的呢就是胃口会很好，饭量也增加，人不困不乏，有精神。身体呢如果微微发热啊，这个呢是属于增强阳气的一种表现。所以说方法非常非常简单，我不知道啊大家学会了没有啊，如果没学会呢反复性的听一下，那我呢希望大家能够尽早的用上啊，尽早的使用，尽早的受益嘛，

0: 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鹭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

0: 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幺零五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古人素来推崇药食同源的食疗之法，食疗究竟有哪些独到之处呢？
3: 曾经呢，有一位著名的营养学家说过，说一个民族的命运就是看他们吃的是什么以及怎么吃的。而中国医学典籍则说，食药同源，凡善解药。其实啊，两句话都讲到了一个点啊，就是食物的营养与药用的价值。就是因为啊，不同的食物中含有不同的营养，有一些食物呢还极具有药用价值啊，对某一些疾病呢有独特的疗效。就比如我们现在被三高人群喜爱的一些荞麦啊、绿豆啊、糙米等等，那这些粗粮啊都具有降血脂、降血糖的作用。那事实上呢，古人呐很早对食物的药效有了一定的认识。有人认为神农呢遍尝百草，当时啊并不是寻找药物，而是寻找食物啊，是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发现一些食物的特殊作用啊，药物呢只是在寻找食物过程中发现的副产品而已。那无论这个观点呢是否正确啊，它都是属于啊历史研究的范畴问题，大家说是不是啊？但不难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啊，药物最初来源的是食物。那我在节目当中啊就提倡啊，药补不如食补。那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呀，不仅省去了选择药品的烦恼，而且呢能够让人呢在食物制作过程中享受的是乐趣。那对我们现代的人来说呀，就是选择一些啊食补取材呢是非常非常简单啊，也非常容易。那就比如说大枣吧，大枣它就可以补气血呀，有健脾胃呀。山药啊可以呢补脾胃滋肺肾的。木耳核桃呢也可以啊补脑强心的，润肺生津。贝母呢能够润肺养肺化痰止咳。大家再说一说芝麻，芝麻呢就能够啊补肝肾润五脏。何首乌呢可以延年益寿啊，养肝补血。就是我们家常当中用到的大蒜，大蒜也可以对抗疲劳，防止痢疾啊，降血压呀。还有一些水果也有一些缓解疾病的功效，那比如说枇杷，枇杷就可以止咳啊。我们经常啊就把这个枇杷叶经过炮制啊，治疗呢就是慢性的咳嗽病，对吧，支气管病。然后呢我们会发现市面有卖的就是枇杷膏，以前大家都有喝过吧。那梨呢，大家说吃梨怎么样啊，它可以清热，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秋天有很多人做成秋梨膏啊，又可以润肺的。而且呢荔枝也可以强肝健脾，橘子则润肺化痰健脾啊，顺气的功效。所以说食物啊我们取材呢非常简单方便，制作起来也不麻烦，是不是啊？可以炖啊，可以熬啊，也可以呢，大家都知道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的好处也非常多啊。但是呢我们说缺少对食物的这个热情，有一些人呢往往是三分钟热度啊，说吃这个好那一下就吃，吃个两天三天怎么样啊，不坚持，是不是啊？感到

0: 都在做的。
1: 那您如果说脾胃虚寒，体内呢湿气也比较重的话呀，也可以来试试。当然呢，我在节目当中啊，经常呢会给大家推出一些非常有用的食疗方法。

0: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再名贵的滋补药材也不能长期服用，坚持食疗、均衡膳食才是固本之策。
3: 另外呢，我还会发现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有些人呢总是认为啊，这个外国的进口食品比我们中国的食品呢有营养啊，说外国人呢不进行食疗，认为食疗呢都是中医的那老套了啊，是过时的东西的，不可信。其实这种看法呀是完全不对的，对吧？为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啊，那前几年呢都说啊，这个呢是纳豆很好啊，都吃纳豆。那据说呀，日本向中国推销的这个纳豆，纳豆当中呢含有丰富的尿激酶啊，具有非常好的保健功能，可以说是健胃解毒啊。可是后来呢有很多人呐就买回来了纳豆，那发现这个纳豆啊其实就是我们的豆豉发酵过程中的半成品，而豆豉在

0: 中国随处可见，不足为奇。中医自古以来呀，对大豆的药用功效都有论述，以及说可一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豆的说法，其中体现着中医啊食药同源的理念。那所谓是食补，其实就是根据我们身体的需求，调整我们平日生活的膳食结构啊，科学配餐，注重的就是蛋白质啊、碳水化合物啊、啊脂肪、矿物质、维生素，还有水啊、膳食纤维等等的营养物质。要做到的呢，就是科学比例。比如说我们的粮食啊、蔬菜水果，包括动物性的食物，要合理的搭配。那在《黄帝内经》当中早就有记载，说五谷宜为养啊，失豆则不良；五畜宜为益啊，过则害非浅；五菜常为充，新鲜红绿黄；五果当为助啊，力求少而数；气味和则服，犹当忌扁毒。啊，就是饮食呢贵在要有节，切记呢就是过量的食用。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对于传统的膳食结构呢有精辟的论述。此外呢，膳食啊是应结合于我们一年四季的气候啊、环境啊啊，还有呢做出了相应的调整。总之啊，这个食补的根本目的就是调养人体的精气神，最终达到呢精气神的统一圆满，对吧？使身心得到健康，成就养生的最高境界。那咱们为什么说药补不如食补呢？啊，俗话说，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生病啊？在生活当中啊，人们养成了一种习惯，不管是大病小病，首先呢想到的就是吃药。甚至呢一些呀、啊、缺乏中药知识的人啊，把中药呢当成了家常便饭。虽然中药呢补益作用十分显著，但是对人体啊具有保健的作用啊。但我们常说是药它也是三分毒啊，对吧？绝对不能长期吃补药。大家说人参好啊，那我们天天吃人参，鹿茸好，天天吃鹿茸，大家说不行，吃完以后补得太过了也容易上火，是不是啊？凡事呢讲究的就是适量啊，适可而止。那人们在用药啊补养的时候呢，往往会忽略的就是饮食啊，饮食才是保障人体的健康啊。我常常给大家讲说，人出生以后啊天天吃饭啊，没有说小孩出生啊就得天天吃药的，是不是？所以说饮食才是保证人体的健康，使人的精神充沛。最主要的物质来源呢，就是药物所含有的营养是片面的，只有食物才能够给人体每日所提供的全面的营养物质。大家说是不是啊？那在事实上呢，生活中啊常见的疾病啊，还有病态的体质，都可以通过食物啊有效的得到改善。比如说一个人的食欲不振啊，看什么都不想吃，劳倦，特别累，特别乏，说话呢都是懒言少语的，那说明这个人呢就气虚啊，气虚的人就这样。那我们大家说可以通过食物来调一调啊，也可以吃一些牛肉啊、蛋类啊啊，甚至一些羊肉啊啊，还有呢这个奶制品呢，这些都是很好的呀。因为这些呢它都是有补气的效果，所以说补气的效果呀，从食物来补是非常非常好的。只要不是非常严重或者是长期存在气虚的症状，都可以通过食补很快就可以达到一个缓解。比如说如果说盲目的服药啊，很容易导致一些副作用啊发生，对人体呢还是有伤害的，对不对？那尤其呢是年老体弱的啊，如果说不适当的进行药补，很可能会因为虚则不受补，而且呢还会产生不良的反应。所以说呀，药补并不是理想的进补方式。相比而言呢，食补啊更安全更有效，结合人体呢进行啊补益。所以说大家在选择食物或者是药补的过程中啊，应该掌握正确的 辩证方法啊。如果说食补无效，那再进行呢药补啊。对于不同的症状，要遵循着辩证施治的原则，以药食相结合，对症使用，这样呢才会更安全，才会更有效。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那我这样一讲啊，大家说了，说再好的补药也不能天天吃，是不是啊？补的不得当就是虚则不受补了。所以说药补不如食补。
1: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接下来的16点，我们将为您带来深受大家喜爱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邀您一起在田野的宁静中聆听古今传奇，品味评书艺术。欢迎您的收听。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叫夏志敏，年轻时就喜欢语言文学和唱歌，退休后作为合唱团团长，我经常带队全国各地演出，还荣幸参加了全国第4届老年春晚。在学习语言朗诵中，不仅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无论年龄多大，只要心中有梦，就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9: 105幸福时刻，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5: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北宋末年群雄聚义，一众好汉身怀绝技，共抗强权，奏响传奇的英雄悲歌。凶险近在眼前，身陷何为的武松能否化解这场致命危机？精彩内容请听《水浒传》第130集。
12: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13: 第130集。
14: 行，你敬3碗酒倒可以， 别说什么以状行色，这上哪儿去啊？以状行色，啊，他不就是个充军发配的罪犯吗？他这是倒霉的事儿，不用状。
15: 啊啊，好好，您先来碗酒喝。
14: 不不不，我们俩不会喝酒，一沾酒就迷糊，耽误事。
15: 哦，
14: 既然那样话，我就给我大哥献三碗酒吧。快献快献，快喝快喝。这俩公差一转身又跑旁边并着肩膀在这说话去了。施恩端起酒碗来，来到武松的跟前。大哥，这一碗酒您先把它喝了，这是小弟对您的一片敬意。武松带着家呢。
16: 好。
14: 拱拱拱拱拱，这个酒碗往他嘴里边一递，武松一边喝着酒，施恩端着这碗，他低低的声音跟武松又说了，
15: 大哥，这两个公差在路上您可小心着点儿，我看他们两个不像好人。
14: 一碗酒喝下去了，武松点了点头，
16: 我知道。
14: 接着施恩又端过了第二碗酒，又给武松往嘴里边递，一边让武松喝了第二碗酒，施恩低声又说了，
15: 大哥，这两个公差会不会受蒋门神的差遣要加害于您？
14: 第二碗酒喝完了，武松摇了摇头，
16: 不会。你说的蒋门神他本事也太大了。
15: 那就好那就好。
14: 第三碗酒又端过来了，拱拱拱拱，一边让武松喝着，施恩又说了，
15: 大哥，即使这样，路上您可得加着小心呐，您是带着刑具的人呐，他们要对您起歹意，您可不好防范。
14: 三碗酒喝完了，武松微微一笑，
16: 别看我带着刑具，谅他们也不能把我如何，兄弟你尽管放宽心。
15: 好。三碗酒喝完了之后，施恩一转身来到两位公差的跟前，
14: 二位公差，我给我大哥这个送行酒算是喝完了，你们可以上路了。
16: 怎么着，完了完了，咱们就走了。武松快点吧，咱们早赶一点路是一点路啊，多赶出一天来是一天，省得在道上遭罪。
14: 武松说，好，如此说来我们上路。
16: 贤弟，你要多多的保重，好好的养伤，等着大哥回来咱们再说。
15: 好，我知道了。
14: 施恩这功夫看着武松上路，眼睛里边转着泪花啊，这叫洒泪而别。武松跟着两个借差奔大道走下来的，这两个借差在武松的身后边跟着。武松一边走着一边心里合计，这两个借差真能是蒋门神花钱买通的人吗？
16: 我想不会。
14: 可是这两个借差在后边跟着呢，他们两个心里边也在合计事儿呢。合计什么事儿？哎呀，那两个小子什么时候出来呀？
15: 他说那两个小子什么时候出来指的是谁呀？
14: 感情这里边还有点文章，真让金眼彪施恩给猜着了。这两个借差呀，已经受了别人的贿赂了。
16: 受谁的贿赂？
14: 正是蒋门神的贿赂。这个蒋门神可了不得，由于他自个儿有钱呐，在快活林这一带，在整个的孟州城，可以说他想怎么地就怎么地。衙门口里边上上下下他都买通了，武松他特别关注，一直关心武松这官司最后怎么结案。听说武松赐配恩州了，蒋门神就打听谁押着武松走。衙门里边透出消息来了，说是洛江和尹德水，就这两个人。蒋门神通过张团练，又通过张都监，又到知府这儿告诉这两个借差，在路上要把武松置于死地。
16: 使了钱了，钱可没少给，
14: 200两银子直接传递到两个借差手里边。这两个借差接到这200两银子之后啊，心里边也犯嘀咕，嘀咕什么呀？能不能把这武松杀得了？这武松可不是一般的人，
15: 这个武松那是打虎英雄，说俩借差在密室之中跟这知府大人谈话的时候就提出这事儿来了。老爷，您让我们在道上把这武松置于死地，我们两个怕办不利索呀。怎么呢？这武松听说武术精通啊，又是打虎的英雄，别看他带着家，万一他要把这家弄开，我们两个可就不是他的对手了。
16: 废物，武松带着家你不给他开，他自个儿怎么会弄开呢？啊，他就是老虎，带上家他也不能怎么地了，他就是会什么武术也施展不开了。那你们怕什么？
15: 不是啊，这个练武术的人可是什么招数都有啊，我们两个怕他万一要有什么那种绝招，我们对付不了呢。
16: 你们两个呀，胆小鬼，想到你们俩这点了，给你们再配两个人。这两个人呢，在半道上出来，跟你们一起走，你们四个人还对付不了他一个人吗？
15: 啊，那行，你要再配两个人的话，那就没事了。
16: 哎，这件事情一定要做得绝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武松这个人，据蒋门神讲，这是我们孟州城的一害呀。他到处打架斗殴，到处打人作恶，如果不把他除掉，孟州城的老百姓就不能得安宁。你们在路上把他结果了性命，这也是为老百姓除去遗憾，懂吗？
15: 哦，是，当然我们明白。
16: 完了之后回到衙门里边给我详细讲述一下事情经过。
15: 哎，这您放心，这两个差人就是这样秘密地接受了命令，押解着武松才上的路。现在两个人一边走着一边心里合计，说不是还要来两个人吗？那两个人怎么没出来？那俩人要不出来，我们俩对武松可有点不敢下手啊。
16: 瞅着这大个子在前面晃晃荡荡的，脚步落地有声，吭吭直响，我们别看拿着刀呢，要真动起手来，他要急了，他项上带着长枷，刮拿那两条腿就能把我们俩忙活了。
15: 嗯，
16: 两个人走着走着正在嘀咕的时候，树林子里边走出俩人来。这两人是谁呀？蒋门神俩徒弟黑泥鳅跟黄鳝鱼，这是蒋门神派来的。蒋门神要害武松，特意把这两个徒弟派出来了，再三的对他们两个进行嘱咐，你们两个用尽所有的计谋也得把武松给我害死，特意嘱咐你黄鳝鱼。小子，你不外号叫黄鳝鱼吗？说你又精又滑吗？现在你究竟怎么个滑法？这回你得给我滑出个样来，我看看。你要是把武松能杀了，这回我就佩服你，回来之后我给你500两银子。所以黄鳝鱼就冲这500两银子来的。俩人都挎着刀在树林子里边等着呢，老远了一看，两个公差押解着武松大踏步奔这边走过来了。所以这两个人又打树林子里边出来了，他们两个人不是公差，穿的便衣，但是腰里边挎着刀呢。跟这两个公差一见面，报完公手，哎呦，二位公差，您这上哪儿去呀？俩公差一瞧，心里就明白了，这是派的那俩人。哦，我们够本恩州公事啊。您不认识了？我们两个不是快活林酒店的吗？哦哦哦，你们这上哪儿去啊？我们呢，去买点东西，也问恩州，咱们一路搭个伴儿吧。好好好，走吧。
15: 武松一看，这不是蒋门神那俩徒弟吗？
16: 武松心里边就咯噔一下子，武松心中辗转，坏了，这两个小子的出现绝非好事，他们四个人一齐够奔恩州，很可能在路上有加害于我呀。武松心想，我心里边可得提防着点，别上了他们的当。四个人搭的跟跟着往前走，这黑泥鳅跟黄鳝鱼呢跟武松没说话，就假装不认识一样。
15: 武松心想，你两个兔崽子不要假装不认识我，你们是我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在快活林酒店让我打得你俩东倒西歪，你们能忘吗？现在不跟我说话，你那个意思假装着不认识我，好让我对你们放去戒心。武松心想，你不跟我说话，我也不跟你说话，咱们就走着瞧吧。哒哒哒哒，迈步往前走。这四个人一边走着一边闲聊，说一些家长里短与武松无关的话。走了很长一段路了，就听这个黄鳝鱼说了，哎，我说是不是走得太累了，咱们找地儿歇会儿怎么样？好好好，找地儿歇会儿。前面有一片树林子，树林子边上有几个大石头，哎，就那几块大石头怎么样？就那儿。来到大石头这儿，这洛江说了，哎，武松你坐这儿吧，坐这儿歇会儿，我们也歇会儿啊。武松说好。武松坐这儿了，肩膀头上扛着枷一动不动。他看他们四个，今天我看你们四个往哪儿坐，你们离我坐的要近了的话，我都得躲你们远点，别抽出刀来你们给我一下子。这四个呢没离着武松坐近，在大道的那一面找了块地方，他们四个人坐那儿，滴滴的声音在那儿嘀咕。嘀咕什么呀？他们在嘀咕行动计划呢。

正在召开紧急会议，黄善瑜这小子主意多呀，小声嘀咕着让武松听不着。我说怎么办，怎么收拾他？洛江跟着尹德水俩人瞅了瞅这二位，你二位有什么高招吗？黑泥就说了，我没什么高招，这位有高招，他有的是主意点子，你们就问他。哦，你有什么高招？黄善一说，高招倒没有什么高招，反正咱们大伙商量，这个小子可不能把他轻看了，别看咱们四个人未必划拉得了他，别看他项上带着长枷，你不能把他当人看，你得把他当老虎看，知道吗？洛江说，就是啊，您想怎么办呢？你们二位有什么高招？洛江说，这什么高招啊，走着走着在他身后咱把刀抽出来，照他肋条上给他一刀，这不就完了吗？嘿，你把事看得那么简单，你现在是一般的人呐，啊，你在后边抽出刀来就给他一刀，这小子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你那刀一动他就知道了，你给他一刀你扎不上他，他一转身躲开了。嗨，躲开他那手不好使，手不好使，他腿好使。我告诉你，我们哥两个跟他交过手，在快活林酒店打过一仗，打得怎么样？打得怎么样？那就别提了。我这大师兄让你抓起来，一下子扔屋外边去了，他自个儿知道。哦，那你们说怎么办呢？怎么办？我踩好了地盘了。什么地盘？再往前走六七里路有个地方叫飞云浦，那个飞云浦上头有一个桥，到那桥上咱们再置他于死地。为什么单上桥呢？嗨，你要在这平地儿，地方特别宽敞，这个小子脚底下利索，他回旋的余地大呀，咱们四个人跟他动手，他前蹿后跳的，弄不好他能跑喽啊，倒在桥上呢他就跑不了了，两边都是水，四条条子石并成的桥，而且还挺长，他在上面走，咱们在后边跟着，最好是一个前边一个后边，走到桥当心那个地方咱们再动手。嗯，到桥当心怎么动手？到桥当心动手，那也不能抽出刀来就往身上扎，那得怎么办呢？你二位啊，一个扮红脸的，一个扮黑脸的，一个在前边一个在后边，在前面这个你走着走着突然把刀就抽出来了，转过身来就告诉武松，姓武的，这个地方就是你的葬身之处，我们受上司的差遣要你的命，你摆刀照他身上要剁，武松那个注意力必定在你前面这儿呢，其实呢这是虚的，后边这个呢你就把刀抽出来了，趁着武松注意力在前面的功夫，照他后边的软肋就给他来一刀，一刀就结过了他的性命，这就让他瞻前不能顾后，我们来个声东而又击西，知道吗？把他杀了之后我们这不就得了吗？哎呦，这招好啊，那您二位在哪儿呢？我们两个在后头啊，给你们撂阵呢，真要有了闪失差错我们一块上，咱们四个人还对付了他一个吗？好招数，就这么地了。黄善瑜心眼多呀，黄善瑜心想，要杀他你们俩杀，杀不好倒霉是你们俩倒，我们俩在旁边看着。四个人商量完了站起来了，这洛江过来了，武松休息的怎么样了？武松说，我本来就不累。哦，本来就不累，咱们上路。好，武松站起身来，武松心想，这四个小子在旁边嘀咕肯定不是说什么好事，大概是商议着如何害我呀，我武松可得多加小心。武松这回上路大踏步往前走，四个小子在后边跟着，跟武松呢还老有一段距离，他们这个意思怕武松多心，心想我们在这个地方不动手得到飞云浦再动手呢。往前走了那么六七里路，前边闪出几道河流，面前有一个大牌楼，牌楼上面横着有一个匾额，上写三个大字，飞云浦。

0: 这个地方为什么叫飞云浦呢？这个浦啊，有几种解释。一种是水边叫浦，另一种解释呢，就是几条河流的汇集之处，这也叫浦。还有一种解释，就是水边停船的地方，这也叫浦。这个飞云浦啊，指的是几条河流汇聚之处，它的上游一共有四条河，流到这里并成了一条河，由此而起名得浦。为什么叫飞云浦呢？这是由于它的特殊的地形所决定的。它这个地方两岸都是丘陵地带，这个丘陵的山坡上长满了杂草，长满了树木，当中是一条大河，上游是四条小河。每到早晨和晚上，河的水面上雾气上升，再加上树林子里边瘴气上扬，这么雾气和瘴气混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片地表上的白云。这白云有的时候随风飘起，起在了空中，于是就形成了乱云飞渡的场面。因此有人给这个地方起了个名字叫飞云浦。怎么还立了个牌楼呢？感情有一个名人呢，给这飞云浦提了三个字。这名人是谁呀？就是唐朝的大文学家韩愈，韩昌黎。韩昌黎先生为什么给这飞云浦提个字啊？因为韩昌黎的老家就是这一带的，他原籍是河阳人，离这孟州不远，直到今天河南孟县的附近还有韩愈的墓，说韩愈给写了这三个字，就得给立个牌楼了。飞云浦三个字金钩铁画，写得非常有气势，这个牌楼就是为韩愈的字立的。今天武松行走来到了飞云浦，他一看这三个字，武松虽然不太懂得书法，但是也知道这三个字绝不是平常人写的。后边这四位呢，一看见这三个字，他们心情都有点紧张了。他们紧张什么？因为他们商量好了，到了杀武松的地方了。他们紧张的是这个武松究竟能够杀得了还是杀不了呢？武松这个功夫迈一步就要上这石桥，武松还没等上石桥的时候，身后边有人喊：“等会儿！”谁过来了？洛江。他们研究好了，洛江在前面走，这尹德水在武松的身后，黑泥鳅、黄鳝鱼跟在最后。洛江先来到武松的跟前：“哎，武松，你先别着急上桥，我得头先给你开路。这个石头桥不知道修得结实不结实，我呢先踩一踩，探一探。别看你是罪犯，现在你比我们重要。我们要是掉到河里边，我会覆水，扑腾一阵子我上了岸了。你要是掉到河里边，万一要是淹死，到了恩州我们没法交差呀。我得给你探好了路，你跟着我走，听见没有？”武松说：“好吧，如此说来你头前带路。好，你跟我来。”就看洛江迈步就走上了飞云浦的石桥。他往飞云浦的石桥上这么一走的功夫，武松前一瞧后一看，他发现有点变动。有什么变动啊？这个洛江和尹德水两个人呢，肋挎着腰刀，手里边拿着水火棍，这一路上一直是这个样子。可是在上桥的这一瞬间，武松发现这水火棍他俩没拿着，怎么回事？交给了黑泥鳅跟黄鳝鱼了，因为他们两个人准备着要在桥上杀武松啊，杀武松用刀，用不了这水火棍。他们怕这水火棍呢不不愣愣的害事，所以在没上桥之前，在武松的身背后把这水火棍就交给了黑泥鳅和黄鳝鱼他们两个人拿着了。现在他们两个人光是挎着腰刀，这一个细微的变化让武松发现了。武松心想：“他们两个怎么把这水火棍交给那两个人拿着呢？” 是不是要在飞云浦的这个桥上对我按下毒手啊？我得小心着点。武松跟着也走上了这个石桥，乐江头前走，武松随后跟，这尹德水在武松的身后，也就距离着四五步远。黑泥鳅也上了桥了，最后一个是黄鳝鱼。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书写英雄好汉的快意恩仇、侠肝义胆，生动演绎一段荡气回肠的江湖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面对步步紧逼的杀局，武松能否尽数铲除一众恶徒？往后的路途还会生出什么事端？请听《水浒传》第131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3: 第131集。
0: 这黄鳝鱼始终把握着逃跑的主动权。黄鳝鱼心想，我得吵着点，前面他们两个要是把武松能够杀了，我们往上一上，这个事儿是我们四个人干的，前面他们两个要是把武松杀不了，那么他们两个要被武松给划了喽，我们俩就从后边往下一撤，逃之夭夭。这个功夫走着走着就走到了飞云浦这石桥的当中，这石桥的当中也就是河的当间。洛江看了看前面这个距离，又瞧了瞧后边过来的这个距离，行了，动手就得在这个地方了。洛江他突然一回身，在桥上站住了。武松，别走了。武松脚步一停，好，怎么不走了？这洛江一伸手，啪，把腰刀抻出来，刀在手中一停。武松，我告诉你，这个地方叫飞云浦，这个桥就是你的断魂桥。武松，恩州咱甭去了，大老远的还得走多少天，走这路上磨脚板子多难受啊，我看干脆吧，就在这个地方就给你结案得了。武松，我们呢也就轻快了，你呢也就利索了。
4: 武松一听这句话，心里明白了，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情，他们要动手，选择的好地方，飞云浦这个地方四野无人，一片寂静，在这儿把我杀了谁也看不着啊。但是武松心里边一点都没有害怕，这叫艺高人胆大。怎么，你又想把我武松杀害于此地吗？武松，告诉你吧，从一动身的时候，我们的上司就给我们暗授机宜，让我们走到这个地方，接过你的性命，了结这个官司。武松，你是快活林这一带的遗害，说你到处打架斗殴，到处欺压良善，今天不让你再在人间作恶了，给你来个一刀齐，把你尸身往这河里边一推，你就算结束了一生。武松，天不怨地不怨，怨你自己活该命短，这叫阎王爷造就三更死，谁人留你五更天，你从一老生的时候就注定了非死的这个地方不可。武松，休走你砍刀。
0: 他说着话把这个刀一摆，他摆这个刀啊并没有马上往武松的面前动。为什么？他们商量好了的，声东击西呀，他在前边吸引武松的注意力呀，真正杀武松的是身后边那个呀，这那尹德水啊。这洛江举着刀，他拿眼光瞅着身后边那尹德水，心想，小子该你动手了，你可别耽误功夫。这个尹德水此时把刀刚刚的抽出来，怎么刚抽出来呀、其实一上桥的时候，这个尹德水就开始摸他这刀了，但是他这个刀啊没有一下子往外抽。为什么呢？他怕一下子往外一抽，刀这么一响让武松听着，引起注意，防备身后。他这个刀啊一点一点的噌弹出一咕噜来，噌又弹出一咕噜来。所以他这个刀比那个洛江抽得早，但是出鞘比他出得晚。直到洛江把刀瞪出来跟武松说要杀他了，他这个刀才最后彻底出鞘。他把刀瞪出来之后一看，洛江在前面跟武松说了半天，手中把刀一举，这叫虚张声势，已经引起了武松的注意了。这尹德水在身后边双手一抱这口刀，奔着武松这个软肋恶狠狠的这一刀就扎下来了。哎，出来，这一刀往前一立，耳旁边就听见啪，怎么回事？尹德水掉河里了。尹德水怎么掉河里了？他在后边虽然是轻轻的往外抽刀，但是武松那是武术大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更何况这一路上武松一直提防着他们。一上桥他在后边一摸这个腰刀，唰就瞪出来一点来，就这个细微的小动静武松都听着了。武松没回头，武松心里合计呢，身后边这个人怎么往外抽刀？他既然想抽刀，大概就想要暗算我。武松心想，我等着你，等你出手的时候我再还击。所以他最后把刀抽出来的时候，武松知道，武松没回头。武松看着前面那个小子张牙舞爪那个样子，尤其瞅着他那个目光往他身后边看，武松心里就知道了，哦，你这叫声东击西呀，前边拿这个刀晃荡着引我注意，真正下手在我后头。所以他在后边这一刀奔着武松这么一扎的功夫，武松一侧身用眼角这个余光就已经看见后边这个人了，刀奔软肋来了。武松这么一转身的功夫，这刀可就躲开了，他这个刀啊在武松的身背后扎空了。刀这一过去，武松是抬起一腿，这一腿正踢在心窝子上。武松这腿可不是一般人的腿呀、那是踢过檀木桩的腿，碗口粗的檀木桩咔嚓一腿就能踢断。这一脚踢他那心窝子上，您琢磨琢磨那得什么滋味，咻，这桥啊还没有护栏，是四个石条子石并排着搭的，也就是一讨来宽。你说这他能站得住吗？武松这一脚贴上他，这小子又打这桥上就飞出去了，是扑通掉河里了。尹德水落入河中，尹德水了，这回真得水了。尹德水这一下去，对过那洛江一看，当时一激灵，哎呦，哎呀，无怪乎说这个武松武艺高强，今天这一身手果然名不虚传呐。洛江心想，事到如今就得喝出去干了，他把他踢下去了，我就得使劲剁他，我得把他宰喽。洛江这时候双手把这单刀一举，照着武松撸头盖顶唰一刀就劈下来。这一刀往下一劈，正好武松又转过脸来，武松一看对面这一刀迎顶门劈下来，武松啪左脚往前这么一抬，身子往后这么一仰，他俩手把着这个团头大木夹

他用那个木架往起这么一躺，身子来了个铁板桥的架势。那么这个木架正好往起这么一撅，这一刀正砍在那木架上，咔，刀砍在木架上，就听那个洛江还哎呦了一声。怎么回事？武松往起一仰身，这叫一心管二，用这个木夹把他这个刀给挡住了，抬起来的这个左腿也没闲着，这左腿往起一抬的时候，正好是一踢，奔他哪儿踢了？奔他裆里踢去的，嘡这一脚，正踢他裆里，致命之处。所以洛江这一刀咔剁到夹上，把这夹给剁劈了一半，这刀夹在那夹里了，他抽不出来了，刀夹在那个木夹里边了。裆里边挨了一脚，这小子感觉到特别疼痛，他就不顾地拿那刀了，两只手往回一撤，一捂自己的这个薄弱环节，他就蹲在那桥上了。哎呦我的妈呀，这功夫武松借着他的刀劈下了这一块，两膀一较劲，哎咔吧，七斤半的团头大架是一劈两半，这夹一掰开，那刀刺啷啷啷啷啷啷就掉在这石桥面上了。那个小子一看，哎呦我的妈，这武松把那个夹子怎么掰开了。这个洛江站起身子正想捡这个刀，还没等捡起来的功夫，武松这个夹就飞过来照他那太阳穴上，一夹板子就拍在那脑袋上了。这一下子就把这个洛江拍了个脑震荡，借着拍的这个劲儿，武松一抬腿蹬不懂，落江吗？没落江里，今儿落河里了，也下去了。落江这一下去，武松一转身，把这两个夹在手中一停，他看了看身后，身后边就是黑泥鳅跟黄鳝鱼，这俩人呢，拿着水火棍，挎着腰刀，瞅着前面这二位呢，一看前面这二位这一动手非常利索，三下五除二。让武松就都给处理了。那黄鳝鱼比谁跑都快，黄鳝鱼看势不好，把那水火棍往旁边一扔，一抹身转身就跑。他这一跑，黑泥鳅那也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黑泥鳅心想，黄鳝鱼这小子心眼多，他在我身子后边，我看他怎么地，他要上我就上，他要跑我就跑。黑泥鳅听见后边脚步一响，扭向回头一看，嘿小子，你跑了，你跑，你现在我不会跑啊。他把这水火棍往旁边一扔，这黑泥鳅跟着黄鳝鱼也撒腿如飞，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也跑起来了。俩人顺原路往回这一跑，武松在桥上撒腿如飞就撵下来了。你们两个给我站住！提溜着这七斤半的团头家，武松随后是紧紧追赶。武松个子大，那腿长啊，这一步盯他俩一步半，更何况武松是武艺在身，跑得也快。黑泥鳅跟黄鳝鱼回头一看，我的妈呀，跑不了了，非让他撵上不可。黄鳝鱼一边跑着一边问黑泥鳅，我说啊，黑泥鳅，哎，咱俩跑不跑？黑泥鳅说，我听你的。黄鳝鱼说，我看这样咱们哥俩十有八九跑不了了。就是啊，他妈的这小子是老虎，咱俩是兔子，非得当他嘴里的物不可了。我告诉你，咱们呐，就是死了也得扑棱扑棱，咱们回去怕什么啊？咱们是俩人，他是一个人，咱们手里面拿着有单刀，他拿着两个木头板子，说不定咱们哥两个一起动手，齐心合力，一前一后，一左一右，就行要他的命呢。如果咱哥俩真又要了他的命的话，咱们就轻功受赏了吗？对，咱别跑了。一转身，俩人站住。实际是他俩意识到跑也跑不了这种情况下才站住的。他们两个停身站住，武松噔噔噔几步跑到跟前，武松也站住了。把这两扇夹在手中一擎，你们两个不跑了。这两个人单刀都抽出来了，这个来了个缠头过脑，那个来了个过脑缠头，俩人亮了个事儿，瞪眼瞅着武松，这哥俩

武松说你们两个结伴而行，为什么他们把水火棍给你们两个呢？你们商量好了要在飞云浦的桥上害我武松，今天你没有得逞，想跑跑得了吗？那你你可别那么说，武松你那叫冤枉好人，今天你也看明白点，你是一个人，我们是俩人，你拿的那是团头家，我拿的是单刀，就我们俩这两口单刀对付你一个人，我琢磨着十有八九也好不了。他也不知道说谁好不了，是说武松好不了还是自个儿好不了，他自个儿的心里边都没底气。武松说你们两个不是有刀吗？有刀尽管拿刀往上上，你家武二爷在此等候着，上啊啊！这黄鳝鱼拿着刀迈着步围着武松转，黑泥鳅在那端着刀也跟着武松转，俩人互相用眼神看了看，心想哥们儿，咱俩最好一块上，让他哪头也顾不上来。砍刀！他丑老子说着话蹦起身来，照着武松唰一刀就剁来了。他这一刀奔武松一剁，那边黑泥鳅是奔着武松一刀就扎过来了。武松到这平地上有回旋的余地，还怕他们两个吗？武松把这两扇家手中一轻，一看黄鳝鱼这一刀由头盖顶剁下来了，武松拿这个家往起一开，啪，这一家就把他那刀给磕飞了。黑泥鳅这个刀从后边过来的，武松拿右手这个家往下一砸，嗨，拿右手一夹往下一砸的功夫，这黑泥鳅把刀往回一撤，撤刀之后出斜肩带背一刀奔着武松就劈过来了。武松右手夹一划了，一看没划了着，刀奔脑袋劈过来了。武松一低头躲过了这一刀，摆着这木夹照着黑泥鳅那脑袋就砸下来了。就在砸黑泥鳅脑袋这功夫，那黄鳝鱼把刀捡起来了。黄鳝鱼捡起刀来是撒腿就跑。黄鳝鱼心里合计，现在这就叫爹死娘嫁人，隔人顾隔人了。黑泥鳅，趁着你跟武松打仗的功夫，哥们儿我可跑了，别怨我对不起你，武松跟你打着我就有块跑了。黄鳝鱼他撒腿如飞，这一跑黑泥鳅跟武松打着拿眼角一扫，哎，心想小子，你他妈把我自个儿撂上你跑啊，哪有这种道理啊。黑泥鳅又喊了一嗓子，黄鳝鱼你不是东西。他这一喊黄鳝鱼不是东西，这精神就溜号了。本来他精神不溜号就不是武松的对手，你说他这精神一溜号，略一闪神，武松这一夹板子正打得太阳穴上，太阳穴当时就瘪了，扑通，黑泥鳅成死泥鳅了。黑泥鳅倒在地下，武松把这夹板子啪往地下一扔，伸手把黑泥鳅这单刀就捡起来。他捡起黑泥鳅这把单刀奔着黄鳝鱼就撵下来，武松这阵儿那就好像一只愤怒的老虎一样，他满腔怒火想要报仇，跑，你们哪儿跑，所有的仇人有一个算一个，谁也跑不了。武松跑出一段路撵上黄鳝鱼了。黄鳝鱼回头一看，哎呦我的妈哟，这回可完了，剩我一个，我更不是他的哥了。黄鳝鱼一看跑是跑不了了，他一转身哭腾就跪在地下了。爷爷爷爷，您先别动手，您听我说。武松走到跟前把刀手中一紧，说你要说什么。武大爷，这事可全不怨我呀，这事都是蒋门神那个兔崽子他一个人办的。我跟您说，这蒋门神为了要害您呢，他花了好几千两银子，他上上下下都买通了，他买通了张团练，买通了张督监，连知府衙门所有的官员他都买通了，要不然的话怎么能够这样害您呢？

0: 爷，这里边说实在的，看不公的就我一个人啊！我今天是被逼无奈，万不得已，我倒是才跟他们来的。您没看见吗？上桥的时候我在最后啊，我就准备着，他们要真跟您动手的话，我得保护您呢。我说武大爷，您饶了我的命吧！您可千万别误会，您今儿要把我杀了，我就是那驱死鬼啊！
1: 是吗？既然是你保护我。他们两个动手的时候，你怎么不动手啊？
0: 武大爷，那他这一我俩距离太远，还来不及啊。武大爷，我跟你说，我家里边有老爹老妈，还妻子老婆孩啊。你要把我杀了之后，我媳妇守寡了，我爹妈没儿子了，那我们一家人都得死啊。不管怎么说，您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水清看鱼清啊。您饶我的命吧。
1: 武松说：“你这个刁钻之徒，你就是蒋门神的爪牙，我饶你的命。”我饶你的命，无异于放虎归山，作恶人间。嗨，说着话，武松这刀往下一落，黄鳝鱼，鳝鱼脑袋掉了，咕噜的一下子，人头落地。武松把刀上的血在靴子底上擦擦蹭了蹭，他一转身，奔着飞云浦的石桥又走过来了。为什么？他想到掉河里面那俩了，心想那俩小子到底是死了没死啊？我得看看。武松刚刚走到飞云浦的这个石桥边上，还真巧，掉到河里边那俩呀，还真有一个爬上来了。谁呀？尹德水。这个尹德水让武松一脚踢到心窝子上，掉河里了。就这一脚，把他的肋条给踢折了一根，他的前胸特别疼。别看那么疼，这尹德水掉到河里边之后，他扑腾扑腾扑腾扑腾的，他会游泳，扶着还上了岸了。这小子上岸之后，捂着这个肋条的地方，晃晃荡荡的正往前走，一瞧武松低了头奔他来了。武松往跟前这一走，这个尹德水扑通就坐在地下。哎呀，武大爷，您饶命！武松来到他的跟前，用刀点指：“我来问你，是谁差遣你？”在这个地方害我武松，
0: 这都是老爷，老爷可能是听了张都监的话了。我听说那张都监可能给老爷使上钱了，老爷也给我们钱，也给我们钱，我们贪钱就丧良心了。大爷，您饶了我的命，您饶了我的命，我后半辈指定办好事，我再不办这事了。
1: 武松心想：饶你的命，饶过你的命，你躲开这个地方就不是你了。武松手中把刀一摆，嗨！一刀，这个也完了。武松把这个刀上的血迹往靴子顶上一蹭，咵，还刀怒鞘。武松心想，杀的这四个不过是他们的一些爪牙，现在我得要杀我那真正的仇人。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水浒传》绘就梁山好汉的热血征途，书写草莽豪杰的传奇史诗。节目暂告一段，17:05开心茶馆和您一起走进相声小品的欢乐世界。

0: 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吴教授啊，您说这本书里提到这辅酶 Q 十对关节也是必不可少的，那我就有点好奇呀、啊，难道咱们膝盖疼、关节响、一爬楼就难受，也能吃辅酶 Q 十？
1: 这个关节啊，舒不舒服，很多时候大家统称为关节炎。
0: 对，很多都这么说。
1: 如果是软骨磨损，那么特点很典型，比如你蹲到某个角度，膝盖突然就像被针扎一样的刺痛，用手按压关节的边缘，哎，就能摸到明确的痛点。早上起床关节会僵硬，但是活动它十来分钟之后慢慢的就缓过来了。
0: 这是一种情况。
1: 对，但是如果是滑膜的炎症，表现就不同了。它会出现关节的肿胀，摸上去呢可能有点发热，就算不活动里面也会隐隐作痛，而且呀，僵硬的时间常常超过半个小时。一到阴天下雨，疼痛啊更明显。哦，
0: 原来不光有区别，区别还这么大。那针对这两种不同的情况，辅酶 Q 十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1: 这本书啊里面讲的非常细致。辅酶 Q 十啊可以给咱们的关节提供双重的守护。首先呢，针对软骨磨损，哎，它就像给关节上润滑油。我们的软骨细胞啊要合成关节液，也就是天然的润滑油。这个过程啊需要充足的能量，那么辅酶 Q 十呢恰恰是细胞能量代谢的关键参与者，它能够帮助软骨细胞更好的产生能量，从而支持关节液的生成，让这个关节活动起来更顺滑。其次，辅酶 Q 十本身就是一种强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啊清除这些自由基，减轻氧化应激，为滑膜细胞的健康恢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除此之外呢，关节周围的肌肉健康也很关键。哦，
0: 这也很关键。
1: 是的，辅酶 Q 十呢能够让你的肌肉更强健更有力量，啊，就像给这个关节加装了这个保护支架。
0: 这么来说的话，那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受到关节疼痛、僵硬、活动不便的困扰，想要通过辅酶 Q 十滋养关节、减轻不适，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1: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0: 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那如果您经常感到腿脚僵硬、胸闷气

0: 短，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10， 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10 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10，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10 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99-9689，400-799-9689。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10 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血脂有点高，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眼睛干涩，有飞蚊症，视力模糊，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关节不好，再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10 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吴教授，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1: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10 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0: 哦，1+1=2了啊，这可好。
1: 我来简单的说说这三对经典搭配。第一组，辅酶 Q10 与鱼油搭配，是给心脑血管上了双保险
0: 啊。怎么个双保险呢？
1: 鱼油是啥？鱼油主要是帮助咱们调节血脂，维护血管弹性。那辅酶 Q10 呢，可以为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抗氧化保护，二者搭档起来，那对心脑血管是非常好。
0: 哦，真是1+1=2双保险了。
1: 是的。那我再说说第二组，辅酶 Q10 与叶黄素来搭配，它们是眼睛的动态保护组。大家都知道叶黄素能够过滤有害的蓝光和紫外线，
0: 是，
1: 但它呢容易被自由基消耗掉。那辅酶 Q10 有啥作用？辅酶 Q10 咱们说了，能够减少叶黄素的消耗，同时呢还能清除眼睛内部的氧化损伤，尤其是适合眼睛干涩、视力模糊的朋友。第三组，我们说一下辅酶 Q10 与氨糖和软骨素的搭配，这也是一组对修复关节的黄金搭档。大家都知道氨糖和软骨素是用来维持软骨弹性，减少软骨磨损的。
0: 对，
1: 辅酶 Q10 呢抗氧化能力强，可以减轻关节的炎症反应，帮助软骨更好地恢复与维护。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5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0: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5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1: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0: 啊，还不告诉我们。
1: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10 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 和注意事项。
0: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99-9689，400-799-9689。
2: 傍晚5点，现在是酉时。
3: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刘伟、冯巩带来相声《家乡的歌》。情歌最能打动人心，咱们的民歌含蓄婉转，用来表白更是恰到好处。有个小伙子特意练了深情的新疆民歌，半夜跑到窗下放声歌唱，满心以为能等来姑娘抛出的玫瑰，谁知刚唱几句，窗户打开，一块西瓜皮径直砸了下来，让他瞬间愣住。一场满心欢喜的浪漫表白怎么就变成了这个下场？是他的歌声不够动人，还是姑娘早已心有所属？
8: 晚会现在就开始了，
9: 这场节目由我们俩表演。
8: 我们都是年轻演员，
9: 岁数都不大，
8: 舞台经验不足，
9: 艺术上也欠缺，
8: 所以上台啊紧张啊，
9: 心情是很激动的。
8: 大家对我们不大熟悉，
9: 也不了解、
8: 我们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9: 太有必要了。
8: 我的名字叫李谷一。
9: 哎，我的名字叫郭兰英。像话。
8: 你看一紧张我给说错了。
9: 不要紧张。
8: 你看我姓刘。
9: 哎，
8: 我叫刘罗锅。我怎么叫这名？我哦，对了，我叫刘伟。
9: 我叫冯巩。
8: 你就叫冯巩啊？
9: 是我呀。
8: 今天我当着诸位朋友的面
9: 啊，
8: 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9: 啊。都是年轻人
8: 啊，
9: 谈不上请教。
8: 我想问问您啊。
9: 你说吧。
8: 您有嗓子吗？
9: 我谁没嗓子呀？
8: 您有嗓子？
9: 有嗓子。
8: 您嗓子长哪儿了？
9: 我嗓子长脚后跟上了。像话吗？嗓子不都长这儿吗？
8: 我想问您呐、您这嗓子是干嘛使的？
9: 我嗓子是说话使的。
8: 你嗓子说话使的呀？
9: 哦，你嗓子是？
8: 我也说话使的。
9: 这不废话吗？
8: 除了说话我还用得歌唱
9: 啊。你还喜欢唱歌？
8: 不仅我喜欢
9: 啊，
8: 在座的朋友们都喜欢。
9: 是吗？
8: 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有这样一个传统。
9: 什么呀？
8: 善于歌唱。
9: 哦，
8: 就拿您来讲
9: 啊，
8: 每时每刻都有歌声伴随着你。
9: 哦，我生活当中离不开歌曲。
8: 对，
9: 我可得问问你。
8: 可以啊。
9: 你说说，我早晨起来一睁开眼睛有歌吗？
8: 早晨起床
9: 啊，
8: 有歌啊。
9: 你唱唱。
8: 清早听到公鸡叫我吼，推开窗门迎接晨曦到。
9: 哦，还真有一首歌。
8: 有没有？
9: 我要是上班去呢？
8: 上班也有歌。
9: 哪首歌？
8: 清晨我们踏上小道，小道弯曲画着大问号。
9: 问什么呀？
8: 你是去巡逻、还是去放哨？你是去采药还是上学校？
9: 我去工厂。
8: 哎，发动了机器，轰隆隆的响，抡起了铁锤响叮当。
9: 哦，工作一天，我走在回家的路上。
8: 你看呢？
9: 啊，
8: 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
9: 哦，哎，一进家门，我该喂猫了。这有歌吗？
8: 你怎么还养猫？
9: 家里有耗子。
8: 这也有歌，
9: 你唱唱。
8: 咪咪好好咪咪，我的咪咪真美丽。
9: 我还养只狗呢。
8: 这小狗叫的那是汪汪的。
9: 我还养只鸭子。
8: 我们家里养了一只小鸭子。
9: 我还养只耗子。
8: 你什么都养，
9: 不解闷吗？对不对？哎，我要睡觉，有歌吗？
8: 睡觉也有歌。
9: 哪首歌？
8: 摇啊摇，摇啊摇，宝宝快睡觉。睡着了吗？
9: 睡着了。
8: 睡着你还说话？
9: 有我这模样小孩吗？
8: 怎么样？
9: 要说呀，
8: 啊，
9: 我还真没离开歌曲。
8: 我们的祖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
9: 嗯，
8: 民族歌曲浩如烟海，灿若群星。
9: 嗯，
8: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9: 都有哪些歌曲啊？
8: 有劳动歌曲，
9: 劳，
8: 社会歌曲，
9: 嗯，
8: 叙事歌曲，生活歌曲，爱情歌曲。
9: 啊，你最喜欢哪种歌曲？
8: 我最喜欢爱情歌曲。
9: 哎，我也喜欢爱情歌曲。
8: 为什么呀？
9: 谈恋爱方便。
8: 就这个
9: 情歌嘛。
8: 我之所以喜欢情歌
9: 啊，
8: 是因为从情歌中可以看到我们中华民族勤劳朴实的美德。
9: 从哪首歌能体现出来呢？
8: 我给你举个例子。
9: 你说说。
8: 江苏有一首民歌叫拔根芦柴花，
9: 你给唱唱。
8: 你听听
9: 啊。
8: 破拉鱼那个飞跳往呀来，那个太海了啪给芦菜花花，接浪那个老东来呀比赛，接生那个情郎三公那个唱啊啊，情郎那个送姐送你送黑
9: 啊。就最后这句还听懂了
8: 什么意思？
9: 姐姐说你黑。
8: 哎，
9: 姐姐说你黑，
8: 是这词儿吗？
9: 这词儿多好啊！
8: 说的是一对情侣开展劳动比赛
9: 啊，
8: 姐胜情郎，情郎唱山歌，情郎胜姐，姐送一双鞋
9: 啊。我以为说你黑呢。
8: 你看他们俩人的爱情
9: 建立在劳动的基础上，
8: 这首歌好不好？
9: 好
8: 啊，
9: 就是听不懂。
8: 听不懂啊？
9: 你能不能用普通话唱一首啊？
8: 我给你唱一首江西民歌《请茶歌》，
9: 你唱唱。
8: 情郎哥，请喝一杯茶。

0: 边茶叶收成好啊，茶山姑娘采茶忙啊，茶叶本是妹妹种，送给新哥尝一尝，喝到嘴里甜在心呐、啊，青梅新哥请一尝，请一尝哦，喝了妹妹手中的茶，
1: 妹妹呀，你的茶叶我来二两。
2: 老是茶，我要茶叶呢，
1: 分享劳动的快乐吧。
0: 我们的民族勤劳朴实，
1: 确实是这样。
0: 另外，秦歌啊，还体现出我们民族含蓄执着的性格。
1: 哦，哪首歌里有含蓄啊？
0: 新疆民歌啊，半个月亮爬上来。
1: 哦，
0: 歌词含蓄，旋律舒展，
1: 是吗？
0: 特别是再加上几句朗诵，哎呀，更深情了。
1: 来，我给你来这朗诵怎么样？
0: 你行吗？
1: 我朗诵可以。
0: 那得了，咱俩唱一回，
1: 咱们配合一回。
0: 你注意啊，
1: 你先唱。

0: 下来。
1: 要当心，小心花盆砸脑袋。
2: 哎呀，别浪送。
1: 这不配合呢吗？
2: 什么？
1: 我听你唱了半天，就为一朵玫瑰花呀？
2: 怎么了？
1: 不值啊。
2: 玫瑰花象征着纯洁的爱情。
1: 是吗？
2: 嗯，
1: 这还真是够含蓄的。
2: 哎，
1: 要说我这个人啊，
2: 怎么？
1: 我这个人其实也够含蓄的。
2: 对，
1: 对不对？
2: 对对对，
1: 我
2: 当初谈恋爱的时候，您唱的也是这首歌。
1: 你瞧，他知道这事。
2: 哎呀，那天晚上月亮刚出来，
1: 嗯，
2: 你就来到你女朋友窗下，
1: 得早去。
2: 你冲着楼上就唱上了，
1: 含蓄吗？
2: 唱了没两句，窗户开开了，
1: 听听，
2: 从里边啪扔出来了
1: 玫瑰花、
2: 西瓜皮、
1: 西瓜皮啊！
2: 小伙子，在这儿唱姑娘呢，姑娘住对面，半夜三更的。你跟我这老太太较什么劲呢你？
1: 我还唱错地方了，我还
2: 怎么样？
1: 反正我们民族有含蓄这种性格。
2: 对
1: 对对，
2: 情歌还体现出勇敢的斗争精神，
1: 还有斗争精神。
2: 陕北有一首叫《兰花花》，
1: 兰花花
2: 唱出了一位敢于违抗父母之命，
1: 嗯，
2: 冲破封建枷锁的妇女形象。
1: 你给唱唱，
2: 你听听啊。

0: 里跑，
1: 逃婚了，
0: 见到了我的亲哥哥，说不完的话，咱们两个生死也要在一道。
1: 若是周家来找你，我的不轻饶，你就拿起机关枪，我再去拍几炮，棒！
0: 干嘛呢？
1: 保护妇女合法权利，怎么样？勇敢吗？
0: 哎，秦哥还体现出我们民族
1: 啊
0: 对美好的追求和对幸福的憧憬。
1: 是吗？
0: 安徽你去过吗？
1: 去过呀。
0: 有一首黄梅调叫对花。
1: 哦，怎么对花呀？
0: 就是姑娘提出问题了啊，让小伙子来回答，
1: 要是答不上来呢，
0: 那可就算吹了，
1: 答上来
0: 就算成了。
1: 哦，答上来就成了。
0: 哎，
1: 那我也就成了。
0: 哎，成什么？
1: 我这个人善于回答问题。
0: 你能答上来？
1: 你问呢？
0: 咱俩唱一次啊！
1: 你唱吧。
0: 哎，80岁的公公喜爱什么花？
1: 80岁的公公爱吃六幺花。老爷子都爱。

0: 吃这口。
1: 八十岁的婆婆喜爱什么花？
0: 八十岁的婆婆爱吃的爆米花，到嘴里就化。
1: 十八岁的小伙子喜爱什么花？
0: 十八岁的小伙子爱吃的炸麻花，牙好。
1: 十八岁的大姐喜爱什么花？
0: 十八岁的大姐爱吃的涮羊肉，我讲道理的离不开韭菜花。
1: 你光知道吃，
0: 生活越过越美好。
1: 哎，
0: 怎么样？
1: 有你怎么回答的？
0: 应该怎么对、
1: 啊？你问我呀，
0: 我问问你。
1: 嗯，
0: 哎，八十岁的公公喜爱什么花？
1: 八十岁的公公喜爱六幺。我让你带过去了不是？
0: 这也不怎么样吧。
1: 八十岁的公公喜爱官司花
0: 啊、哦，喜欢棺材花。
1: 棺材花干嘛？
0: 到岁数了
1: 没听说过。鸡冠花
0: 啊、哦，关子花。
1: 对，
0: 你听着啊，八十岁的婆婆喜爱什么花？
1: 八十岁的婆婆喜爱脏棉花啊、
0: 哦，喜欢脏棉花。
1: 脏棉花。
0: 哦，你听着，八十岁的小伙子喜爱什么花？
1: 八十，有这么大小伙子吗？
0: 我唱乱了，不是。十八岁的小伙子喜爱什么花？
1: 十八岁的小伙子喜爱大红花。
0: 十八岁的大姐喜爱什么花？
1: 十八岁的大姐爱穿一身花。
0: 我们家的桌上摆的什么花？
1: 你们家的桌上够一把花。
0: 够一把花？
1: 我知道你们家摆什么花。
0: 我还忘了问了这个。
1: 您听这首对话怎么样？
0: 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
1: 像这样的形式各个地方都有。
0: 还哪有啊？
1: 陕北有一首
0: 啊，
1: 叫癌盼上开花癌盼上红。
0: 哦，这首歌我会唱。
1: 是吗？
0: 你听着，癌盼上开花癌盼上红。
1: 嗯，守护人盼到了好光景、哦。

0: 我就这么点毛病啊。妹妹呀，你再看看我还有哪儿好？
1: 你白白的脸庞，肿眼泡。
0: 妹妹呀，你再看看我究竟哪儿好？
1: 你细细的脖子像那个面条。
0: 妹妹呀，你再看看我到底哪儿好？
1: 你走起路来
0: 怎么样？
1: 像熊猫。
2: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3: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2: 聊聊微信，
3: 老李啊，最近好吗？
2: 再来一次找朋友。
3: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2: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3: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2: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施圣杰、赵宝乐为您表演相声1:7。您知道吗？这七个儿子孝顺一个老妈，那场面可是热闹非凡。妈妈做饭，儿子们抢着吃，还说是为了调动妈妈的食欲。您听听这孝顺的方式是不是还挺特别的？
6: 孝敬父母，赡养老人，是我们做子女应尽的责任，
7: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6: 我在这方面做的就比较好。
7: 是吗？
6: 向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家庭。我一共是哥儿七个，都成家立业了，爸爸去世很早，就剩妈妈一个老人。我们这七个孩子呢都很孝顺，可是七个儿子孝顺一个妈妈，1:7，总觉得妈妈有点不够用的。
7: 什么叫不够用的呀？
6: 打个比方吧，每到周末，我们哥七个领着媳妇带着孩子浩浩荡荡呼呼啦啦全去看我妈。老太太一看我们都来了，哎呀，心里高兴，赶紧就给我们
7: 沏茶倒水，
6: 像话吗？像话吗？
7: 怎么了？
6: 我们是孝敬我妈去了。能让老人家给我们沏茶倒水吗？
7: 那让他干什么呀？
6: 厨房做饭呢。
7: 哎啊，让老太太做饭去。
6: 我妈说了，嗨，人多乱，龙多汗，儿媳妇多了，婆婆做饭。
7: 嗨，这老太太还挺风趣。
6: 我妈妈做饭快，一会儿的功夫就做好了，放上桌子，我们坐那就吃。
7: 你们都在这吃？
6: 当然，我们在这吃就是孝敬我妈。
7: 这话怎么说的？
6: 你不知道，自从我爸爸去世之后啊，我妈妈身体一直就不算太好。平时坐在那儿啊，就老打蔫儿，看什么都烦，吃什么都不香。你说当儿子的看我妈这样，能不着急吗？
7: 那是着急。
6: 所以我们想出一个办法。
7: 什么办法？
6: 叫抢食增育法。
7: 什么叫抢食增育法？
6: 条件反射。调动我妈妈食欲。
7: 怎么调动啊？
6: 就是我们都做好了，我妈妈端上一个菜，我们这儿就呱唧呱
7: 呱唧呱。
6: 哎，上一个菜呱唧呱，上了菜呱唧呱呱唧呱。儿子抢着吃的香啊。目的就是调动我妈妈食欲，让老人家跟我们一块抢着吃。
7: 老太太那么大岁数，她抢得过你们吗？
6: 目前还差点。
7: 差点？
6: 现在一般情况下呀，是我们刚一刮几刮呀，我妈就开始擦拉刷了。
7: 什么叫擦拉刷呀？
6: 就是连擦拉桌子再刷碗。
7: 没吃着。
6: 我大哥一看我妈没吃着，当时就火了。
7: 那还不着急，
6: 把我们叫到一块儿，你们太不像话了，咱妈累了一天了，咱们也都吃饱了，现在听我的。
7: 干什么呀？
6: 撤
7: 撤。你们吃完了就跑啊？
6: 我们隔壁有个五婶看着不顺眼了。哎呦，老妹子，你可真有福气，你瞧一到周末呀，你们家可就是子孙满堂啊。你瞧大的小的，好家伙，二十来口子全来呱唧你了。你受得了啊？我们都受不了了。
7: 您怎么受不了了？
6: 他们在你那儿一呱唧，我们这屋连电视都没法看了。
7: 为什么呀？
6: 那里边直打晃，
7: 都赶上地震了。
6: 他五婶啊，您这话我听着可有点不太顺耳。
7: 怎么了？
6: 那怎么叫呱唧我呀？孩子都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您想这十个手指头伸出来，我咬咬哪个不疼啊？孩子们都坐好了，来，孙子往前坐，往前坐，我数数，
1: 一头两头三头四头。
7: 怎么论头啊？
6: 啊，孩子太多名字叫不上来，打小就这么数也习惯了。
7: 我听出来了，
6: 都吃老太太一辈子了。自从我们每个周末都去看我妈，老太太是焕发了青春。一到星期六，她是忙里忙外，上街买菜，进了厨房颠起炒勺是叮当直响。没到一个月，我妈妈的左胳膊明显比右胳膊见粗，连走道的姿势都变。
7: 过去怎么走啊？
6: 是这么走。
7: 现在呢？
6: 现在这么走。
7: 呵，连走道都变了炒勺了。
1: 这叫基本功训练，
7: 像话吗？
1: 吴婶还夸我妈呢。哎呦，老妹子，你别说呀，照这么练，再过些日子你够特级厨师了。
7: 这还开玩笑呢。
1: 他吴婶啊，其实咱们生儿子为什么呀？就图让他们乐呵。只要他们高高兴兴的，当妈的累死我高兴。哎，吴婶，不行，我得回去。
7: 怎么了？
1: 我得犯糊了，
7: 连聊天的时间都没有。
1: 我妈这一进厨房，半天没出来。
7: 做什么菜这么费事？
1: 我们也奇怪呀。我们进了厨房一看，坏了啊！就见我妈妈靠着墙角，脸色苍白，一脑袋冷汗。
7: 那是内病了。
1: 妈，妈您怎么了？啊，妈您醒醒。嗯，妈，妈我们不应该让您受累，今后您歇着，我们伺候您。妈，
7: 早就应该这样。
1: 我妈妈慢慢的睁开了眼睛。哎，我怎么睡着了呢？都来了。我数数，一头两头三头。
8: 不是您，您就别数了，
1: 把妈扶起来，
7: 赶紧送医院，
1: 再给你们做俩菜，
7: 还做呢。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姜昆、李文华全新奉献相声《爱的挫折》，首盖高楼千。

0: 晚间，自己的爱情却难得圆满。这位建筑工人凭借勤劳的双手给城市换了新颜，却在择偶路上连栽跟头。姑娘要么嫌弃他手掌粗得像木锉，要么笑他的脸庞黑过煤炭。以貌取人不看品行的交往模式，让他的爱情之路磕磕绊绊。明明是光荣奉献的建设者，咋就成了爱情里的不合格选手？他还能跨过这些难关，找到属于自己的良缘吗？
1: 有件事儿我得问问您呐。
2: 什么事儿啊？
1: 您几岁了？
2: 我6岁了。
1: 哎呀，那您可够贪长的呀。
2: 没听说过。
1: 怎么了？
2: 怎么了？有你这么问的吗？
1: 那应该
2: 问年纪大的人，得问多大年纪了。
1: 哦，那您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54。
1: 结婚了吗？
2: 哎，合着我打一辈子光棍儿，我都抱孙子了。
1: 您是干什么工作的？
2: 我是演员。
1: 哦，怪不得您抱了孙子了，您是演员呐。您的工作多美呀！啊，干着也舒服，听起来也带劲儿。你像干我们这行工作的，像我这么大的好几十个，没有一个抱孙子的，我这心里都可别扭了。不信您调查。
2: 你等等吧，我甭调查，甭调查。你今年多大了？
1: 28了。
2: 孩子多大了？
1: 哼，还孩子呢，连对象都没找着。
2: 那还想抱孙子呢？你先把对象找着。
1: 您倒那么容易呢？人家看不起我们这行工作。
2: 是啊。
1: 啊，
2: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1: 我呀，
2: 啊，
1: 建筑工人。
2: 你瞧，建筑工人好啊。
1: 那当然了。
2: 嗯，
1: 在我们的眼前，那总是一片片的平原，身后是一座座的高楼，新房大厦从我们脚下升起，工厂车间从我们手中出现，塔吊脚手架伴我们度过了一个个冬夏春秋，画出一幅幅美丽的画图，人们称我们是光荣的建筑师。
2: 建筑工人就是光荣吗？
1: 可是这姑娘们找对象，看不起我们这行工作，说什么也不找建筑工人。您想，我连对象都找不着，所以把孙子这事儿也给耽误了。
2: 还惦记这茬呢？
1: 你说有那姑娘的挑小伙子呀？
2: 哦，
1: 他一不看你的思想品质，二不看你的爱好志向，三不看你对丝滑贡献的大小，那姑娘挑你那地方，她都邪了门了。我跟你说，
2: 你说的这么热闹，谁看不起你们？
1: 他
2: 是谁呀？
1: 我二婶给我介绍的一个对象。
2: 哦。你们谈的怎么样啊？
1: 还谈的怎么样呢？
2: 啊，
1: 刚一见面就崩了，不是？
2: 行，因为什么呢？
1: 您说俩人谈恋爱一见面应该怎么办呢？
2: 握握手，介绍介绍。哎，
1: 倒霉就倒在这握手上头了。
2: 是吗？
1: 你看这姑娘一握我这手，
2: 嗯，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2: 什么毛病啊？这是？
1: 温暖是友谊的象征。我一握你的手，应该从你手心那儿感到温暖，经过我的手心、手背、小背、大膀，直接传入我的心田。哎，
2: 他这过电呢。
1: 我握你这个手，不但没有温暖，而且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2: 什么感觉呀？
1: 拉手。
2: 拉手啊？
1: 你这是手吗？
2: 那是什么呢？
1: 你这是木锉。
2: 哎呦，感情嫌你手粗。
1: 您听这话多损，管我这手叫木锉。有五个叉的木锉吗？
2: 这种思想是不对头。
1: 不错，咱是一手捡两手力，那是咱们干活干的，那磨的，
2: 哎，劳动的象征啊。
1: 我这手没温暖，我们盖起了高楼大厦千万间，天下寒士皆温暖，
2: 人民温暖你们自豪啊。
1: 你那手有温暖吗？一握手，呀呀呀呀，我听了这起鸡皮疙瘩。
2: 谁听了都冷。
1: 这人太客气了。
2: 你想，别生气
1: 啊，
2: 这是个别的。
1: 对对对，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看不起我还看不起你，才那样呢。俗话说，好姑娘有的是，这个不成找别人。
2: 小伙子还真生气了。
1: 我没往心里去。
2: 是啊，
1: 这是小事儿。
2: 嗯，
1: 咱还得把心放在工作上。
2: 这倒对，
1: 白天黑夜咱在工地上滚。
2: 好，
1: 几个小伙子一起

0: 搞革新，
1: 我好
0: 一天一天那过的。嗯，俗话说嘛，嗯，别看小伙是光棍，一天一天挺带劲儿。
1: 这个劳动中啊，就是有快乐和幸福。
0: 可是啊，嗯，我这二婶觉得挺过意不去的。嗯，没过多久又给我介绍了一个。
1: 这回怎么样啊？
0: 这个啊，我得考验考验他。哦，他看不起我们的建筑行业，他就看不起建筑工人。
1: 这对，
0: 一见面，嗯，我先把我这五个叉的木错递过去了。
1: 没嫌你手粗吗？
0: 没有。哦，人家说了，嗯，手粗怎么了？手粗证明你灵巧，能干活。啊，手粗那是你劳动的象征。告诉你吧，我根本不嫌你手粗。
1: 我这回行了，
0: 我嫌你这脸太黑了。
1: 这也够麻烦的。
0: 四个现代化的明天马上就要到来了，那美丽的城市、幽静的花园、迷人的林荫道、一对对幸福的情侣漫步在清洁的街头，就您这黑灿灿的脸。我说句不好听的话，您不觉着有碍市容吗？
1: 这姑娘这话可够损的。
0: 我一听这我也急了，我说什么？我有碍市容？嗯，我看你还妨碍交通呢。哎，
1: 怎么会妨碍交通啊？哎，
0: 你穿得太花哨，你晃人司机眼睛。嗯，
1: 这小伙子嘴也够厉害的。
0: 结果他赶紧解释，嗯，你别说我好不好，嗯，我跟你讲，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哦，你们那就是脸黑吗？你知道人们都管你们叫什么吗？
1: 叫什么呢？
0: 黑蹦筋儿。
1: 西瓜呀，
0: 我都归了水果类了，他还觉得挺委屈。
1: 这姑娘的恋爱观是有问题，
0: 说我们脸黑，说我们的有碍四个现代化市容。嗯，
1: 这种认识是错误。
0: 我们脸黑那是太阳晒的呀。
1: 对，
0: 我们脸黑证明我们流下了汗水，对不对？脸黑证明我们做出了贡献，啊，脸黑的证明我们身的，您说是不是？这个
1: 什么叫是不是啊？
0: 不说明问题吗？
1: 你啊，也别生气，我看你这黑红的脸庞还更美呢。
0: 就是，可惜您不是女的，这是。嗨，我跟您说吧，这人太可气了，嗯，啊。我跟你说，没有我们建筑工人的先行，就没有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哎，
1: 这话有道理。
0: 樱桃好吃树难栽，
1: 四个现代化等不来。
0: 你拿咱们建那个钢铁的工业基地，
1: 那需要建筑工人。
0: 现代化的城市
1: 需要建筑工人。
0: 科学家的实验室
1: 需要建筑工人。
0: 卫星飞船上天
1: 需要建这。飞船上天有你们什么事儿啊？
0: 人家试验员人家不住那屋子呀，裹一被我刨坑在里窝着。
1: 对了，也得盖宿舍盖食堂。
0: 就是嘛。嗯，再说我们就是头顶烈日脚踏荒原。
1: 就是嘛。
0: 我们也不能打汗伞上班去啊。
1: 打着伞干活，
0: 这手拿汗伞，嗯，这手拿着瓦刀。对，知道我们干活呢？
1: 不知道的呢？
0: 我们这演杂耍呢，这不是？
1: 是不像话。
0: 我们也不能跑人屋里去盖房啊。
1: 没听说过。
0: 把人都轰出去。嗯，李叔，哎，行李卷端上出去。出去
1: 干嘛呀？
0: 在您屋里来座楼。
1: 有这事儿吗？
0: 最可气的，他叫我黑蹦筋儿，我招你惹你了？我
1: 这小伙子真生气了。我告诉你啊，这两个姑娘啊，她没有劳动人民的感情，跟这样的吹了也没什么可惜的。
0: 您这话太对了。
1: 你瞧，
0: 姑娘哪儿都能像这样呢？
1: 对啊，
0: 嗯，真是。俗话说，嗯，吹了一个不要紧，以后咱们找好的。嗯，
1: 他哪儿听来的这俗话？
0: 就冲你看不起我们劳动人民，嗯，我就得更爱我自己的工作。
1: 应该这样。
0: 白天黑夜，我们跟几个小伙子都在一起，呵，一起设计，一起施工，嗯，盖出了美丽的楼房，让他们看看，我们青年人应该怎么在四化当中做出贡献，
1: 应该有这种志气。
0: 可是啊，嗯，二婶还觉得过意不去，嗯，没多久又给我介绍一个。
1: 这二婶认识人还真多。
0: 嗯，这人还真不错。
1: 是啊，
0: 一见面话不多，挺有感情的。
1: 怎么说来着？
0: 他这么说的，嗯，我最讨厌那种一见面就下结论的人了。我知道在相互的了解中我们会啊互相熟悉起来的。啊，那个你听我的信儿吧。呀，
1: 这还真有门儿。这个
0: 我一想，你看这人和人就是不一样。俗话说，别看全是一样人，很可能就不一样。
1: 别提你的俗话了。
0: 前面那俩姑娘吹了一点可惜的都没有。
1: 这倒是啊，嗯，
0: 暂时的借和孕育着巨大的挫折。
1: 对，
0: 那俩姑娘前面的道不好走，嗯，全是障碍。哦，有钉子，嗯，地雷，定时炸弹，踩着准响，砰！

0: 您瞧您这人怎么这么以为，将来我们就是两口子了，他们家事儿不就是我们家事儿吗？
1: 就这我倒多心了，
0: 对不对？你说咱们拆这个，咱们也是内行啊。
1: 对，
0: 这咱们说小菜一碟儿，对不对？
1: 对对，
0: 三下五串，早上8:30干的，干完了一看表，
1: 9:30，
0: 下午4点了，
1: 整干一天呢。
0: 你嚷嚷什么呀？
1: 不是嚷嚷，我说你们还谈不谈了？
0: 还谈什么呀？
1: 怎么了？
0: 我这腰累的都直不起来了，
1: 这一天是够呛的。
0: 我一想啊，人家姑娘有感情的话，过两天还得找我来。
1: 哎，倒是这样。
0: 行，哎呀，
1: 走了。
0: 第二个星期天早晨，哎，他弟弟又来了。
1: 嘿，
0: 哥哥，我姐姐想你了，让你去一趟，
1: 赶紧去吧。
0: 我一想，这今天啊，天也不错，穿点新衣裳。
1: 干嘛换新衣裳？
0: 上回没谈成啊，这次被窝出去溜溜呢。咱们讲究点精神面貌，
1: 对年轻人吧。
0: 我高高兴兴又去了，这回比上回还热情。
1: 是啊，
0: 哎呀，你来的太好了，小盆拆的真好，街坊四邻都夸。哎呀，木料一点都没糟践，今天咱们也没有别的事儿，
1: 那就谈谈吧。
0: 帮着我们把小厨房盖上吧。
1: 又盖厨房了，
0: 您又嚷嚷什么呀？
1: 不是你新衣服再脏了？
0: 脏不了。
1: 怎么？
0: 早把他姥姥那花围裙给我预备出来了，
1: 就等着他呢。
0: 我又整整干了一天。
1: 哎，
0: 干点活咱倒不怕。
1: 对，俗话说，只要姑娘没意见，小伙累点就累点。
0: 对对对，第三个星期天早上，他弟弟又来了。
1: 哦，
0: 我一看怎么下雨天你都来了，哥哥，我姐姐想你了，让你去一趟。
1: 又想你了。
0: 我说孩子，你走吧你啊，你小你不懂事，不是你姐姐想我了，
1: 是什么呢？
0: 大概是你们家那西屋有漏了。

0: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

0: 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赵丽蓉、巩汉林为您呈现小品《功夫令》。融入流行一直是赵丽蓉小品的主题之一，在1995年如此包装的那场 rap 盛宴之后，1998年春晚，赵丽蓉老师用一曲《心太软》唱出了当时社会对独生子女溺爱教育的思考。这一唱不仅逗笑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更是捧红了当年在内地知名度还未完全打开的任贤齐。下面请您欣赏小品《功夫令》。
3: 这是老师我发明的模特拳，难道说我的动作不美吗？啊，我认为我的动作有魅力，
4: 对，
3: 有分寸，
4: 对，
3: 有内涵，
4: 对，
3: 有神韵，
4: 对，
3: 可以说是什么都有，
4: 就是没劲。
3: 胡说！哎，我要是练点有劲儿的，怕把你们给吓着。想当年我练过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坐棒是拐子流星，什么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18般兵器我是样样
4: 精通。
3: 稀松。不过我们家还真有一位样样精通的。
4: 谁呀？
3: 那就是我的老妈。哼，提起我妈的大名，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要说我妈，我妈来了，赶快列队迎接。

0: 你说正在这节骨眼上啊，你跑这儿干啥来了？
1: 哦，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这是我妈。妈，是这么回事儿，少年武术队又想聘请您回来给他们当教练。嗯。我一考虑您老人家今年都70了，在家我都舍不得让您练，我就想替您教他们，我是怕把您给累着。
0: 你就不怕把我给气着？
1: 咋的了？
0: 你往这儿一站就不像个练武的。
1: 嘿，大伙瞧瞧怎么不像啊，我这是站似一棵松，
0: 看你像根葱。
2: 妈，
1: 你不能这么说我呀。
0: 我咋说你呀？什么时候也这么说你？你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练武。
1: 我懂。小时候你没少跟我说，这个练武讲的是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和皮。
0: 看出来了，
1: 看看，
0: 刨去了骨头，你净剩了皮了。那是。
1: 别起哄，别起哄。我说妈，你怎么老揭我短啊？
0: 到哪儿都这么说，孩子。这中国功夫可是咱们国宝。
1: 那我知道。
0: 换一句话说，那就叫武文化。
1: 武文化，
0: 武文化，明白吗？
1: 明白了。
0: 要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不然的话你就得不到真功夫。
3: 对，
1: 练功去，练功去。
0: 站桩。
1: 那起什么哄啊，好好练着，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我就不练了。听您这一说，我也没什么出息，也练不成了，都怪我，我走了。
0: 孩子，
1: 不行，
0: 听我跟你解释。
1: 听
0: 我，
1: 我不听。孩子，我就不听了。我
0: 那，
1: 哎呦，你轻点嘞。
0: 你能嚷嚷吗？哎
1: 呦，妈，你这什么功啊？
0: 这叫内家功。
1: 可是内家功这么厉害？哎，
0: 孩子啊，你听我跟你说，也不完全怨你，妈也有责任。
1: 为啥？
0: 你小时候啊，长得太单薄啊。
1: 对。
0: 太软呐，
1: 是啊，要
0: 妈舍不得呀，就这么着给你耽误了。
1: 您看看，我说我怎么没练成啊？都怪你，你干嘛不让我练呢？
0: 都怪妈心太软呐。
1: 你是
4: 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

0: 这就对了。
1: 你看还是太软不是？
2: 您别说我软，先教我一手硬功夫。
1: 好，站好了啊。
2: 好，
1: 教你一手硬的。嗯，这叫顶天立地。
2: 看明白了，这叫顶天
1: 立地。那是模特亮相。
2: 您再来，
1: 顶天立地。哦，
2: 顶天
1: 立地。哎呀，你咋这笨呢？
2: 您再来，
1: 顶天立地。哎，
2: 您跟我一样啊，
1: 都让你搅的，旁边看。哎，孩子们，咱们操练起来。
2: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拢开手脚啊，都给我记着这点，就看您的了。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李光羲带来祝酒歌。下个小时成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呐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

0: 八月短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幺八六五幺七七幺零三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叫夏志敏，年轻时就喜欢语言文学和唱歌，退休后作为合唱团团长，我经常带队全国各地演出，还荣幸参加了全国第四届老年春晚，在学习语言朗诵中不仅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无论年龄多大，只要心中有梦，就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9: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张莹、冯阳带来相声《答记者问》。在这部作品中，两位演员通过模拟答记者问的形式，展现了测绘兵的神圣与神秘。他们不仅介绍了测绘兵的工作内容，还幽默地回应了外国记者的各种提问。听他们如何用俏皮的语言和生动的表演，将这场答记者问演绎得巧妙绝伦。下面咱们就一起来欣赏他们精彩的表演吧。
10: 你看我们这个当个相声演员呢，也不容易。首先说他得具备很多条件，您就拿这个。
11: 今天我们来到唱片厂，
10: 唱上
11: 跟在座的朋友。

0: 在座的姑娘像我一样漂亮。
1: 是说咱们唱片厂的事儿，你为什么要用西藏民歌唱
0: 啊？哦，这你就不清楚了
1: 啊。
0: 因为西藏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就在西藏工作。
1: 哦，您在西藏工作？
0: 哎，
1: 您是干什么工作呀？
0: 哎呦，要说我们这工作
1: 啊，
0: 那可是太令人神往了，
1: 嗯，
0: 太神圣了，
1: 嗯。

0: 神秘了
1: 啊，太神奇了，
0: 你太神经了。
1: 我去，
0: 什么叫太神经了？
1: 我说半天，你到底是干什么工作呀？
0: 我呀，
1: 啊，
0: 当兵的。
1: 哎，当兵的干嘛还这么神秘啊？
0: 他我这兵跟别的兵不一样，咱是测绘兵。
1: 哦，测绘兵，
0: 哎，
1: 搞测绘的，
0: 这你也知道？
1: 这谁不知道 啊？修马路的时候我经常看见
0: 啊。这测绘兵管修马路啊？
1: 可不就干这个吗？
0: 跟你说，我们跟马路无缘
1: 哦，
0: 却常与大山为伴。
1: 嗯，
0: 手持沾标测旗，奔波在西藏高原，测量成果是我们的文凭，地图资料是我们的答卷，为填补祖国测绘的空白，我们在世界屋脊一待就是20多年。
1: 说这么热闹，竟在山沟里转悠。
0: 哎，别看竟在山沟里头转，可我们测出的成果却轰动过整个世界。
1: 还有这事儿？
0: 哎，就因为这个，我才成了我们那儿的大忙人了。
1: 哦，都忙些什么呢？
0: 啊，你像什么，经常这个巡回各地做演讲啊。
1: 啊，
0: 参加学术讨论会呀、啊，
1: 对，
0: 出国答个记者问呢、啊，
1: 是
0: 主持个记者招待会呀、啊，
1: 反正吹牛也不上税呀、啊。
0: 什么叫吹牛啊？
1: 哦，你还出席过记者招待会？
0: 那还有假吗？
1: 还答过外国记者问？
0: 这有什么新鲜的？
1: 什么时间？
0: 去年2月。
1: 什么地点？
0: 新西兰首都惠灵顿。
1: 有何为证？
0: 资料片、录像带。
1: 片是什么片？
0: 测绘纪录片。
1: 带是什么带？
0: 日本索尼带。
1: 何人拍摄？
0: 随队摄影师。
1: 现在何处？
0: 总参测绘局。哎，你这闪胡标呢？
1: 我瞅着你可疑呀、啊！
0: 你不信，你可以调查去。
1: 我甭调查
0: 啊！
1: 你不是说你答过外国记者问吗？
0: 对呀、啊，
1: 是真是假，咱们当场就可以验证出来。
0: 哦，怎么验证啊？
1: 假比说，我就是那外国记者。
0: 哦，
1: 在这儿给你提几个问题，
0: 嗯，
1: 你能回答我吗？
0: 只要是跟我们测绘兵有关的，咱是对答如流。
1: 此话当真？
0: 那还有假？
1: 请问外国话您听得懂吗？
0: 对。请问外国话您会说吗？
1: 我不会
0: 啊，
1: 咱会的多了。
0: 你都会什么？
1: 先给你来一句朝鲜话，让你见识见识。
0: 你来什么咱也不怕。
1: 你听着，
0: 你来吧。
1: 广东的高粱米比沈阳的高粱米大。
0: 喂，你说慢点，我没听清楚。
1: 啊、哦，没听清哈、啊，
0: 没听清，
1: 这回听清了
0: 啊。你再慢点。
1: 广东的高粱米比沈阳的高粱米大。
0: 喂，你能不能再慢一点？
1: 什么耳音呢？这回听清楚了啊！
0: 这回我使劲听。
1: 广东的高粱米比沈阳的高粱米大。
0: 哎，高粱米大呀。
1: 行，他还懂朝鲜话。
0: 你这是朝鲜话吗？你跑这蒙事儿来了你。
1: 刚才啊，我是想考考你
0: 啊、
1: 嗯、这回给你来一句真正的朝鲜话。
0: 哎，你快点来吧。
1: 听好了
0: 啊、你来吧，你来吧。
1: 总刚好今天谁想你马拉斯们早没该死米大。
0: 哦，他是说呀，尊敬的先生，我想提个问题。马尔海波西欧，有什么问题请讲。
1: 张先生，
0: 嗯，
1: 听说你们中国有座世界最高的山峰，
0: 对，叫珠穆朗玛峰，
1: 请告诉我一下它的高度。
0: 哎，怎么说话全一个味儿啊？
1: 我们朝鲜人说中国话就是这个味儿了。
0: 哦，你问高度。
1: 对，
0: 准确的说是8848.13米。
1: 请等一下好吗？
0: 干什么？
1: 我要把它记到本子上
0: 啊。那你就慢慢记吧。
1: 哎呦，坏了，
0: 嗯、
1: 啊、一着急我拿错了。
0: 你拿的这是
1: 独生子女证。
0: 哎呦，他倒什么都揣着。
1: 啊，这回拿对了
0: 啊，
1: 我可要接着问了。
0: 那你就接着问吧。哎，我也受传染了。
1: 张先生，
0: 嗯，
1: 你刚才说珠穆朗玛峰的高度是8848.13米，
0: 对，
1: 请问这个数据是怎样得出来的？
0: 这是我们测绘兵和登山队员一道边走路边测量，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1: 走出来的？
0: 对，
1: 走路太好了
0: 啊！
1: 我喜欢散步，经常走路。
0: 哎，不过这走路跟走路它可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啊？你像你走的一般都是平坦的水泥路、柏油路，
1: 对，
0: 我们走的那什么路？
1: 走的什么路？
0: 那是猿猴难攀的陡岩。终年不化的雪山，淤泥深陷的沼泽，裂缝纵横的冰川，一路上要登峭壁、踏悬梯、趟冰河、越山涧、穿密林、钻峡谷、过独桥、闯险滩，飞起荡生好似秋千，爬起溜似猴子一般，踏上跳板生死莫测，走上栈道悬而又悬，那是连跑带颠，连蹦带窜，连滚带爬，连滑带穿，这才把五星红旗插到了珠峰之巅
1: 啊！高斯密达，高斯密达，
0: 怎么样？我这测绘兵不是假冒的吧？
1: 他这个，这也难说
0: 啊。
1: 别看你嘚啵嘚啵说的挺热闹的
0: 啊，
1: 指不定从哪本。

0: 杂志上抄来的呢。
1: 抄来的像话吗？
0: 还得继续验证啊。
1: 行，只要他不嫌麻烦，那咱就让他接着问吧。不过呀，您放心，他问不出什么新花样来。也就是啊，他来回来去。
0: 就是。
1: 喂。
0: 蒙得有，我谢的不一得斯嘎。
1: 哦，这又改日本记者了。
0: 嗨，
1: 喂，你吓我一跳。
0: 好几面马西得，都走，有了几个。
1: 哦，他是说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
0: 嗨，
1: 喂，又来了。您听我给他来一句。都走。古根根的古南里嘎，西子蒙啊，阿里马森啊，伊德库德塞，有什么问题请讲。
0: 乔桑，
1: 嗯，
0: 我是密码西达嘎。
1: 哦，他是问我呀，吃饭了没有？
0: 嗨，
1: 喂，我说你悠着点行不行？我这心脏有杂音。
0: 嗨，
1: 喂，高原待久了都有这毛病。
0: 嗨，
1: 最怕一惊一乍的。
0: 嗨，
1: 过来，过来，过来。我说嗨半天，你到底想问什么呀？
0: 我的想问
1: 啊，
0: 你们长期雪山测绘的干活
1: 哦，
0: 迷西迷西的，怎么的解决？
1: 哦，他是想问我们怎么吃饭的呀？
0: 啊，就是那个意思。
1: 好、哦、好好，我回答你。要说我们吃饭的方式，倒是真有点特别了。
0: 怎么的特别？
1: 就拿我们吃馒头来说吧，
0: 嗯，
1: 得用锯子锯。
0: 哦，
1: 吃面包、
0: 嗯、
1: 得拿斧子砍。吃烙饼得用钢签凿。吃包子得用石头砸。
0: 啊，
1: 明白了，
0: 你的撒谎的又了。
1: 不是，
0: 良心的，打打的。还了还了的。
1: 哎，好嘛，整个一日本鬼子。
0: 你的话我的不相信的。
1: 哎，不信您可以到零下四五十度的地方试试去。跟你说，遇到大雪封山，给养运不上来，连这样的冻干粮你都吃不上。
0: 吃不上的。
1: 哎，
0: 肚子一定是叽里咕噜的。
1: 哎，多明白啊，
0: 叽里咕噜的。
1: 嗯，
0: 咕噜叽里的。
1: 呵，
0: 肚子里没东西，
1: 嗯，
0: 那也没关系。
1: 怎么办呢？
0: 吃点热乎的。
1: 什么热乎啊？
0: 成都的麻辣烫我吃着还可以。
1: 哎、那边吃着好吗？想什么呢？还麻辣烫呢你啊？
0: 别说，他对测绘病的生活呀、啊，多少还真知道点。
1: 什么叫知道点？这都是咱的亲身经历。
0: 你呀、啊，甭提虚劲儿
1: 啊！
0: 我再提个问题，非叫你露馅不可。
1: 那是不可能的。
0: 你等着
1: 啊，
0: 我再给你换一个去。
1: 换一个去，换什么也白搭。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不信您就盯着我这话，就他呀，像什么潮语啊、日语，就会那么两句。你说真正的外语，他会哪门？就拿英语来说吧，他根本他就不会。
0: 嗨，
1: 喂，
0: 米特张，
1: 哟呵，还真改英语了。
0: How do you do？
1: 啊，你好，你好，你好，请问您是
0: ？I'm from the New York Times。
1: 哦，这位是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
0: My name's Lee Gen Sacher。
1: 哦，他说他叫李根。撒切尔，哎，你是男的女的？
0: 当然是男的。
1: 哎，男的怎么起这么一名啊？
0: 我也不知道，真是成都唱片社给起的。
1: 嗨，人唱片社管你这个
0: 啊？他们有时候也喜欢管点这些闲事儿。
1: 是啊，great to meet you、
0: 嗯。
1: I wonder what do you want to know？
0: 啊，他英语说的也挺溜。
1: 那是，请问里根撒切尔先生，哎，这叫着多别扭啊，这个。您打算问点什么呀？
0: 啊，我想问一问，
1: 嗯，
0: 你们长期野外搞测绘，带不带夫人？
1: 哦，我们不带夫人，
0: 不带夫人，
1: 不带夫人。
0: 哦，太遗憾了。
1: 嗯，这有什么遗憾的？
0: 你没有听说过？
1: 听说什么呀？
0: 我们美国有这么一句谚语，
1: 这谚语说什么了？
0: 叫做
1: 啊，
0: 夫妻不在一块儿待，
1: 怎么样？
0: 将来肯定
1: 嗯，
0: 过得白。
1: 嗨。你这是谚语
0: 啊？谚语
1: 哦，你要那么说呀，我们中国古代还有这么一句古词呢。
0: 这古词说什么？
1: 叫做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0: 这是什么意思
1: 啊？这就是说呀，只要夫妻俩人感情相投，彼此理解，用不着非得卿卿我我、黏黏糊糊的。
0: 不黏黏糊糊，感情怎样交流？
1: 我们一靠书信往来传递彼此的信息，二靠照片相伴倾诉对亲人的情谊。
0: 哦，看照片。
1: 对，由于交通不便，书信往来困难，所以啊，我们经常是对着照片抒发感情，抚摸着照片自言自语。
0: 哦，太罗曼蒂克了，我也来一张。
1: 亲爱的，你好。
0: 好。
1: 哎，你搭什么茬啊？
0: 我们美国人有接花茬的毛病。
1: 嗨，我怎么碰上这么一位？
0: 嗯，
1: 亲爱的，你好。
0: 好，
1: 我非常想念你。
0: 我也。

0: 想念你，
1: 我一想起你浑身就是力，
0: 我一想起你啊就想打喷嚏啊，停
1: 呵，好吗？还是美国喷嚏，
0: 这假鼻子戴得太别扭了。
1: 咱甭理他，亲爱的，你最近好像瘦多了，
0: 这是睡眠不足造成的。
1: 你晚上几点睡？
0: 我晚上十点睡。
1: 那早上几点起？
0: 我早上十点起啊，
1: 整睡一对时，
0: 太缺觉了。
1: 那你身体怎么样？
0: 我肠胃有点虚，
1: 营养可得跟紧点啊。
0: 我一顿三斤巧克力。
1: 哎，你齁不齁啊你？
0: 那你别管。
1: 亲爱的，我要向你报告个好消息。
0: 快说什么好消息？
1: 最近我们又拿下了一项重大的测绘成果。
0: Wonderful， 我要好好奖励你。
1: 谢谢，说实话能找到你我真幸运。
0: 算你小子有福气。
1: 可就是让你受委屈了，
0: 是我心甘情愿的。
1: 两边家里来回跑，
0: 小腿肚子都跑细了，
1: 里里外外全靠你，没你办事准崴你。
0: 别这么说，跟渴望里的刘慧芳相比，我感觉自己还有差距。
1: 我感激你，我谢谢你，我真想说句悄悄话，我这
0: 快点说，你别叫我干着急。
1: 我不能说。
0: 没关系，
1: 不敢说。
0: 别顾虑，
1: 说了对咱很不利。
0: 很不利？
1: 很不利。
0: 怎么不利？
1: 我边上有一个假老外，他鼻子里装着窃听器呢，
0: 怕我偷听啊。
2: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3: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执念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杨少华、杨毅带来的相声《有这么一个人》。都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亲父子合作起来啊，这默契还真不是旁人能及的。杨少华扮演的这位老汉平时很乐于助人，他背着胖阿姨下楼看病，扶起倒下的自行车出去买肉，还能带上个孩子回来。但他每次做好事，总会有人提出质疑，甚至引起更大的混乱。直到老汉救了一个落水的女孩后，大家才开始重新认识并且尊重他。下面咱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位热心老汉的故事吧。
6: 这个谢谢大家的掌声。
7: 对，
6: 首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的名字叫杨毅。
7: 我也介绍一下，我叫杨少华。
6: 刚才这报幕员说了，说我们是亲父子爷儿俩。
7: 我是爸爸。
6: 我没跟您争啊。我是儿子。
7: 我也没跟您争啊。我跟他争这干什么？这是。
6: 可是有一句话您得明白。
7: 哪句呀？
6: 上台无大小。
7: 这句话您应该清楚，下台立规矩。
6: 对，我父亲在这方面经常教育我们。
7: 我是不断地跟他说，
6: 做人应该有规矩，
7: 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吗？
6: 可是您有时在生活当中就不太注意这俩字儿。
7: 什么意思？
6: 您就不太规矩。
7: 我哪点不规矩？
6: 那当着这么多人我怎么说？
7: 这都是我的老观众，我的老亲人，我哪点不规矩你给我说出来。
6: 这地方能说？
7: 当然能说了。
6: 那您背着我妈跟六楼上那胖阿姨，这爸爸咱不说这段了，跟他说说。
7: 你这小子这么说话不行，你把他搞清楚了。你说
6: 非得说？
7: 当然得说了。
6: 您说他是我爸爸，我是他儿子，这种事儿我能说吗？您说，
8: 行
6: 啊，
8: 就
6: 谁呀？
8: 甭说，
6: 捣乱。 说完之后你们乐了，回去我们爷俩动刀了。
8: 那倒不至于，
6: 说不了家丑不可外扬，
7: 今天你当着各位就给我扬一扬。
6: 那您背着我妈跟六楼上那胖阿姨到底是怎么个意思？
7: 我跟她怎么个意思也不怎么个意思。
6: 那街坊邻居反应挺大的，
7: 他们瞎出出什么呀？
6: 说您没事老背着胖阿姨出去溜去
7: 啊？她300多斤，我背得动的，一个三轮才拉多少东西？
6: 那您到底背没背过？
7: 你要说背，我还真背过。
6: 还是的，
7: 他不是有病吗？
6: 有病我知道，孤老户。
7: 对呀、啊，
6: 那街坊邻居这么多人呢，为什么人家不背，您非得去背？
7: 老街近邻的，我正赶上，我不背谁背呀、啊？
6: 您可以叫个出租汽车。
7: 那出租车能开到六楼上去吗？
6: 那大家伙说都看见这事儿了。
7: 看见什么了？
6: 说看见您背着胖阿姨从六楼上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下来的。
7: 多新鲜呢，可不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下来吗？5个台阶一块迈，我爽死了。
6: 那您也得注意点影响啊。
7: 这不是好事吗？我注意什么影响啊？我背他看完病他好了。
6: 他是好了、我妈病了。
7: 你妈病可不因为这个，
6: 那也是让您给气的。
7: 让我给气的？
6: 多新鲜的，您让大伙儿听听，我们楼下有个车棚子自行车倒了一片，我父亲特别热心，一辆一辆都给扶起来了。
7: 这不是好事吗？
6: 可是您得到的什么结果？
7: 他们让我赔零灯盖。
6: 您把这些车扶起来的，您是走了。
7: 我要不走的，我变存车的了。
6: 大家伙还说了，这最后那辆车杨老头为什么不管？
7: 管不了。
6: 怎么了？
7: 那是汽车。
6: 您净跟着捣乱。我说您这意思，我就说您这岁数在家里干点活比什么不强啊？
7: 家里的活我还少干呢，买东到西不都是我吗？
6: 还提着买东西。那天我妈让他上市场上买肉去，早晨8点就出去了，下午2点才回来，肉没买回来，给我妈领回一孩子来。
7: 这点你不知道，那孩子找不着他妈了，哭得怪可怜的，我就把他领咱们家来了。
6: 那马路上这么多人呢，人家为什么不往家领，您非得往家领？
7: 这孩子不是胖吗？
6: 胖是胖子就往家领？那马路上这么多胖子都领咱家来，
7: 我领一屋胖子那热不热呀？
6: 还是的，那小孩他妈当天晚上就找我们家去了，
7: 我在派出所登记了，
6: 到我们家一把这孩子就搂到怀里了，激动的眼泪都流出来了。
7: 是那样，
6: 杨老先生、您真是个好人，如果社会上的人要都像您这样该多好啊。
7: 我认为每个人都应当献出一点爱。
6: 临走的时候深深给他鞠了一躬，向他表示感谢。
7: 客气，
6: 谢谢您杨老先生。
7: 您别这样，
6: 如果您家里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话，您记住了，我一定负责到底。
7: 我短不了给您添麻烦。您是什么单位啊？
6: 我在精神病医院。
7: 那咱们少联系吧。
6: 您把这娘俩送走了啊？您知道街坊老太太怎么说？
7: 他们又瞎说什么呀？
6: 老嫂子知道吗？楼上的杨老头
7: 说我呢，
6: 二楼那个堆说相声的神经了。疯人院的大夫都来了。那天犯病还抢回孩子来，
7: 抢
6: 小孩他妈跟着就追家来了，得亏来得快呀，要是晚来一步啊，他能给人孩子卖了。
7: 我谁说话这么缺德呀？
6: 我妈听着这话受得了吗？
7: 你妈是对我不理解呀。
6: 一说到这您就着急。您不用生气，我说的这都是过去的事儿。
7: 那现在呢？
6: 现在不但我妈和我，并且社会上的人对您都有所理解。
7: 这话我特别爱听啊。
6: 就说去年夏天您在南戴河救人这事儿来说吧。啊，
7: 都上了报纸了，
6: 多感动人呢。
7: 就是
6: 这篇文章写得特别的生动。
7: 这篇报纸我看了3遍。
6: 我看了4遍。
7: 他比我多看一遍。
6: 这篇报纸写得好，我把它改编成故事，下个月有个故事大奖赛，我就用它来参赛。
7: 您看这样好不好？当着各位你就把这故事情节介绍介绍，你也熟悉熟悉。
6: 您那次让我在这彩排一下。
7: 对，
6: 如果我说的有什么遗漏的地方，您还得做一补充。
7: 这话说的太对，哪点不对我给你指出来。
6: 我这可就开始了。
7: 注意，这要开书了。
6: 我先谢谢大家。开书。话说6月的南戴河是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碧蓝色的大海吸引着众多的游客。有一位来这里旅游的老汉，这位老汉姓杨，叫杨少华。
7: 说我呢？
6: 只见这位老汉上身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衣，底下是灰色的短裤，脚底下没穿着鞋，光着两只脚正在松软的沙滩上慢慢的散步啊。
7: 那天我

0: 正闹脚气，那天
1: 突然就从海面上传来一声落水游客的呼救声，救人呐！就这一嗓子，这杨老汉听到这声音，朝着落水游客的方向唰，跑了过去。嗯，爸爸，您怎么到哪儿哪儿出事儿啊？
0: 我外号叫事儿妈。说你的你，
1: 这位杨老汉来到跟前，得知落水的是一年轻的姑娘。说这个姑娘，据说这个模样长得还漂亮。这姑娘今年有18、9岁。爸爸，您怎么一救人就是女的呢？
0: 你说这男的也不出个事儿，你
1: 说。这位杨老汉来到跟前，得知这个姑娘是在游泳的时候不慎落入深海区域。他问明了情况，是拨开众人，奋不顾身，电不能要，纳入海里。
0: 我差点没撞山石。
1: 这位杨老汉得知这个姑娘，当时沙滩上有不少的围观游客。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却没有一个下去。为什么杨老汉下去？
0: 他们体格都绕，
1: 不然的。沙滩上这些人，有的比这位杨老汉年轻，有的比他身体棒。呵，那小伙子一个个也是脖子肉翻着，胳膊肉拧着，太阳穴鼓着，眼睛努着，一抬胳膊不楞一下子，一抬腿咯噔一下
0: 子。小人袁阔成这位，
1: 杨老汉也是60开外的人了。下水之后就是一个信念，救人要紧呢。只见他在水里是扑腾腾，扑腾腾，扑腾腾，扑腾腾，扑腾。
0: 我就会搞桥啊，我改你姿势不行吗？
1: 拼了命的游到姑娘身边，使尽了全身的力气，走。
0: 也不有照相的没有，这姿势好看，
1: 把这姑娘的头拖出了水面。可是那无情的海水却不断的冲进了杨老汉的嘴里，
0: 我还吐出俩小螃蟹来呢。
1: 这位杨老汉是一手拉着姑娘，一手与凶恶的海水搏斗，两个人在水里挣扎了足有10几分钟，大家伙是连拉带拽，这才安全上岸。上岸之后，把这位杨老汉累的是精疲力尽，躺在沙滩上，瞪大着两只眼睛，张着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0: 说不出来了，我嗓子眼卡里嘎了皮儿。
1: 这个杨老汉救人事迹，大家伙是奔走相告，这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从今天传到明天，从明天又传到后天，足足用了8天的时间，这才传到了杨老汉的单位。
0: 你说打个电话多省事儿！
1: 单位的领导派专车把他接回来，送进医院。和街坊邻居们都纷纷来看望这位舍己救人的老先生。被救姑娘的家属还特意写了一封感谢信，感谢这位舍己救人的老英雄啊！爸爸，通过这件事儿，社会上的人对您终于有了一个公正的评价。
0: 理解万岁！
1: 街坊邻居还给这位杨老先生买了不少的礼品呢。你像什么苹果、葡萄、大烟梨、菠萝、香蕉、米柑橘、牛肝糖、巧克力、奶油、水果、高粱饴，还有什么王八精啊、绿豆沙呀、八宝粥啊、减肥茶，也不知道杨老汉能吃不能吃，都给他送来了。杨老汉看看这些个东西，又看看这些可爱的邻居们，一手拉着儿子的手，一手指着这些个东西。孩子，这些个东西咱不能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我烫着了是吗？
1: 把这些个东西一一送还给了邻居们。可是这里有2盒减肥茶被杨老汉偷偷的给留下了。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您是给留着给胖阿姨喝的。
0: 给她喝是为什么呢？
1: 下次您再背她的时候不就轻省多了吗？
2: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5: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8: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9: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0: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1: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高乐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2: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 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侯耀文、石富宽为您献上相声《认亲》。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就连相声名家侯耀文也遇到了认亲的奇事儿。您听听，这封台湾寄来的信上说，侯耀文是自己失散40年的儿子。侯先生一开始也是一头雾水，但为了不让老人伤心，他还是决定先认下，并且帮老人找到了真正的亲人。这部作品也让我们感受到，即便岁月流转，人们心中对团圆的向往永远不会改变。下面咱们就来欣赏这段曲折又有趣的认亲故事吧。
13: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14: 哎，您遇见什么事儿了？哼，
13: 我前些日子接到不少封信。
14: 啊，那甭问。
13: 准是好事儿。
14: 寄钱的吧。
13: 也说不上是好事坏事。这个信呢、写的挺奇怪。
14: 这封信开头是怎么写的？
13: 我给您念念。
14: 您念一念。
13: 信的开头是这么写的。耀文。
14: 亲爱的。
13: 要是那就好了。耀文。五儿。
14: 哦，这是错了。
13: 对吧？
14: 这是错了。
13: 错了。
14: 你在家行三呢。
13: 哎。
14: 官称猴三嘛，这都是行三。
13: 这个不是一二三四五的那个三、是上面一个五字底下一个口字，当我讲、
14: 那是你爸爸给你写的信。
13: 这封信是台湾来的。
14: 对呀、你台湾那爸爸写的。
13: 你台湾才有爸爸呢。
14: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3: 这个事儿三句两句说不清楚。
14: 那你就慢慢的说。
13: 你听啊，这下边这么写的。
14: 您念。
13: 岳文五儿，你可能万万没有想到，今天给你写信的是和你阔别40年的亲爹。
14: 哦，这才是亲的呢。
13: 这不是亲的。
14: 哦，后认呢。
13: 我认爹干什么？我
14: 怎么这么乱呢？这事
13: 你听着，后边有啊。
14: 您接着念。
13: 1948年，我随银行撤往台湾，当时挥泪而别的一幕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魂牵梦挂。特别是你那一双呆呆地望着我，饱含着热泪的一眨一眨的小眼睛。
14: 都40年了，这眼睛还是没长开啊。
13: 管我眼睛干什么？有一天我应朋友之约，到家去听一盘从大陆带回来的相声磁带。相声的名字叫糖醋活鱼。
14: 哟，那是咱们两个人录的呀。
13: 就是咱俩说的呀。听到那亲切的乡音，我当时感觉到你就是我的亲人。
14: 认出来。
13: 我马上拿起磁带盒的封面一看，上面有一张相片，是两个相声演员。
14: 我们那记账
13: 就咱俩。特别是左边的那一位。
14: 是你呀、
13: 体型虽瘦而精干，眼睛虽小而有神。比他旁边那位胖头胖脑傻傻乎乎的家伙漂亮多了。这写得好。
14: 我招他了吗？
13: 这句写得真实。当时我的第八感觉告诉我。
14: 第六感觉。
13: 这老头觉得第八比第六灵。
14: 是啊。
13: 我的第八感觉告诉我，你就是我的亲生儿子。望五儿接到信后马上与我联系，我希望早日返回大陆与你们共叙天伦之乐。底下落款是侯建喜。
14: 甭问。
13: 这
14: 老头有人缘啊。
13: 对，
14: 连猴见了都喜欢。
13: 侯建喜。那个建呢、是鉴定的鉴。喜呢是玉喜的喜。
14: 甭管哪喜了，你这回算抄上了。
13: 抄什么了？
14: 嘿， 听我的，赶紧回信认这个亲爹。
15: 我认他干什么？

0: 什么呀？
1: 干
0: 凭什么认他呀？
1: 什么都不凭
0: 啊！
1: 你这人不开窍啊！
0: 我怎么了？
1: 你琢磨琢磨
0: 啊！
1: 这老头
0: 啊，
1: 银行工作就四十多年，
0: 对呀、啊，
1: 手里能没钱吗？
0: 嗨，
1: 再者说了，
0: 嗯、
1: 年近古稀、
0: 啊，
1: 认了他你也不吃亏呀、
0: 啊。
1: 嗯、啊，现在这台湾回来探亲，讲究送礼、
0: 啊，是啊，
1: 让那个。把那个二十克一个的那个金戒指带回一达半达的来，二十八寸大彩电带回两台来。
0: 你这个
1: 老头来了之后，带着出国旅游，看见什么好你就要什么
0: 啊！
1: 过不了多少日子，老头一死，
0: 嗯、
1: 啊，财产你一继承、
0: 嗯，
1: 您就是百万富翁了、啊。告诉你，
0: 你这
1: 赶紧回信，
0: 不是你啊，
1: 听我的，
0: 你
1: 要不写信，
0: 不是
1: 信不可写。
0: 别，你喘口气再说话。
1: 不是，
0: 你爹少难受啊，是怎么着？
1: 这不为你着急吗？
0: 你甭为我着急，
1: 嗯，
0: 我知道这封信应该怎么回。
1: 你回信了？
0: 那当然了。
1: 怎么写的？
0: 我这么写的，
1: 嗯，
0: 侯建喜先生，您的来信我已拜读，我不得不遗憾地通知您，您搞错了，我不是您的亲生儿子，我只能默默地祝愿您早日找到亲人。
2: 完了完了，
0: 嗯，
2: 你是命中注定无才啊。
0: 怎么了？
1: 这信一写线断了。
0: 没断。
1: 没，
0: 过几天他又来信了。
1: 怎么写的？
0: 阅文武儿。我就听这句别扭，你知道吗？
1: 老头就这句熟还是、
0: 啊、
1: 嗯。
0: 你的来信已经收到，
1: 嗯，
0: 使我最痛心的是你在信中称我为先生。我知道你在大陆已成孝星，
1: 是啊，
0: 是知名人士，
1: 嗯嗯，
0: 唯恐中途再认亲爹一名、
1: 嗯、
0: 为他人耻笑，
1: 嗯，
0: 其实不然，别人都会为你高兴。
1: 哎，这个老头真明白、
0: 嗯、啊，
1: 哪能耻笑你啊？
0: 不是这个，
1: 这高兴的事儿啊。
0: 高什么兴？
1: 跟你这么说，
0: 嗯，
1: 这来信认侯月文我没辙
0: 啊，
1: 要是有来信认石不宽的，
0: 干嘛？
1: 哎，当时我就管他叫爸爸。
0: 你怎么这么没出息？你听着下边还有呢。
1: 哦，怎么写的？
0: 我现在回家探亲，以你们团聚的愿望已成泡影。
1: 你不认呢？
0: 我已经丧失了继续生存的信心。我觉得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我为自己准备了最强力的安眠药100片。
1: 用不了那么多，
0: 嗯，
1: 10片就完了。
0: 这老头要自杀呀，
1: 这可是人命关天呐！
0: 这件事不得不重视了。
1: 嗯，
0: 我把我们家里的人都聚在一块儿了。
1: 哦，
0: 我说咱们大伙儿商量商量吧，要怎么办呢？
1: 出结果了吗？
0: 你还别说，大伙儿还真研究出一个结果来。
1: 嗯，
0: 我们一致认为，这个侯老先生一个人在海外漂泊40年，
1: 嗯，
0: 孤身一人，
1: 是
0: 他的处境是可以理解的。再者说了、
1: 嗯、
0: 海峡两岸骨肉情深呢，
1: 对、啊、
0: 绝不能让潘老人家这么悲痛的死去。
1: 嗯，
0: 最后我们决定先把他认下，然后再帮助他寻找亲人。
1: 是个主意。
0: 我马上给他发了一封电报。
1: 怎么写的？
0: 爸爸，希望您早日回来探亲。
1: 哎呦，
0: 嗯，
1: 我要知道您发电报
0: 啊，
1: 麻烦您给我加几个字儿。
0: 干嘛呀？
1: 台湾如有认石不宽的，请火速联系、
0: 啊、
1: 本人邮政编码101666。
0: 你这邮政编码都别扭，你这路人都找不着，
1: 这电报钱我花。
0: 你还别说，
1: 嗯，
0: 没有2天，这老头又来了一封电报。
1: 回电报了，
0: 阅文武儿、嗯、这就这句熟、
1: 嗯、是是，
0: 阅文武儿、
1: 嗯、
0: 来信收到，为父大喜过望，即刻登城，周六到京。
1: 哎呦，说话这就来了，
0: 这就来了。
1: 是
0: 啊，礼拜六我接他去吧。
1: 嗯，
0: 到时候哈，飞机一落地，
1: 嗯，
0: 从舷梯上走下一个老头来，年过古稀、
1: 嗯、
0: 两鬓斑白、
1: 嗯、
0: 身穿着西服革履，手里提了一大提包，
1: 真有派头啊！
0: 我赶紧迎过去吧。
1: 啊、
0: 我说那个，爸爸，
1: 对了，
0: 您回来了。
1: 嗯，
0: 你是
1: 嗯，
0: 来吗、
1: 啊？
0: 我就是您的儿子呀。
1: 呵，老头
0: 子，我是痛哭流涕，
1: 真感人。
0: 我把老头让到家了。
1: 嗯，
0: 我说爸爸，您看，这都是给您新做的被窝褥子、
1: 哦，
0: 这是可口的饭菜，来吃吧。
1: 嗯，
0: 吃完了以后，我跟老头我们俩就聊开了，
1: 我聊了这些年的情况。
0: 哎，从银行退休之后啊，
1: 嗯，

0: 人做的。有两辆奔驰啊，是接朋友用的，还有三辆丰田，两辆福特，那都是联系业务用的。
1: 我开个出租公司都够了，
0: 这不是吗？一把火呀都烧了。
1: 哼，哎呀，我的爸爸，您跟没说一样啊。
0: 如今爸爸是两手空空啊。孩子不嫌爸爸穷吧？
1: 反正没多大意思了。爸爸您怎么这么说话呀？赡养老人是咱们中华民族的美德呀。您富有我们不索取。您贫穷我们也不嫌弃。只要您高兴我养活您一辈子。
2: 这时候这话也只能这么说了。
0: 第二天我给老头买了很多他爱吃的东西。
1: 都什么呀？
0: 北京的焦圈。烧饼。还有豆汁，还有咸菜丝。我说来吧，吃吧爸爸。
1: 风味小吃
0: 啊，使劲吃。吃完了我说走，我带您上外边咱们观光去。
1: 哦，要溜一溜。
2: 哎，瞻仰一下市容。
1: 哎，旅游嘛。
0: 哎，
1: 去哪儿啊？
0: 哪儿热闹上哪儿。
1: 上哪儿了？
0: 咱们上前门。
1: 哦，那儿热闹。
0: 哎，前门可热闹。
1: 对，
0: 王府井那儿人多。
1: 哎，人也多。
0: 我们大石栏那儿人多。
1: 是啊，
0: 逛逛吧。
1: 哎
0: 呦，老头儿高兴了。
1: 哦，
0: 一到了大石栏
1: 啊，
0: 这俩眼都不够用的了，
1: 看不过来。
0: 走着走着我听有人叫我。侯耀文。回头一看不认识。
1: 谁呀？
0: 一名相声观众。
1: 哦，常听相声。
0: 哎呦，耀文，最近有什么新作品吗？
3: 我说最近没什么新作品。主要是最近忙点家务事儿。
0: 什么家务事儿？
3: 我说这不是我爸爸刚回来，带着我爸爸遛爸爸来了。我说了、
1: 一块儿遛弯儿
0: 啊。你爸爸也来了？哪位是啊？
3: 我说这不是，这就是我爸爸。
0: 哎呦，老爷子，您看您，
3: 你看你这老头儿，
0: 您除了模样有点变化，其他地方没变化。
1: 这还猛呢！
0: 一说这是我爸爸，大伙儿呼啦就围上了。
1: 那是、
0: 有拥抱的，有握手的，还有签字的。当时这老头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儿。是、
0: 哎呀，没想到啊，大陆的同胞啊，对我这么好啊。
1: 嗨，误会了，拿您呐当侯宝林先生了。
0: 正说着，我听有人喊我，刘文呐，干嘛呢？
3: 谁叫谁啊？
0: 我回头一看，我认识
3: 谁呀、
0: 有个电影导演叫谢天。
1: 哦，谢导，
0: 那跟我爸爸是最好的朋友。
1: 莫逆呀、
0: 刘文，干什么呢？我没事，我出来跟我爸爸这不是溜溜吗？哟，你爸爸也出来了，哪儿呢？我不是就那个吗？那换啊？
1: 嗨、
0: 你叫换呢、我不是换呢，这不是新弄的。
1: 你嗨，怎么
0: 不像话？我说这个，我说这样得了，过两天我上您家再跟您说得了，
1: 慢慢解释。
0: 正说着，那老头过来了。
1: 嗯，
0: 岳文呐，什么换了？
1: 听见了？
0: 我说没有没有，我说那老头啊，他听说您是我爸爸，他要请您喝豆汁儿。我说不用了，我说早晨刚喝的，那算了吧。
1: 真能打岔，
0: 别算呐，告诉他我爱喝那个。
1: 真喜欢，
0: 我说行了，让他给人留着，过两天我带人上他家喝去。好，咱们上哪儿再溜溜啊？
1: 还溜溜？
0: 我说别溜了，再溜越溜事儿越多了。
1: 对、
0: 咱们干脆咱们回家吧，快露馅了。到了家，我沏了一壶好茶。我跟老头我们俩好好聊聊天。
1: 聊什么呀？
0: 我要聊聊他的经历和他过去的那个环境。
1: 哦，
0: 根据他提供的线索，我找到了他原来住的地方。没用三下五除二，通过热心的民警还有街坊邻居，我把他儿子还真找着了。
1: 侯耀文
0: 不叫侯耀文，叫王耀文。
1: 王耀文，
0: 因为他走了以后，这个小孩让一个姓王的给收养了。
1: 哦，
0: 哎呦，你还别说，这姓王的这王耀文呢，
1: 啊，
0: 长得太，怎么说呢？他太随我了，长得。
1: 对，什么叫随你啊？
0: 那
1: 叫长得像你，
0: 太像我了。
1: 哦，
0: 我把这个王耀文领到我们家，这真是天性。两个人面试了片刻，忽然间抱头痛哭。
1: 老头明白了，
0: 人家认下了。我说得了，老伯，你也别难过，这可是喜事儿啊。
1: 是啊，
0: 这样好不好？这些天了，咱爷俩感情也挺深。
1: 对，
0: 虽然咱爷俩不是父子。那没关系，只要以后您高兴，咱们可以常来常往，
1: 多亲多近。
0: 叶文呐，哎，虽然咱爷俩不是亲生父子，这些天咱爷俩这感情也是情如父子。
1: 哎，
0: 这回从台湾回来呀，

0: 有很多朋友告诉我，
1: 嗯，
0: 说这个台湾的亲属啊，在这儿的都想要点啊，戒指啊，电视什么的。
1: 没有没有，
0: 回来以后还没人跟我要。
1: 没怎么回事儿呢。
2: 不是啊，老婆，
1: 嗯，
2: 这个林子大了，这个什么鸟都有，是吧？这个当然了，作为这个亲属来讲，要点东西，这是感情上的事儿。
1: 嗯，
2: 就怕这跟台湾这个都没关系的这个人呐，他也想要点戒指啊，这个彩电什么的，你知道吧？您像我那伙伴们就属这路人。
1: 你把我抖了出来干什么呀？
0: 叶文啊，你可真会开玩笑。
1: 老先生不信。
0: 得了，这样吧，
1: 嗯，
0: 错了，从手上退下一个金戒指来。
1: 是，
0: 叶文啊，这戒指给你留个纪念吧。
1: 哎呦，我说老伯，这我可不能要。您这是怎么回事？说您快收起来，我不要。
0: 得着，叶文呐，
1: 嗯，
0: 你要不要，我今天可就不走了。
1: 好，
2: 我一想不行啊，
1: 嗯，
2: 那哪成？这样吧，老伯，我收下了。
1: 这就对了，
0: 我收下可不是为我自己呀。
1: 那你为谁呀？
0: 我给你要的。来来来，
1: 别弄这个啊！
0: 这个我给你，我给你要的，
1: 不合适。
2: 你大爷，对，
1: 不
2: 是，再拿，
1: 不是这，
2: 我给你要的，
1: 这多少克啊？这是，
0: 你甭管多少克的了，反正这是头一个。
1: 嗯，
0: 我想法我得给你要十一个。
1: 干嘛再要十一个？
0: 加上你自个儿这亲爹，我给你凑一沓。
1: 去你的吧！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4: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马三立演绎的相声联播《苏三不要哭》和《追好曲不怕老》。马老却把40年代的老歌玩出了新花样，从南洋群岛唱到哈尔滨，还加进了苏三的有趣经历。而下一部作品更热闹，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胖子追着瘦子满街跑，就连民警也被卷入其中。下面就来听听这两段有趣的相声吧。
7: 我唱一歌不是现在的新的这流行歌曲啊，这个我唱不了啊，这个我唱一个40年代的那时候我听过的歌，40年代啊，唱一个歌啊，难听啊，就这样吧啊。哎，苏三不要哭啊，这不是苏三起见，苏三离了红铜线，叫谁来在当下，这不那词儿，不那词儿，这是苏三啊，这个词儿咱先说说，要不听不清楚啊，我唱难听的词儿。苏三头一句啊是想到南洋群岛，这苏三不是在哪儿吗？在这个山西吗？红铜县吗？按理说是红铜县发配太原府吗？这词儿不是，想到南洋群岛，这苏三不上南洋群岛干嘛？想到南洋群岛，怀抱琵琶一块儿跑，他也不是赵五娘，也不是赵军，我就纳闷儿，这苏三哪儿来的琵琶？咱别管他了，反正就这词儿，啊。第二句呢？第二句是想到哈尔滨去找那亲戚小娇娇，这小娇娇是什么玩意儿？

不知道，反正找书叫李娇娇。第三句呢，起身时雨真不小，下雨了，雨真不小，可恨天气太干燥，下雨没有干燥。第四句，雪风吹，下雪了，雪风吹的热难熬，雪风吹的热难熬，苏三你别这么嚎，嗨苏三呐、啊、别哭嚎啕，我到广西去吧，咱们怀抱琵琶一块儿跑，打哈尔滨就跑广西去了、啊、第二段呢是什么呢，我扒上电线杆子，这个苏三就扒住电线杆子了，随着顺风向前流啊，见飞机忽然掉下来，打伤了800小黑狗，霸完马都，这苏三又骑着马了，也不知道怎么骑马了，霸完马都惊走，我的性命不能留，我眼上嘴唇，因为他眼面大哭，这光眼上嘴唇，眼上嘴唇大声吼，大声吼叫，眼堵嘴唇他怎么吼叫呢，眼上嘴唇大声吼，苏三就别这么嚎，就这词儿啊，咱们我想到南亚群岛，怀抱琵琶一块跑，我们想找好的不提到，我今天想叫叫那是有一种口罩，飘到天气太难搞，在我心风吹的难熬，我现在的变得不好。

0: 知道你的字就不能留，我们用手指真大声吼，那现在的别这么好，这个谁编的？
1: 去年啊去年秋天有这么一天呢，下午5点多钟，正在下班的时间，街上人很多，车水马龙，交通很多拥挤，正在高峰，来往车辆很多，便道行人也拥挤。马路正当间十字路口呢，民警警察同志呢，在一个圆的指挥台上指挥车辆，忙的是手脚不停啊，指挥车辆。正在这个时候啊，在马路当间跑过一个人来，行人应当走便道，正当中由东往西跑一人来，随跑着一边还喊：记住了，记住了，别人跑了。你看这个人40多岁，胖子，脸上的肉都嘟噜着。胖人嘛，脖子憨，声带厚，喊出这声音来就很粗。记住了，记住了。胖，跑不动，穿的一身破旧的蓝制服，肉又多，跑不马路正当间，来回车辆都躲他。记住了，急得满头大汗。追谁呢？一看前面跑一瘦子30多岁，跑得又急又快，惊慌失措。胖子追瘦子没法追，那怎么追呀？这两边的路上的行人，有着好心眼的人，热心的人，一看大胖子急得满头大汗，追这瘦子，那没法追，帮忙。10几个人，哇，这行人也帮忙追过去了。民警在指挥台上一看，马路当中跑这么多人追，从这指挥台上下来，民警也追过去了。前面的行人有的跑得快的，赶上去伸腿一绊，这瘦子啪，瘦子摔倒了。呼啦，看热闹的人群围上了。围上一堵人墙，再跑是跑不了了。民警也赶到了，起来，

0: 这起不来了，这民警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1: 嗯，
0: 等这胖子吧，人群闪开，胖子跑来了，胖子过来一把把瘦子摁住了，这回看你往哪儿跑。
1: 嗯，
0: 嫖完鸡了，不请客。
2: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十九恋歌，孙浩、吕威。19:1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时。
6: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7: 105健康时刻。

0: 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幺零五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三十里铺运恩凤，这是一首经典的陕北民歌，主要讲述了陕北地区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歌曲以朴实无华的语言和真挚动人的情感，描绘了两人之间深厚的感情和无奈的离别，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张南燕《知我有情无情》。

作为1984年香港电视剧《武则天》的主题曲，这首歌曲与电视剧的剧情紧密相连，深刻反映了武则天复杂多变的内心世界，传递了积极向上、坚韧不拔的精神力量。张南燕《知我有情无情》，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卓玛，降央卓玛。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981年，电影《小街》上映，其中的插曲《妈妈留给我一首歌》迅速走红。这首歌由徐英华作词，徐景新作曲，郑绪岚用他宛如天籁的嗓音深情演绎，将歌曲中对母亲的思念和对过往的追忆表达得细腻入微，每一个音符都直击听众内心最柔软的角落。郑绪岚，妈妈留给我一首歌，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笑脸，谢东。

谢东，笑脸。书上说有情人千里能共婵娟，可是我现在只想把你手牵。相隔两地的日思夜想，那种所谓的浪漫不过是古人的幻想和自我安慰罢了，相较于这日思夜想的慰藉，朝夕相处的陪伴才是更加珍贵。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蔡幸娟，小小羊儿要回。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微风细雨刘兰溪，这首歌没有华丽词藻，却把雨天里的朦胧诗意直接铺开，像一幅淡墨山水画。这是台湾校园民歌时代的一首清新代表作，刘兰溪是这首歌的原唱。后来邓丽君和王菲都曾经翻唱过这首歌，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法国电影《佐罗》主题曲啊，好汉佐罗。

好汉佐罗，法国电影佐罗主题曲。电影佐罗堪称影史经典。阿兰德龙饰演的佐罗英俊潇洒，正义凛然，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费翔恼人的秋风。作为80年代在中国广为流行的歌曲之一，这首恼人的秋风最初是由台湾歌手高凌风唱红台湾，后来费翔的翻唱版本在大陆广受欢迎，成为80年代的经典记忆。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古月、张慧卿、杜晴。

古乐张惠清、杜晴、左宏元的音乐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五十年代初，他开始创作一些儿歌，其中最著名的、流传最广的，应该就属《蜗牛》和《黄鹂鸟》。做儿歌让左宏元真正与音乐结下了缘分，也为他后面转做流行音乐打下了基础。后来左宏元开始和琼瑶展开了密切的合作，几乎包办了琼瑶电影的配乐。八九十年代左宏元合作过的歌手更是不计其数，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胡松华《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叫于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4: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7: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

0: 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试飞英雄》。雷强与战友远赴俄罗斯进修高危试飞科目，面对外界质疑轻视，他勇于突破飞行极限，刷新伪旋试飞记录。归国后潜心钻研，全力筹备新机试飞工作。请听105记录中国试飞英雄第12集。
5: 各位安全的好，下来试飞。
6: 好的，可以试飞。
7: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8: 我今天是前往的首飞时，我要最严厉。
9: 我跟他讲，
10: 发展的速度更快，实施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11: 赶快把酒店放下来。
7: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2: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3: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承认。
14: 我是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3: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7: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试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畅想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试飞英雄》。第12集。
15: 雷强和卢军走进会议室的时候，在场的包括空军副司令员和参谋长、装备技术部部长在内的所有领导都不约而同地向他们转过身来。雷强和卢军站定，神色肃穆地敬礼：
16: 报告首长，我们准备好了。
15: 1993年，为了进一步提高首席试飞员小组试飞员们的能力与素质，试飞员雷强和卢军到知名的俄罗斯国家试飞员学校学习飞行失速尾旋。在世界航空领域，失速尾旋是令人谈之色变的一个词，而三角翼飞机失速尾旋是世界试飞领域公认的死亡禁地。1968年3月27号清晨，一批苏联宇航员前往莫斯科郊外的契卡洛夫斯基航天场进行米格-15歼击机的飞行训练。著名宇航员尤里·加加林和他的飞行教官、航空团副团长弗拉基米尔·谢廖金于10点19分驾机起飞。几分钟后，地面机场调度员听到加加林请求返航的声音，可是紧接着地面塔台就失去了加加林的消息。

救人员到达现场时发现，他们驾驶的米格15飞机坠毁在森林中一个深坑的底部，两人均已死亡，尸体严重变形。据说当天的气象条件很差。事后政府曾专门组成一个委员会进行事故调查，大约有200名专家参与其中，但当时的领导人禁止公布调查结果，并下令将长达30卷的调查报告束之高阁。政府规定调查人员不得发表总结性结论，理由是它危及国家安全。多年来，尽管对于加加林的死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有一点是一致的，专家认定飞机最终毁于失速。失速和尾旋是两个概念，但又相互联系。飞机的失速，形象地讲，就是飞机失去了保持正常飞行的最低速度。而飞机在运动中，当一侧机翼先于另一侧机翼失速时，飞机会朝先失速的一侧机翼方向沿飞机的纵轴旋转，称为螺旋或尾旋。飞机在空中一旦发生螺旋是非常危险的，能否脱险关键在于飞行员的技术和飞机的性能。飞机在空中失去速度，呈螺旋状加速下坠的瞬间，飞行员稍有操纵不当便很难逃脱死亡陷阱。仅美国和俄罗斯在失速尾旋科目的试飞中，就损失过几十架飞机，数十名试飞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以往由于我国从来没有人尝试涉足这片禁地，这一检验飞机极限性能的一类风险科目始终处于空白。所有新机种出厂定型时不得不留下这个尾巴，这严重制约着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和部队战斗力水平的提高。新型歼击机的试飞工程已经全面展开，如果要试飞新型歼击机，失速尾旋是必须攻克的科目，所以有关方面联系了外国试飞学院，决定派雷强和卢军首批去参加培训。

六月是俄罗斯一年中最美丽的时候，天高云淡，碧野清风。雷强和卢军脱下军装，换上了在今天看来有些傻气的大翻领西装。穿惯了休闲装的雷强，被笔挺的白的确良衬衣领弄得很不自在。作为我国国际试飞技术交流的第一批试飞员，他们来到位于莫斯科东南方茹科夫斯基的俄罗斯国家试飞员学校。俄罗斯国家试飞员学校的任务是试验俄罗斯所有的航空设备，开展包括各种飞行平台、无人驾驶飞机和遥控飞行器的基础研究。二战后，苏联的第一架喷气式飞机、垂直起降飞机和航天飞机都是在这里进行试飞。他们还来不及领略美丽的异域风情，正式上课的第一天，雷强就几乎发了大火。学员们到齐后，坐着敞篷汽车的俄罗斯试飞教官来到，他下了车，一眼看到两个中国人，就指着雷强他们问：你们是干什么的？雷强认真地回答：我们是中国试飞员。大鼻子教官当即笑了：哼，中国有试飞员吗？你们的飞机都是仿制的，要试飞员干什么？雷强脸红得像只公鸡，他咬牙忍了半天才将怒火压下。接下来的一堂课，他一言不发。但是没过多久，雷强的火气就消了，满腔的委屈变成了敬佩和向往。在世界航空领域，俄罗斯国家试飞员学校是名冠全球的世界权威。

0: 的五大试飞学院之一。这里的教员都是资深的飞行家，他们的居高临下令雷强很难堪，但却又不得不接受。毕竟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踏出国门，进入世界试飞领域。倔强的雷强内心有一个强大的声音，我一定要飞出来。转过天儿，雷强和卢军在学习计划的报告中写道，科目试飞三角翼失速尾旋，计划按程序上报。在准备带飞之前，因为事关重大，试飞学校的院长亲自召见了他们。关于这次召见，他们有这样一段对话，被翻译详细的记录了下来。院长指着画着醒目红杠的飞行计划单说，真不知道你们国家想干什么，让你们学这么危险的科目，你们怕不怕死？计划单上从右至左有一道宽约5毫米的红色斜杠，按照试飞学校的规定，计划单上如果出现这样的标记，就意味着所执行的科目为一类风险科目。一类风险的意思是，如果失误，机毁人亡。雷强平静地回答，人都有怕死的一面，但要看干什么。我们来就是学飞尾旋，就不怕。院长说，好样的，中国小伙子们，那我送给你们每人一个护身符，祝你们好运。院长取出2条银项链送给雷强和卢军，能在试飞学校参加失速尾旋试飞的都是勇敢者，都会得到院长亲自赠送的银项链，不仅代表幸运，更表达赞赏。
1: 我叫雷强，是原第三试飞大队的大队长，我从飞行到现在已经23年，我是歼10首飞试飞员。我觉得试飞是一个在刀尖上舞蹈的一个工作，中国航空工业要发展，就不能没有试飞员。那么试飞员要有他的责任心，要为国家着想。

请继续收听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国际试飞员有五个级别的通用标准。第一级是出厂试飞，第二级是机载设备试飞，第三级是飞机和雷达性能试飞，第四级是飞发动机和超稳，第五级才飞失速尾旋。在国外，只有经过非常严格的专门培训，才能飞失速尾旋这个高风险科目。与他们同期来的日本试飞员，在学飞三角翼飞机失速尾旋之前，已经在美国培训了三年，而雷强他们之前从未受过这方面的专业培训。雷强很快便了解到了俄罗斯教官居高临下态度的起因，从而对这些技术高超的大鼻子教官由衷的心生敬意。他们的敬业精神，他们在尾旋试飞中精确无误的判断和动作都堪称完美。戴飞他们的教员也很高兴地发现，这两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果然是不同凡响的飞行天才。雷强没有任何悬念地顺利闯过了生死关。他在米

0: 21上完成了正尾旋试飞，之后又进行了副尾旋试飞。这还不算完，在飞完米格21正副尾旋100多次后，他开始质疑试飞手册上规定的副尾旋不能超过三圈的极限值，并且要求亲自试飞来验证。望着这个眼睛小小、个头小小的中国军人，身材高大的大鼻子教官在愕然之余又有几分不高兴。雷，我承认你尾旋已经飞得很好，但这个数值是我们试飞学校几代顶尖的试飞员用生命飞出来的数值，我肯定已经明确地告诉过你，这就是封顶的禁区。雷强说，
1: 是的教官，您是这样教导我了，但我认为这个数值是有可能再探讨的。
0: 你是说你要挑战我们的记录吗？
1: 有这个打算，事实上我就是准备挑战这个极限。
0: 从事试飞的人都明白，在这一行当，直觉有时是无法评定，但确乎是至关重要的。望着雷强自信的眼睛，俄罗斯教官妥协了。与其说这影响这一型飞机的性能包线，不如说这关系到试飞学校的荣誉。教官立即上报，院长再一次接见了这个中国试飞员。院长问，
1: 你确定要做这个科目吗？
0: 雷强说，
1: 是的，确定。
0: 雷，试飞员需要你这种求真不畏的精神，
1: 我破例特许你试一次。但是按照惯例，
0: 雷强说，
1: 我明白。
0: 他拿出一张纸，那是事先写好的生死状，此次飞行是我完全自愿且个人承担一切后果。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这一天雷强在一名老试飞教官的陪同下跨入前舱，驾机直冲万米高空。一连串熟练的动作后，飞机缓慢下沉，进而加速滚转，发动机发出刺耳的尖啸声。随着滚转的速度加剧，转速表骤然降为零，发动机停车，飞机进入副尾旋状态。此时飞机以4秒钟一圈600米的速度仰透着滚转下坠，雷强闯进了鬼门关。一圈，两圈，三圈，已经到达极限值了。飞机像陀螺一样越转越快，后舱的教官大惊失色，雷，改出，改出。雷强毫不理会，操纵着飞机直到完全进入第4圈才拉杆改出倒飞状态。伴随一声轰响，飞机重新启动，再经过一系列姿态调整，飞机安然落地。一个新的尾旋记录被中国军人写下。那天在场观看的人很多，几乎所有当天没有飞行任务的试飞员和教官都来了。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目睹了一个中国军人超凡的勇气和技术。雷强并没有就此打住，此后他还学到了外方教官轻易不肯带教，国外试飞员一般不敢触及的小速度筋斗、跃升侧转等一系列高难试飞科目。结业那天，院长走到雷强面前，伸出大拇指说，
1: 雷，你能把飞机飞得跟玩具一样，太棒了，中国试飞员一流的。
0: 但是试飞的风险并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勇敢无畏而稍减。结束了在俄罗斯为期4个月的学习，回国后不久，卢军就在一次飞行中意外身亡，英魂一缕随彩云而去。这样一来，
1: 这个时期的型号工程首先

级试飞员中，能够完成尾旋飞行的就只有雷强一人了。老朋友和老战友私下里悄悄地劝他，你也别再飞这个了，太危险了。雷强说，只要需要我就会飞。

0: 1994年6月和1995年6月，根据工程进度的要求，雷强又连续两次被安排去国外学习，要进行的仍然是一些风险性极高的科目。苏两栖的眼镜蛇机动、尾旋和小速度特性，以及包线试飞。从科目的安排就可以看出，这些培训主要是为歼十做准备的。雷强向组织提出，鉴于试飞科目的高风险性，建议再增加一位试飞员同往。有一句话雷强没有说出来，但所有人都明白。雷强想的是，如果我在飞行中牺牲了，型号工程还要继续进行下去。苏两栖眼镜蛇机动是世界航空领域公认的高难度动作，征服它是备受各国飞行员青睐的至高无上的荣誉。雷强心想，作为新歼击机的首席试飞员，我必须甘当汤路先锋，为今后我国新型飞机的出厂试飞积累更多经验。雷强满怀信心地向眼镜蛇机动发起挑战，他一连将这个科目飞了44遍，把苏两栖失速尾旋尾冲飞了172次，打破了教科书上的禁令，将规定的不能超过4圈的失速尾旋飞到了6圈。从此苏两栖飞机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这次意外的收获使雷强深信，国外试飞员能够达到的水平，中国试飞员同样能够达到，甚至可以做得更好。那条银项链雷强一直随身带着，尽管因为飞行要求不能带上机，但它总是出现在雷强随身的行装包里。雷强内心有一个强大的声音说，我是代表中国人在飞。接到歼十试飞任务一时，雷强就一头埋进空气动力学、气象学、飞机设计原理等系统新理论知识里，经常跑飞机设计所、飞机制造车间，对飞机线路怎么走、管路结构是什么状态、会发生什么故障、在空中怎么处置，都有意识地去学、去练，力求从系统上去研究和掌握。仅就新型战机的座舱、起落架等方面的改进，就提出了近1000条意见。说起来难以置信，为了制作一型飞机的手柄、油门杆，他们用橡皮泥一点一点把心中的感觉捏出来。研制中的飞机是一个带调整的产品，设计人员没有空中感觉，只能根据试飞员反馈的信息不断完善。这不仅完全依赖试飞员，同时也对他们提出很高的要求。一个飞行试验科目往往要做上100次，飞完后每个试飞员都要做一个详细的记录，飞行感受是否灵敏，飞机哪个地方需要改进，都要反馈到设计部门进行再修正设计，之后再飞，如此反复，直到找到一组最佳的数据。首飞开始前，有一系列的先期试验要完成，其中有一项是低速、中速、高速滑行试验。一般低速滑行主要是看飞机在地面滑行的灵活度，因为对战斗机地面滑行的能力，如转弯半径、滑行速度等指标有要求。这时候飞机就是一辆三轮车，只不过这辆车值好几个亿罢了。中速滑行试验主要是看飞机的纠偏能力，导致跑偏的因素很多，这个问题当时也困扰了他们很久，试飞进度因此拖了8个多月，最终滑了90多次，终于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这个试验数字在世界范围内也算是比较多的。高速滑行试验阶段需要确定飞机的气动力状况是否与设计值吻合， 只有经过了低速、中速、高速三个阶段的滑行试验，飞机才能离地上天。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是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1: 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为我们解锁蓝天卫士的热血征程，一代代空军试飞员不惧高空险境，直面生死考验，凭借极致专注与过硬本领为国铸舰，守护战机腾飞，事迹震撼人心，精神催人奋进。稍后我们继续收听《是非英雄》，致敬逐梦蓝天的铁血担当。

0: 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3: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

雷强照例是挨个房间去看两个孩子，孩子们早已睡了，他悄悄把每个孩子的房门关上。等李荣端着一杯泡好的热茶走回客厅时，才发现雷强已经坐在沙发上睡着了，一只袜子拖在脚边，另一只还捏在手里。李荣费了半天劲儿才把雷强弄上床，盖上被子，然后他坐在他旁边，盯着他那张被机场的紫外线过分关照而黑红的脸，眼泪渐渐的、渐渐的盈满了眼眶。

我叫雷强，是原第三试飞大队的大队长。我从飞行到现在已经23年，我是歼十首飞试飞员。我觉得试飞是一个在刀尖上舞蹈的一个工作，中国航空工业要发展，就不能没有试飞员。那么试飞员要有他的责任心，要为国家着想。

请继续收听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我问雷强，你第一次见到坚实是什么时候？大概是1990年。这么早？雷强笑了，那时我看到的是样机，木头做的模型。雷强第一次见到的坚实是全尺寸木质样机，尽管在此之前他和战友们看过无数次的图纸，按说对飞机是什么模样应该了如指掌，但真正见到这架1:1模型时还真是被震撼了。雷强说，当时第一印象是这个腹部进气道的家伙像一匹名驹，很有气势的挑战性的盘踞在总装工厂，似乎两翼间隐隐有风雷之声。当时还没定下来试飞员是谁，但我那时就暗下决心，我一定要征服这架飞机。也就是在那一天，面对这架上市模型的飞机，雷强又一次听到了那个词，新歼击机采用的是压式布局与电传操纵。他想起那个墨红秋深的时节，那位趾高气扬的外国专家对他们说过的话。压式布局，雷强在心里说，我们也有这样的飞机了，我一定要把它飞出来。对于雷强来说，在他30多年的试飞生涯中，歼十的首飞是最不寻常的。首飞的日子终于定下来了，1998年3月23号。为了这一天，雷强整整准备了13年。首飞这一天，天公不作美，机场上空能见度很差，试飞现场聚集的人比以往哪一次都多，大家翘首望着灰蒙蒙的天空，盼着老天爷配合。一清早就准备好的雷强，等到上午10点，等不及了，询问天气情况，气象答复说中午1点天气好转。雷强当年崇拜的试飞英雄王昂也在现场，已是航天某部副部长的老试飞英雄王昂招呼雷强他们说。

赶快去吃饭。雷强说，那时我很激动，哪里吃得下去。大哥大也有沉不住气的时候，所以吃自助餐时虽然端着一个大盘子，他却只盛了一点点。王昂副部长看见了就说，雷子，吃这么点儿怎么可以呀？赶快再多盛点。吃完饭11:30，雷强和其他试飞员提前进场。12:30，首长们陆续进入主席台就座，但天气好转很慢，仍然没达到起飞的要求，等待的时间无比漫长。机场上人实在太多了，因为怕试飞员们分心，指挥部安排他们全都在屋里等。焦虑的雷强一会儿出来看看，一会儿又出来看看，看天气情况。到了13点多，气象传来消息说天气好转。雷强看了下天，估计能见度有3000米多一点，就问气象保障人员，这天气还能不能再好转一点？气象的答复是，也就这样了。指挥员汤连刚问雷强，怎么样，飞不飞？雷强说，飞。13:30，首飞小组5个试飞员穿着橘红色的飞行服围成一圈，站在机场边上留下纪念的照片。所有人都背着手，满脸的肃穆和庄严。主席台上，总装备部、总装科技部、空军及航空工业总公司的领导都端坐着，等待最庄严时刻的到来。天空终于裂开了云缝，指挥塔上传来准备起飞的指令。总设计师宋文聪说，雷子，你飞我心里就有底了。雷强进入座舱坐下，回头看时，周围很多人已经开始抹眼泪了。雷强心里咯噔一下，心说，坏了，飞了30多年，还没遇到刚上飞机就有人哭的，搞不好我回不来了。大哥大很难受，但不是为了自己的性命难受，而是觉得一旦有什么问题，国家这么多年的投入，几十万航空人的心血就都毁在自己手里了。14:28，雷强开车，发动机启动。开车之后，雷强把飞控系统检查了2遍。当时成都飞行设计研究所的主任，也就是现在双座歼10的总设计师杨伟，他是管飞控的。在地面配合的杨伟主任举起双手向上竖起大拇指，意思是飞控一切正常。14:39，飞机滑向主跑道起飞位置。飞机滑出停机坪，到了跑道上，刹车，推油门，然后松开刹车，一切都和此前的高速滑行没什么区别。直到抬前轮的速度点，以前每次地面滑行试飞到了这里是收油门，今天终于可以继续加油了。前场的人屏住呼吸，看着飞机发动滑行加速，雷强顶着油门杆，飞机迅速加速到离地速度，然后呼的一下就起来了。14:41，随着一阵巨大的轰鸣，飞机抬起前轮，瞬间便冲天而起。飞起来了，飞起来了，全场的人欢呼跳跃鼓掌，无数人把手中的鲜花抛向天空，向飞机和试飞员致敬。飞机离陆感觉非常好，因为首飞不用收起落架，雷强带着起落架向一侧压了压杆，谁知道飞机响应特别快，完全超出他的意料，雷强不由自主地大叫了一声，这怎么回事？雷强的声音清晰地传回地面，塔台指挥员立刻紧张地问，怎么了，怎么了，出什么问题了？这时候雷强已经明白了，天哪，

0: 就是这么一架反应机敏的飞机，每秒200多度的极限瞬时滚转角速度可真够刺激的。雷翔赶快回复说，没事没事。在此之前，他虽然在模拟器上反复飞过，但模拟器毕竟不如真飞机这么狂放而强悍。考虑到当时云底高度不够，他让飞机爬到了1000多米，然后就开始改平，之后加速减速，调整了一下油门反应，接着在机场上空，雷强开始模拟减速下滑到500米，一切正常，再接着就是通常减油门。雷强说，通常结束后，我左右压了压杆，看看坡度和滚转响应，又试了试方向舵，一切都是那么清洁，令人满意。按计划，雷强在净空绕行3圈就下来，但他看看油量表，请示说油量足，能不能再飞一圈。指挥员们商量了一下之后，回答说可以。雷强就又做了一次通场，然后落地。歼10的起落架是 Y 八字的，缓冲性能好，轮子接地的感觉非常轻，减速伞一放，雷强觉得一直悬着的心一下子就回到肚子里去了。他边滑行边想，真快呀，怎么这么快就飞完了呀，十几年了，就为了这十几分钟，这么快就飞完了。他甚至有了小小的不满足，不舍，不过瘾。数据显示，这次的首飞，飞机在空中盘旋4圈，留空17分钟，14:59安全着陆，飞行最大高度2670米，最大速度499千米每小时，首飞成功了。场上沸腾了，人们激动地相互握手拥抱，兴奋地欢呼跳跃。国防部、空军、中航工业公司等的领导站在主席台边，迎候着试飞员和总设计师的到来。来到主席台前，雷强立正敬礼，向首长报告。部长握住他的手问，这飞机飞起来怎么样？报告首长，这飞机飞起来非常好。你任务完成得非常好，辛苦了，首长辛苦了。雷强报告完毕，突然转向宋文聪，他上前几步，举手向宋文聪敬了个军礼，兴奋地大声说道，宋总，这才叫真正的飞机呀。副部长王昂用一句话表达了他对雷强的赞许。王昂对另外几位首席试飞员说，你们落地的时候能达到雷强首飞的那个水平，就算出师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以写实视角讲述中国试飞团队攻坚克难、逐梦蓝天的奋进历程。他们不惧生死考验，深耕航空事业，在万里长空突破极限，用热血汗水托举大国重器腾飞。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与您不见不散，陪您畅游精彩故事世界，共度松弛惬意的夜晚时光。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晚上9点。现在是亥时。
7: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6: 105健康学科，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许乔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听民意，查民情，解民忧，始终与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他的亲民务实作风深受群众喜爱和拥护。请听《男人战争》第74到第75集。
0: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2: 赵文东并没有理会王向阳的那些江湖恩怨，他顺着自己的思路继续说，苦尽甘来，老天爷保佑，现在总算轮到咱们坐山观虎斗，收受渔人之力了。我倒要看看邱仲成跟许乔会斗成什么样，我倒要看看这场大戏最后该如何收场。可是这姓潘的一直是咱们的人呐，商周人人都知道这一点啊。他另外还是开发公司的副总，哎，警察要是把他给弄进去，那会不会把向阳集团就牵涉进去了？到头来咱可别搬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啊。你呀，赵文东没好气的笑了笑，你为什么要让潘奎落到警察的手里呢？我说过这种话吗？他虽然是向阳集团的人，但是现在主动权在咱们手里，你就不知道先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啊，比如说开除他，而且咱们还要光明正大的开除他，就用水泥这个理由。那你是说让姓潘的跑路？但是开除姓潘的谁会信呢？再笨的警察也看得出其中的猫腻儿。你能考虑到这一点，就说明还是有进步的吧。看起来是不能掩人耳目，反而弄巧成拙，但是重要的不在于真相，而在于程序。赵文东笑着拍了拍王向阳的肩膀，你跟公安打了一辈子的交道，难道还不清楚他们是如何办案的？只要咱们给公安同志一个理由，他们能够向上级领导交代，这就够了。王向阳遗憾地说，哎呀，可惜现在建涛老弟不分管这块了，温万明也不可能成为咱们的朋友。赵文东老谋深算地说道，一切情况都是发展变化的嘛，现在咱们暂时是旁观者，旁观者清，只要咱们保持清醒冷静地分析局势，那就不愁不能浑水摸鱼啊。最好的战果是让这个许乔和邱仲成两败俱伤，一起被省委拿掉，退一步的结果那就是像凌明山一样，邱仲成再次绝处逢生，咸鱼翻身，击败这个许乔，这也是咱们最低的希望啊。在他们两人之间，咱们肯定会再次选择邱二爷的，这个姓邱的还能好对付一些，他只要政绩，而我们需要利益，这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吗？王向阳连连点头配合着笑，他并不在意赵文东在他面前这种高高在上，一切皆以他为中心的指挥落定。他们二人分工不同，这些高层的权力斗争他无能为力，只有赵文东能够玩得驾轻就熟，得心应手。但是他并不会因此感到自己会被轻视，在其他方面王向阳拥有无可替代的特长，接下来马上就到显示王向阳能力的时候了。半个小时之后，王向阳在向阳集团董事长的办公室召见了潘奎。向阳大厦是一栋17层高的大楼，6年前这个项目由赵文东穿针引线，省旅游局、省外贸局和向阳集团共同投资共同开发， 由向阳集团下属的企业商二司承建，当时算是商州的第一高楼了。建成后，下面的12层装修成了一家3星级的宾馆，去年升级为4星，上面5层作为办公用房和出租。向阳集团租用了最上面的2层，其中顶层除了集团的财务室和一个会议室、一个陈列室以外，剩下的近200平米全被王向阳装修成为他的董事长办公室。他认为只有这样气派豪华的办公室，才能够配得上他这位商州鼎鼎大名的黑道大哥、优秀企业家。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玻璃前，可以俯瞰整个商州城区，远眺大青山、小青山，气象万千，浩荡无际。当庞奎接到电话赶过来的时候，王向阳正站在玻璃前，摆出一副经典的领导人造型，毫不理会他的到来。直到潘奎走到他的身后，小声地叫道：“大哥。”王向阳才慢条斯理地说了一句话，头依然没有回过来。看见公司门口贴的公告了？所谓的公司门口，实际上就是16楼的电梯出口。整个16、17层都是向阳集团的办公场所，但是电梯只到16层。到17楼必须要通过一个单独的楼梯步行而上，这是向阳大厦的设计独特之处，也是王向阳觉得与众不同，所以才租下来作为集团总部的原因。潘奎小心翼翼地回答：“我看见了，但是大哥你不用说了。”王向阳背着手制止住了对方的解释：“作为向阳集团的一员，你瞒着公司做私人的生意，我不管你。你挪用了公司的资金，我也可以原谅你。但你跟唐中做生意，这就是你大哥我绝对无法容忍的行为。且不说你这种行为，道上的兄弟怎么看你？别人会认为我王向阳连自己的兄弟也养不活，也拢不住，还要跟外人勾结，靠外人施舍吃饭，是不是？你说我这个当大哥的脸往哪儿放啊？嗯？要是按照规矩，3刀6动也不算冤枉了你。但是我王向阳不会这么做的，我也不忍心这样对待自己的兄弟。你不忍，我不能不义。现在我只是开除了你，甚至还在面子上为你团住了，只宣布你挪用资金，没有点名你跟唐中的事儿。不然你以后该如何在道上混呢？当然了，这也是为我自己团住了面子。谢谢大哥。刚才在16楼，潘奎就已经惊呆了，他在那里愣了好几分钟，考虑着该怎样面对这位大哥。他甚至想过转身就跑，但是无论他考虑了再多种向王向阳请罪的可能，他一直没有想到竟然会是这么的温柔。一时间潘奎在心中转了好几个念头，他摸不清楚这位大哥的真实目的，这也的确不是王向阳的风格。王向阳极有耐心的等潘奎发了会儿呆，才转身走到办公桌前，拉开抽屉，拿出了2沓钱在桌子上一放。我找你来呢，一是开除你，跟你说明了，二是有件事情要告诉你，这是我做大哥的对你最后仁至义尽的地方。庞奎有些吃惊的看着办公桌上的2万块钱。大哥，你得离开商州一段时间，我得到消息，你卖给唐中的水泥出了问题。
3: 啊，大哥，这不会吧？
2: 庞奎条件反射的失声喊道。王向阳刚才的表现已经让他诧异了，可是这句话更让他震惊。他完全明白这件事情的后果呀。昨晚小青山水坝工地发生的一切，他在事故发生后不到1个小时就得到了消息。他跟唐中打过电话，但是唐中也有一些不知所措，正在忙碌，他知趣的没有继续再打扰。虽然他的水泥款也很重要，但是如果说小青山水坝 事故原因中有他的这批水泥，哪怕只是很小的一部分，那他也明白，那可

0: 是非同小可的犯罪呀，远不是普通的打架斗殴能够相比的。你不信也没关系，反正咱们从今天开始恩义两断，再无关系。你不再是向阳集团的人，我也不再是你的大哥，所以这话你信也好不信也好，信这钱你就拿去当跑路费。我知道你最近把钱都投进生意里去了，手头比较紧，如果你不信呢，这钱就算是我这当大哥的这些年对你照顾不到的一点小小心意吧。王向阳无所谓的哼了一声，也不再看对方，重新就走到了落地窗前，继续摆出刚才同样的造型，一副事不关己漠不关心的样子。实际上他却是在认真地倾听着潘奎的动作，刚才一番言谈举止都是他事先考虑好的设计好的，他了解他这位兄弟的脾气，只有如此才有可能让潘奎乖乖地听从他的安排。潘奎发了一会儿呆，对于王向阳要把他一脚踢开他并不意外，这应该算是王向阳对他最轻的处罚了。他甚至没有提到自己挪用开发公司那10万块钱呢，当然这样被扫地出门多少有些不甘，但是他知道他这位大哥的脾气一旦做出决定基本上就不可能改变。然而后面的这个消息让他感到很震惊也无法理解，难道是唐中为了某种目的要对自己栽赃陷害吗？最后黑道凶徒狐疑的本性占了上风，他决定暂时离开商州躲起来观望一下，小心总是没有大错嘛。想到这儿，潘奎伸出手把那两沓钱抓在手中，他不会跟王向阳客气的，另外他也确实需要这笔钱，他一个字儿也没有再说，轻轻地离开了向阳集团董事长的办公室。10分钟之后他来到了菲菲休闲会所，这个时候正是下午最休闲的一段时间，茶坊中坐着无数衣冠楚楚神情不可一世的闲人，他们或在玩纸牌或者是在调侃昨天晚上小青山水坝的事故是他们今天重要的谈资，这些人欢笑着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潘奎在茶坊找到了莫菲菲，莫菲菲正在陪一男一女两位外地客人，潘奎彬彬有礼地说，莫总能耽误您几分钟吗？好啊，莫菲菲点了点头，起身对两位客人说了声抱歉，跟潘奎离开了茶坊。多年服务行业历练出来的察言观色，莫菲菲第一眼就捕捉到了潘奎今天的特别，不仅是他那种说话的口吻，而是一种敏锐的直觉，同时他现在并没有喝酒。他们进了经理室，莫菲菲关上了门，就站在门边看着潘奎等着他说话。潘奎站在屋子中间平静地说，我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喜讯啊，我卖给唐中的水泥出了问题，并且可能跟昨晚的事故扯得上关系，警察很有可能跟着回来找我，我负不起这责任，所以我也跑路离开商州。莫菲菲同样平静地问道，就这个？这还不够吗？潘奎摊开双手，你不是想一脚踢开我吗？这回好了啊，不用你动手啊，不是动手，动脚啊，不用你动脚，我就自己滚蛋了。哎，也不是滚蛋，完蛋。这应该对你来说算是喜讯吧？
1: 对，
0: 算是个喜讯吧，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确实是想跟你分手了。莫菲菲同样摊开双手，同样无所谓地说道。潘奎的表情开始变化，露出了一种渗人的寒冷和杀气。你是不是觉得我没什么用啊？莫菲菲毫不畏缩地看着他，冷冷地反问，你想说什么呀？你一直都看不起我，对不对？你想要什么吧？是不是威胁我给你一笔跑路费或者一笔青春损失费？从来没有一个女人敢他们对我这样，在商州除了你，告诉我为什么？ 原来你想知道的是这个呀。莫菲菲继续冷笑着，好吧，我告诉你啊，但你最好考虑清楚啊，是不是真的让我说，这个答案很伤人呢、啊、少废话说，因为我口味变了。莫菲菲走近潘奎两步，从前你在我的眼中是个人物，但是现在我长大了，你没法再满足我的需要了，或者说我的口味也没有变，以前我需要的跟现在需要的都一样，都是权力。以前你在道上的名声和影响，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一种权力，但是现在我需要更大的权力了，你无法给我，这就是答案，非常简单，仅此而已。潘奎没有说话。你也别胡思乱想，不要以为我有了别的男人，你这是在侮辱我。我只会跟权力上床，而不会把自己卖给任何一个男人。嗯？要你是市委书记，我现在同样可以重新趴在你的脚下，舔你的脚趾头。莫菲菲冷漠地站在潘奎面前，雪白的肌肤，斑斓的衣饰，像某种具有鲜艳警戒色的兽类，美丽而残酷。潘奎凝视着她，凝视着这个让他如此又爱又恨的女人。这个女人让他绝望地沉醉啊。过了很久，潘奎的眼光慢慢地变得柔和起来。菲菲，我只想来再看你一眼再走。莫菲菲脸上掠过了一丝诧异。潘奎的声音有些颤抖，那给我一个拥抱你也不愿意？莫菲菲闭上了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慢慢脱去了外套丢在地上，走到潘奎身前，张开了双臂。潘奎拥抱了莫菲菲，非常的用力，然后整个身体都在颤抖，想要把这个女人跟自己挤成一个人似的，或者只是想加深这一刻的记忆。但是仅仅只有几秒钟，他猛然甩开了莫菲菲，大步向外走去。莫菲菲突然叫了出来，奎娃。潘奎停住脚步，但是没有转身。莫菲菲轻轻地说道，你好好想想，为什么总会被别人算计，好好想想，谁在算计你？潘奎没有说话，打开门，又轻轻地带上，然后只听见走廊外轻轻的脚步声渐行渐远。这个时候，小青山水坝事故第二次分析会已经进入到了尾声，马副省长看着困顿不堪的一干事故处理领导小组成员，还有相关的商州各部门的官员们，转头征询商州市委书记许桥的意见。许书记啊，我看暂时是不是就这样啊，让大家抓紧时间休息休息，可能这几天都会很忙啊。许桥点了点头，马副省长就宣布散会了。于曼离开市委大院，直接在车上就给唐中打了电话。他不像许桥他们，从昨晚到现在一刻也没有松懈。在等待省委书记的时候，他已经抽空在车上睡了一个多小时，天亮之后又睡了两个小时。此时的于曼完全能够坚持得住，这个时候的于曼需要继续工作。不到十分钟，唐中、于曼还有唐中的心腹余光、于曼的一位顾问、一位项目经理就全部汇集在了新明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办公室中，每个人的脸色都很沉重。这次事故对于商州是一次极大的灾难，对于商州官场那将是一场小小的地震，对于他们更是一场难以面对的噩梦啊。作为承建者，他们是最直接的受害者，或者对于于氏建筑公司还不算伤筋动骨，但是对于唐中来说，如果他不能另外想办法力挽狂澜，那几乎就可以说是灭顶之灾了。好几分钟没有任何人说话，彼此都沉默着，不去看别人的表情。怎么办这三个字 在每个人的脑海中都翻来滚去。

0: 谁都找不到答案。余光向余曼，然后向唐中点了点头，清了清嗓子，我来说两句吧。余光是聪明的，这个时候他确实应该来打破僵局。在他们这个联合阵营中，那个美丽的女人余曼永远比他们强势，实力雄厚，在这个局中他占据着优势和主动。而余光作为唐中的代表和最信任的助手，他只有首先承担这个可能说错话的角色。余曼点了点头，即使在这个时候他仍然显得气定神闲，冷冷淡淡，甚至用不着像刚才在市政府会议室里那样还要装出一副严肃沉默的表情。唐中对余光伸了伸手，做了一个请的表示，但是余光捕捉到了唐中眼中感激的色彩。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全书围绕主角许强直面本土势力排挤、同僚暗中较量、项目利益争夺等重重困境，从站稳脚跟、平衡各方关系，到推行民生改革、整治歪风风气，一路化解商业资本裹挟、权力内斗、人心算计等危机。故事串联起职场战队、利益博弈、公司抉择、人情往来等诸多情节，刻画一众男性角色在仕途、事业、情谊之间的周旋取舍，处处藏着现实处事的智慧。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许乔面对复杂经济形势和各种挑战，沉着冷静，从容应对，勇于担当，敢于负责，关键时刻站得出来，顶得上去。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6: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7: 面对着这个局势，余光首先发言了。作为堂中的代表和最信任的助手，余光只有首先承担这个可能说错话的角色。余曼点了点头，即使在这个时候他仍然显得气定神闲，冷冷淡淡的，甚至用不着像刚才在市政府会议室里还要装出的那一副严肃沉默的表情。唐中对余光伸了伸手，做了一个请的表示。余光能够捕捉到唐中眼中的一丝感激。余光开口说，我觉得首先是责任的问题，然后才能考虑经济损失啊。这句话不用说，所有的人都明白，但是这句话并不是废话，事实就是这样。然而对于新明建筑公司董事长来说，他更在乎的是经济损失。如果他能够赚到钱，他才不在乎，也不会顾及什么社会责任和刑事责任呢。余光完全明白这种心情，但是这个时候他不能照顾唐中的这种心情了，这是不现实的。接下来他提出了一个能够勉强迎合唐中也能够迎合余曼的策略，或者说是他认为的最佳解决问题的方向。但我们是商人呢，就像害怕淋雨先带上雨伞的胆小鬼一样，咱们为自己先打打小算盘总是不会错的吧。责任让他们去划分，咱们也无能为力啊。可是我们有能力预先做一点简单的事情，看看有什么办法减小咱们自己的损失吗？或者咱们要是能够找到证据证明这是政府的决策失误，我们是不是可以索赔？或者咱们证明这起事故是一起人为的破坏，那咱们也能获得民事的赔偿吧。甚至如果我们能够在责任划分中取得某些主动，那么很可能会让我们处于某种有利的位置，最坏吧也可以理所当然地申请破产逃避债务吧。 余光最后的话好像是在开玩笑，但他们都知道这很可能就是他们真实的进攻方向。有几分钟的沉默之后，于是建筑股份公司的总裁于曼开口说话了。如果有一种可能能够减少我们的损失，那么值得我们去尝试。说到这儿，于曼抬起头欣赏地看着余光，但是责任的划分却是最关键的问题啊。其实一切经济上的事儿啊，都是政治上的事儿。此时在商州市市政府的会议室里，当马副省长让大家休息的时候，邱仲成他却知道这个时候他不能休息啊。离开会议室，他拨打了西川省省长严宇的电话，这个电话他一直从昨晚就在考虑打还是不打，如果打那该说什么怎么说。电话一接通，省长言语的第一句话是，我以为你不知道打电话了呢。这句淡淡责备的话包含着的关心让邱仲成精神大振了。他知道自己没有做错，或者说邱仲成看到了绝地反击的希望。他立刻简短含蓄但又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关于这次事故的某些想法向言语做了汇报。在汇报的最后，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严省长，这场事故如果我们考虑到一些因素，那它也可能是一场政治斗争啊，或者说是某种政治斗争的产物，在这场事故中有某些政治斗争的原因。有一分钟的沉默，西川省省长在做最后的抉择。实际上严宇省长早就做出了最后的抉择，这种沉默只是在宣布某种重大决定前的习惯性的谨慎。跟邱仲成一样，从昨晚开始言语就在做这个艰难的考虑了。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他都不应该放弃邱仲成。谁都知道这位明星市长是他一手扶持起来的，跟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在这个时候松手，那会让言语在道义上首先受到谴责。但是这次事故如此重大，必须要有人来承担责任。作为小青山水坝工程领导小组组长，邱仲成是毫无疑问的首要责任人，要承担主要的领导责任。他这个时候如果出手相救，会让自己处在一种危险的位置啊。无论是在舆论上还是其他方面，最后他决定暂时保持沉默。他首先要看看省委书记的意见。在早晨的事故分析会上，顾少义并没有在这一点上发表意见，或者省委书记暂时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或者书记希望先让马建生来处理这件事儿，他最后再签字画押，这样能够保持主动。但是言语还是捕捉到了省委书记顾少义的犹豫，或者正是顾少义的这种慎重为他提供了某种可能。他反复考虑过之后做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倾向于暂时还不要放弃邱仲成。这位商州市市长虽然会承担主要的领导责任，但并不是就到了完全绝望的地步啊。即便如此，他也没有立刻给邱仲成打电话。他认为如果这位曾经跟随了自己这么多年的秘书无法自己抓住这最后的机会，那么他就只能听天由命了，让马建生来决定邱仲成的命运。但是到现在他终于等到了邱仲成的电话。一分钟之后，言语淡淡地说道，建生同志是事故处理小组的组长，你应该如实地把这些问题向建生同志反映，让建生同志拿个主意吗？
8: 是，严省长，我正要马上去向马副省长汇报。
7: 因为紧张，邱仲成难得地出现了语病，但是言语没有注意，他的语气缓和了一下，小邱啊，在政治上 你比以前成熟了。说完了之后，言语挂了电话。邱仲成听到省长挂完电话，才把自己的电话也挂上了。此时的邱仲成已经完全明白了省长的意思，他们之间的默契是别人无法比拟的。他感到精神振奋，一点睡意也没有，就像在几乎被宣判死刑之前，忽然听到了也许可以无罪释放的好消息。无论他耍多少心机，用多少谋略，如果没有言语的支持，他的努力肯定是半点希望也没有的。当然，就算有了省长言语的支持，这也将是一场艰苦而漫长的战争。那他必须要做好打恶战、打硬战、打持久战的准备。他别无选择呀。这个世界上从来就不缺乏市长的人选，缺的只是市长的位子。他走到现在这一步是不容易的，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轻易接受命运的捉弄，特别是像他邱仲成这样的强者。同时，邱仲成对自己也充满了信心，真正的高手不仅能摸到一副好牌，更重要的是还能打赢一副烂牌。让邱仲成感到唯一的担心的是，这一次的对手那是一个比凌明山还难对付的角色呀。此时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猝不及防地被逼上牌桌的市委书记正放松地把自己丢在床上，因为疲惫他只脱了西装和鞋子。许乔的确太困了，整整一个夜晚没有睡觉，再加上上午和半个下午高强度的工作，不停地开会。但是即便如此，在他入睡之前，他还想到了一件事，那就是起床之后应该去跟马副省长沟通一下关于邱仲成的问题。

实际上，许乔对这位商州市市长还是很欣赏的。邱仲成有能力，有气度，各个方面都不错。虽然这半年来相处的不算是亲密无间，但是勉强应该还算是配合默契。考虑到邱仲成的个性和历史，那已经算是非常难得的结果了。所以许乔并不希望这样一次意外的事故就毁掉这位很有前途的年轻官员呀。纯粹从保护干部出发，许乔觉得似乎也有必要向事故处理小组甚至是向省委建议，这本来就是对党和人民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嘛。其实过了很久以后，当许乔回想起这个时刻，他依然没有觉得自己可笑，他只是觉得有些滑稽和无奈，还有一丝茫然。当别人在拼命考虑自己如何上岸，甚至因此不惜把身边那些无辜的人全部拉下水的时候，而许乔自己还充满着某种幻想，想扮演某种难以言说的角色。当他在考虑如何为邱仲成突围的时候，许乔绝对没有想到，此时的邱仲成正在把这场灾难带来的冲击向许乔引来。邱仲成有些冒昧地闯进马副省长休息的房间，坐在马副省长的床边，简明但是扼要地谈了几点意见。首先是游船的问题，这是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的决议，并且得到了市委书记的同意，通过了市委常委会批准。在管理上，有专门的锦绣开发总公司负责，下面还有游船分部，这样隔了几个环节，他在游船上承担的领导责任相应减少很多。这个问题迟早会被提出来的，邱仲成只有主动出击了。然后邱仲成开始反击了，他提出了刚刚被许乔否决的工程预算追加款。邱仲成强调，因为否决了这个预算追加款，承建方这几天注意力转移，管理松懈，并且传出了有关薪水发放不准时和停工的风声，工人们也是人心浮动，这都是这次事故不可忽略的原因。这个问题很有可能在将来成为许乔反击他的进攻点啊。所以此时的邱仲成只有变被动为主动。如果工作组要审查这个预算追加款是否必要，那么必将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泥潭啊。余曼和唐中那肯定也会制造出无数堂皇的理由和无数复杂的数据陷阱，就算100个精干的审计干部，恐怕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出正确的结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工人加班的问题，这是因为林明山当时一再反对这个项目，延误了工期，为了抢时间赶进度，所以采用的是轮休制度。这半年来的平安无事证明了这种安排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那也算是某种历史遗留问题。管理学上有一条秘而不宣的定律，如果事情自己不能简单解决，那么就把它复杂化嘛。如果一个主管无法解决问题，那么他就会制造障碍让别人也无法解决问题。邱仲成现在就是这么做的，如果能够把这次事故复杂化，牵涉的人越多，就越不容易简单定性结案，拖得越久，转机也就越多。接下来，邱仲成亮出了他最有力的进攻武器，有关小青山水坝工程招标的当时的情况。他基本上详细而真实地讲述了整个小青山水坝工程招标过程，以及于氏建筑公司是如何拿到这个标的的。但是在其中的一些关键的部位，邱仲成做了某种细致的倾向性的表述，这会让马副省长不自觉地产生某种疑问。比如说于氏公司为什么会那么及时地出现在商州，为什么许乔要主动提议让商伊斯承建一部分工程，这是否有一种掩人耳目的战术动作呢？那么许乔为什么在上任伊始就否决了旧的招标方案，而这个新的招标方案似乎专门是为

0: 氏量身定做的，那么实力雄厚的于氏会毫无疑问的胜出啊。邱仲成还特别提到了一个细节，那就是在许乔提议分包给商伊斯部分工程的那个晚上，许乔跟他通了电话，告诉他和于曼见了面，并且说于曼已经知道了小青山水坝工程领导小组关于竞标的最后决定。这是令人震惊的泄密事件，他请求组织向许乔求证当时到底是怎样的一回事。围绕这个工程的竞标本来应该是公正透明的，可现在看来好像并非如此。最后邱仲成顺理成章地谈到了商伊斯的问题，他直接地指出商伊斯其实根本不具备中标的实力，如果纯粹是从公平竞标上考虑，那么邱仲成是绝对不会选择商伊斯的，以前如此，现在也是如此。但是他当时不得不屈从市委书记冠冕堂皇的理由和压力，他坦诚这一点，请组织向许乔求证是否如此，并且再次强调市委书记这样做真的是人心慈怀，希望照顾和扶持一下商伊斯呢，还是另有其他的深意呢？因为商伊斯的介入给整个施工管理带来了巨大的难度和额外的负担，商伊斯为了自己的利益无视小青山水坝工程领导小组的统一安排，依仗市委书记的支持擅自行动，抢先入场画地为牢。他们承建的度假村和宾馆按照工程进度必须要等到大坝基础建设完成之后，可是毫无疑问商伊斯对整个小青山水坝工程管理上的一些调整和混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进而对这次事故也有一定的责任。对这次事故的肇事者邱仲成也提出了某种疑问，那个王兴明本来是雪山纸业的一名工人，雪山纸业的待遇是不错的，在开发区中算是比较好的，但是因为许乔的软件园计划导致了他的下岗，而恰恰是这个下岗的工人导致了这起事故。既然如此巧合的一次失手竟然如此巧合的就斩断了纪元木的绳子，那是不是这其中也有什么隐情呢？讲到这儿邱仲成恰到好处的点到为止，对市委书记的软件园项目也随手刺了一刀。到最后邱仲成振振有词地说道，马副省长，作为全市最重要的项目，您可以去问问许乔同志这半年来他到过小青山水坝工地几次。马建生只能用微笑和沉默来面对，如果许乔表示过多关心的话，那么这个时候肯定更有理由来承担更多的责任了，但是在商州市长如此的理直气壮面前，马副省长也没什么好说的。邱仲成继续进攻，没有退路，只能破釜沉舟嘛。马副省长，那么您又看看许乔同志都做了些什么，任用荣建松这样的腐败分子，这是早就被凌明山和戴自更两位同志打下烙印，货真价实的贪污受贿的腐败分子呀，仅仅因为一个小小的过失就换掉财政局长，不考虑是否任人唯亲，但是向松同志这样一位业务过硬稳重忠诚的同志，凌明山书记那么欣赏苏文佐也没有考虑过换掉他呀。而许乔同志在这个时候却显得格外的果断，那么这样的布局是不是欠妥呢？此时的邱仲成故意用了布局这个词，这可不是语病啊，而是能够让听者联想到一朝天子一朝臣，或者是某种意图。再接下来邱仲成花了几分钟重点提到了杨清，提到了黎光的庄园经济，主要的进攻方向是许乔树立的这个典型是否正确，或者说是不是有些考虑的不太成熟。马副省长， 作为我的秘书，我认为在关于杨青同志的看法上我有一定的发言权。我一直认为杨青同志还是需要更多的磨练的，但是以前林明山书记出于某种考虑来任用他，我没有反对，我只是保留了自己的意见。那么现在许乔同志这么做，我依然持保留态度。许乔同志是不是有一些急功近利了呢？而且于是在介入黎光这个项目，谁知道这会不会因此而分去了于是的一部分注意力，从而影响了小青山水坝工程的施工和管理呢？其实看起来这个问题跟小青山水坝事故没有任何关系的，可是此时邱仲成既然已经出手了，那索性就全面出击吧。按照他问题复杂化的战略，邱仲成希望把一场事故处理变成一场复杂而混乱的政治斗争。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7: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6: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7: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9: 105幸福时刻，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13: 大家好，欢迎收听

0: 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筑草为城》。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德放能否如愿融入革命队伍？一心钻研茶史的德徒又该如何安稳避祸？请听《筑草为城》第十集。
1: 有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第十集，两个中学生呆呆地看着这个大学助教。赵铮铮突然冷静，恢复刚才不可一世之傲气。联络站的事情也不是想成立就可以成立的，还要审批，还得看看够不够格。你这里封资修的东西也不少啊，这里这里还有这里，这是谁？他指着桌上夹着白叶的相片夹子。德图终于不耐烦了，说，
3: 你去问吴坤吧，是他放在这里的。
2: 德放为难地看看赵铮铮，不知道怎么解释好，说，
3: 要不先到别处看一看。
2: 赵铮铮想了一想，爽快地答应了，说，
3: 杭德图同志，我们过几天再来拜访，有不同的观点我们也可以辩论，真理越辩越明嘛。
4: 我也还有点事情要和我哥哥商量。
2: 德放为难地对赵铮铮说。赵铮铮打量了他一下，突然一拍他的肩膀，说，
3: 行啊，小不点儿，商量去吧。
2: 看着他迈着那仿佛经过训练的矫健步伐扬长而去的背影，杭德放发了一会儿呆，突然抓住杭德图的手臂叫出声来，
5: 去北京见毛主席，他们没有选我。
2: 他的一向自信的大眼睛里此刻流露出了从未有过的神情，这是哥哥杭德图没有看见过的被遗弃的人的深刻的恐惧。杭德放与杭德图犹如白堤与苏堤，是杭氏家族中的湖上双璧。这位杭州重点中学的高一男生，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而言，都可与他的堂哥杭德图相映生辉。杭德图、杭德放，一个烈士子弟，一个学者后裔，一个大学毕业留校，一个初中毕业保送，一个前途无量，一个后生可畏。这个年方17的杭家后人，雄心勃勃，目标明确，在内心世界与众不同的同时，外表也长得与众不同。他的容颜是吸收了父母身上的优点的，一个杭汉般的大额头，与一双黄交锋热带丛林中马来人种特有的深陷的大眼睛。他的鼻梁却是继承了奶奶叶子的日本女人特有的那种秀气挺拔的略带些鹰爪形的鼻梁，他的脖颈与脊梁也和他的鼻梁一样挺拔，眉心奇特的一致使他走到哪里都众目睽睽。他长得并不高大，在瘦削略高的杭家人中他只能算是个中等个子，但看上去他甚至比那个酷似爷爷嘉禾的德图还要高。德图虽然才20几岁，可是他的背却已经略略地弯下来了。德放不一样，他从来就是一只雄赳赳气昂昂的小公鸡，他走到哪里就把他的声音和形象带到哪里，他走后人们就会互相打听，这孩子是谁，长大后可不得了。在学习兴趣上，德放和他的哥哥一样，更喜欢文史哲。也许受着父亲杭汉的影响，德放也热爱自然与生物。 他还

正处在少年跨向青年的门槛上，但他那了不得的架势已显端倪。在这个年龄段上，他已经熟读了《可爱的中国》《钢铁战士》《星火燎原》《牛虻》《斯巴达克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文学作品，还不止一遍地看过由小说改编的电影《保尔·柯察金》。强烈的成就欲和教育所带来的革命欲搭配在一起，把他培育成60年代中期的典型的中学生。高一第一次活动课上，他走上讲台，大声地朗诵保尔·柯察金的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第二天，全年级的女生中就传开了一个消息，学校诞生了一个保尔·柯察金式的人物。德放不动声色地听到了这一传闻，继续不动声色地回到家中，锁上卧室之门，便在镜子前摆出种种角度，越看自己越像保尔·柯察金。再继续往镜中人看，竟然又被他看出了《牛虻》中的亚瑟，《绞刑架下的报告》中的福契克，以及《斯巴达克斯》中的斯巴达克斯。如果他继续那么把自己凝视下去，谁知还会不会把自己看成一个青年马克思？幸亏他终于不能再在镜前自视，一个跟头翻到了床上，竖蜻蜓打虎跳，直到门外的人听到屋里轰然一声，原来床被他生生地折腾塌方。他顶着一头灰尘从卧室里出来的时候，他的爷爷家平有些不认识他了，他的孙子有一种电影里要上刑场的人人志士的伟大庄严的表情。杭德放一直住在爷爷那宽敞的院子中，由会画画的华侨奶奶、骄傲的黄娜哺育成长。父亲本来就住在郊外云栖查科所，一个星期才回来一次，后来又出了国，两年多没见人影了。母亲黄娇峰和婆婆一起住杨坝头，她这个人心宽体盘，无心无事，儿女像朋友一般的对待，想起来了看一看，有时候一个星期也不照个面，所以德放不觉得母亲是可以谈心的对象。他和爷爷奶奶倒是能说上一些什么的，但华侨奶奶比较资产阶级，德放便只和他谈生活和学业，不和他谈思想。后来奶奶出国去了，他连生活和学业也无需再与人谈，只与爷爷谈谈思想便可。在家族中，少年德放目前崇拜的对象只有两个，他的爷爷杭家平，他的堂哥杭德图。高中才上了一个星期的课，杭德放就已经看清了形势，摸清了底牌。一个班的佼佼者中，被重点培养的对象也不过三人，其一为一高干子弟，其二为一工人子弟，其三便是他杭德放。之所以如此排座次，并非他杭德放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少年杭德放聪明过人，心高气傲，但头脑清醒。他明白论真才实学，他是当仁不让可以排第一的，可是论出身，他能排上第三也就相当不错了。他曾经像一个大男人一样的分析过自己，是的，他有一个民主党派政协委员的爷爷，一个具有全部日本血统的家庭妇女奶奶，和一个具有一半日本血统的茶学专家父亲，还有一个华侨画家的继奶奶，以及一个教师母亲。说句夸张一点的话，他的家就够得上组织一个联合国了。当然还有另一种成分的排列法，比如
太爷爷是一名辛亥革命老人，爷爷是一位爱国人士，父亲是一名抗日英雄，母亲是一个归国华侨。庞吉大家庭又有革命烈士数人。但是和那排第一的女高干子弟董渡江和排第二的工人子弟孙华正相比，他不得不感到心虚，不得不显出底气不足。他那颗敏感的心灵总弥漫着一层说不出来的危机的阴影。尽管从小学到高中，每到关键时刻他都没有落下，戴红领巾，当大队长，升重点中学，但入团他小小年纪就有危如累卵之感。他能从人们的信任的目光之中发现某一种尚未言说出来的困惑。这正是杭家后人杭德放和他的祖父杭家平看似相像实质大不一样的原因。一句话，如果家平是希腊，那么德放就是罗马。如果他们看上去都是那样的与众不同，那么青年杭家平的所有努力在于从那个整体秩序中厮杀出来，以个体的形象冲击社会，以对旧有制度的拒不认可为最高原则，以盗火者为最高使命，以叛逆者为最高荣誉。少年杭德放的所有努力却恰恰相反，他渴望参与集体并打入集体的核心，他是以顺从为手段，以认可为目标的。所以少年杭德放的真正痛苦不是叛逆的痛苦，而是认同的痛苦。没有人知道他的少年早熟的心灵总是绷着一根弦，他担心恐惧，搅得内心世界惶恐不安。从上中学开始，他就迅速地发现了什么叫阵营，什么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任何地方都存在着左中右，在少男少女组成的班级中也分成干部子弟、一般人子弟和出身不好者子弟。他怀着一种近乎地下工作者的警觉，每一次都成功地打入左派，但每一次他都疑惑着，都以为别人暗暗地把他画在中间。他恐惧着那种中间的感觉，就像他以为小业主比资本家还差劲，中农比地主还可疑一样。他觉得中间比两边都平庸，而且更危险，甚至更不安全。他形容不出来落在中间的那种上不上下不下的悬置感有多么可怕。那时他已经知道希腊预言中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了，他觉得中间就是一把随时会落到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为了避免落入中间这个深不可测的陷阱，他自己努力地在任何地方都出类拔萃。考上高一的那一年，他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就写了入党申请书。这份申请书他只给几乎混沌未开的妹妹迎霜看过，妹妹是他的崇拜者，他也非常努力，可惜能力有限，从上幼儿园开始就是个中间人物。他无限敬仰地看着哥哥，向他取经说，有什么办法才能做到像你那样的进步呢？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已经进入前十名，但他们还是不给我评优秀少先队员。德放一边仔细地叠着申请书放到贴胸的口袋，一边语重心长地教导妹妹，这就说明你做得还不够，像我们这样的人只能够争第一，第二就不行，一定要第一。除了加加林，谁能记住那第二个登上了月球的人？迎霜吃惊地看着哥哥，然后把这段话记在他的小本本上。她是个十分认真的糊涂姑娘，严肃而又轻信，每天晚上都用铅笔记录各种各样的人生格言。在有一段人人都吃不饱饭的日子里的一个晚上，她坐在床头突然哭了起来。
奶奶黄娜走到他

0: 身边，问他是不是饿了。他眼泪汪汪地看着奶奶，说他害怕美帝国主义。原来，学校白天刚刚宣传了国际形势，说美蒋特务可能要反攻大陆，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常常飞到中国来。凝霜越想越害怕，万一美帝国主义的飞机扔原子弹的时候，他却偏偏睡着了，被炸死了，怎么办？黄娜听了哭笑不得，就把他抱到自己的被窝里来，搂着他睡。就在他快要睡着的那一刹那，突然又惊慌失措地醒了过来，疑惑地盯着奶奶问：奶奶，如果你是美蒋特务，你一定要告诉我，我带你上公安局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黄娜很吃惊，她不明白为什么七八岁的孩子会生出这样奇怪的念头。凝霜却一本正经地说：
1: 你不是要到帝国主义那里去吗？
0: 那是指黄娜出国探亲的事情。说这话不久，奶奶黄娜就真的去了英国。大人们花了很长时间才让她懂得什么是探亲，什么是到帝国主义那里去。在哥哥德放眼里，她是一个因为缺乏洞察力而犹犹豫豫的头脑一般的姑娘。于是她开导妹妹，像我们这样的人，如果不能做到第一，那么就有可能做最后一个了，明白吗？凝霜不明白，他继承了母亲性格单纯的那一面，生来不要强，也没有危机感。因此德放便叹了一口气，并想到了他们的父亲。他知道父亲很好，但父亲的面目总是不清，你不知道他到底是站在左边的还是站在中间的，有的时候你甚至以为他已经跌入了右边。父亲出国援非之前，有过一次惊天动地的政审。那一次，刚刚上初中的德放甚至以为父亲要像那个小叔方悦一样成为右派呢。杭德放来自心灵深处的恐惧，可以用一句话做出结论：因为家庭出身的暧昧，他认为他自己的革命思想也是生来暧昧的。在现有的社会秩序里，他实在是拿他的这个家庭出身没办法。然而现在一切都变了，砸烂旧世界，建立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给了他个人一个重生的机会。但他依旧担忧，唯恐自己落后于革命了，因此这个对政治实际一窍不通的大孩子成为一个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人物，否则他不会为了一篇社论花几个小时等着他的堂哥。6月1日运动正式开始的那天夜里，他是在德图的宿舍度过的，可以说彻夜不眠。当时还与德图同事的吴坤对形势也有着巨大的关注，这种热情甚至已经超过了他多年来对爱情的穷追猛打的热情。他把他的新娘子扔在一边，自己则一口气拿出一叠报纸，揭穿用学术讨论掩盖政治斗争的大阴谋等等。实际上杭德放没有一篇是读懂的，但又可以说是已经领会了深意。他问大哥哥们，中学生有可能介入这场运动吗？从那时候他就看出德图和吴坤的区别了，但是他把这种区别理解成德图的斗争性不强，他是烈士子弟，他斗争性不强是觉悟问题，没关系。但有的人斗争性不强就是立场问题了呀。杭德放也不清楚自己若出了这样的问题，是画在觉悟上还是画在立场上。他想，关键的关键是不能出现这样的问题。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3: 筑草围城以茶为线，通过行家人的命运浮沉，诠释茶乡中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坚守。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围城》。饱受出身困扰的德放会走上怎样的道路？潜心治学的德徒又该如何守住本心？请听《筑草围城》第11集。
2: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0: 第11集，事件发展甚至超过了他们对运动的估计，德放一样没落下，但人家偏要落下他。昨天他骑着自行车赶到学校，一见学校里挤满同学，就有一种不祥之感。到班级教室门口

0: 时，看见了教室里已经一群群地拥着了许多同学。董杜江眼尖，已经看到了德放，他先跑了出来，声音有些不太自然地说：“你到哪里去了？怎么现在才来？”杭德放不知道班里发生了什么，但他决定先发制人，热火朝天地喊道：“哎，到江南大学去了！”一下子就拥上来许多同学。杭德放用眼角扫了扫正在讲台旁的孙华正，立刻就开了讲。原来江南大学造反派给毛主席党中央拍电报了，有近2000人署名，还到省委大院去静坐呢。他的消息够惊天动地的了吧，但同学们看他时都有一种奇怪的神情，仿佛他是条恐龙化石。他花了好长时间才明白，一夜之间他已经失掉了民心，也就是说失掉了天下。你想，他甚至不知道今天班级聚会的原因，原来是选上北京的代表，他当然没份儿。他问了一句为什么，孙华正冷冷地说：“问你爷爷去吧，大字报上都写着呢。”顿时就把杭德放问得哑口无言。那天上午从教室出来，他跌跌撞撞，热泪盈眶，怒火万丈，全然没有杭保尔的半点影子了。他出乎意料之外的不在第一批上北京名单之中，理由是这样的显而易见：他的血液不纯粹，小心你的爷爷被揪出来吧。如果不是因为受到了严重的挫伤，杭德放不会注意走在他前面的那个长辫子姑娘的。他满肚子的理想计划，从来也没有真正注意过班上的那些不是班干部的女生。此刻他走在学校的大操场上，目光发直地盯在了走在他前面不远处的那两根甩动着的长辫子上。长辫子的发梢上有着两个深绿色的毛线结，它们轻轻地摩擦在那件浅格子的布衬衣上，突然停住了。杭德放和这个名叫谢爱光的同班女同学没有说过几句话，在他眼里，他和他的妹妹迎霜一样，都属于一般的女孩。况且他还听说这个谢爱光有一个背景十分复杂的家庭。班长董杜江曾在一次公开场合上声称，谢爱光能进他们这个学校完全是一个疏忽，他是条阶级斗争的网箱中的漏网之鱼。这个比喻如此深刻，以至于杭德放一看到这个苗条的姑娘，眼前就出现了一张破了一条口子的大网，一条真正的鱼缓缓地悄悄地从口子里漏了出来。现在这条鱼儿静悄悄地等在了他的身旁，这条长辫子的鱼。他走到他的身边，看着他，他也看看他，朝他笑笑，像一条鱼在笑。一片碎叶的树影衬在他的脸上，他的脸就成了一张花脸。
1: 干什么？
0: 杭德放生硬地问。姑娘显然有些吃惊，脸一下子红了，半张开了嘴，她的嘴很小，像小孩子的嘴。杭德放也有些吃惊，愣住了，说：“你怎么先走了？”班里的同学还在表决讨论，有许多事情需要立刻做出决断，杭德放被自我放逐了。姑娘的红云退了下去，她轻轻地说：“我和你同路。”她的脸又红起来了，他又张了张嘴，像鱼儿在水里吐气。他真是个黄毛丫头，额上颈上毛茸茸的，松软的头发亮晶晶的，长长的。他是在同情他吗？那么他为什么要同情他呢？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吗？因为他杭德放也是一条漏网之鱼吗？德放的心尖子都惊了起来，他的一只眼睛警惕万分，另一只眼睛委屈万分。除此之外，他必须保持自己的杭保尔的一贯风度。他干咳了几声，说：“

我没关系。说完这句话，他吓了一大跳。他怎么说出这句话来？这是什么意思？这不是不打自招吗？姑娘却突然抬起头来，坚定的，同时也是张皇失措的表白：“我选你的。”他的眼睛并不亮，直到说这一句话的时候，他的眼睛才突然亮了一下，然后立刻又暗淡了下去。他的眼睛和他的头发一样，都是毛茸茸的，不是油亮油亮的。杭德放不知道为什么，竟然像外国电影里的那些人一样耸耸肩膀。他只有一张嘴巴，却同时想说两句话：“我不在乎”是一句，“谢谢你”是另一句。可是他没法同时说，所以他只好沉默。在沉默中深入了话题，问：“为什么？”现在姑娘不再脸红了，她缓缓地走在了他的身边，看样子她也是一个杭堡尔迷，只是隐藏得更深罢了。她依然激动，但注意控制自己。她说：“一个人应该公正。”德放看了姑娘一会儿，出其不意地问：“你们家也有人被贴大字报了吧？”姑娘显然没有想到他会这样说话，她愣住了，脸白了下去。德放亲眼看到她的脸从鼻翼开始发白，一直往耳边白过去，甚至把她面颊上的浅浅的几粒雀斑也白了出来。然后他又看到她的浅浅的眼窝里水浮了上来，像是小河涨水一样。德放看到他的眼睫毛被大水浸泡了，有的竖了起来，有的倒了下去。这是他第一次发现女孩子的眼睫毛。最后他看见他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一样缓缓地倒退着走了。他走过了操场边的那排白杨树，走过了白杨树外的沙坑，走过了双杠架子。阳光蒙起来了，晒得操场泛起了白光。杭德放先是看不到他的绿辫梢，接着就看不见他的长辫子，再接着就看不见他的人了。他仿佛整个的都被耀眼的强光吞没了。生活所呈现出的奇异瑰丽的一面，那些瞬息即逝的一瞥，那些游离在主旋律外叹息一般的复调，那些重大事件旁的琐碎细事，原来正是它们像被树叶倒影切碎的阳光一样，闪烁在我们度过的时间深处，慰藉我们的生命。然而在阳光没有被切碎的岁月，往往在我们把它称之为青春的那个阶段，我们看不到世界对我们的体恤，我们看不到那双注视着我们的眼睛。总之，中学生杭德放的心思被眼神微微地拉动了几下，眼神就断了，很快就又被挫败感吞没了。他万分委屈，失去常态，找不到更痛切的词儿来诅咒人们的背信弃义。他又痛恨自己掉以轻心，没有做好思想准备。是的，他应该有落选的思想准备，他应该有。别人只把他看作一只小公鸡，那是不对的，是看走了眼。他要比一只小公鸡深刻多了，复杂多了，忍辱负重的多了。后来他开始伤感孤独，而早晨起来时他已经进入惶恐。他越想越不对头，越想越害怕，他不能没有集体，不能失去战斗。他本能的又朝江南大学飞奔而去，他还是需要他的哥哥杭德图给他打气。爷爷已经开始受到冲击，偶像已经倒塌，但他相信杭德图是不会倒塌的。江南大学门口停着一辆宣传车，有人在车上的大喇叭里反复喊：“三好学生杭德放。”他把他那辆飞鸽牌自行车顺手一扔，就跑上前去打听中国发生了什么，

革命者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却是整个世界。不用理论来证明什么，你只要走出校园，从你那些棺材板文化中抬起头来，举目四望，你就知道全中国都已经沸腾了。海燕在天空飞翔，它在迎接暴风雨，它在呐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杭德放看着他，简直就如看着一个天外来客。这种说话的腔调、词汇、走路的直挺腿与八字脚、红袖章和扎着牛皮腰带的腰，同样是一身旧黄军装，穿在赵铮铮身上却显得气宇轩昂。这才是革命，这才是生活，这才是理想。什么推选，让一切推选之类的鸡毛蒜皮见鬼去吧。他那眼前的这一位，比较起他自己学校中的那几位来，真是有比较才有鉴别。两下里一对照，他们学校的什么董杜江，什么孙华正，简直就是小儿科，就是行业里的蟑螂造壁机，一对好夫妻。杭德放的脑海里像是在过电，胸膛上仿佛在滚雷，真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击。他面孔煞白，双目发呆，他仿佛在思考着什么，其实什么也没有思考，他只是强烈感受到一定要和眼下的革命者在一起，只有和他们在一起才有出路，才有前途，才有未来。杭德放就这样跟着赵铮铮进了大学门，谁知被他的堂哥泼了一盆冷水。杭德图决定从事他选定的专业研究时，少年杭德放就有些不理解，他自己是对那些所谓的识货之类的东西一点也不感兴趣的，他的心向往未来，希望有感受新事物的狂喜。但他尊重图哥，把这疑惑藏在心里。他不能接受的现实是，时至今日，如火如荼的形势，图哥怎么还要到湖州去考察事之谷，还要去接什么新娘子，婆婆妈妈的怎么就到了这个地步？他怎么会对局势发展保持这样一种少有的冷静？在他看来，这已经是近乎冷漠了。甚至在听到他亲爱的弟弟没有被推选为第一批上北京的红卫兵之后，也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忧心忡忡。他说，他总怀疑有些人把局势估计得那么严重，是有其自身的不可告人之目的的。杭德放用一种不可思议的目光盯着他的徒哥，他甚至认为他的思维是不是出了问题，他怎么还会得出这样大错特错的估计？一个崭新的世纪就要开始了，旧世界砸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而德图真的不知道德放的这种激情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什么是旧世界，为什么要砸个落花流水，谁是奴隶。德图在攻读史学中的确已经养成了吃猪头肉坐冷板凳的习惯，凡事不务虚，他对那些大而无当的口号本能的就有了一种抵触和警惕。这一次你肯定错了，德放盯住了德图的眼睛说，你肯定错了，你看着吧，你会为你的错误路线的立场付出代价的。我不要你的结论，我要你的论据论证，德图说。你错了，错就错在你给我设置了一个理论的圈套，可是我不会去钻，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克伦威尔是有了论证才进行英国革命的吗？巴黎人民是因为有了论证才攻打巴士底狱的吗？阿弗洛尔巡洋舰是因为有了论证才有了十月革命那一声炮响的吗？不用理论来证明什么，你只要走出校园，从你那些棺材板文化中抬起头来，举目四望，你就知道全中国都已经开始沸腾了。海燕在天空飞翔，它在迎接暴风雨，它在呐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海燕在呐喊，杭德放也在呐喊，他在德

0: 河图的斗室中来来回回的走，形如困兽，怒气冲冲，鹦鹉学舌，豪情万丈。他接受这些言论与思想不过是在刚才，但仿佛这些言论和思想的种子从来就生在他脑子里，只是一场春雨把他们催发了出来罢了。他的口才，他的学识，他的勇气和魅力，像原子核突然核裂变，放出了人们根本无法估算的能量。比他大七八岁的哥哥，大学助教杭德图，虽然被他依旧大而无当，但毕竟如暴风骤雨般的演讲镇住了。他紧张地看着德放，心想，会不会是我真的错了呢？人民群众正在创造的历史，难道是可以用以往的一切经验来囊括的吗？如此近距离地洞察历史内在的发展规律，把握历史进程的走向，对年轻的杭德图而言，显然是一件力不胜任的事情。他向德放递过去一杯茶，他想趁他喝茶之际，见缝插针地思索一下。茶是白夜上次信封里剩下的那一点雇主紫笋，非常好喝，但恰恰属于德放所言的棺材板文化。杭德放显然进入状态，一边就着那棺材板文化一饮而尽，一边继续滔滔不绝。杭德放那么东一句西一句的对着他的堂哥呐喊着，仿佛德图就是他的革命的死敌，又仿佛那个死敌就在他自己的心里，他要通过这种穷追不舍的方式把他从灵魂深处逼出来。这样一阵没有明确目标的穷追猛打，终于把他自己给追累了，伸出手去对德图说，再给我倒点茶。现在他坐在床头，神情沮丧，昨天被选下来的失败感重新涌上心头，他也就总算和从前的他挨上了一点点边儿。德图发现德放不再那么歇斯底里了，被他搅乱的思绪也才开始恢复一点正常。他当然还是同情他的堂弟的，堂弟的生活原则是永远第一，不要第二，这其中不是很有着少年人的虚荣、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情节吗？他的那么些排比句，那么些反诘，那么些必须、绝对、肯定之中，不正包裹着一个非常软弱的、卑微的东西，非常个人的东西吗？如果真要批判，他自己不正是靶子吗？不过，此刻当哥哥的并不想点破他罢了。他爱他的弟弟，甚至爱他的永远第一不要第二，他相信他是会很快成熟起来的。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2: 筑草围城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脉络，在茶香氤氲中铺展百年时代风云，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揭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0: 25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夜里11点，现在是子时。
1: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11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5: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7: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察组，天赋异能的警察陆天峰率领麾下队员与不法之徒展开生死博弈，汪东林接连设下圈套，他真正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深陷险境的于永生能否化解致命偷袭？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二部第15集。
1: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8: 第15集，一名中年男子转过身来向程拓点点头说道，
9: 我是小石桥派出所的肖然，我们在7点42分接到报警电话，一对年轻情侣声称在桥底涵洞的河边发现了一具女性尸体。

0: 9:49，我们抵达现场并进行了封锁，证据保全状态良好，死者身上衣物完好，没有明显的暴力痕迹，也没有能够证明他身份的资料。经法医初步鉴定显示，死者的死亡时间在7点前后，死因为溺水引起的机械性窒息，尸体后脑部位有撞击痕迹，非致命伤，但有可能导致昏迷。目前的判断是，凶手先打晕了死者，再将其摁入河里淹死。程拓一边听一边弯下腰，近距离观察尸体身上的细节。整齐的衣物，没有明显的外伤，溺毙的杀人手法，还有程拓的目光锁定在了女尸的左手手腕处，那里的皮肤上有一道颜色稍浅的印痕，从形状来看，死者应该有长期佩戴手表的习惯。在附近发现死者的手表了吗？哦，已经搜过一遍了，没有发现。纪念品，程拓的脑海里浮现出如同魔咒一般的三个字。你觉得是汪东林干的？萧然愣了愣，没有答话。他知道自己只是个派出所民警，不应该对案情胡乱发表意见。程拓苦笑了一下，又问，现场还有什么线索指向汪东林吗？啊，暂时没有，需要等待进一步的鉴定结果。程拓拍了拍萧然的肩膀，以示感谢。他知道接下来的工作重任就落在自己身上了，然而他始终无法相信汪东林在仓皇出逃的过程中还会出手杀人，除非那家伙有一个不得不杀人的理由，如果有的话，那到底是什么呢？程拓默默地站在河边，陷入了沉思。夜风裹着冷雨扑打到他的脸上，他却岿然不动。5月31日晚上8点15分，城际高速公路D城往摩云镇方向，陆天峰全神贯注地开着车，副驾驶座位上的张之奇在低头玩着手机，而童瑶坐在后排打开了车内的夜灯，正认真地阅读着汪东林一案的相关资料。大家都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车厢内除了汽车引擎的轰鸣声之外，只有雨点打在车顶的噼里啪啦的响声。突然张之奇咦了一声，但陆天峰把询问的目光投向他的时候，他却没有吭声。陆天峰就问，怎么了？我正在努力地组织语言啊，要不你就在前面的出口下高速吧。张之奇指着高速公路的出口标牌回答着。陆天峰知道张之奇并不是那种吞吞吐吐故弄玄虚的人，因此也不多说话，方向盘一甩，车子就顺势驶入匝道，离开城际高速。直到汽车拐进公路旁的加油站，在休息区停下来之后，张之奇这才将手机屏幕朝向陆天峰，缓缓地说道，刚刚在警队内部系统里发布的最新公告，汪东林出逃事件升级，有一名疑似受害者出现。陆天峰和童瑶根本就没空追究张之奇是怎么进入警队内网的，两人异口同声地反问道，受害者？
1: 是啊，汪东林好像没有等到摩云镇就已经动手杀了个人。
0: 陆天峰心头一紧，案发地点在哪儿？
1: 小石桥，离这儿不远。
0: 张之奇敲了敲车窗，
1: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到底要不要过去？
0: 童瑶不解地问道，即使去了现场，我们也无法进行调查工作吧？张之奇神秘地笑了笑说，
1: 放心吧，小石桥发生命案，这地方派出所很可能会由所长亲自出警，这凑巧的是小石桥派出所所长萧然正是我的好哥们儿，嘿嘿。
0: 陆天峰眼前一亮，双手紧捏着方向盘，沉默不语。
1: 陆队，童瑶不无担忧地看向陆天峰。
0: 陆天峰心情沉重地回答说，
1: 一般而言，凶手犯案频率越高，就越容易落网，因为会留下很多的线索。但是我担心汪东林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来拖延警方的追捕进度。
0: 什么意思？
1: 他可以在杀人之后故意在犯罪现场留下误导警方调查的线索，从而为自己争取更多时间和空间。
0: 这有这可能吗？
1: 童瑶觉得简直是匪夷所思。汪东林该是有多大的胆子，才敢以杀人的方式来干扰警方的追捕工作呢？
0: 但看着陆天峰一脸严肃的表情，再看看张之奇的脸上同样写满了不安，童瑶心里也不禁动摇起来。
1: 张之奇淡淡地问道，
2: 所以我们是继续赶往魔云镇，还是去小石桥？
1: 兵分两路，陆天峰终于做出了决定。我和童瑶继续赶往魔云镇，你去小石桥探查一下情况。
3: 可我们只有一辆车呀。
0: 张之奇看着窗外的雨幕，愁眉苦脸。说话间，正好有两辆鸣着警笛的警车一前一后的从他们身边疾驰而过。
1: 陆天峰说，警方会对小石桥周边进行严密搜查，我不能接近那里。
0: 张之奇耸耸肩，勉强一笑，
2: 希望你们能说话算数啊，把悬红奖金都留给我。
0: 说完这话，张之奇从副驾驶座前方的储物柜里拿出了一把破旧的黑色雨伞，然后打开车门，头也不回地冲进雨中。
1: 童瑶忧心忡忡地问，
0: 他能打探到消息吗？
1: 当然可以，要不怎么配得上猎犬的称号呢？
0: 陆天峰突然叹了一口气，又说，
1: 我倒是有点担心魔云镇那边的情况，或者我们应该先提醒一下诺兰注意安全。
0: 童瑶的反应稍微慢了半拍，但很快他就明白了陆天峰的意思。
1: 但是他们一定还在监控着诺兰杰的手机通信。
0: 所以得想办法。远处灰尘的天际传来一阵轰隆隆的闷雷。
4: 5月31日晚上8点30分，魔云镇的酒吧街，即使是滂沱大雨也无法浇灭这条街道上的热闹气氛。原本最受青睐的露天座位无法使用，让顾客都挤到室内去了，反而让不少店家的生意看起来比平日更为火爆。不过人气这种东西也是挺玄妙的，即使在远近闻名的魔云镇，依然存在着一些生意普普通通的店家。比如转角处有一家叫黑与白的酒吧，门外涂刷成钢琴黑白键相间的图案，看似是走音乐主题的路线，不过当你推开门进去，就会发现里面是以梅花建筑的方式铺设着黑砖和白砖，墙上挂着欧洲中世纪风格的铠甲和武器，服务生则打扮成了车马兵等不同棋子的模样。这里真正的主题是国际象棋。大概是门外的招牌比较低调的缘故，店内的客人并不多，直到这个钟点还有不少空着的位置。而酒保也是闲得有点发慌，不停地擦拭着柜台上一直十分干净的玻璃杯。一个男人推门而入，手里拿着一把跟他不太搭的大红色雨伞。他环顾四周，最后选择了一个角落的位置坐下。这个位置正对着挂在墙上的液晶电视，上面播放着本日最热门的话题，汪东林出逃案。而这位刚进来的顾客正是汪东林。
0: 这时，一名打扮成棋子马的服务生上前招待汪东林。
1: 先生，喝点什么？来杯苏打水。
0: 好。服务生的语气难免略微冷淡，在酒吧喝水的客人始终有种违和感嘛。然而，正当服务生转身准备去吧台拿苏打水的时候，汪东林突然又问道：
3: 你们酒吧那位美女调酒师呢？
1: 啊，你说的是朱迪吧？她今天晚上9点上班，应该差不多到了。好，谢谢。
0: 汪东林没再说什么，服务生挠挠头走开了。汪东林掏出口袋里的女士手表看了一眼，现在刚过8点半，最多也就等半个小时罢了。反正这里客人也不多，光线也比较昏暗，总算是个藏身的好地方。唯一的问题是，不知道除了正门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出入口。他决定再坐一会儿，然后趁着去洗手间的时候再去考察一下周边的环境。汪东林不经意间地抬起头，看着大屏幕上自己被捕食的档案照片，不禁笑了起来。这照片拍得他目光呆滞，一副傻乎乎的样子，跟现实中的自己相差太远。电视中报道说，
5: 特别提醒，逃犯汪东林是高度危险人物，身负多条人命，而且精神状态极度不稳定。劝告各位市民，一旦发现他的行踪，立即报警并远离此人，保证自身安全，切勿尝试跟踪或者是对峙。
0: 这时候服务生回来了。
1: 先生，您的苏打水。
3: 啊，谢谢。
0: 汪东林彬彬有礼地接过杯子。那一瞬间，有一束灯光恰好打在汪东林的脸上，虽然只有短短一秒钟，但汪东林感觉到服务生的动作似乎停顿了一下。
1: 请慢用。
0: 服务生转身离去的步伐看起来有点僵硬，汪东林紧紧盯着那服务生的背影，突然冷哼了一声：
1: 老子连警察都不怕，还怕你吗？
0: 汪东林一想到自己布下的层层迷局，成就感油然而生。哼，最笨的警察大概还在地城大学附近折腾呢，悟性稍高一点的话，也许注意到了小石桥的女尸跟自己有关了，正在那附近进行地毯式搜索。再进一步，足够聪明并懂得所谓犯罪心理学的人能够追踪到魔云镇，已经是他们的极限了。追踪者的目光应该会聚焦在纪念品上面，而不可能猜测到他的真正目的只是来这家酒吧见一名女调酒师。正如在错综复杂的棋局之中，有显而易见的意图，也有隐藏的后手，更有对手几乎无法提前意识到的真正杀手锏。能够彻底看穿棋局的人，才能够跻身绝顶高手之列。汪东林觉得，在这盘棋局里头，没有人够资格充当自己的对手。也许陆天峰原本有成为挑战者的潜力，但他已经是自己的手下败将了。在黄家村小旅馆里的那场正面交锋，肯定会对他造成极大的心理打击。
1: 定会是赢家。
0: 汪东林想到这里，一口气喝掉了半杯苏打水。放下杯子的时候，他恰好看见一个男人推门进入黑与白，一个他今天早上曾经见过的男人。汪东林全身上下的血液凝固了。5月31日晚上8点40分，魔云镇的酒吧街，于永生推门走进了黑与白酒吧。20分钟前，陈诺兰突然跑到酒吧街找他，说有紧急状况需要和他商量，根本顾不上两人身后还有虎视眈眈的盯梢者。
1: 到底出什么事了？
0: 于永生从未在陈诺兰的脸上见过如此严肃的表情。
1: 我收到了这样一条短信。
0: 于永生一看屏幕上是一串数字，第一排是 29.11.6， 第二排是98.3.5。
6: 这是你跟老大的约定密码吗？
7: 嗯，暗号翻译过来就两个字，回家。
6: 回家
0: 这两个字太过简单，反而让于永生一时没反应过来。
6: 老大的意思是让你回地城吗？
7: 嗯，应该是。
6: 那我们现在就走吧。
0: 于永生一边说一边急匆匆地起身。
7: 我看到短信后的第一反应也是立即离开，但我仔细一想，他为什么要让我这么做呢？他让我来摩云镇就是为了迷惑警方，拖延时间。可我们现在马上就折返地城的话，岂不是前功尽弃啊？
0: 于永生默不作声，他还是第一次真正的见识到陈诺兰的聪慧，也更明白陆天峰为何深深迷恋着眼前这位女子了。
6: 那诺兰姐，你有什么建议啊？
7: 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他觉得我留在魔云镇会有危险。
6: 危险？
7: 我们可是警方的监视对象，比普通人可要安全多了。除非是……
0: 于永生说到一半的话卡住了，他已经想到了那个最可怕的可能性。陈诺兰沉声说出了自己的推测：
7: 那个恶魔来魔云镇了。
6: 哎呀，这老大怎么会知道的？不管那么多了，如果汪东林真的在这儿，老大肯定也会赶过来，我们应该留下来帮忙才对。
7: 嗯，我有个大胆的想法。
0: 陈诺兰看了一眼在不远处盯梢自己的便衣警察，
7: 你猜汪东林会躲在哪里呢？
6: 嗯，人多的地方，比如就这酒吧街就挺不错的。
7: 我们有没有办法把他唬出来呢？比如说假扮成便衣警察进行搜查。
0: 于永生皱起了眉头。
6: 诺拉姐，这也太危险了。
7: 哼，打听广众之下，他还能动手杀人吗？
0: 如果汪东林发现有警察，只会灰溜溜地逃跑，这就是他露出马脚的时候。于永生虽然心里觉得还是有点不妥，但实在说不过陈诺兰，更何况他也不怕跟汪东林正面交锋啊。一个只会欺负女人的家伙算什么男人呢？于是于永生按照陈诺兰的建议，专门找那些生意一般的酒吧，以便衣警察的身份拿着汪东林的照片询问店员有没有见过这个人。陈诺兰则埋伏在门外，留意观察有没有人偷偷溜出来，万一有意外发现，两人身后还有真正的警察在盯梢追踪呢，他们还能够向警方求援。黑与白酒吧是于永生走进的第四家店，店里客人稀少，于永生随便扫了一眼就知道汪东林不在这里，但是他依然习惯性地拿起照片询问一位装饰成棋子马的服务生。
8: 我是警察，见过这个人吗？
0: 服务生看着照片，神色有点不自然。于永生原本只是随口一问，但对方的反应让他察觉到情况有异，连忙追问道：
8: 怎么，见过他？
6: 这家伙是个极度危险的人物，如果你有什么线索，千万不要隐瞒。
7: 刚刚有个客人，看起来样子有点像，
8: 他在哪儿？
0: 于永生顿时警觉起来。
7: 就在那边那个角落里的，
6: 哎，人呢？
0: 服务生所指的方向只有一张空荡荡的桌子，桌面上放着半杯苏打水，椅子旁还摆着一把红色的雨伞。
7: 奇怪啊，一分钟前他还在这儿了。
0: 服务生自言自语着。
8: 你们酒吧有后门吗？
7: 啊，那边的走廊通往洗手间，再往后走就是员工通道和员工专用的出入口。
0: 没等服务生说完，于永生已经一个箭步追了过去。 吕永生冲到洗手间的门前，逮住一个清洁大婶就问道，
6: 刚才有人走过来吗？

0: 有个奇怪的家伙硬闯到员工通道那边去了。哎呀，现在这年轻人呐，这真是没素质。于永生哪里还有耐心听大婶吐槽啊，赶紧大步流星地奔向员工通道。而当他远远地看见员工专用出入口那扇铁门的时候，正好有个黑色的人影闪出了门外，关上了铁门。
1: 别跑！
0: 于永生大喝一声，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上前去，一把拉开铁门。门外是扑面而来的狂风暴雨，前方那个没撑伞的人影已经拐进了一条小巷。于永生来不及多想，拔腿就追。地上坑坑洼洼全是积水，但丝毫没有影响他奔跑的速度。这时候只听得巷子里隐隐约约传来了一位女生的呼救声：
2: 救命啊，救命！
0: 于永生咬咬牙，汪东林这个变态，这种时候还敢伤害无辜女性吗？他循声追进那条灯光昏暗的小巷里，看见有个娇小的身影蹲在墙角处瑟瑟发抖。
1: 你没事吧？
0: 于永生看不见汪东林逃向何方，只好先把那位女生搀扶起来。
2: 刚才有个男人把我撞倒了，膝盖好疼啊。
0: 女生要哭出来了，那张精致的脸庞看上去楚楚可怜。
1: 别害怕，你看见他往哪跑了吗？
2: 我不知道，好疼啊。
1: 来，扶着我。
0: 让于永生始料未及的是，女生顺势扑入他的怀里，紧紧地搂住了他。他感受到了年轻女性温热的身体、清幽的发香，还有对方身上几乎湿透的衣物。这突如其来的举动令他有点手足无措。于永生下意识地想推开他，但又觉得这样做有点粗鲁。正在犹豫之际，胸膛处突然传来一阵冰冷的刺痛。
3: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4: 刑警陆天峰凭借特殊能力与队友通力协作，寻迹追查，揭开连环奇案背后的重重谜团。稍后请继续收听《逆时侦查组》。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偷袭害死于永生的人究竟是谁？他行凶的真实目的又是什么？接连受挫的陆天峰要怎样打破眼下被动的局面？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二部第16集。
6: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7: 第16集，于永生正在犹豫之际，胸膛处突然传来一阵冰冷的刺痛。于永生惊呼一声，正想发力挣脱他的怀抱，没想到那女的竟然手足并用，整个人贴上前，像毒蛇一样紧紧缠绕住他的身子，鲜艳的红唇更是用热吻封住了他的嘴巴。即使有路人注意到屋檐下的这对男女，也只会以为他们是在雨中缠绵。于永生脑海里一片天旋地转，双眼发黑，他感到自己的胸口处好像破了个洞，浑身上下的力气全部被抽空了，很快连站都站不稳了。他用尽最后的力气狠狠地咬住对方的嘴唇，女生痛叫一声往后退缩，这记毒蛇之吻才告一段落。那女人擦了擦嘴角上的血迹，咯咯地笑了起来，然后她说，小帅哥，你还真不给面子哦。于永生努力地张了张嘴，却说不出任何话来，最终只喷出了一大口鲜血，身体颓然向前扑倒。哼，真的是这种时候还想占我的便宜啊。那女的笑

0: 地扶住于永生，让他的脑袋靠在自己的胸前，又伸手揉了揉于永生的一头乱发。眼前这番景象就像一位善解人意的女孩子在安慰自己喝醉酒的男朋友一样，看上去颇为温馨浪漫。只有于永生真切地感受到此时此刻是怎样一种绝望和无能为力。视线朦胧，他注意到女生胸前工牌上的名字 Judy。 他还认出了女生的衣服印着黑与白酒吧的 logo。 黑与白，这是于永生这辈子所看到的最后两种颜色。5月31日晚上9点，摩云镇酒吧街，几辆警车停靠在某条后巷的巷口处，车顶的警灯疯狂闪烁着，透露出一股肃杀的气息，让路人不自觉地绕道而行。百米开外，陆天峰停下了车子。
1: 我们还是来迟了一步吗？
0: 他狠狠地拍了一下方向盘，童瑶却是若有所思地说，
2: 按道理来说，汪东林不应该那么频繁地出手杀人吧？他在这里犯事的话，小石桥的案件就立即失去干扰作用了。
1: 你说的没错。
2: 别担心，罗队，也许只是碰巧遇上别的案件呢，我去看看。
0: 童瑶提议道，如今陆天峰的身份是逃犯，不能随意在警方面前出现。陆天峰点点头，内心不祥的预感越来越强烈。他原本是个非常有耐性的人，但童瑶只是离开了5分钟左右，他却觉得自己好像在车里等待了好几个小时，每一秒都是煎熬。而童瑶回来时脸上悲伤的表情，更让陆天峰的不安到达了顶点。
2: 怎么回事？
0: 童瑶没有回答，而是用双手轻轻地捂住脸，低下了头。
2: 对不起，老大。
0: 陆天峰的心脏似乎被什么东西攥住了，因为童瑶以前从来不会用老大来称呼自己，都是规规矩矩地喊他陆队。
2: 到底怎么了？是于永生，他……
0: 童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说，
2: 胸口中了一刀，已经救不回来了。
0: 陆天峰呆住了，他觉得一定是自己的耳朵有问题。于永生为什么会出现在摩云镇呢？又为什么会出事呢？以他的身手，别说汪东林了，即使遇上了白天那帮凶残的雇佣兵，也该不落下风的，怎么可能那么轻易被人刺中要害呢？陆天峰艰难地开口了，他的声音变得异常干涩。
2: 原本在今天死去的人应该是汪东林。
0: 童瑶沉默不语，陆天峰接着说道，
2: 但我却救下了汪东林，让一个又一个无辜者牺牲。
0: 童瑶轻声说道，
2: 暂时还不能确定永生的死和汪东林。
1: 你别骗我，
2: 也别骗你自己，永生的死一定跟汪东林脱不了干系。
1: 但是光凭一个汪东林能在正面搏斗中杀死于永生吗？
0: 童瑶提高了音量，迎上陆天峰的目光。陆天峰的嘴角抽搐了一下，叹息道，
2: 永生用自己的生命给我们传递了一条非常关键的信息，黄东林的背后还有人。
1: 会是谁呢？
2: 无论是谁，我们一定要把他查出来，一定要。
0: 陆天峰紧握方向盘的双手颤抖了起来。
1: 老大，
0: 童瑶想。

0: 伸手去拍一下陆天风的肩膀，但又觉得不太合适，一只手尴尬地悬在半空中，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
1: 我没事，只是……
0: 这时候突然有人敲了敲车窗玻璃，站在雨幕之中的是连伞都没打的陈诺兰。5月31日晚上9点05分，摩云镇酒吧街附近，车内后座浑身湿透的陈诺兰蜷缩着身子，低着头，一言不发。而一向对女朋友关怀备至的陆天峰，竟然连一句最基本的问候都没有。最后还是童谣实在看不下去了，转身将自己的外套递给了陈诺兰。
2: 诺兰姐，冷吗？披上吧。
0: 陈诺兰摇摇头，并没有接衣服，只是呢喃地道了句谢谢。车厢内再次沉默下来。
2: 老大，那接下来……
0: 童谣原本想问的是我们去哪儿，结果一句话没说完，陆天峰却毫无征兆地开口说了，从他嘴里发出的声音是冷冰冰硬邦邦的。
1: 我的短信你收到了吗？
0: 陆天峰虽然眼睛盯着正前方，但这个问题明显是抛给陈诺兰的。陈诺兰低声而清晰地回答道，
1: 根据我们之前约定的密码，短信的内容是什么？
2: 回家。
1: 对，
2: 你应该回家。
0: 陆天峰只是叹了一口气，陈诺兰咬着嘴唇，双手食指交叉紧扣着，肩膀在微微颤抖，但他总算忍住了，没有哭出来。童谣看着这两个人，感觉压抑极了。要是他们俩能够不那么克制自己的情绪，无论是痛哭流涕，还是破口大骂，又或者是通过肢体语言把内心的愤怒爆发出来，应该都会比眼前的情况要好受一些。然而陆天峰并没有指责陈诺兰，也没有继续追问下去，而是突然转移话题，向童谣说，
1: 开车回去接上张志奇。
0: 童谣愕然万分地说，
2: 但王统领可能还没跑远。
1: 但是这回合下来我们损失惨重，而汪东林一方的底牌尚未知晓，如果冒进很可能会全军覆没。
0: 陆天峰大口大口地吸着气，竭力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
1: 接下来即使再不情愿，我们也只能选择撤退，跟张志奇会合后我们再做打算。
2: 好的，明白。
1: 还有一件事，童谣，你来开车。
0: 陆天峰说完这句话，眼前一黑，晕倒过去。5月31日晚上9点15分，小石桥派出所，萧冉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长舒一口气。今晚的案件已经完全移交给市刑警大队跟进了，他反而乐得清闲。不过放松之余，心里也有一点小小的不甘。如果不是他触觉足够敏锐，将案发现场的蛛丝马迹与汪东林联系起来，侦查的进度能有那么快吗？可是自始至终居然没有任何人表扬一下他的专业素质，这让他颇有点不爽。
3: 哎，肖大哥，终于回来了啊。
0: 萧然吓了一跳，立即作证，定睛一看，这位敢直接推门闯进来的家伙原来是张之奇。
3: 张之奇？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来了呀？
4: 哈，我这不是来替肖大哥排忧解难的吗？
0: 虽然张之奇在陆天峰面前夸下海口说萧冉是自己的哥们儿，但实际上两人只是曾经在某起案件中合作过，并无深交。不过那一次张之奇还算是立了一功， 替萧然找到了杀人潜逃的

一般来说，这种案件会拖上半天才上报市里的吧？萧冉正巴不得张之奇问这个问题呢，他干咳了一声，清了清喉咙，才说：“因为现场情况有点诡异，看上去可能是纪念品杀手汪东林所为。”哎呦，谁的眼光这么毒辣呀？我看应该就是萧大哥你吧啊！哎，别乱拍马屁啊！萧冉虽然是这样说，但脸上还是露出了笑容。张之奇察言观色，立即顺着话题往下说：“哎呀，我就说嘛啊，明明是萧大哥辖区里的案子，干嘛要让市局的人独占功劳啊？”萧冉眯起眼睛打量着张之奇，有点猜不透他的用意何在。哎，小弟我啊，除了擅长找人之外，也略懂一些推断死者身份的技巧。若萧大哥能抢在市局之前做到……张之奇知道话说到这一步就够了。果然萧冉的眉头上挑，有点犹豫地说：“哎呀，先别说让你参与调查是否合规，现在尸体和现场证据都已经送到市局里了，你就算是有通天的本领，也无从查起啊。”“嗨，小大哥，你这开玩笑了啊，我可没什么通天的本领，哎，我呀只靠这里。”张之奇指了指自己的眼睛。“现场的图片证据你肯定留有一份吧？”“有是有，那你这刚看图片能行？”“试试看呗，小大哥，反正你不会有什么损失，是吧？”“那可不能带走啊。”“哎，不会不会，只能在我的电脑上看。”“行行行行行。”萧冉最终还是松了口。张之奇大大咧咧地坐了下来，在键盘上运指如飞。萧冉虽然还是有点担心，但一想到这可能是个能够让自己吐气扬眉的机会，也就不再纠结了。张之奇指着屏幕说：“哎，这女生的家庭环境还不错啊，你看她穿的上衣是时尚高端品牌，裙子呢是定制款，她内衣是……哎，小大哥，这些牌子你都不知道吧？”“啊，是不知道。”萧冉只好老老实实地承认。张之奇又说：“啊，没关系，现在这大大小小的服装品牌都搞会员制，受害者身上一共有五个不同品牌的服装，因此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这五家的商户数据库。”张之奇一边说着，一边飞快地操作着电脑。只见屏幕上打开了若干个不同的窗口，无数行代码在滚动刷屏。“哎，不不，等等，你这操作的什么玩意儿啊？我电脑上有这种软件吗？”萧冉其实不太懂电脑技术，但是自己的电脑上到底安装了什么软件，他还是能认得出来的。“哎，别慌啊，萧大哥，这个是我专用的数据库提取软件，全程云端操作啊，绝对不会影响你电脑上的资料啊。”“哎，你看看，有了有了有了。”张之奇突然兴奋起来。同时在五个品牌开通了会员卡的手机号码一共有29个。萧冉一听也难免兴奋起来。“不多吗？那逐一排查也花不了多少时间。”“放心，萧大哥，这不是有我在吗？”啊，张之奇越发信心十足。他说：“首先排除掉年纪超过30岁的这几个，然后呢你就看看受害者的鞋码，哎，是38号，可以将这几个又排除了，然后可以通过衣服的尺码继续排除，很好，最后剩下来的人选就两个人。萧冉看了一眼时间，张之奇一共才花了不到10分钟，就把原本是大海捞针的局面变成了2选1，果真是名不虚传呢。再稍

0: 一下啊，这两个人当中啊，有一个人名下没有汽车，没有考取驾照。根据案发现场的线索显示，受害者和凶手是一起乘车抵达现场的。既然汪东林不可能有车，那么车属于受害者。综上所述，受害者非常大的可能性是这位。电脑屏幕上显示着一张身穿学士服的毕业照，照片上的女孩笑得非常灿烂，虽然已是好几年前的照片了，但从眉目间依稀可以认出她跟今晚惨遭杀害的女生相似度极高。杨雅姿27岁，毕业于地城大学，2年前嫁给了一位房地产商的儿子，现在是自由职业者，偶尔做做网络直播，还注册了兼职顺风车司机啊。目前看起来他完全符合受害者的特征。好，我现在立即联系市局。萧然转身冲出办公室，然后就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又折返回来，一脸严肃地说，张志奇，你也该走了吧。啊，那当然，我的任务已经顺利完成了。嗯，哎呀，嘿，张之奇微笑着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此时，他怀里的手机正在不停震动着。接下来，我们要再次倒转时空，来了解一下汪东林的过往。这个世界上是否真的有幸运女神呢？如果有的话，我倒想问问她，为什么在我们生命中的前20多年要给予我那么多虚假的幸福，而在此之后又给予我那么多痛苦和磨难呢？我以为江素雨是彻底改变了我命运的一剂良药，而且很幸运的是，我的杀人抛尸过程出奇的顺利，完全没有人将他的失踪跟死亡与我联系起来。警方似乎一直在错误的方向上进行侦查，而我却从未进入他们的视线范围。就这样提心吊胆的过了一段日子之后，我那颗悬在半空的心算是放了下来。我确信自己的罪行永远不会暴露，但倒霉的是，原来这一剂特效药是有时间限制的。3个月后，我的精神开始逐渐低落，对小棉的兴趣也直线下降，我只好以胃部不适为由暂时推搪过去。可是我很清楚，我找借口只能拖延一时半会儿，真正要解决问题的话，我得想办法再去吃药。我是病人，不吃药又怎么会好起来呢？然而药可不是那么容易就找到的，我的行动需要保证自己绝对安全，不能因为急躁而犯下任何错误。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所以我很有耐心，一直潜伏在当红酒绿之中寻找一剂特效药。我知道耐心总是有回报的。同样是一个下雨的周末凌晨时分，我在一间酒吧的后门外遇到了宋月。清秀可人的宋月是那家酒吧的驻场歌手，偶尔呢也会帮忙推销一下啤酒赚点外快，可是在推销的过程中难免会被别有用心的客人灌醉。其实他不太会喝酒，但越是这样呢，客人就越是刁难他。那天他喝多了，站在后门外的雨棚下扶着墙壁吐了一地。你还好吗？我注意到四下无人才敢上前跟他搭话的。他看了我一眼，大概觉得我没有恶意吧，只是礼貌地笑了笑，又摇了摇头。给，擦擦嘴吧。我递给他一块洁白的手帕。
1: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2部，仍旧嫌疑 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2: 逆时侦查组讲述身怀时间异能的刑警陆天峰带领精英小队迎难而上，冲破重重阻碍，勘破连环奇案的惊险故事。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

0: 大嫂。
1: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2: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3: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2: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3: 怎么个意思？
2: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3: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2: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2: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6: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1990年，由王继行执导，方逸华编剧，李雪健领衔主演的剧情片《焦裕禄》在中国内地感动上映。该片真实再现了焦裕禄在兰考任职期间，以惊人毅力和满腔热血，带领全县人民治理风沙、水涝、盐碱三害的感人故事。影片中，焦裕禄不顾个人病痛，深入基层，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他的每一个细微动作都流露出对人民的深情厚谊。在焦裕禄的葬礼上，近10万群众自发组成送葬队伍，这一幕不仅是对焦裕禄的缅怀，更是对他无私奉献精神的最高赞誉。让我们一起走进焦裕禄，感受那份震撼人心的公仆情怀。

当历史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兰考这个坐落在黄河故道上有着36万人口的穷困县，正面临着风沙水涝盐碱的折磨。漫漫的黄沙埋葬了多少代人的希冀，贫瘠荒凉的土地渴望着春雨的滋润，忍饥挨冻的人民期待着共产党的温暖。

0: 1962年12月，焦裕禄受命于危难之际，来到了兰考担任县委第二书记。
1: 哎呀，焦书记，你来得真快呀、啊！地委刚刚电话通知我们。哦，王书记正等着你呢。
2: 哦，老王。
3: 哎，老焦。老焦。
2: 哎，
3: 我到车站里到处找你。你怎么下车的？
2: 老王，两年不见，怎么头发全白了？
3: 一言难尽，这鬼地方。你还没吃饭吧？
2: 刚下火车，
4: 我去食堂安排一下吧。
3: 不用了。走，上馆子我请吃饭去。
2: 哎，你干嘛破费啊？
3: 别客气，一顿饭还请得起。哎，老潘，同志各方留步。

0: 哎，今天晚上我就回开封去了，再晚点就碰不上你了，吴县长。哎，别提他了。
1: 深夜，焦裕禄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如何改变兰考的现状，如何治理兰考的三害，这些问题引起了他深深的思索。
2: 子孙，
3: 谁呀？
2: 我老焦。
3: 焦书记啊，
2: 哎，你赶快准备两部自行车，咱们下乡看看去。
3: 好嘞。
2: 快点。
3: 好嘞。
2: 哎，
4: 谁什么要打人呢？带走！哎呦啊！起来！哎，
5: 起来！带走！
4: 给我带走！走！
3: 冤枉！
4: 冤枉！
5: 怎么打人啊？
4: 不要打人！啊！
5: 怎么回事？
4: 插头扳手！
6: 就是他！
7: 同志，娃娃饿呀！对着秋粮，只分了老秤12两高粱，俺全家揭不开锅了呀！
5: 揭不开锅，你去偷啊你！
4: 住手！
5: 打
4: 你！
5: 你有什么权利打人？嗯？干部吗？
4: 就算是吧。
5: 是党员吗？
4: 你是谁？
5: 我是县委书记。你赶快把人放了，带我上村里看看乡亲们，咱们合计合计救灾的事。
4: 放人。
7: 青天大老爷呀！青天大老爷，
5: 快起来，快起来。不要这样啊！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对不起乡亲。
1: 焦裕禄双手轻轻扶起跪下的村民，挽扶着他走进了村里。在这以后的几天时间里，他跑了许多村庄，和干部群众商讨着战胜灾荒的事宜。
8: 哎呀，这场雨下的，
9: 这会天气，
8: 关门了，哎，
9: 还让人活不活？
10: 好啊，明年麦子有收成了，是个好兆头嘛。
8: 谢谢啊，瑞兆丰年嘛，你发什么牢骚啊？
10: 老李，来看见。
11: 老板，我念你看
10: 啊，看过。别做梦了，春天一场风沙，让你们连馒头味儿都闻不着。
12: 我听见没有？
9: 老天爷可得罪不起啊！这辈子，我看我们只有端着讨饭碗了。
12: 这馒头等着吧。
9: 升官了，咱县委都成供应部了。成天的就是发放救济粮、救济款、救济棉衣、救济煤，都快成讨饭衙门了。
13: 哎，你可别这么说啊！哎，你们说话注意点儿。焦书记刚刚到，别净说些牢骚话。
10: 焦书记有能耐，来了几天了，人影都不见，县委书记都走马灯似的来回调换，干脆咱们都调走算了，眼不见，哼，心不烦。
8: 说了算谁？
14: 哎，道士老爷，你还是不是共产党人啊？开口发牢骚，闭口要调走，你走啊，你把党籍给我录下来，我放你走。你要是到战场上你要当逃兵吗？啊，咱们都走，把兰考交给谁去？请国民党再回来。
15: 哼，老吴，时间不早了。
14: 好，现在开会。对了，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新调来的县委第二书记焦裕禄同志，大家欢迎。焦裕禄，老焦啊，来，请这边来坐吧。来，大家，请坐。大家，你先给大伙说说吧。哈，同志们，今天

次参加县委会，心里头有很多的话想跟大家说。不过老吴啊，我建议大家先到火车站看看。

兰考火车站候车室里，站外广场、月台上，甚至铁轨两旁，都坐满躺满了等待列车的灾民。天空中飘着鹅毛般的大雪，北风像刀子一样穿透了灾民们的躯体。然而他们对这一切似乎都茫然无知，只在等待，等待那两条向远方伸展的铁轨把他们带向连他们都不知道的目的地。焦裕禄和县委的干部们来到了这里，他们被眼前的情景震动了。这些灾民衣衫褴褛，面黄肌瘦，老人孩子在寒风中哆嗦，蜷缩成一团。

0: 望着远去的火车，焦裕禄眉头紧锁。突然他被地上的什么东西吸引住了，捡起来一看，是一只野菜伴着谷糠的窝头。他把这只窝头捡起来揣进了怀里，又来到了县委会上。
1: 我希望大家永远不要忘记今天火车站的情景，故土难离呀，同志们，这些灾民都是我们的父老兄弟、骨肉乡亲。这大雪天的，他们拖家带口，背井离乡，心里头是啥滋味？党把兰考36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没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却让他们端着讨饭碗四处流浪，我们还不感到羞耻和痛心吗？站台上堆得像小山一样的救灾物资，大家都看见了，群众在挨饿，在受冻，在骂娘，可国家调运来的大批救灾物资积压在车站上已经整整8天了，风吹雪打，无人问津，这是犯罪呀，同志们，为什么不尽快地送到群众手里去呢？这项工作谁负责任？是吴县长。在这大学封门的时候啊，咱们当干部的不能坐在家里围着炉子喝热茶，要心里想着群众，他们生活的咋样，缺不缺吃，短不短烧，有没有棉衣穿，过年能不能吃顿饺子，庄稼和牲口都咋样啊。我建议啊，明天一早县委和县人委的全体干部都上火车站，把积压在那里的救灾物资全部分发下去，尽快的送到群众手里去。另外这个特殊供应本，我想大家都熟悉的，县委委员每人一个，拿着它可以到商业部门买到稀罕的副食品，鸡蛋啦、肉啊、香油，看看这窝头，再看看这个副食本，大家心里都有啥感想？
2: 我早就建议取消这个小本本，领导干部生活搞特殊化，群众早就有意见了，
3: 可吴县长不同意。
1: 咱们还是实行民主集中，我同意潘建同志的意见，立刻取消这个特殊供应本，同意的请举手。老吴，老吴，
4: 哦，老焦，这么晚了，有事吗？
1: 睡不着，找你聊聊。
4: 哦，来来来，进屋进屋。哎，老焦，你是刚回来吧？
1: 啊，
4: 哎，快坐快坐。
1: 怎么样，老吴？
4: 嗯，
1: 听说你不舒服、啊？
4: 没啥，可能有点感冒。
1: 哦，要注意啊。
4: 哎，
1: 老吴啊。关于救灾物资，我不知道是你具体抓这项工作，不过我已经安排好了，事先没来得及跟你通气儿，可能有些欠妥哟。
4: 老焦啊，工作上咱们得互相支持。
1: 嗯，
4: 昨天这事儿虽然我不在场，可你这样做确实让我有点难堪呐。
1: 老吴，这也是为了工作嘛。
4: 这倒是小事，我也是为了工作嘛。这几天我一直在忙着筹办一个重要的展览会，省地有关领导非常的重视。
1: 嗯，
4: 办好了还要在这里召开经验交流会呢。
1: 老吴，救灾工作牵扯到千家万户，连着全县人民群众的心，刻不容缓呀。我们的工作不是做给上面看的，群众满意才是唯一的标准。
4: 你这话我不能同意，应该说 党满意，群众也满意，这才是衡量工作好坏的标准。
1: 我认为这两者是一回事儿。我们党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群众满意的事儿党会不满意啊？反过来说吧，群众不满意的事儿党会很满意。
4: 好了好了好了，这是个很深奥的理论问题，不是今天晚上咱们俩能辩论清楚的。不过我认为至少有一点应该明确，群众有时候觉悟不高，目光短浅，往往只看到了眼前的一时温饱，而看不到长远的今后和将来。
1: 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还谈得上什么今后和将来啊？
4: 嗯，老肖，你这话可危险啊。
1: 看到那些挨饿受冻背井离乡的老百姓，我不能不这么说。
4: 老肖啊，你刚来，这里有句俗话，灾区灾干部。这些年来，好些干部就是因为被眼前的战时现象所迷惑，栽了大跟头啊。
1: 战时现象，再不彻底治理三害，改善群众生活，再发生逃荒要犯、饿死人的现象，你我都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4: 哎呀，饿死几个人算得了什么？关键是我们个人不能在政治上犯错误。
1: 你这话，我从感情上说，我实在无法接受。
4: 我的话可能有些过火，老焦啊，我可是真心实意的为你好啊。
1: 好吧，咱们改日再谈。

0: 治理兰考的问题上，焦裕禄和县长吴荣先之间有着根本的分歧。然而县委委员却被焦裕禄的话语和精神所感动，他们没有了往昔的怨言，纷纷走出机关，带领干部们把救济物资送到每一个灾民的手中。
1: 大娘，天太长了，下雨嘞，一起上流哎。
2: 大爷，您这病咋样了？
1: 没有哎。
2: 快过年了，我们给您送点粮食和钱来啊，你们先用着。大娘，这是20块钱。
3: 大娘，您就拿着吧。
2: 大爷，我是您的儿子，是毛主席派我们看望您来了。

0: 老大爷，
1: 啊，
0: 您这个牲口喂得好啊。
1: 您夸奖了。
0: 我转了这么些地方，您这个牲口棚算是头一份呢。您得给咱大伙介绍介绍经验啊。
1: 啥经验呢？
0: 这太不容易了。
1: 咱庄户人呢、啊，就靠心眼实在。年成不好，有人把牲口就撂下了，不喂了。
0: 嗯，
1: 那就咱们喂呗。遭灾了，没草料，咱呢、啊、就搁自留地的麦子给牲口吃。
0: 哦，大爷，热爱集体，这就是最宝贵的经验。您接着说。
1: 没法子，已经把你跟集体拴在一块了，不爱集体爱啥呀？
0: 嗯，
1: 哎，你是说干啥的？兽医？
2: 研究？
1: 哦，您是牲口贩子。
0: 大爷，我叫焦玉露，在县里工作。
1: 哦，您就是焦书记啊？听说过，您可真不像个大官。焦书记，您要信得过俺呢，俺就瞎叨叨两句。这治风沙就得多种炮筒，它压风挡沙，用场也大。那一方板呢，能值100多块钱呢。再说，他的命也贱，一栽就破。
0: 您往下说。
1: 咱兰考不是有三宝吗？炮筒、花生和大枣。那沙土是最养花生，这花生秧呢又是牲口的好饲料。那大枣房前屋后哪儿都能种，能填肚子，能卖钱，哎，样样都是宝啊。
0: 嗯。
1: 哎，我说老焦啊，在咱们县园艺厂有个老厂长，那种炮筒可是个专家。
3: 为了了解开春后全县种炮筒的情况，焦玉露来到了县园艺厂。

0: 找到了老厂长。
1: 焦书记，您就放心吧，开春时您要多少泡桐苗，我保证给您交多少泡桐苗，误不了事儿的。
2: 你这么有把握？
1: 您忘了，我有个宝贝疙瘩，刚刚试验成功了泡桐埋条育苗法，可解决大问题了。
2: 哦，你是说那个林学院的大学生小魏？
1: 可不是嘛，小伙子聪明极了，可就是生活上不习惯，吃不上大米呀。未婚妻又来信要跟他吹灯，情绪很不安定。
2: 我给他烧了点大米，先吃着，今后要对他特殊照顾，
1: 好，
2: 按月配给。
1: 啊，那太好了，您可帮我大忙了。
2: 老厂长，你脸色很不好啊。
1: 什么？
2: 怎么浮肿的这么厉害？
1: 没的事儿，这叫心宽体胖吧。
2: 你等会儿。
1: 别！
2: 哎，不行啊，老厂长，你得赶紧住院治疗。
1: 哎，老焦，您就别为我操心了，我也一大把年纪了，就为您这主帅当个过河卒子，拱到哪儿算哪儿吧。走，咱们瞧瞧小魏去。
2: 你可别大意了，
1: 哎。
2: 小魏。

0: 小叶啊，
1: 乔叔叔，
0: 你看见小魏没？
1: 小魏走了
0: 啊，
1: 说要回无锡老家去，我撵着劝了半天也留不住啊。
0: 他上哪儿去了？
1: 是去了内黄金车站。
0: 哦、走了。
1: 哎
0: 呀，我去看看。焦书记，焦书记，
1: 焦叔叔，
0: 别去了，老焦，
1: 焦叔叔，
0: 老焦，别去了，
1: 焦叔叔，
0: 老焦，哎，怎么就让他走了呢？
2: 种泡桐的季节眼看就要到了，而老厂长心爱的这个宝贝疙瘩却要走。这不能不使焦玉露感到万分忧虑。火车站上，小魏提着行李正焦急地等着南去的列车。
3: 焦书记，焦书记，
0: 哎，
3: 焦书记，你怎么在这儿？
4: 听说你要走，我来送送你啊。
3: 焦书记，
5: 焦书记，我对不起你，我
6: 小魏啊，你走得急，来不及准备。刚才我在那个泡桐苗圃里啊，抓了一把沙土。一呢，就算是我送给你一个小小的礼物；二呢，还希望你今后再帮助我们研究研究这个土质啊。
5: 嗯，
6: 不管到了哪里，都不要忘了地图上还有兰口这么一个地方啊。
5: 嗯嗯。
6: 哦，来了，大家就来个信。
7: 发车了，发车了啊！把窗户关上啊。
6: 进去吧，进去吧。

火车开动了，焦裕禄小跑着跟着火车，巴望着能再看上小卫一眼。可是肝区一阵疼痛，使他不得不蹲在地上。他是多么不愿意让小卫走啊，然而留下的话又怎能说得出口

0: 他慢慢站起身来，忽然他眼前一亮，面前站着的不正是小卫吗？他没走，他留在了兰考。焦裕禄用一个共产党人诚挚博大的胸怀感化了一个即将离去的青年人。为了使焦裕禄能更好地开展工作，组织上重新调整了兰考县的领导班子，决定焦裕禄担任兰考县委书记，吴荣先为县委第二书记，原组织部长潘健为县长。春天到了，然而兰考的春天却没有花红柳绿的盎然春意。肆虐的寒风裹挟着黄沙枯叶，在兰考的大地上横行。为了治理风沙，焦裕禄带领干部走沙丘、探风源，寻求着治理风沙的良策。
1: 这风一刮起来，就像西伯利亚的寒流一样长驱直入，一点都挡不住啊！
2: 住他，用防风林锁住他，一刀不行两刀，两刀不行三刀。
3: 焦书记，焦书记，老厂长，他不行了。焦书记来了。
0: 然而就在这节骨眼上，袁义长老厂长却因浮肿饥饿离开了人间。这件事给了焦裕禄极大的震动，面对老厂长的遗容，焦裕禄欲哭无泪。他痛惜，他悔恨，为什么没有及早采取措施。而今老厂长壮志未酬身先死，却怎能不让人扼腕叹息。在兰考，像老厂长这样的干部还有多少？怎样才能避免类似的悲剧重复？
4: 304人因为浮肿病而死亡的已达16人，连老厂长在内是27人，这是惊人的数。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特别是咱们重灾县，干部就更重要了。要是一个个都倒下了，让谁去领导群众发展生产呢？所以我考虑，我们的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工作最苦，条件最差，负担最重，长期缺油短粮，营养更谈不上了，身体素质很差，也得救救灾了。否则还有可能发生老厂长的悲剧。这个灾怎么救呢？从明天起，组织医护人员给全县的破产干部进行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以医生的结论为准，该休息的休息，该住院的住院，这是一。
5: 好，明天我就去布置。
4: 二，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让干部们吃饱肚子，增加热量。现在我们定量太低，如果我们能给每个脱产干部每个月增加2-3斤粮食的话，至少在麦收前不会再有人倒下了吧。
5: 能补贴粮食当然最好，可每人2-3斤，全县加起来可不少啊，上哪儿弄去？
4: 你不是在登封县干过吗？那是丰收县，又是你的老家，能不能想点办法买点高价粮回来？
5: 老焦，粮食统购统销恐怕有麻烦吧。老吴，你看呢？
6: 你们看着办吧。
4: 麻烦总会有的，这些我都想过，但是目前抢救干部要紧，就是我们个人犯点错误也是值得的。

0: 我建议粮食搞到以后，我们县委几个主要领导干部包括常委都不要享受这份补贴，你们同意吗？
1: 好，我同意。
0: 老吴，你的意见。
2: 哎呦，我肚子有点疼，我上个厕所。
1: 华涛，老焦，这事儿交给我去办，你别管了，干脆装不知道。万一出了事儿，我潘建一个人兜着，顶多摘了我这顶乌纱帽。
2: 不，我是书记，一切责任由我承担。
1: 哎呀，老焦，你别死心眼了。我潘建栽了，大不了回家种地去。可兰考36万群众，不能没有你啊。
3: 面粉拉回来了，与此同时有人把告状信也递上去了。还没等全县的干部们吃上一口馒头，地委的调查组就在赵专员的带领下来到了兰考。
4: 就先押车回来，太好
5: 了。人们都说灾区灾干部，可我还不信。灾区苦，灾区穷，灾区困难应该出好干部嘛。啊，四遭见红出英雄，舒舒服服要我们共产党员干什么？可我错了，看了这份控告信，我是如雷击顶，目瞪口呆呀。地委震惊了，省委也震惊了，一天3次电话催我们火速调查，严肃处理，绝不姑息迁就。如果这件事情属实，那可真是胆大包天，全国罕见呐！破坏统购统销，给共产党丢脸。党的政策历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你们几个主要负责干部啊，要老老实实的向组织上做检查交代，把事情讲清楚。听候组织处理。老焦，你说说。
6: 好，我说两句。绝不隐瞒任何事实，全力配合调查组的工作，请组织上放心。
5: 嗯，老吴呢？
7: 哎，
5: 你说说吧。
7: 我事先不知道这件事。刚刚听说。
6: 哎呦，你敢说不知道？
5: 潘建同志，坐下。这什么态度？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吗？
6: 你是不是心中有鬼啊？
5: 老吴啊，你接着说说。
7: 我不计较潘建同志的态度。作为第二书记，我没有及时的发现和制止这件事，我应该承担领导责任。可是作为第一书记的焦裕禄同志，更要总结经验教训，要从政治上、思想上、世界观的问题上深刻检讨自己的错误，并向组织做出一个像样的交代。我的话完了。
5: 你们给干部买高价粮都动用了哪些款子啊？
6: 职工福利款、干部救济款、机关办公费，还有你拨来让我们修衙门的那笔专款，我给扣了8000。
5: 乱弹琴，
6: 随你怎么处分，这个事儿是我一人干，跟焦书记无关。
5: 我就知道老焦不会干这种蠢事的。
6: 不，
2: 这件事是我提议和决定的，潘建同志只是执行我的决定。
3: 夜深了，焦裕禄的妻子还在灯下缝补着丈夫的衣服，等着丈夫回来。她相信自己的丈夫没有错，党会理解他，人民会理解。

0: 起他的。
1: 妈，还没睡呀？
0: 小梅，你爸他还没回来呢。
1: 嗯。妈，你看俺这衣服，从九岁穿到现在，烂花花的，都成啥样了？同学们都笑话俺了，说爸还是县委书记呢，让女儿穿这么旧的衣服 也不嫌丢人。
0: 你爸这次要是栽倒了，那才丢人呢。
1: 妈，俺爸咋了？
2: 哎，您走啊，俺这东西
3: 啊。嗯，
4: 在赵专员的住处门口聚集了一大批人，他们是得知焦裕禄要被处分的消息一起赶来的。
5: 同志们，你们有事吗？
6: 赵专员，如果你们要处分焦书记，我们全县的老百姓就要到省里、到中央、到毛主席面前去喊冤。
5: 你们都要去喊冤吗？
7: 冤！
5: 好，我也算一个。
7: 好，
5: 同志们，请大家都放心啊！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人心里都有一杆秤。我这个人呢，水平不高啊，可我认准了一条真理：看一个干部是好是坏，能不能经得住历史的考验，就是要看他是不是真正的得到广大群众爱戴和拥护。焦裕禄同志光明磊落，心怀坦白，不管受不受处分，他还是你们的县委书记，好书记。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一年一度的暴雨来临了，狂风暴雨冲毁了房屋，淹没了农田，兰考人民再次处于危难之中。焦裕禄不顾病体的折磨，拄着一根高粱杆在水涝最严重的社队查看水情。
1: 别小出去，你先去顺着水势摸摸情况。
2: 焦书记，
1: 金洞明全挂号排水沟。
2: 焦书记，
1: 焦书记，你先进村歇着吧，我们去摸摸水情，然后啊再向你汇报。
2: 焦书记，你都得赖一天了，小心犯病啊。
1: 我没那么娇贵。

0: 哎，你们这是唱的哪出戏呀？
1: 交出去
0: 啊！哎，
1: 这大风大雨，四周都是水，黑咕隆咚的，你们咋来的？
0: 坐船来的。
1: 船
0: 啊，就是这条船呀、啊。怎么不欢迎啊？
1: 我焦书记，这边坐。
0: 哎，你们继续开会吧。啊，我听听。
1: 哎，狗剩，
2: 哎，
1: 快去抱点柴火来，让同志们烤烤衣服啊。
0: 哦，不用了，不用了，小伙子。哎，现在哪有时间烤火呀？群众烧柴本来就笨，你们快抓紧时间说吧。都像霜打的茄子似的。
1: 我这全毁了，没法活了。
3: 咱村儿全都被水淹了，十家倒油，九家哭啊。
1: 麦子毁了，酒也种不上，还不如去讨饭呢。
3: 哎呀，
1: 焦书记，大伙儿心刚热起来，叫这场大雨全浇凉了。

0: 越要振奋精神，挺身而出，给秦国做个榜样。你们像你们蔫儿啊，寡了，那群众怎么办呢？也跟着你们裂开大嘴哭鼻子。
1: 焦书记说的对，咱们呢，咱们得想点办法把到手的庄稼抢救回来。
2: 对，
0: 是得想点办法。同志们，拿出共产党的气魄来，咱们给老天爷拼一拼。
3: 人类快点，真的。

深夜暴雨如注，焦裕禄回到了县委，然而他没有回家，他来到了县委办公室。焦裕禄双手扶着桌子，眼睛紧盯着墙上的兰考县地图。突然他肝区一阵疼痛，使他不得不拿起茶杯盖顶在自己的右腹部，剧烈的疼痛使他双手颤抖，牙关紧咬，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流了下来。这一切都被站在门外为他送饭来的女儿小梅

0: 小梅，爸爸，刚才有点不舒服，已经过去了啊。
1: 爸，快回家吧，你要给累死的，你要给累死的。
0: 爸爸怎么能死啊？爸爸还没给你买新衣服呢。
1: 不，爸，小美不要新衣服，俺只要爸爸。

0: 焦一路的病情一天重似一天，然而他毫不顾惜自己，一次又一次地走村串户，了解群众生产自救的情况。
1: 咱们公社接到了县委关于生产自救的通知后，立即召开了队干部和老贫农联席会议，制定了四项自救措施。第一，割茅草；第二，破冰打鱼；第三，扎扫把麦；第四嘛，组织劳动力外出打工。
0: 焦一路边听汇报边用手拉住抽屉顶在
2: 继续往下说
0: 腹部，
2: 说具体
0: 一阵剧烈的疼痛迫使他双手紧紧抠住桌子。
1: 咱这荒地多，茅草密，一旦茅草跳到脊上就是劲。你
2: 往下说呀，往下说呀。
1: 咱茅草能卖七八毛钱，一个劳动力每天能打两三担。教书记
0: 突然吧嗒一下，手中的钢笔掉在了地上，人也一下子昏迷了过去。
3: 教书记，
4: 喂，赵庄园吗？我是潘建。是是，坚决执行地委的决定，就是台也要把

0: 抬到医院去，啊啊，我们马上送他上火车。
1: 同志们，肖书记来了。
2: 哎呀，我说老太，你这干啥呀？
3: 1964年3月24日，焦裕禄要到郑州接受治疗。消息传来，人们从四面八方纷纷涌来，伫立在街道两旁，眼含热泪送送他们热爱的焦书记。是啊，在这1年03个月的时间里，焦裕禄的足迹踏遍了兰考的大地。哪里有灾害，他出现在哪里；哪里有困难，他出现在哪里。他的心里装着兰考的36万人民，这样的好干部，群众能不热爱，能不崇敬吗？
2: 要不然今天又回来了。
3: 这里没有任何人来召集，也没有堂而皇之的话语，只有那发自内心的感情流露，只有那淳朴动人的乡音。
2: 好好好，我说老潘啊，
3: 送，
2: 大家都挺忙的。
3: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然而，乡亲们知道，焦书记会回来的。这里还有他许多要干的事。
4: 这雨大吗？不小啊，下了3天3夜了。
5: 庄稼淹了没？
4: 我跑了10来个谷车，包括年年被水淹的蛇堆，情况还不错，没淹庄稼。
5: 你可别骗我呀，
4: 老焦，我啥时候骗过你？咱们去年挖的那几条渠和排水工程都起大作用，群众情绪很稳定，就是。就是大伙都惦记着你，
5: 老潘，你跟我说实话，我究竟得的是什么病啊？这么多领导和同志都来看我，我总觉得
4: 老焦，老焦，你千万别灰心，大家都在想办法。我认识一个民间医生，他就住在郑州郊外的一个小镇上。
5: 别说了，时候不早了，请回吧。
4: 多保重啊。
5: 老潘，
4: 嗯。
5: 你下次再来啊，给我带几个麦穗来，我想看看。
4: 哎，
3: 病魔严重的侵袭了焦裕禄的躯体，在弥留之际，他向党组织表达了自己最后的意愿。

1966年春，按照焦裕禄的遗愿，他的遗体被运回兰考，安葬在黄河故道的沙丘上。下葬这天，数万兰考群众冒着刺骨的寒风送葬，人们举着白帆，撒着黄表纸，用传统的方式表达对焦裕禄的怀念和哀思。

焦裕禄离去了。然而他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为了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却给后人留下了一座丰碑。如今兰考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焦裕禄精神的鼓舞下，已一改兰考往昔的贫瘠荒凉，人民安居乐业，丰衣足食。他们用自己辛勤的劳动实现了焦裕禄未曾实现的宏伟大业。

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稍后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电影录音剪辑，欢迎您的收听。

0: 凌晨一点，现在是丑时。
1: 我是你的肝，轻轻地对你说声好梦。香香睡觉的你，耳清目明，脸色红润，体力充沛。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2: 道是无情胜有情，这部1983年由维廉执导、朱时茂主演的剧情片，深情讲述了解放军基层干部袁汉在承受巨大家庭困难的同时，如何以坚定的信念和出色的领导力改变部队落后面貌的感人故事。影片中，袁汉以军事训练为切入点，带领三连走向蜕变，展现了军人的责任与担当。尽管家庭遭遇重重困境，他仍选择坚守岗位，将对家人的深情化作对国家和人民的无私奉献。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影片。今天为您播出由81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道是无情胜有情》，导演维廉，主演朱时茂，欢迎您的收听。
3: 怎么少了一发？
4: 这
3: 有了
4: 偏弹，好家伙，差了108000里。
3: 插头，找着偏弹位置。
4: 是，
3: 通知人力，炮手离开炮位，逐炮检查。
5: 炮手离开炮位，逐炮检查。
6: 报告团长，炮弹落在2号高的右侧，到天地里。
3: 小车，救护车跟上。
2: 三连的实弹射击出师不利，偏又遇上新调来的团长亲临视察。
5: 团长
2: 赶上了，全赶上了那颗不听话的偏弹。天知道他怎么会大大偏出了目标区域，把个正在稻田里干活的老大娘震晕了。伤势倒不重，但是事故的严重性那不明摆着吗？
3: 副连长，偏弹怎么回事？
5: 三发方向错了100米。
3: 多少？
5: 100米。
3: 亏你说得出口。什么原因？
5: 瞄准手看错了风华。
3: 把他喊过来。马跃东
7: 到。把瞄准镜往一个娃娃手里一交，你们可就算完成了任务。
5: 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
7: 你承担又怎么样？你能把这发偏弹拽回来吗？当指挥员的不只是光会下口令，错了整整100米，就是从炮身的转动上一眼也能看出偏差。
8: 报告。
7: 我们天天讲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子弟兵，可你今天第一发炮弹就把一个母亲给打伤了。这样吧，你坐车到落弹区找到你们连长，然后再到医院去找到那位老大娘，当面承认错误，赔礼道歉，就像伺候自己的亲娘一样伺候到她出院。啊，
8: 是。
7: 副连长，你们可不能让这个小鬼改行，他自己要求也不行。他还是三炮的瞄准手。
5: 是。团长，
7: 嗯，
5: 明天一连的实弹射击还打不打了？
7: 为什么不打？
5: 一连连长袁汉已经抄家半个月了，到现在还没归队。
7: 大打不误，垮了连长不能垮到连队，部队不上炮场人心就散了，我们全连长阵亡了。通知一连

0: 由一连指挥排长代理连长指挥射击。
1: 天还没大亮，一连出发了。前面是指挥车，接着是一辆跟一辆的炮车，间距50米，循序前进。莫道军行早，更有早行人。这位赶路的，他是走了一夜，一身绿军装迎面而来，强烈的车灯光刺得他只好侧过身子挡着脸，那也被认出来
2: 了。哎，像是咱们连长，停车，快停车！连长，连长，你可回来了？
3: 是你们？
4: 哎，连长回来了！
2: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走吧，连长。
3: 你们这是干什么去啊？
2: 实弹射击啊！
3: 连长，你好，
5: 你好。
2: 这下可好了，你回来了，还是由你来指挥吧。走吧，到了车上再向你详细汇报。
0: 指挥排长
2: 到，
0: 为什么停车？
2: 我们连长探亲回来了。
6: 袁涵同志，你超假半个月，什么原因呢？
3: 老婆生孩子。
6: 就这些？
3: 就这些。
6: 这我知道，在你请假报告上已经写了。我问你为什么超假，说呀。
3: 我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6: 好吧，你等候处理。实弹射击还是由指挥排长负责。
2: 是，
6: 任务不变。

0: 好神奇啊，这是谁呀、啊、
1: 咱们团长从炮校刚调来的，听说抗美援朝的时候是炮兵英雄，64年大比武是炮兵尖子。
2: 我还听说他脾气可倔了，你可要小心一点。
0: 你们走吧。
1: 你呢？
0: 我实在太累了，就在这歇会儿，等你们回去的时候把我捎上
1: 去。
0: 快走吧，团长准在前面掐着秒表等你们呢。
1: 是。

0: 千万记住，嗯，实弹射击比我们平时训练还容易，就是带个响，只要不慌，一定能打好。
1: 好，
0: 连长，啊，给你水壶啊，别抢时间，保证精度啊。
2: 是，
0: 连长，
2: 啊。

0: 你说咱们连长为什么吵架？
1: 你还没结婚，还不知道什么叫老婆。
2: 在老婆这个词下面该有多少注解啊？它是家庭的标志，家庭的支柱，它意味着幸福、温暖、舒适、安静，也许被看作是包袱拖累，是怄气斗嘴，是没完没了的鼻涕眼泪。至于生儿育女、洗衣做饭，这祖宗的千古遗训仍有万千子孙在顶礼膜拜，说老婆只不过是件随意更换的衣裳，也自有人在，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既从那里发泄怨愤，又从那里索取欢快。一连长袁汉，他已经困得靠着路边土坡上的大树睡着了，累成这个样也不容他偷闲，他得做梦，要不做梦怎么跟你说明白。

0: 没事呀？
1: 没有。
0: 哦，爸爸回来了，认识吧。啊。哎，你看，你看。你，大姑娘，这个是老大吧？我到现在也分不清楚，哪个是老大，哪个是老二。
1: 一年十二个月，可你只能给我一个月，就这一个月，我也老是想着你要走了，你要走了，不知怎么的，这大的吃了就吐。我真害怕，简直不知道怎么样把他们养大。我连做梦也在担心，怕他们从炕上掉下去，怕他们给什么东西咬一口，怕他们生病发烧，说不定会死在我的怀里。你这两个女儿把我的手脚全捆住了，你要走了就抱一个去，我可养不了这么多，鞋给他们喝了也不够。往年你走了扔下我一个，再艰难的日子我也能将就，明天你一走扔下我们娘仨，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把他们养大。
2: 可袁汉他不能只做个细心伺候妻子的好丈夫，为双胞胎洗尿布的好爸爸，他是军人，他有职务在身，心肠不硬也发狠，揣上牵挂离家门。炮声震醒了袁汉，也震掉了他浑身的牵挂。连长站在坡上观望，望着那冲天泥柱、漫天硝烟，望的又是满心喜欢。猛地，袁汉想起了团长那阴沉的脸。哎，管不了这许多，一口干粮，一口清泉，开始喂饱肚子，先顾眼前。
3: 连长，连长，连长，
4: 哎，指挥长，
3: 连长，啊，我做梦也没想到，咱们连打得这么好，
4: 把目标都炸没了，是吧？祝贺你，
3: 怎么，在这又开了个观察所？
4: 家伙，哎。咱们那位团长有什么表示啊？
3: 给我追加了四发炮弹，让我多打了一个转移射。
4: 哈哈，这位团长还真知道什么是对炮兵的最好奖赏。
3: 哎呦，连长，人家可是火炮专家，秒表一枪就知道了全连的协同情况。我还听他对咱们政委说，一个连队失去了连长，竟然还能够打胜仗，说明这个连长不简单。他还问了我许多你的情况。连长，去见见团长吧，他准高兴见你，再把抄家的理由对他详细谈谈，他不会不理解，他总也有个家吧。
4: 叫了吧。
3: 干嘛非要叫啊？你不会主动点？
4: 刹车。
2: 趁着团长高兴主动汇报，也许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连长他似乎并不准备采纳这个建议，都说是主动和有觉悟相联系，可不主动也未见得都是觉悟的。连长他到底怎么想，自有人感兴趣。
5: 报告连长，团长找你。
4: 在哪？
5: 在你宿舍。
4: 好，

0: 进来。
1: 团长，
0: 我有事找你，大热天把上衣脱了。
1: 团长，不用了。
0: 没关系，我当连长的时候也有这个懒病，为了少洗一件粗糙不穿衬衣，换吧，光膀子怕什么吗？大人孩子都好吗？
1: 啊，还行。
0: 家里没人照顾吗？
1: 他家里只有一个在外地上学的妹妹。
0: 来，
1: 团长，借了。
0: 真的？
1: 真的。从老婆生孩子以后，借了。
0: 坐吧，坐吧。你这次休假为什么不写封信来请求延长假期？
1: 我写了，可拿不出手，我没有过硬的理由。
0: 你不会像有些人那样编造个理由吗？啊，比如说你发烧了，你的亲属得了疾病了？
1: 我编不出来。
0: 好，可你知不知道无故超假的后果是什么吗？
1: 知道，受处分。
0: 最近有人把受处分当作转业的跳板，你还不至于这样吧？
1: 我也是这样。
2: 这种思想比无故超假还严重，还可恶。
0: 你想走，我偏不让你走，而且加重处分你，撤你的职，降你的级。
1: 处分我接受，不过我也向你坦白，我的专业思想是很难处分掉的。
2: 我喜欢这种直来直去的谈话。假如说总之上就此同意你转业了，你想过没有，我们面对部队这种现状，袁汉同志，当你摘掉领章帽徽的时候，你会不会感觉到对不起这身军衣？
1: 当然，我现在就有这种感觉。我在三连当过班长，三连把我培养成射击指挥员。现在，三连的军事素质，三连的军事素质竟然下降到这种地步。将来打起仗来怎么办？
2: 现在就在打仗，南方边境上天天在打炮，你不知道？现在部队需要整顿，需要有一大批有指挥管理能力、真正懂得连队、懂得战士的指挥员，这你想过没有？
1: 这我知道，可是我一想到，我一想到老婆孩子，想到这些，这些。
0: 可是部队需要你，你的实际困难又马上解决不了，你说怎么办？
1: 组织上看着办吧。
0: 好吧，转业的问题别再考虑了，你把这次吵架的理由和认识给团长委写份检讨，深刻一点，我想团长委可以考虑免去你的处分。
1: 检讨我写，免去处分不行。
0: 嗯，
1: 吵架半个月不给处分，往后团里怎么执行纪律条令？我本人也不好领导连队。
0: 好吧，团里研究一下。
1: 团长，我不把你当成领导干部说话，行吧？
0: 我求职不得。
1: 团长，您在当兵的时候，我连个喜号还没有呢。可你现在仍然是个上了年纪的团级干部，我想不会没有苦恼吧？不过苦恼是苦恼，干是干，对吧？你不用再做我的工作了，每天东跑西跑的，对我就是个影响。
0: 废话少说点。哎，听说你得了对双胞胎呀？
1: 啊，
0: 恭喜你啊。
1: 受罪啊，我们结婚两年没有孩子，哼，谁知道一来就是两个。
0: 哎，你家属做什么工作？
1: 民办小区教师。
0: 哦，
1: 团长，我们不说这些。
3: 这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把上下级关系写得这么美好，一个敢说，一个能听，说的不怕，听的不恼。老百姓要求本来就不高。
4: 连长，
0: 哎，什么
4: 啊？酒。
1: 好，你家伙，正好团长快吃饭了，咱们喝点。哎哎哎，指挥排长，别走。哎，去买瓶罐头。给你。
2: 穷大方。
1: 走吧。嗯，团长，那咱们就干喝点。
5: 哐哐的。
0: 你连烟都抽不起，还有钱喝酒？
1: 这是我们指挥排长捎来的。他的未婚妻在酒厂工作，团长，斯特，说着周总理起的名字，说这里边可以喝出大曲味儿、茅台味儿，还有什么什么味儿的。来，团长，我敬你一杯。
0: 好，为指挥排长未婚妻，也为你妻子，为所有革命军人的妻子，干一杯，感谢他们。把最珍贵的爱情献给了我们革命军人，干！到此为止，我还有话跟你说。三连长罗怀木很快就要离队了，三连指导员到机关去帮忙，你是从三连出来的，我想把你调回三连去。你先别回答我，好好考虑一下，回头来听你想法。
3: 团长倒像是个急脾气，他到外头转了一圈，真的又回来了，可就是急也无济于事。那瓶四特酒喝的倒是还剩一点，酒瓶站在桌上，人在床上横躺着，潮湿的南方不等天黑，蚊子就开始猖狂。给连长脱鞋放蚊帐，团长他莫非还守在门外站岗？
0: 干什么？
6: 找连长。
0: 不行，你们连长再给我写检讨，去吧。
6: 是。
3: 三连要调来新连长了，揭晓之前，战士们免不了要议论猜测，总有些消息灵通人士打听到新连长是个一点都不肯将就的厉害角色。晚点名的时候，新连长来了，果然名不虚传。三班长老兵游子，没人敢管，大大咧咧的还是穿着他那双空前绝后的塑料凉鞋，硬是被叫出
7: 力。全连集合完毕，应到74人，迟到65人，请晚点，请稍息。
8: 是，
7: 稍息。
1: 上级有规定，晚点名一律穿解放鞋。
7: 三班长，
9: 到，
7: 出列，换鞋去。
9: 是。
7: 好，晚点，稍息。
3: 别听口令声调不高，就像那逼人的寒气，不闻风声也由不得要打几个冷颤。
1: 有的同志可能听说了，我刚受过处分，有的同志可能还不知道，那就不用到处打听了。现在我把上级的处分决定在这里宣布一下。炮营团加留炮营一连连长袁汉同志，在今年5月至6月探亲期间，擅自超假15天之久，为严肃军纪，教育本人，决定给予袁汉同志以行政记过处分。大家听清楚了没有？
10: 清楚了，
11: 清楚了，
1: 清楚了没有？

0: 情况就是这样。三连来了个受处分的连长，我希望不要因此而伤害了同志们的自尊心。我决心在今后的工作中发扬老连长罗欢木同志的优点，改正自己的错误，希望同志们帮助监督。不过我绝不会因为自己犯过错误就降低了对同志们的要求。说实话，决心改正错误的连长干起工作来可能会更加努力，也可能有过头的地方，请大家有个思想准备，注意了。
1: 王总，王总，你怎么了？
0: 大家不要乱。卫生员
2: 到，
0: 三班副
3: 到，
0: 把病号扶院休息。
3: 是。
0: 还有哪位同志感到头晕或手脚发麻，立刻报告。注意了，想欲看去，想欠看上去。内务条令规定，晚点名每次时间通常不超过20分钟，现在只有17分钟，这说明我们平时锻炼很不够，今后一定要严格要求。不过三班瞄准手马威东同志表现得很不错，如果他在队列里马马虎虎动手动脚，就不至于晕倒，因此我在队前提出表扬。现在我重申队列纪律，队列中口令指挥一切，没有口令不准乱动。
4: 一笔账也不能马虎，回宿舍去换鞋的三班长没有重新入列，不过袁汉是来到卸任的三连连长老罗的宿舍，才在这里意外地发现三班长，发现三班长还会一手好木工活。
5: 老袁，是我把三班长扣下了，这点面子你不能不给吧。老袁，你那对胖丫头怎么样？漂亮吧？拿照片来让我欣赏欣赏。
0: 没照片，真的没有，倒挺可爱的。嗯，我已经写信回去让他们给寄了。
5: 老袁，正好我有两个兔小子，咱们借个亲家吧。啊，
0: 你别开玩笑了。老罗，
5: 嗯，
0: 有些事儿我还想找你聊聊。
5: 哎，你看看我现在哪有时间呢，明天一早我就走了。
6: 老连长当了这么多年兵，连只箱子也不趁，做训练器材也用不了这么多木头。
5: 你说这干嘛？干我的私活。
0: 老罗，你别闹了，就一小会儿。
5: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0: 说吧，咱们外边谈吧。
5: 不，我就喜欢当着第三者。这木料是公家的，不错，可我就要用它给自己做个箱子。买箱子的钱我有的是，我偏不掏这个腰包，我争的是一口气，别人拿走的何止是一只箱子。
0: 老罗，
5: 哼，如果有人想要我的难看，我就把做好的箱子当着三连全体同志砸碎了还给他。
0: 老罗，你胡说些什么呀？你马上就要走了，说不定这辈子我们再也见不着了。我是想在你临走以前，我们谈谈今后三连的训练问题。
5: 哼，训练，我要是有本事哪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我是自己要求走的，还是你一个人拿主意吧？上级派你来就因为你有锦囊妙计，三连在你的领导下要是翻了身，往后你可就步步高升了。到了师级干部，就不存在什么转业复员呀、家属随军呀、工作安排呀、做木箱子这类鸡毛蒜皮的问题了。不过想当师级干部也谈何容易，就像登山队那样能到达珠穆朗玛峰的有几个。
4: 老罗只顾大雨倾盆，回头才知人已离去。
6: 连长，你也太
4: 过分，老罗何尝不知道自己又打了一连串偏弹，打的不是时候，不是地方，也不是对象，刚才是只图痛快，谁知痛快完了是越发的不痛快。袁汉全忍下去了，谁叫他是连长，偏偏是接换老罗的三连连长，明天老罗就要离队，对他还能怎么样？袁汉也是实在忍不下去，只好走开。官小就是事儿多，受气，谁见过当面往大官身上这么撒气顶撞？不过事情不能一走了之，也不能不了了之。
0: 连长，司务长啊，罗连长做项目幕僚，值多少钱？
6: 这个不太好说。
0: 为什么？
6: 木材上级发的，
0: 请您问清楚。钱从我的心机里扣，
6: 这
0: 如果太多，就分批扣。
6: 哎，
0: 这种事情在我们三连，只能是最后一次。
4: 老罗早就醒了，不，他还在听这一夜不停的雨声。十年前也是这个季节，他应征入伍，真是雨里来雨里去，丢掉了当年的满腔豪情，如今带走的就光是一肚子愤懑委屈。他要去看一看，在最后看一眼停放在炮场上的火炮，这些仰着脑袋冷冰冰的家伙，今天莫非也动了情？雨水顺着覆盖在火炮身上的炮衣，像泪水一般点点滴滴，是难舍的离情别意，是为十年光阴的蹉跎而惋惜。
0: 少熙，连长。
4: 三连的战士列队整齐，一个个湿透着军衣军帽，注目肃立。
0: 连长同志，全连集合完毕，请指示。
4: 挨个握手敬礼，不说一声再见，不到一句珍重，只让一双双眼睛诉说分离。也许是就怕男儿有泪不轻弹，老天

0: 大罗，等等，送你的车就来。
1: 林长，是我。
2: 林长，
0: 朱小姐，快！
3: 不，林长，我要送送你。
2: 注意了，比赛。

0: 怎么着，
1: 连长？
0: 这箱子，罗连长怎么没带走啊？
1: 这箱子，老连长说太沉了，他还说把这箱子留下来，让大家都知道当年有这么个连长。
2: 袁连长
0: 啊，
2: 你的电报。
0: 我的电报？好，谢谢。
2: 没关系。
3: 我真害怕，真不知道该怎么把他们养大。我担心他们会生病发烧，说不定会死在我的怀里。
4: 妻子的话又在耳边萦回，刚才收到的电报不光是妻子的担心，两女病重速归，难道责任承担家庭义务的责任就只是寄些钱回去吗？何况把抽屉里的全部搜齐，也只能凑够两个十块人民币。
0: 报告，进来。
2: 连长，大灯病了。
0: 哦，什么？谁病了？
2: 就是让我打伤那个大娘，我想请假去看看他。
0: 应该的，主任的假，去吧。
2: 连长，我还给大娘买点药和点心，你能不能借我几块钱？等发了今天，我马上就还你。
0: 什么还不还的？大娘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我们连应该照顾。给，替我们全连向大娘问好。
2: 嗯，
0: 等等。
2: 嗯，
0: 再给大娘买点水果。
2: 这，
0: 拿着。你看，外出要注意军人风气，注意礼貌。我们军人的仪表是战斗力的一种表现，关键就在于平时的养成。去吧。
4: 剩下不到十五块，连邮局的营业员也好奇地问：“怎么不凑个整数？”
0: 十三块。
5: 哎，
4: 十三块不是比十块还多三块吗？
0: 小二，你快点，下午还有训练。
4: 人们嘲笑鸵鸟，说是他为了逃命就光把脑袋藏起来，顾头不顾身。又听说生物学家在京考察，那是误解，鸵鸟并没有这种习性。
0: 好，
4: 不过倒是智慧已经高度发达的人，却有时只好像被嘲笑的动物那样做。袁汉他宁可在紧张的训练场上跟战士们摸爬滚打，最怕是夜深人静，只盼着早些天明。
0: 快！
3: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把他们养大，他们会生病发烧，说不定会死在我的怀里。

0: 连长，连长，连长，啊，连长，
1: 啊，副连长，连里出了什么事了？
0: 哎呀，你孩子病了。
1: 啊，你怎么知道的？
0: 邮局告诉的。
1: 这事儿我已经处理过了。
0: 哎，你什么时候处理的？
1: 昨天，寄了点钱回去。不多，心意到了。
0: 哎，不对啊！刚才我值班的时候，邮局来电话，说是收到一封给你的加急电报，内容是两女病危速归。
1: 病危？
0: 对，病危。电报是你们那武装部发来的。连长，你还是回去一趟吧。刚才我已经请示团里了，团长让你回去。连长，你别犹豫了。连长，团里准备马上派车送你上车站。你回去吧，我们几个盯一阵子。你回去吧。
2: 哎呀，我回去有什么用啊？我又不是医生。连里工作这么重，指导员不在家。
1: 再说，路上要四天，说不定还没到家。孩子就副连长，你值班去吧。
3: 晨雾还没有散尽，军营里早已是一片静悄悄。指战员们大多为最大限度地利用星期天假日投入到另一种忙碌里去了，就剩下漫步在营房外面的袁汉最清醒。
4: 部队同志，同志，往你们卫生队怎么走啊？
1: 就在前面那个营房后边，我有。

0: 啊，谢谢。
1: 袁汉转身望着怀里抱着孩子匆匆而去的母亲，这位母亲不是当地农村妇女的打扮，一条绿军裤，上身是一件浅色衬衣，看来也是个丈夫不在身边的部队家属。身边有个孩子，没病也劳神，有病更操心，何况秀英她带着两个孩子。哎，听天由命吧。
2: 站住！哦，是炮团的袁连长啊，大星期天的怎么不进城逛逛啊？
3: 哦，怎么那么大把？
2: 不，我们刚修好一挺机枪，试射一下。

0: 让我打两发吧。
1: 这和你们的榴弹可没法比呀、啊！你大概是吃饺子吃腻了，见窝窝头也新鲜。来，捞一梭子，过过香瘾。

0: 在战场上枪膛里射出的是仇恨，在靶场上射出的则是刻苦磨练。你知道枪膛里还能射出些什么吗？
1: 谢谢。
0: 揣着半导体，一边听着广播的团长，莫非他也听到了袁汉的叹息？
2: 采取诡辩和抵赖的手法，把大批华侨被驱赶回中国。
1: 团长，哎，你散步啊？啊，你怎么还没走啊？啊，我不回去了。
2: 是预谋的行动。
1: 怎么了？连累工作，实在离不开。那好吧。团里派卫生队的王医生到你家去一趟。
3: 王医生，他家里困难也是一大堆啊。
1: 让他也顺便回去一趟吧。困难人人有，解决一点是一点。我们也只能这样。
3: 团长，一个好军人恐怕很难是个好丈夫。能给家里的都给了，不能给的，他们抱怨也没有用。
1: 是啊，军人是由部队掌管的嘛。有人说，我们这些当兵的，在和平环境里是吃白饭的。哼，当然，军人在战场上是要流血牺牲的。可是，你想过没有？难道我们这些军人所做出的牺牲仅仅是在战场上吗？
0: 至于那打扫得干干净净的食堂，干净的只能空着，就是下雨也得让战士们在露天地儿里吃饭，这类远谈不上什么牺牲的事儿，还值得提吗？
3: 首长，
4: 嗯，怎么回事？
3: 哦，刚才营里紧急通知说这警察团快来了。哎，副连长也去开会去了。炊事班刚把食堂打扫干净，等检查团快来的时候再搬进去吃。
5: 检查团哪天来
3: 啊？这可说不准，有时候提前通知，有时候就不通知。
5: 要是检查团三五天不来，我们总站在外边吃饭等着。
3: 可不，这是咱们连的老规矩了。
5: 这样搞层层加码也是上面的规矩啊。
3: 嗯，不是，不过不这样搞就得不了满分啊。
5: 原则性哪去了？战士们训练量那么大，让他们在雨里吃冷饭，我们做干部的能忍心吗？嗯，宣布一下。
3: 嗯，是。大家注意了，在雨地里吃饭不符合卫生要求，影响身体健康，马上搬到食堂里去吃。
6: 完了。哎，让让让。

0: 我刚恢复工作，下来走走看一看。好这儿啊，哎，连里今天训练搞得不错嘛？好，困难是不小的。首长，请坐。
1: 好，
0: 喝茶。
1: 谢谢。
0: 小心烫，越烫越解渴嘛。
1: 首长，这茶你可不能白喝啊。
0: 嗯。 您经常可以见到上面首长吧？
1: 还不能说是经常。
0: 您只要有机会，一定得替我们说几句啊。哦。说什么？我们口头上总是喊教育训练重要，而实际上，教育训练往往落实不了。
1: 给。
0: 啊，谢谢。就拿检查团来说吧，上面的检查一次，师里、团里、营里，叫抽查、预查好多次。 每次检查都要停课好几天，这么长的训练时间被挤掉了。再说，检查团也应该以检查专业训练为主，要能够解决点连队的实际问题才是。
1: 那
2: 首长，
1: 哎，
2: 军区来电话，请你回去开党委会。
1: 你看，我和袁连长刚谈到了正题儿。袁连长，我走了，我就是检查团的。
3: 首长，我刚才……好了好了，过几天我还要来找你。你对检察团有什么就说什么，我最喜欢听真心话。来，谢谢你这杯热茶。袁连长不管怎么说还是顺当，他碰上的都是好上级。 只要碰上一个，那不比中了有奖储蓄的头奖还叫人高兴吗？哪能像棋盘上的32个子儿将士相、车马炮就那么容易各就各位呢？

0: 你们车炮日不是明天吗？怎么今天就干上了？啊，
1: 我们给提前过了。
0: 看起来全团情绪都很高啊。
1: 是啊，
0: 只要一声令下，全团都能够开始动。怎么样，家属来信了吗？
1: 啊，来了，人家把立功证给岳阳打回来了。
0: 哦，
1: 你看，
0: 别看是个三等功，他可来之不易呀。告诉你家属，别嫌小了。
1: 团长，这会儿你可没猜对啊，人家嫌我报喜不报忧，要我把处分决定寄回去。
0: 哦，
1: 他说要不是为了他，我也不会受处分。
0: 告诉你家属，处分取消了。
1: 嗯，
0: 正式批件很快就下来，先给你们全家吹个风。哎，大人孩子身体都好吗？
1: 挺好的。嗯，这是刚寄来的照片。
2: 哦，
1: 都长这么大了。

0: 总觉得对不起这孩子，也对不起你两口子。
1: 不，团长，要不是团里及时派人去，连这个丫头恐怕也保不住。
0: 看起来在立功证上只写了你一个人的名字，可这名字的后边却有你们全家，这也包括你那只活了几个月的孩子，他们为你做出了牺牲，也为我们这支军队做出了牺牲，我们感激他呀，他们承受的太多了。

0: 好吧，我们谈一谈干部问题。哎，团里准备把你的老部下一连指挥排长周明天调到三连当连长，怎么样？
1: 干嘛老从一连调人？我们三连就没有人了。
0: 那你的意见呢？
1: 我看李猛副连长完全可以。
0: 好，考虑你的意见。
1: 那我还回一连啊？
0: 不，让你当营长，命令已经下来了。
1: 团长，让我考虑考虑吧。
0: 考虑什么？没有考虑的时间了，部队很快就上去了。
1: 那就等打完这仗再说。
0: 等什么？再重的担子你也得准备挑。你没看见我们这些老马很快就不能上阵了。

0: 长，四连集合完毕，请指示。
1: 准备 S 出发。
2: 是。报告营长同志，二连集合完毕，请指示。
1: 准备 S 出发。
2: 是。报告营长同志，一连集合完毕，请指示。
0: 报告营长，三连集合完毕，请指示。
1: 准备 S 出发。

0: 营长，还记得吗？上次你参加归队，就在前面，差点撞到我的车头上。这人注意安全。
1: 这是班长，
2: 报告营长。
0: 说，
2: 报告营长，参谋长命令我营提前一小时到达指定地点。
0: 知道了。
3: 袁汉一眼就看清楚刚才迎面而过抱着孩子的妇女是谁了，可他不能下令停车，只有从汽车的反光镜里凝视着那迅速变小的身影。
2: 通知各车加速前进，
4: 是，
2: 各车注意加速前进。

秀珍，我真想下车看看您和孩子，哪怕说上一句话也好，可是任务紧迫，来不及了。为了祖国的安宁，人民的幸福，我相信你会理解的，这也是我们军人的职责。秀珍，等着我们胜利的好消息吧。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稍后我们一起在重重夜色中拨开迷雾，探寻真相。2点钟欢迎继续收听105悬疑剧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高科技犯罪频发，刑警陆天峰组建精英侦查队伍，与不法分子展开殊死较量。宋月喝的矿泉水被谁动了手脚？接下来他又将遭遇什么？悬念迭起，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二部第17集。
2: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5: 第17集。我递给宋月一块洁白的手帕，他说谢谢。他这次开口说话了，清脆悦耳的声音就像他唱歌时一样好听。啊，刚才对你灌酒的人其实是我的朋友，很抱歉我没能阻止他。我撒了个无伤大雅的谎，主动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因为我知道女人天生就对道歉这种事情缺乏免疫力。没关系，又不是你的错。他果然上钩了，脸上的表情缓和了不少。要不我送你一程啊，别担心，我是地城大学的老师，绝对不是什么坏人。我干脆把工作证都拿出来给他看。宋月只是随意地瞄了一眼，摆摆手，证件是假的吧，但是我觉得你这个人挺真诚，我们走吧。那、你可以拍个照片发个朋友圈之类的，更能保证自己的安全。我这么说是我很清楚他的心态，要是我这么说了，他肯定不会这么做的，否则就太没面子了。算了，别磨磨蹭蹭的，你的车子呢？宋月打了个酒嗝，歪歪斜斜的迈步往前走。啊，在那边。你还能走路吗？当然能。宋月嘴上在逞强，可是身体却不停地往我这边靠，于是我干脆就环抱着他的腰肢，搀扶着他前进。小心点，地上有水。没事的，一个在酒吧混的人怎么可能喝不了几杯酒啊。我没再说话，而是警惕地打量着四周。之前我试过好几次，猎物已经乖乖上车了，却被偶尔路过的人碰见。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我就会乖乖地把他们送回家，但绝对不碰他们一根毫毛。然而今天我的运气终于来了，没有人看到我们俩一起上车。宋月坐在副驾驶座上，满脸绯红，看他的样子虽然迷迷糊糊的，但尚未完全醉倒。不过我自然早有准备了，我递给他一瓶矿泉水。来，喝点水润润喉咙， 会舒服点。混迹酒吧的宋月也并不傻，先是警惕地检查了一下瓶盖，确认没有被打开后，才拧开瓶盖，咕嘟咕嘟地喝了一大口水。感觉如何？好多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通过最细小的针筒，通过瓶身往水里注射了

0: 量的安眠药。我边开车边跟他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着，一开始呢他还对答如流，几分钟之后整个人恍惚起来，说话前言不搭后语的，脑袋不停地左摇右晃着。我有点头晕。他按住自己的太阳穴，吃力地说着话。
1: 是酒劲儿还没过去吧？要不再喝两口水？
0: 好。他将水瓶举到嘴边，正想再喝一口的时候，突然手一软，瓶子滚落，冰凉的矿泉水洒了他一身，而他只是轻轻地哼了一声，就这样浑身湿漉漉地昏睡了过去。我爱怜地摸了摸他的头发，宝贝儿，亲爱的宝贝儿。一小时后，当我把沉睡的宋月轻轻地抱出浴缸之时，注意到她脸上还挂着幸福的微笑，美得让人心碎啊。我又服下了宝贵的特效药，顿感身心舒畅。有了上一次的经验，这次我把宋月的尸体处理得更加天衣无缝，直到一个星期以后，我才在报纸的角落里看到一篇小小的新闻报道，说城西的湖里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警方依然没有怀疑我，我就像个没事人一样，每天都正常上班工作，下班就回家跟小明过我们的二人世界，商量领证、结婚、摆酒宴、度蜜月等各种大小事宜。我的生活看起来幸福美满，波澜不惊，而只有我自己才清楚，最大的危机正在快速的迫近。因为我察觉到宋月带来的药效以飞快的速度在减退，短短一个月之内药效就几乎完全失效了，而之前江素雨的药效可是持续了将近三个月的。这意味着我必须提高狩猎的频率，同时也会面临更大的风险。而我最担心的事情是，如果药效持续时间越来越短的话，后果将不敢设想。我总不可能隔三差五的就出门狩猎吧？这病到底有没有根治的办法呢？在百无聊赖刷朋友圈的时候，我从一个不太熟悉的师弟那里得知了茉莉即将嫁人的消息。那一瞬间，我突然想起了一句话：解铃还需系铃人，心病还需心药医啊。我很清楚自己的病灶在什么地方，治好它也许需要的不是特效药，而是真正的心药。于是我开始策划一场真正的救赎行动，当然目标就是我那个负心的前女友茉莉。我非常清楚，如果茉莉遇害，我很可能成为警方调查的对象，因此这次行动要比之前两次凶险得多，不容有失。我按捺住动手的冲动，让自己冷静下来，仔细策划行动的每一个环节。我要在适当的时间跟地点制造一场偶遇，让茉莉毫无戒心地跟我走。最后我还决定借助小棉来让我的计划变得更加天衣无缝。行动的那晚，天空飘着细雨，我知道茉莉在地城大学附近的 KTV 与同学叙旧聚会，而我则在那里假装偶遇她，并巧妙地把话题引向婚礼筹备方向。我向她隆重介绍了我和小棉去拍摄婚纱照的工作室。

0: 吹得天花乱坠，他也听得兴致勃勃，主动提出来要跟我回家看照片。我假装不乐意，他还笑起来，他说我是不是怕老婆，所以不敢把前女友带回家。这下正合我意啊。我也挑衅地问他敢不敢告诉其他人偷偷溜出去跟前男友幽会。他果然中计了，一把就扯着我的手往外走。我小心翼翼地选择了一条没有治安监控摄像头的小路，将茉莉带回家中。出门前，我在家中的茶壶里倒入了安眠药，因为小棉每晚都有喝茶的习惯，所以当我回家的时候，他已经睡着了，根本就不知道我多带了一个人回来。茉莉同样毫无戒心地喝下了加料的茶水，没一会儿就捧着精美的婚纱照靠在沙发上昏睡过去。我将茉莉抱进浴室，却没有急着动手，而是先返回卧室，强行叫醒了小棉，趁着他迷迷糊糊之际和他发生了关系，并特意跟他提及了现在是晚上9:30。缠绵过后，小棉在药效的作用下再次陷入梦乡，这时候我才返回浴室，将茉莉放进浴缸，将她的脑袋摁到水中。温水通过呼吸道的瞬间，她猛地清醒过来，拼命挣扎着，但我紧紧地按住了她疯狂扭动的身子。很快，她就安静了。他的一双大眼睛瞪得浑圆，那表情既有惊愕，也有恐惧。结束了。我疲惫地靠在墙壁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休息了片刻，我再次回到卧室，将呼呼大睡的小棉弄醒。小棉眼睛都没睁，像梦呓一般说：“好困，别吵我。”亲爱的，现在晚上10:00。
1: 嗯，我知道。
0: 来，跟老公亲热一下吧。
1: 嗯，不要吗？
0: 小棉想拒绝，但是拗不过处于极度兴奋状态的我，最终还是乖乖的就范了。这次我感觉自己发挥得淋漓尽致，也许困扰我多年的魔咒今天才真正药到病除了吧。小棉再次乏力地昏睡过去，而我并没有掉以轻心，赶紧跑到浴室里头，以最快的速度继续进行善后工作。2小时之后，完成了抛尸工作的我气喘吁吁地赶回家，然后我第一时间再次弄醒了熟睡的小棉。这一晚多次被我打断了睡眠的他，显然已经有气无力，但我根本不在乎这些，我只要他记住他被我折腾了一整晚，这就是我的不在场证明啊。第二天是我彻底重生的第一天。5月31日晚上9:30，摩云镇某廉租公寓内，汪东林坐在硬邦邦的折叠椅上，双手神经质地摆在膝盖附近，时不时地用力搓手，一副坐立不安的模样。耳边传来哗啦啦的水流声，有人在浴室里洗澡。一想到这两个字，汪东林就浑身发烫，心内有什么东西在蠢蠢欲动，他只好闭上眼睛，强迫自己深呼吸。水流声终于停止了，一阵稀稀簌簌的布料摩擦声过后，朱迪穿着运动 T 恤和牛仔裤，一边用毛巾擦着头发，一边念念有词地走出浴室。哎呀， 总算是洗干净了，真是麻烦。朱棣甩了甩头，拿起桌上的杯子，咕噜咕噜地喝了一大口凉开水。汪东林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湿漉漉的头发和玲珑有致的身段，不禁用力吞了吞口水。不过他也很清楚，眼前这个女人绝非善类，他惹不起。朱棣似乎习惯了男人的这种目光，他笑了笑，放下杯子后毫不在意地坐在床边，从柜子底下拉出了一个行李袋，开始收拾行装。汪东林忍不住开口问道，你准备带我去哪儿啊？什么？朱棣瞪大了眼睛反问他，我要带你去哪儿？
2: 你难道不是组织安排接头的人吗？
0: 朱棣脸色一寒，沉声说道，如果你还想活下去，就不要随便说出组织这两个字。
2: 为什么？
0: 汪东林话说到一半，心念一转，硬是把问题吞回肚子里。他之前就已经察觉到气氛的不寻常，这时候说错一句话，哪怕一个字，很可能会丢掉一条命。见汪东林不再说话，朱棣倒也不理不睬，弯下腰自顾自地继续收拾行李。汪东林低垂着头，脑袋却是飞一样疯狂地运转着。那个人明明和我说好了呀，只要来这家酒吧找到这个人，说出接头暗号，他就能带着我去安全的地方啊。但为什么他好像对此完全不知情呢？难道我被那个人欺骗了？但如果只是普通的骗局，何必搞那么复杂呢？忽悠我去找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不就可以了吗？如果你还想活下去，就不要随便说出组织这两个字。朱棣的这句话在汪东林的耳边不断地回响着，他心想，到底是哪里出错了？这时朱棣突然说道，好了，我要走了，你也赶紧离开吧。朱棣提起行李袋往肩上一甩，大步流星地往门外走去。汪东林依然坐在原处一动不动，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朱棣，留心观察他的每一个动作细节。这时候朱棣怀里的手机响起了信息提示音，他只是低头看了一眼，又把手机收了回去，嘴里嘀咕了一句，烦人的广告。汪东林心头一紧，他注意到朱棣看手机的时候虽然脸部表情毫无变化，但是瞳孔一下子扩大了不少。他曾经为了能够在下棋时读出对手的心声而特意潜心研究过微表情观察术，他很清楚，这是朱棣看到了重要信息时的反应，绝对不可能是什么广告。那句欲盖弥彰的解释更证实了汪东林心内的疑窦，那个人安排他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帮助他逃脱，而是想控制他的逃跑路线。组织的真正目的是要他的命。汪东林顿时想明白了这一切，今天上午的袭击者很可能也是组织派来的，杀人灭口。因为对组织而言，他已经失去利用价值了。汪东林抬起头来，目光锁定已经走到门边下一秒就能离开的朱棣。朱棣现在依然犹豫不决地站在门前，大概在思考到底怎么才能安全稳妥地干掉自己。汪东林主动出击说道，
1: 你不是要走吗？我仔细想想，还是把你一起带走会更安全些，要是你落入警方手中的话，我可就难办了。
2: 来，跟上。好，我们去哪儿？
0: 汪东林毫不迟疑地说着。
1: 跟我走就是了。
0: 朱棣也没解释什么，推门离去。汪东林懵懵懂懂地紧随其后。 看上去一点戒心都没有。这栋廉租公寓并没有安装电梯，楼梯上的灯也是时亮时灭，闪动着诡异的光芒。朱迪在前方带路，头也不回地走得飞快，完全不管汪东林是否能跟得上。
2: 哎，你能慢点吗？
0: 汪东林喘着大气喊着。朱迪冷哼一声没搭理他，反倒又加快了速度，拐进一条幽暗的小巷里。汪东林只好气喘吁吁地跑了起来。然而他刚拐进巷子，就看到朱迪站在拐角处的墙边，等他一出现就飞扑上前。如果没有提前准备的话，大概没有几个男人能躲开这位美女突如其来的热情拥抱，更无法躲开他藏在手中的锋利匕首。汪东林也没躲开，咚的一声响，朱迪清晰地感觉到直取胸膛的匕首并没有刺入汪东林的体内，而是插在一块硬邦邦的东西上，震得他手腕一麻，匕首随即脱手掉落。朱迪反应奇快，也不管到底发生了什么，身子立即往后一跳，避开了汪东林对准他下巴的一记上勾拳。汪东林冷笑着从地上捡起了匕首。身手很不错嘛，朱迪倒也不慌不忙，慢条斯理地说，你身上居然还藏着一块铁板，太夸张了吧。
2: 是在你洗澡的时候我闲得发慌，就提前做了点准备。
0: 汪东林从衣服下方拿出了一个饼干罐的盖子扔到一旁，说道，毕竟你之前的杀人不眨眼的手段让我挺害怕的。朱迪却咄咄逼人地说道，
3: 你以为你拿着匕首我就打不过你了？
2: 汪东林，就凭你也想和我作对？你太天真了。
4: 你给我闭嘴，谁要跟你们作对？但是不给我活路走的话，我也不会让你们好过。
0: 汪东林咬牙切齿地说着。
4: 想耍老子没那么容易。
3: 那就试试看呢。
0: 朱迪举起双手摆出了作战的架势，
3: 我今天就让你死得明明白白。
4: 你带我去见组织的人，我可以考虑放你吗？
3: 哟，放我一马，笑话。
0: 朱迪娇嗤一声，正准备冲上前用空手白刃的手法夺回匕首，脚下却绊了个踉跄，差点摔倒在地。他尴尬地扶着墙边，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身体有点不受控制了，头昏昏沉沉的，四肢也软弱无力。
5: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仍旧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6: 走进逆时侦查组的精彩世界，看异能刑警陆天峰携手一众精英并肩追凶，拨开层层迷雾，破解错综复杂的离奇案件。稍后请继续收听逆时侦查组。
7: 雪霁天晴朗，蓝莓处处香，今日把小果领。

0: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张之奇的表妹都经历了什么？为何想要轻生呢？表妹的悲惨经历和时间循环有关联吗？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二部第18集。
3: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6: 第18集，朱迪尴尬地扶着墙边，惊讶地发现自己身体有点不受控制了，头昏昏沉沉的，四肢也软弱无力。
7: 怎么回事？

0: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知道我是谁，就应该知道我之前是怎么杀人的。朱棣先是愣了愣，然后脸上浮现出惊恐的表情。怎么想起来了？你从浴室出来后喝下的那杯水有安眠药？不，不可能。你一定不明白，那时候我应该有求于你，为什么会在你的水里下药呢？是吧？这不合逻辑吧？汪东林伸出手拖着朱棣的下巴说，因为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相信女人了。朱棣倒退了两步，避开汪东林的手，但是他再也站不稳了，背靠在墙边慢慢地坐了下去。你逃不了的，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把关于组织的事情告诉我，我可以饶你一命，否则的话，你还记得其他女人是怎么死的吗？朱棣不禁打了个冷战。汪东林把匕首架在朱棣的脖子上，想清楚，汪东林，你会后悔的。朱棣说完，身体猛地向前一扑，用自己雪白的脖子迎上锋利的匕首。汪东林连忙缩手，却还是迟了一步，匕首割开了朱棣的喉咙。他的脖梗先是出现了一道暗红的血痕，几秒钟后血如泉涌，他也随之颓然倒地。朱棣很快就气绝身亡，而汪东林呆呆地看着他的尸体，觉得自己仿佛也死了一大半，因为他终于感受到朱棣背后的组织到底有多可怕，也意识到自己之前到底犯下了怎样的错误。最大的错误就是他背叛了唯一一个真心实意想帮助他的人，陆天峰。5月31日晚上10点，市郊某汽车旅馆，陆天峰缓缓睁开眼睛，看着陌生的房间，回想起失去知觉前最后的画面，他有点茫然。他感到口干舌燥，艰难地说道，这是哪儿？一家汽车旅馆，安全。陆天峰没想到有人会立即回答他的问题，更让他惊讶的是，坐在自己床边的人竟然是张之奇。
1: 是你？
0: 嗯，是我。
1: 他们呢？
0: 在隔壁房间。啊，你女朋友已经平静下来了，刚刚睡着了。陆天峰挣扎着坐直身子，揉了揉发痛的太阳穴。
1: 现在情况怎么样？
0: 你倒是先说说自己的情况吧。嗯，张之奇拍了拍陆天峰的肩膀，怎么突然就晕倒了呢？
1: 啊，大概是太累了吧。
0: 其实陆天峰一直怀疑是自己喝下的神秘药水的问题，但找不到实质性的证据。
1: 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很多时候命运并不会给我们选择的机会，别责怪自己了。
0: 陆天峰脸色一变，张之奇这句话是为了安慰他，没想到却反倒在他的心窝里狠狠地捅上了一刀。而张之奇也敏锐地捕捉到了陆天峰的表情变化，愕然问道，
1: 我说错什么了吗？
0: 没有，
1: 错在我，不是你。
0: 陆天峰长叹一声，闭上了眼睛。张之奇当然听得出陆天峰是有心事瞒着自己，但也很清楚，想撬开他的嘴巴就绝对不能硬来。
1: 我总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
0: 陆天峰诧异地睁开眼睛望向张之奇，
1: 有什么不一样？
0: 你特别有责任感，一种超越了普通人认知的那种责任感。
1: 有时候我会觉得，就是蜘蛛侠本人。蜘蛛侠？陆天峰皱起了眉头，没有听懂这个梗的意思。不是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吗？张之奇轻松地笑了起来，也许是受到了感染，陆天峰脸上的表情也缓和了一些。说正事吧，小石桥的案子你查得怎么样了？很可能是汪东林做的，死者的资料我查到了，跟汪东林并无任何牵连，我估计是汪东林随机勾搭上的姑娘。陆天峰一阵胸闷难受，嘴角抽搐起来。有一个被我害死的无辜者，唉，谁知道事情会发展成这样呢？我知道，准确来说，我知道事情本来不应该发展成这样。啊？什么意思？你会算命啊？不，我亲眼见过未来，今天、明天，还有后天，我曾经经历过。算了，你就当我是胡说八道吧。陆天峰苦笑着摇了摇头，这些东西他并不指望张之奇能够理解，只不过是头脑一热就说出来了。没想到张之奇的脸色变得前所未有的沉重，他甚至伸出了双手，紧紧地搭上了陆天峰的双肩。你刚才说什么？你就当我是胡说八道，不是这句，前面一句。我亲眼见证过未来。张之奇的额头上瞬间冒出了冷汗。你的意思是你能够穿越时间？具体情况有点复杂，但你可以这样理解。张之奇的脸色越发难看，他用力吞了吞口水，罕见地流露出紧张的表情，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陆天峰的好奇心完全被他勾了起来，这可是面对山崩地裂都能脸色不改的猎犬张之奇呀，为什么像是被一句看似异想天开的话夺走了魂魄呢？我想跟你分享一个故事，一个悲伤的故事。张之奇过了好一阵子才恢复正常，却随即说出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来。陆天峰也莫名其妙地回了句谢谢你，然后两个人就像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一样微微相视一笑。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听张之奇的过往。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父亲是名警察刑警，母亲呢体弱多病，生下我之后更是常年与中药为伴，最后干脆放弃了出门工作，当上了全职的家庭主妇。在我十岁的时候，母亲终于还是熬不过病魔，撒手人寰了。父亲为了能够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年幼的我，主动申请调岗到清闲的文职职位上，从而放弃了他最擅长的刑警工作。我们父子俩相依为命，在某次饭后闲聊的时候，他说他希望我长大之后能够报考警校，继承他的衣钵。但当时我根本就不喜欢警察这个职业，父亲的提议让我感到反感，甚至说出了绝对不会当警察这样的狠话。高一的时候，我从影视作品中接触到微表情学，并为之着迷，后来便开始钻研那些大部头的心理学书籍，立志要当一名心理医生。然而在高三下学期，高考前几个月，我的家中突生变故，父亲在公园散步的时候被身份不明的歹徒袭击，后脑重伤，陷入昏迷状态，成了植物人。警察调查之后抓获了行凶者，审问后得出的结论却是行凶者仇视社会，所以随机报复袭击路人。我虽然无法接受这个解释，但我也束手无策，

0: 没多久，行凶者在拘留所内莫名暴毙，父亲也被医生宣告脑死亡。我只好选择放弃治疗，这起案件就这样草草结案了。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感觉到一起案件的真相到底有多重要。人死不能复生，但假若案件能够水落石出的话，对受害者的家属而言，那就是最大的安慰。我改变了志向，决心专攻犯罪心理学，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国内最顶尖的犯罪侧写师。我成功考上了地城大学的心理学系，从入学第一天开始就玩命一样的疯狂学习。两年之内，所有本科的基础课程我都已经自学完毕，然后我再转攻更高深的学术领域，甚至捧着字典去读那些尚未有中译本的国外最新研究成果。当时我的目标是要考上国内犯罪心理学第一人、犯罪建模理论创立人袁成仁的研究生。没想到在我大四那年，袁老师因为身体原因申请提前退休，不再带研究生了。我在失望之余，也留意到在公务员招聘信息之中恰好有警察局的信息分析员岗位，对口专业就是心理学。于是我就决定踏入实战领域，以笔试、面试均为第一名的成绩顺利考进了警队，从而实现了自己和父亲的心愿。接下来这几年关于日常工作的东西我就不多说了。我想说的是，我为什么最终选择离开警队，因为发生了一件诡异的事件动摇了我的信念。我有个关系很要好的表妹，是我姨妈的女儿，比我小四岁，自幼就是个聪明伶俐、能歌善舞，同时学习成绩又优异的标准好学生啊，别人家的孩子。她大学毕业后顺利进入了一家本地的大企业工作，虽然起始职位并不高，但是发展前景无可限量。而某一天，表妹突然哭着打电话给我说她不想活了。我一听她的声音都变了调了，心里就知道事情不妙，一边好言相劝，一边拿着电话飞奔前往她家。我就跟她说，你别哭啊，你哥我可是警察，放心。她一直喊我哥而不是表哥，这也让我们之间的关系显得特别亲密。他哭着跟我说，哥，这一次连警察也没用。哎，你别哭了，我马上到，千万别挂电话啊。
1: 哥，我想去死。
0: 电话那头我能够听得出来他已经泣不成声了。我像个疯子一样一路冲刺，以最快的速度赶到表妹家中。看见他的那瞬间，我整个人都呆住了。这还是我那个活泼可爱、聪慧迷人的表妹吗？眼前的他脸上两道泪痕，眼圈又红又肿，一张原本俏丽的脸庞更像是瘦了两圈似的，苍白的不见半点血色。他直接扑入我的怀里，泪水打湿了我的衣襟，但是数秒之后他又猛地用力推开我，惊恐地往后退缩。
1: 不，你别过来。
0: 那一刻我恨我曾经学过的心理学知识，因为我几乎马上就猜到了表妹应该是受到了男人的侵害了。
1: 乖，没事啊，哥在，哥在，乖。
0: 他失声大哭，怎么劝都劝不住。不知道过了多久，直到他哭累了才有气无力地垂着头，很小的声音跟我说，
1: 哥，我被人侵犯了，但我没有任何证据。
0: 我抱着他，轻轻地拍打着他的后背，让他冷静下来。你能够说出来就是很勇敢的行为，放心，再也没有人敢伤害你了。
1: 不，哥，你听懂了吗？我没有证据，因为那个男人

0: 也恢复衣冠楚楚的模样，扮演一个好人的角色。
1: 我受不了这种生活了。
0: 妹妹，别激动，慢慢说啊，一句一句说。哥，你相信我吗？
1: 你不相信对吗？我就知道没有人会相信我，没有人会相信我。
2: 他没能平静下来，反而越来越激动，声嘶力竭地大喊起来，空洞无神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
0: 我相信你，好妹妹，我相信你。但我真的听不明白。
1: 哥，那家伙是个超能力者，他将我带到了不存在的时空内，接二连三地欺负我。但是在现实世界里，我却没有受到过任何伤害。
0: 所以说，如果你报警，让法医进行验伤的话，
1: 哥，在这个时空里，我没有受到伤害，所以我才说我没有任何证据。
2: 我当即就沉默了。表妹的言辞是典型的被迫害妄想症啊，但她似乎比一般的妄想症病人要更加的清醒，言论也更为奇怪。我不知道在她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才让她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只知道这个问题真的非常棘手，绝对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解决的。我得劝说她去找正规的心理医生进行治疗。我说，妹，要不这样，周末的时候呢，我带你去看一下医生。
1: 不，我不需要医生，我需要你保护我。
2: 他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
1: 哥，我要辞职，我不想再见到那个人了。
0: 哦，没问题，好，好，辞职就辞职啊，咱在家先休息一段时间也好啊。
2: 我虽然这样对他说，但是心里还是非常纳闷，平日完全没有听说过他工作上有什么特别不顺心的地方，按道理不应该给他带来那么大的心理压力啊。
1: 哥，我该怎么办呢？现在我晚上根本就睡不着，还有这种事情，我没法跟父母开口说。
0: 好妹妹，你还是去看一下医生吧，好吗？可以给你开点安眠药，帮你入睡。
1: 我不要，我不要，医生会把我当作神经病的，把我关进疯人院里。我不去看医生。
2: 他说的没错，换了我是心理医生，估计也会做出同样的诊断，因为他的病情已经不适宜在家治疗了。我花了好几个小时陪他聊天，才稳住了他的情绪，然后哄他吃下一些安神镇定的药物，让他好好的睡一觉，放松紧绷的情绪。趁着他睡觉的时机，我联系了几位颇有经验的心理医生，向他们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每位医生都认为表妹需要立即进行心理治疗，让我尽快安排时间带她去医院。没想到表妹一醒之后还是坚决不肯去，那我就有点束手无策了。我又担心使用过于强硬的手段呢，会有适得其反的效果，只好暂时放弃。我准备第二天的时候继续劝说他，这可能是我人生中犯下的最大的错误了。第二天一大早，表妹的电话又来了，她的声音格外平静。她说，哥，我陷入了时间循环，这已经是我第五次经历今天了，也是我第五次给你打这个电话了。
0: 嗯，是吗？很抱歉，我不记得。
1: 哥，谢谢你。
2: 他说完竟然直接就挂断了我的电话，我再回拨的时候他已经关机了。我心神不宁，立即赶往表妹家，在那里等待我的却是一具悬在半空早已冰凉的尸体。一贯爱美的他选择了自缢这种极其难看的死法。

0: 书桌上有表妹写下的遗书，只有短短一行字：其实死亡并不痛苦，因为我已经尝试过了。哥，请相信我，我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也许我应该相信他，因为我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信任的人。但我又得怎么做呢？表妹出事后，我将自己关在房间里思考了两天两夜，最终决定向单位提出辞呈。离职后，我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对表妹老板的调查上。那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艰辛，我每天跟踪他，观察他，调查他所有接触过的每个人，逐项分析他的履历，还收买了他身边的人，获取关于他个人隐私的情报。为了更好地进行调查，我还认真地去学习各种最先进的黑客技术。我甚至歪打正着，在国内最大的黑客社区里混成了别人眼中的前辈高人。
1: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2: 小说《逆时侦查组》讲述异能刑警陆天峰带领精英小队直面谜团，揭开连环奇案背后的真相。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0: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4: 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7: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许乔在全省推行阳光政务，公开透明，规范用权，自觉接受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从源头上预防腐败，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请听《男人战争》第76到第77

0: 谢谢。
1: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2: 按照邱仲成把问题复杂化的战略，他希望把一场事故处理变成一场复杂而混乱的政治斗争，所以在提到黎光的庄园经济的时候，邱仲成提出了一个疑问，那就是于氏集团介入黎光的这个项目，不知道会不会因此分去了于氏集团的一部分注意力，从而影响了小青山水坝工程的管理和施工。当然这个话是他灵机一动，最后把这个事情硬要和小青山水坝事故靠上边。当然了，邱仲成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却在无意之中击中了马副省长。马副省长这个时候突然注意到，如果于氏在这次事故中受到影响，那么博天股份是否就会变成这次事故的下一张多米诺骨牌呢？想到这儿，马副省长感到问题重大。同时商州市市长邱仲成的花招也让马副省长感到很恼火，特别是在怀疑肇事者的动机这一点上。上午在召开的全市党政干部扩大会议之前，他们开了一个不到20分钟的案情分析会，事故处理小组成员们看了温万明递交的肇事者的审讯笔录，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王兴明是无意中的失手导致了这起特大事故的。虽然还是会继续深入追查一些相关干部的渎职责任，但事故的定性基本上是没有疑问的。可是现在邱仲成却突然提出了这一点，那是为了自救而不负责任的胡乱猜想，还是真的有什么线索呢？而且这个定性是早晨省委书记亲自提出来的，邱仲成此时竟敢翻案，这背后是不是有省长言语的意思在里面呢？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这个问题可就太复杂了。如果是这样，那这次事故的处理那也就会变得太困难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马副省长也有一些投鼠忌器了。当然了，换个角度来想，他也非常理解邱仲成的做法呀，谁也不愿意这样不明不白的毁在一场无妄之灾中吧。兔子急了还要咬人呢，进行一些努力来自救，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吗？在听完邱仲成的情况反应之后，马副省长勉强地说道，谢谢你啊，仲成同志，我代表事故处理小组，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你的这种负责任的态度和行为表示感谢，你能够坦荡地向组织反映一些情况，这是非常正确的嘛，这本身就是向党和人民负责的表示嘛，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向党向人民群众负责。我将尽快把你反映的情况向省委汇报，向顾书记，向严省长汇报，同时呢，在处理这次事故的时候我会认真考虑的。送走邱仲成之后，马副省长马上给省安检局的孙长川局长打了个电话。孙局长住在另外一个房间，马副省长请他6点钟的时候叫醒自己，他想跟孙局长交流一些情况。作为一个大省的常务副省长，马副省长肯定不会围绕着商州这一个事故转的，具体的工作他是准备让孙长川来做。省安检局的孙局长也是这次事故处理小组的成员之一嘛，同时这也是省委书记的意思。还有一层，那就是马副省长预感到这次事故的处理不会那么简单和轻松，也不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解决问题，这恐怕又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给孙长川打完电话之后，马副省长倒头便睡，因为疲惫以及头一挨着枕头便酣然入梦。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通过门缝悄悄地往市委书记许桥的房间塞进了一个文件袋，其中有潘奎销售不合格和低标号的水泥给于氏建筑公司的详细资料记录，甚至是照片。6点钟，孙长川准时叫醒了马建生，

自己也是五分钟前才被服务员叫醒的。马建生把邱仲成刚才反映的情况略加选择转告给了孙长川，同时他让孙长川就接下来如何开展工作拿一个主意。因为知道自己将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具体负责事故处理小组的工作，省安检局的孙长川是无法推辞的。他考虑了一下，审慎地说道，马副省长，我觉得我们应该跟许桥同志沟通一下，本着对邱仲成同志和许桥同志负责的态度，有些问题也必要当面向他们核实嘛。当然了，我们也会为邱仲成同志保密的。马省长，您今晚要回省城，那么走之前谈一次话也是应该的嘛。听孙局长这么说，马副省长点了点头。许桥接到马建生的电话，让自己到他的房间来。许桥微微地感到有些诧异，当他看见马副省长一脸严肃的表情的时候，心中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过了几分钟，他的预感变成了现实。听完马副省长的询问，有一个瞬间，许桥愤怒的几乎失控了。这种愤怒的情绪甚至超过了当他听说杜聿民被害时的情绪。许桥用了最大的努力才控制住了这种情绪，但是还是有些分神。他条件反射地想到了具体问题之外的问题，那就是这些问题由何而来，是谁提出来的。毫无疑问，最有理由最有资格的只有商州市市长邱仲成。他甚至想到两个小时之前自己还在替他担忧，这真是一种辛辣的讽刺啊。许桥站了起来，在不明白自己在做些什么之前，他已经说出了话。马副省长，我也要向组织反映一个情况，一个新的情况，我有一份资料要交给您，您稍等。不等马副省长说话，许桥已经冲出房间，几乎是奔跑着跑回了自己的房间，然后拿起了那份有关水泥问题的文件袋。刚才许桥在震惊之中还在考虑这份资料的真实性，考虑到是否应该立刻交给事故处理小组，还是先进行调查。这个时候他已经考虑不了这么多了，甚至他根本就不用再考虑什么了。马副省长只看了几眼，就吃惊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他在房间中踱了两步，然后立刻拨打了孙长川的电话，让他过来。五分钟之后，孙长川跟副省长一样震惊万分，他们都开始意识到问题已经变得复杂起来了。按照正常的事故处理，这次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应该由国资委承担，但是如果这份资料情况真的属实的话，那么这次事故责任的划分恐怕就要发生完全的变化了。同时这不仅牵涉到极大的经济利益，更牵涉到犯罪和刑事责任。此时的许桥情绪已经稍微平息了一些，但是在内心依然燃烧着熊熊的怒火。马副省长，小青山水坝工程是邱市长分管的项目，这个项目在我来此之前就基本上确定了，这不用再扯到什么更早的凌明山书记。在具体的工作上，我和邱市长应该算是分工明确的，这是他一手抓的项目。现在事故发生了，我们是要找原因，但不是什么事都要非要硬往上扯，这样反而忽视那些显而易见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啊。比如说是否存在私自转包，是否一味追求进度而不顾工人的劳动强度等等等等。或者我们首先来分析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水泥问题，如果围堰质量过关，那么游船是否就能够撞垮了呢？围堰修建的时候是按什么设计标准来施工的，有没有偷工减料的问题呢？撞垮围堰需要多大的冲击量呢？一只游船能有多大的速度呢？而昨晚的水流速度又是多少？我们都可以请专家来论证吗？我们也可以做模型做实验嘛，这跟水泥到底有没有关系呢？围堰被冲垮了，但总还是可以取样分析的吧。虽然明明知道这很有可能中了对手的诡计，但是许桥还是忍不住一连串的开了炮。他甚至没有顾及到孙长川也在

马建生温和地看着有些愤怒的许乔，小许啊，你这个情况很重要，我会立刻向省委汇报的。向省委汇报之后，我们再决定如何开展下面的工作。但是小许啊，正常的工作还是要继续啊，尤其是在这个时候，特别是工人的善后工作嘛。因为第三者在场，马副省长老练地转换了话题，但是许乔还是听懂了副省长含蓄的批评。他醒悟过来，脸上一红，为自己控制不住情绪而感到有些惭愧。请领导放心，我会的，只要我还在商州市委书记的位置上待一天，我就会尽到自己的责任，绝不敷衍塞责，绝不辜负组织的信任。马建生摇了摇头，小雪啊，你想到哪里去了吗？正因为面对的是马建生，许乔觉得有必要要表示一下自己的愤怒，虽然不能就此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但至少可以显示一下自己的底气。如果换成省委书记顾少义和省长严宇，他肯定也不会这么做的。果然，马副省长并不生气，他笑呵呵地走进许乔，拍了拍他的肩膀，怎么啦？想不通啦？毛主席说过，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嘛，对不对？刚才的谈话只是我作为事故处理小组组长跟你的先沟通的情况，并不代表什么，更不代表省委，不代表组织的意见嘛。我和长川同志作为事故处理小组的正副组长，首先跟你通通气，这本身就是一种态度吧。马建生副省长当然理解这位市委书记此时的心情啊，就像他两个小时之前理解邱仲成的心情一样，他跟许乔开起玩笑来。作为一位全国数一数二大省的常务副省长，马建生天天跟各种各样的人物打交道，什么样的男人男事没有见过，什么样的事情不能应付呢？他早就已经历练得城府深沉，不带丝毫火气，许乔的反应本来也就是在他的意料之中。许乔闷声闷气地回答，谢谢组织的信任，我会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的。此时此刻已经无法用简单的一两个词来形容许乔这位市委书记的心情的，他只知道在接下来的日子将是他自己仕途中，也许是他的人生中最关键的一个时期，他必须要集中起所有的精神和努力，才能够应付这次战争，应付那个人。是的，这就是一场战争，一场你死我活的权力的战争。那个人就是商州市市长邱仲成。事故发生不到24小时，商州的两位最高权力人物，两位主官就已经旗帜鲜明地摆开了架势，准备进行这场殊死的政治博弈了。当天晚上，马建生在电话中向省委书记和省长分别做了简短的汇报。对于这次事故突然出现的新情况，顾少义和严宇都表示了震惊，虽然这种震惊可能有些区别，但都没有立刻发表具体的意见。马建生和孙长川简单讨论了一下接下来如何开展工作，他们决定当天晚上返回省城，留下孙长川坐镇商州。走的时候，副省长马建生反复叮嘱孙长川，目前的行动要慎重稳妥，宁缓不躁。他非常清楚，8个月前许乔为什么最终能够成为商州市委书记，他也非常清楚这个邱仲成和省长严宇的关系。这种复杂的纠缠夹杂在这起特大的事故当中，那可真是一件麻烦透顶的事啊。这也是他决定立刻返回省城，跟两位西川的主官当面交换意见的原因。马副省长走了之后，当天晚上孙长川只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向两位水利专家询问了一些有关水泥标号和工程质量的知识，第二件就是请求商州警方加强对事故的肇事者王兴明的看管。

似乎这两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并不表示什么，但是对于神经一直紧绷着的某些人，或者说是一直跟这场事故有着极为密切联系的某些商州官员来说，他们立刻嗅出了某种意外的气息，做出迅速的判断和反应。在赵文东的书房，赵文东愉快地笑着，基本可以肯定，这个许大炮啊，把水泥的事情捅出去了，不然这个孙长川不会专门去问这个事情的。这半年多来，赵文东已经很少这么开怀地笑了。同样也可以肯定啊，这个邱二爷完全按我们的想象，对市委书记进行了突然袭击，他妄图把这件事故变成复杂的政治斗争，把水搅浑呐。不然的话，按照许桥的作风，他不会这样冒失，这样立刻反击的。看来许桥也是急了，年轻人到底是年轻啊。站在一旁的王向阳谦虚而恭敬地问道，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咱们帮许桥同志找到了一个反击的利器，我们还帮助邱仲成同志把水搅浑。我们真是新时期的活雷锋嘛。现在是不是该轮到帮一下唐中和余曼了呢？因为大局在握，赵文东竟然意外的幽默起来了。王向阳继续问道，那具体怎么操作呀？王向阳只负责具体操作，在赵文东面前他从来不去考虑制定什么计划，而且这种层次的权力斗争完全不是他的专长，也不是他所熟悉的业务范畴。王向阳乐于扮演一个执行者的角色，并且他并不因此觉得有什么不妥。王向阳认为，所谓智勇双全的人其实是没有的，如果说赵文东长于私而自己则善于行，或者赵文东在内心有些蔑视他，认为他是劳力者至于人，那他同样在内心也觉得对方不如自己强大。本来嘛，只会空想拿点主意，最终又能怎么样呢？赵文东沉吟着，咱们首先要把消息透露给余曼和唐中，不管他们现在是不是已经知道了，或者我们可以狠狠地敲他们一笔竹杠。你去跟黄源商量一下该怎么做，他应该能够拿出合适的办法来。现在潘奎暂时还算控制在我们手中，我们就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引导目前这个局势的发展。还有就是看守所关押着的王兴明也很有可能成为一张王牌啊。当然了，现在还不知道这张王牌在什么时候能够打出去，用谁来打。不过我们可以暂时捏在手中嘛，郭建刀还没有交出看守所，这是咱们的运气啊。赵文东说了这么多，王向阳依然没有听明白，赵文东也没有生气，反而很愉快地说道，行了，你去跟黄源说啊，他懂，他知道该怎么做。这些具体的行动赵文东肯定用不着瞎掺和的。送走王向阳，赵文东准备给省城的一个老关系打电话。一位省人大的副主任虽然不可能在商州这场权力角逐之中发挥什么巨大的影响，但有时也可能会产生一些意外的作用吧。几乎就在同时，有很多人被孙长川的行动触动了。像赵文东能够得到这次事故处理小组核心人物的最新行动一样，商州权力圈中有不少人也能够得到这些令人浮想联翩的小道消息。这些人中当然包括古月和滕松柏，而且他们肯定比其他的人占有更多的优势，他们近水楼台嘛。首先是古月，从昨天晚上开始，古月就明白这场事故带来的不仅仅是一场普通的灾难啊，那也是商州官场的一场激烈的斗争。邱仲成首先首当其冲成为了这次事故的受害者，凭他

0: 他对这位强悍市长的了解，邱仲成是绝对不会坐以待毙的，那么市委书记肯定就会成为市长的救命稻草，这也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接下来古月开始考虑自己该在这场权力斗争中扮演什么角色，置身事外那是不可能的，无论是邱仲成和许乔对他都有着无法割断的联系，那么他该站在哪一方呢？现在他又该做些什么呢？最后古月决定暂时选择一种保守和稳妥的办法。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整部小说不只聚焦权力纷争，更藏着成年人细腻的人情往来与情感分寸。主角在繁重公务、激烈博弈之余，兼顾同窗情谊、知己之交，在公司边界里清醒自持，面对身边人的亲近示好、利益拉拢，他始终守住本心与分寸，不被私情耽误正事，也不因权势而淡漠了情谊。小说通篇借着一众男性角色的经历，道尽了中年男人肩上的责任、内心的隐忍，平淡的叙事里满是成年人独有的通透与无奈。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许桥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坚持正确用人导向，选拔信用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加强教育培训监督管理，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4: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6: 古月最终决定暂时选择一条保守的稳妥的办法，这似乎是一种自然的行为，这完全是由古月的性格决定的。如果可能，古月一般会选择那种左右逢源、两全其美的办法。古月觉得凭借自己的智慧，能够安然地同时踩踏在市委书记和市长这两条船上，犹如一位花心的男子游刃于几位情人之间而不穿帮，又像一场豪赌。在这场豪赌中，唯一不输的办法，那就是两边都要下注。在商州，古月最直接的对手就是杨青，古月最讨厌的敌人是赵文栋。这位五朝元老对古月一直充满了蔑视和排斥，如果现在卷入斗争的是他们，古月会毫不犹豫地站在他们的对立面。但是现在是市委书记和市长的对垒啊，无论哪一方势力都会对自己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现在作为一种类似骑墙派的战略，古月并没有采取普通骑墙派的保守行为，他没有等待也没有观望，而是立刻投入到了战斗之中。他决定首先帮助市委书记进行战斗。作为市委书记的秘书，这本身就是一种合情合理的行为嘛。现在战局刚开，他也应该像一个本分的官员一样做着自己本职的工作。最重要的是，古月想过了，如果最后邱仲成胜利，一定会忽略他现在为许桥所做的一切的，甚至他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在考虑成熟之后，就像邱仲成向马建生汇报一样，古月也是堂而皇之地向市委书记汇报了一些自己关于事故的看法。当然，有一点不同的是，邱仲成对事故负有必然的责任，是不得不为之，而古月是主动发表自己的意见的，像一个过分热心的看客。但是市委书记许桥完全明白他这位秘书的意思，他在不伤害领导自尊的借口下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战术，同时这也似乎表明了古月将在这场战斗中的某些态度。古月一共提出了几个方面的看法，首先是这个项目的正确性和必要性。他拿出了以前凌明山反对这个项目的一些理由和论据，许桥认真地听着，偶尔还会在纸上记一记，这些东西也许将来会有用吧。然后就是于市施工队的问题，他特别指出了其中存在着实际上的转包，而整个领导小组对此就一直不闻不问。许桥重重地在心里记下了这个问题，毫无疑问，这将是一个最有力的突破口。邱仲成在这一点上是逃避不了直接的领导责任的，虽然这可能会让余曼一起成为被告。 接下来古月谈到了管理混乱，包括商伊斯擅自抢先入场施工问题，还有资金的使用问题，以及预算的追加款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邱仲成用来进攻许乔的问题啊。可是此刻的许乔突然有一种恍然大悟的轻松，他觉得自己完全能够在同样的问题上去反击对手啊，以其之道还其之身嘛，就算取不到什么效果，至少也可以抵消对手在这些问题上的进攻啊。他早就应该想到这一点啊。最后是游船，古月着重强调了这一点，毫无疑问，这同样是邱仲成直接领导的，也将承担直接的领导责任。但是许乔没有完全明白他的秘书的隐秘的所指啊，他忽略了那个拘押在看守所的肇事者王兴明，他现在想的是另外一件事，他在想古月。古月这位秘书显然不会知道邱仲成和他分别跟马副省长谈话的内容，可是他却在这个时候跟自己进行这种谈话，这只能说明一件事儿，那就是任何人都能看得出来，这次事故必将引起一场激烈甚至是惨烈的权力斗争。而自己呢，几个小时以前居然还是一副悲天悯人的菩萨心肠，居然还替邱仲成担忧，许乔忽然感到了一丝悲哀，为自己也为这些官员感到悲哀。似乎是猜到了许乔现在的心情，或者是在为自己的行为做某种辩解，最后古月说道，许书记，我以前一直误解了孔老夫子的一句话，以德报怨，其实完整的话是这样的，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千百年来这句话被国人断章取义了，刚烈如火嫉恶如仇的孔老夫子的光辉形象就被扭曲了。孔老夫子啊，才不强调以德报怨呢，孔老夫子原本的意思是就要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许乔听到这儿也笑了，以直报怨啊，那就是说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嘛，对不对？虽然是开着玩笑，可是许乔已经断然决定要采取行动了。他给马副省长打了个电话，此时的马副省长还在回省城的车上，在听了许乔的建议之后考虑了几分钟，如果这是商州市委的决定，我表示支持，这是应该做的，也是一种负责任的做法嘛。虽然可能因此要冒一些风险，我只提一个建议，在执法的过程中，一切要以事实为依据，不能主观。还有，你先跟长川同志通一下气。在得到副省长的支持之后，许乔立刻拨打了孙长川的电话。如果马副省长都没有表示反对，孙长川肯定更不会表示反对的，实际上确实就是这样。但是孙长川老练地拒绝了许乔的邀请，他不愿意在接下来的行动中露面，或者说他认为这个行动是商州市委或者说是许乔一个人决定的行动，没有马建生的明确要求，他是绝对不会介入其中的。他只是把许乔交给事故处理小组的水泥资料复印了一份，亲自送到了市委书记的办公室，然后就坚决地告辞而去。许乔有些无可奈何呀，可是他也无法要求这位省安检局长，他们不仅在级别上相同，在地位上也差不多是势均力敌的，而且从目前的情况来说，孙长川所处的位置甚至比他这个市委书记有利得多。突然之间他感到无比的孤独啊，他甚至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凌明山。那个时候的凌明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许乔有些出神，然后他又由凌明山想到了岳胜男。这一刻他对凌明山有些羡慕， 令明山至少在这个城市里还有一个知己，有一个完全支持他的人呢。纯粹是出于一种条件反射，他拿起移动电话翻看通话记录，然后他又忽然清醒了过来。他是在找聂冠军的电话呀。这在以前是一种很容易的行为，这个号码基本上会保持在他通话记录的前列。但是现在他已经无法找到这个号码了，他们已经有很长的时间没有通过话了，要拨打这个电话需要输入查询了，或者从记忆中去提取。许乔的拇指无力地僵硬在了键盘之上，忽然他产生出了一种无限的伤感。遥想古人可以数年甚至是数十年仅凭一纸诗书、一支折梅、一缕思念，就可以坚守那种不可言传的感情。而现代的人呢，看起来深厚无比的关系却常常是依靠一个电话号码来维持的，甚至一个偶然的丢失或损坏，那么这种关系也许就随着几个抽象的数字的失去和损坏一起失去了。许乔发了一会儿呆，才振作起精神，拨打了公安局局长温万明的电话。他让温万明立刻到办公室来。此时差不多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了。温万明来到办公室之后，许乔首先让他看了那份举报材料。公安局长的脸色严峻了起来，他完全明白这份材料意味着什么呀，同时他也多少能够猜到市委书记可能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联想到这一天来疯传的各种小道消息，他感到事关重大，同时也要紧张地考虑自己该怎么办。温万明态度非常的坚决，实际上却踢了个足球。他沉声地说道：请许书记指示。

委书记毫不客气地把球又踢了回来，你认为该怎么办呢？许乔一向是沉静而儒雅的，但这个时候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势。公安局长不敢再跟市委书记绕圈子了，他迟疑了一下，审慎地说道：先立案侦查。许乔反问：非常时期非常事件，是不是应该非常处理啊？温万明只迟疑了一秒钟，如果许书记决定立刻逮捕，我立刻执行。他豁出去了，一副大无畏的样子。当然了，如果许乔真的想这么做的话，温万明绝对不会这样如此轻易的俯首听命的，他一定会马上通报魏坤。他必须要造成市委书记不是在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情况下下达这个重要的指示，哪怕会因此惹得许乔不快，他也必须要这么做。在原则和权力的选择中，此时的温万明肯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许乔沉默起来，他在考虑马副省长刚才的话。温万明捕捉到了许乔的矛盾心理，打着胆子建议说道：许书记，要不先监视居住，虽然这有一点不妥，但可以算擦边球吧。好吧，那就先监视居住，必须要把他们控制在我们的手中，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一有不对必须立刻采取强制行动。市委书记听懂了公安局长的话，刚才温万明说虽然这也有一点不妥，这个也字毫不含糊地表明了他认为直接逮捕是一种不妥的行为，同时也表明了公安局长处理这件事的态度。许乔只好暂时做出了一种折中的处理。在公安局长离开办公室半小时之后，许乔接到了温万明的电话，他得知重要的嫌疑犯潘奎已经失踪。许乔不由自主地震怒异常，他第一反应就是泄密了。在接触这个材料目前为止的人之中，他、马建生和孙长川显然都不会出现问题，举报者那边显然也不用这么考虑。那么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公安局长温万明在安排行动的时候出了问题。许乔立刻理智地否定了对温万明的怀疑，以他对温万明的了解，这位稳重而老练的公安局长是不会轻易介入他们的权力斗争的。同时，现在除了一些特殊的人物，谁也不知道他和邱仲成将要发生的冲突。就算是温万明通过特殊的渠道了解了一些情况，但是以他的作风，也绝对不会在这个时候就急着要表明立场，在这场斗争中充当什么急先锋。那么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温万明安排行动的人出了问题。他想到了郭建涛。许乔开始后悔当时没有督促温万明对郭建涛采取严厉的行动，居然听任了郭建涛暂缓移交看守所的工作。或者在他当时看来这没有什么，但这肯定会让一些人觉得市委书记的意志受到了抵抗，不能令行禁止畅通无阻，觉得郭建涛和他背后的赵文东还具有某种强大的力量，至少在公安局内部会让一些人仍然对郭建涛抱有幻想。而现在这种幻想似乎发生了作用，市委书记忽然发现了自己政治上的幼稚，他感到非常的沮丧，不仅是因为郭建涛这件事情没有处理好，而且对以后自己是否还会犯同样的错误，许乔没有把握。但是目前，许乔知道他必须要做一件事，那就是要拿掉郭建涛。如果郭建涛还把持着看守所，那么对于杜玉民的案子的侦破工作将是一个极大的阻碍。同时，他也猛然想起这次小青山事故的肇事者王兴明也是关押在这个看守所里的。

0: 回馈，他也同时向余曼通报了这个可能对事故责任划分产生重大影响的最新情况。商州市长在对新的情况做出某种确定的判断之前，他接到了公安局局长温万明的电话。在电话中，温万明含糊其辞地向他透露了市委书记的某些想法，虽然还不是十分的明确，也没有提到具体的原因是什么，但是联想到滕松柏刚刚汇报的孙长川询问水泥的事情，已经足以让邱仲成立刻醒悟到了这意味着什么。邱仲成有一瞬间的震惊，但他立刻镇定了下来，反正局面已经够坏了，他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随时应付更大的困难。对他来说，这是一场破釜沉舟、置之死地的战斗。这次事故是他仕途最大的一次危机。幸运的是，他反应及时，反击精准，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尤其幸运的是，省长言语没有抛弃他，或者说，暂时还没有抛弃他，这是他最大的依靠，同时也是最后的机会。他必须集中全部的力量和资源来进行这场自我拯救的战争。毫无疑问，水泥问题是市委书记对他的还击。有些意外的是，许乔为什么会从这一点上进行反击呢？他明明还有很多更好的机会和进攻的方向啊。同时，邱仲成没有轻视许乔的这次反击啊，他非常想知道许乔掌握了一些什么证据，想知道这些证据是从何而来的呢？这两个问题显然是无法通过思考能够得到答案的。邱仲成决定暂时置之不理了，既然无法在水泥上进行防守，那只好按照他预定的套路继续进行，各打各的吧。无论如何，此时的邱仲成不能被动防守，防守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光是事故本身的责任就让他无法逃避灭顶之灾。他现在的战略思想是把这次事故复杂化，所有的行动都围绕着这个指导思想进行。当然了，他的战术行动如果能够兼顾化解一些自己的责任，那就是两全其美了。在决定不理水泥之后，邱仲成想到了这次事故的肇事者王兴明，他必须要对王新明进行某些处理。他向马副省长汇报了关于这次事故的一些看法的时候，就提到了对于肇事者作案动机的怀疑。这并不是他当时在紧急的情况下口不择言，而是他当时就考虑好的某种战术进攻。现在他希望把这种战术进攻变成现实。邱仲成考虑了一会儿，叫来了滕松柏。邱仲成明白，此时有很多人会通过他的秘书来关注他，可他毫不在意。如果不能具备他和言语那种秘书关系，他也不在意把这个秘书当成某种工具加以利用。他装作需要滕松柏协助他的工作一样，提了一些要求。他相信，这个自作聪明的秘书立刻会得意洋洋地向某些人提供这个似乎是非常有价值的信息的。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指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雨惊春清谷天，
6: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7: 昨天我们聊了福建兴化的文脉与信仰，这座古城的传奇不止于书香和妈祖，更让人感慨的其实是它向海而生的另一面。宽阔的木兰溪从城南流过，滋养着千里沃野，也滋养着厚重文脉与商贸活力。这里在宋明时期走出大批进士，是公认的文献名邦，同时依托水系形成物产丰饶的鱼米之乡。如今古城完整保留明清街巷的肌理，古桥楼与文峰宫隔街相望，矗立近千年，一砖一瓦都留存着古城独有的记忆。水土文脉商贸彼此交融，共同塑造了兴化人

0: 敢闯敢拼的性格。接下来我们就走进这座滨海古城，听一听兴化人改造家园奔赴四海的故事。
1: 古城背山面海，山海之间，面积464平方公里的兴化平原，在1000多年前还是海边的盐碱滩涂。为了获得更多的土地，从唐代开始，莆田先民便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围垦开发，建起数量惊人的塘湖海堤，将盐碱荒滩一寸寸化作良田。
2: 我们这个木兰碑还没建的时候，海水就
1: 研究家乡文化的林春荣常常来到古城南面的木兰碑。碑是古代水利工程的名称。木兰碑修建于兴化建成后不久，已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它由219米长的碑身和数百条引水沟渠组成，至今仍然发挥着作用。每隔一段时间，木兰碑管理站的工作人员都会为木兰碑的29孔碑墩换上新的闸板。闸板旱季闭合用于蓄水，涝季开启用于泄洪，把上游的木兰溪水和下游的海潮彻底隔绝开来。
2: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边就是溪水啊，淡水，这边就是海水。
1: 生活在近海平原，注定古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与水患抗争的历史。由于海拔仅有数米高，海水会顺着木兰溪河道倒灌，雨季更是山洪海潮并流，瞬间便会冲垮河堤，淹没良田。
2: 海水可以蔓延到离这个点差不多有40公里的地方。我们整个的平原啊，因为海水的倒灌，基本上会颗粒无收。
1: 只有分隔溪水和海水，才能平息水患。北宋治平元年，一位叫做钱四娘的16岁姑娘率先站了出来。她变卖所有家产，带着大家苦干3年，终于建好了一座碑。不料一场山洪爆发，3年的心血顿时化为乌有。几年后，古城人第二次建碑，8月的大潮又一次让人们功亏一篑，失败接踵而至，古城人却没有气馁。这片向海争来的土地容不下眼泪和绝望，他们第三次聚拢在木兰溪旁。这次带领筑碑的人名叫李红。木兰碑旁有一座李红祠，记录着当年的故事。那时为了建碑，古城人几乎倾城而出，人们拿着简陋的铁锨斧锤，靠着肩扛手提，把重达1000斤的巨石从山上采下，一趟趟运到工地。
2: 木兰碑我们古代整个福建最宏大的一个工程，因为在当时没有炸药、没有机械的情况下，总共用了1米以上的石头，差不多有7万块以上。
1: 挑起山，也担着海，肩头上是生存和发展的希望。浩大的工程进行到一半，资金已经用完了。而在李红的规划中，还打算再开挖9条大沟和109条小沟，引木兰溪水深入平原，既能灌溉也能航运。开沟挖渠势必要占用本就稀缺的耕地资源，工程陷入了困境。就在这时，住在附近的14户人家找到了李红。
2: 十四家主动提出来，他们愿意把自己的耕地贡献出来。南桥那个下面的就是14家贡献了5000亩的耕地。
1: 在农耕年代，耕地是一个家族的立身之本。为了共同的生存发展，14户人家没有丝毫犹豫。5000亩私田，换来总长超过100公里的引水沟渠，灌溉农田面积超过10万亩，直到今天依然浮泽着这一方水土。

0: 经历了两次失败，用了20年时间，木兰碑终于建成。从此聚海水于碑下，让西海归流，让田园丰茂。历经900多年无数次洪潮冲击，坚固的木兰碑岿然不动。它守护着家园，也留下说不完的故事。相传由于当年参加建碑的人太多，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人们用白米加工制成易熟的新化米粉，从而节省了做饭时间，加快了建碑进度。
1: 这个已经是熟的，
2: 已经熟的，让盖子一泡就行，让米饭也可以，米饭吃起来更好吃。我们这个新化人他出远门的时候他喜欢带一点出去。
0: 如今古城早已远离水患，而建碑时创出的新化米粉却带着那段挑山担海的记忆装进行囊，伴随远行的新化人闯荡四方。据史书记载，新化建成后不到300年，已建有碑坝685处，代代古城人前赴后继，用肩头扛起了沧海桑田的奇迹。盐碱荒滩成为一年三熟的水田，荔枝和龙眼生长得郁郁葱葱，水上交通四通八达，商贸开始兴盛起来。古城人常说勤勤做，俭俭开，新化地窄人稠，自古便有行商作贾的传统。从宋明时期开始，以吃苦和勤俭为标志的新化商人就从木兰溪出发行走天下，出现了经营干果的桂园帮，经营糖业的糖帮，经营航运业的海帮。这些以地域亲情乡谊为纽带的新化商帮足迹遍布各大商埠，开创出无兴不成镇，无仆不成市的商业传奇。木兰溪畔的白骨渡，宋明时期是新化最热闹的贸易港口。
3: 这个地方是一个西海交汇的地方，上游从溪里面开出来的船，它是两头尖的小船，从海面上是一个大船，带着不同的商品物资在这个地方交互。
0: 白湖渡里接内河货运，外连海盗商船，大量新化盛产的干果海盐都在这里集散，往北到京师、朝鲜和日本，往南到广东和东南亚各国，最远可以到达阿拉伯地区。出口货物中蒲盐数量众多，明代新化府志记载，天下盐皆烹煎，独蒲田用晒法，蒲利盐为大，盐业一直是当地利润最大的行业。明代新化沿海先后建立7处盐厂，从事制盐的盐户多达2500多户，紧透着代代盐农盐工汗水的新化盐仓支撑起一座城的发展。如今莆田盐厂依然沿袭古老的晒盐法生产海盐。
4: 这个就是晒好的盐了吧？
5: 这就是晒好的盐。
0: 66岁的林金柏祖祖辈辈都是新化城的盐工。
4: 这是连水带盐都推在一起是吧？
5: 都推在一起啊，哎呀，全部推在一起。
4: 这么推，您一共推了多少年啊？
5: 45年了。
0: 晒盐看似简单，却并不容易。单单旋盐一道工序，盐工就得在最热的3伏天、最冷的数9天进入盐池，反复推动盐炉，以确保盐粒均匀。夏季烈日当空，冬季寒风刺骨，盐工们双脚浸在盐池里，一推就是4-5个小时。然而辛苦晒好的盐却常常毁于突如其来的雨水。林金柏仍然记得30年前的夏天，天气预报显示将有12级台风登陆，他所在的班组必须尽快把150亩盐田里即将晒好的盐收拢起来进行封盖。
5: 我们一个班子干了，单独的我就是没有回家吃饭，没有睡，肚子饿的时候就很感激。

0: 人开心好一点嘛。东来西去，刚完的时候人都走不动了，来一个连出来，
1: 还来不及休息，狂风暴雨便猛烈袭来，瞬间淹没了盐滩。班组十几个人收好的200多吨盐却安然无恙。这样的抢收在每年夏季每次台风来临的时候都会发生，于是盐工们就在盐田旁建起一座座石头房子，作为工间休息的场所。
2: 班组休息的地方是吧？
0: 就是我们整个班组的工盘呢。
2: 这么多奖状，
0: 我在这个班组30年了，就30年的荣誉。
1: 石头房子十分简陋，林兴柏却把这儿当成了家。30年里，尽管他真正的家就在不到1公里远的地方，林兴柏却每天都住在小屋，日夜看管着盐田。
0: 世代都是太慢了，可能会干到走不动了再休息。
1: 干到走不动再休息，这是古城人勤勤做、俭俭开的真实写照。一代代兴化人就是这样，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共同托举起这座古城千年的繁华。

0: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1: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0: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1: 意见不同
0: 可以坦诚相见，
1: 可以不予理会，
0: 只是别冷嘲热讽，
1: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0: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直到今天，这里仍然是福建省最大的盐田，每年出产的海盐占福建产盐量的1/3。小山一样的盐堆养育了靠海吃海的古城人，也带着他们的风雨担当运向远方。历史上通往外界的道路在古城东面的大帽山上，这里有一条宋代就有的古驿道，当年进京赶考的学子和走南闯北的商人大多会翻越这条路进出莆田。74岁的古城人陈章汉经常会回到家乡的古驿道上转转。
4: 哎，请问是海啊，
5: 有一个顺口溜说，小扁担三尺山，一头挑海一头挑山，那么小扁担就是这条路。
3: 从驿道翻过大山可以到达福州，也能通往港口连接海路。
5: 他早年呢就去山南洋。
3: 明清以后地少人多的矛盾愈加突出，为了改变个人和家族命运，一批又一批兴化人下南洋谋求生计。走海行船三分命，六死三流一回头，这句广为流传的谚语描述着当年海上路途的危险与艰辛。在风浪滔天的大海，在人地两疏的他乡，带着一根小扁担背井离乡的兴化人，挑起生活的重担，也担着对家乡的思念。
5: 他们是故家，走一步走一里都有故家，哪怕是第一桶金都回来做事情。盖房子啊，修桥铺路。
3: 一栋栋融合中式和南洋风格的老厝如今遍布在古城各处，只要创业有成，回乡建厝反哺家乡，就成为兴化侨商们心中的头等大事。20世纪30年代，侨居泰国多年的兴化侨商林宗模把自己创办的万瑞兴商号交给儿子打理，带着女儿回国颐养天年，建起了这座大厝。近百年光阴过去，大厝依然保存完好。每到年节，林宗模的外孙女婿王卓庚都会带着家人回到这里。100多年前，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在外经商的林宗模因为货物连遭损失，被迫停止生意返回老家。
6: 刚刚进门，这个讨债的人啊就蹦蹦上门，他哥哥和弟弟抽鸦片借了人家的钱，作为先帝来说，他就去承担这样一种责任，就义不容辞了，所以他必须要改变命运。
3: 在那个国弱民残的年代，林宗模没有时间悲叹，唯有自强才能赢得出路。他强逼着兄弟借了鸦片，为了偿还债务，坐上了去马来西亚的船。身在他乡，语言不通，已经34岁的林宗模只能靠出卖苦力过日子，在橡胶园里拉黄包车。有一天，他在街头偶遇从事自行车生意的兴化同乡，那位家乡人建议林宗模也去试一试。在同乡的支持下，林宗模辞去工作，开了一家自行车行，一步步把生意做到了泰国南部，事业小有所成，一批批兴化同乡纷纷前来投奔他。
6: 到了泰国以后，就先在他的店里头实习，那么由周末先生提供住宿、免费的传授业务，最后给他们一笔资金， 去开设店铺。
3: 就这样，漂泊在外的兴化人一个帮着一个，一个带着一个，相互照顾，抱团发展。在原本没有兴化人足迹的泰国南部，从林宗模开始，渐渐形成拥有100多家

0: 商行，10000多名商人，主营自行车、汽车业务的兴化商帮。赤脚上路、白手起家的兴化侨商，一肩挑着家族的责任，一肩挑着同乡的情谊，无论走到哪里，都能落地生根，枝繁叶茂。每到春节，王卓刚一家都要通过互联网给身居泰国的亲属拜年。
1: 龙太君，新年快乐！
2: 啊，什么时候再回中国？
1: 再过了没几年。
0: 视频那头的老人已经80多岁，由于行动不便，已经很长时间没能回到家乡，无法再回老屋看看，无法再去听听乡音，成为他心中无尽的遗憾。如今莆田旅居海外的华侨华人有150多万，闯荡天下的兴化游子，在亲人的牵挂中走出家乡，也把护佑海上平安的妈祖带到了世界各地。数百年来，兴化商人走到哪里就把妈祖庙建到哪里，立德行善的中华大爱从此根植在世界的土壤里。民国以后，兴化府治废除，兴化这个名称渐渐被莆田取代。1983年，莆田设市，当年城墙周长仅仅6公里的兴化古城，渐渐成为今天面积120多平方公里的莆田新城。蒸笼是古城人家的生活必需品，做蒸笼的手艺在古城传承了400多年。改革开放前，祖上就有着行商做古传统的蒸笼手艺人，率先挑起工具担，迈出家门，走南闯北，为人们修补蒸笼。
3: 完了，黄师傅。
0: 57岁的黄敬全，15岁时也离家开始闯荡。
3: 最远跑过哪儿啊？
4: 东北那边是天气特别凉，我们就穿着布鞋，穿了这单裤。也没有棉袄啊，在那边等到公共汽车都是豆角哎呦，就冻了都不了。
0: 黄敬全全家8口人，母亲常年生病，弟弟妹妹年纪还小，就这样少年单薄的肩头上一根扁担挑起全家人的生计，住着最便宜的大车店，吃着最廉价的大白菜。黄敬全把攒下的钱全部寄回家里。
4: 我们莆田人就在外头耐劳吃苦，就说不舍得的花钱。家里头有妈，还有说妹妹弟弟呀、啊，
5: 这是剪刀
4: 啊，这个剪刀。
0: 工具担一头挑着工具，一头挑着衣服，走累了还能当作凳子坐下来歇歇。
4: 走累了啊。住在这个上面，
0: 这个扛在肩上的家，跟着黄敬全从一个镇到另一个镇，从一座城到另一座城。
4: 我挑给你看看，就这么挑，当年就这么走
3: 啊啊！最远走过多远？
4: 10多里地嘛，这有30几斤嘛，
3: 我试试。
4: 那行，你试试嘛。
3: 是这样吧？
4: 对对对，
3: 是挺沉的。
4: 走了习惯了，你天天这么挑，天天这么挑，这怎么走？
6: 我来无声哎，
0: 挑起风雨，也伴着希望。靠着这样的风餐露宿，莆田人把小小的蒸笼生意做到了全国各地，也获得了比金钱更为重要的市场信息和闯荡商海的宝贵经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莆田蒸笼手艺人抓住商机做起了木材生意。40年过去，修补蒸笼的小手艺已经发展成极具规模的莆田木材商帮。从事木材生意的莆田商人多达20万以上，拥有8万多家木业企业，年创产值超过1000亿元。人们常用精明来形容莆田商人，但是精明的背后却是无数次置之死地而后

0: 生的敢闯敢拼。今天的莆田商帮活跃在工艺美术、金银珠宝、木材加工等众多商业领域，也在80多个国家和地区创造着属于他们的辉煌。侨居新加坡多年的方志忠回到了古城，按照家乡传统建筑的样式把祖屋修整一新。
1: 比较接地气，可能也就是我小时候记忆中的那个莆田民居的这种风格吧。
0: 20年前，方志忠到新加坡打拼，看到当地很多华侨想吃一口家乡菜却吃不到，他便萌生了开莆田餐厅的念头。由于太过小众，生意一开始非常艰难，华侨们纷纷给他打气，不断带着朋友来照顾他的生意。有一天，店里来了一桌客人，一对年轻夫妇推着轮椅上的老父亲来吃家乡菜，吃到一半，他们问能不能找一下老板。
1: 他说，哎，方老板，你的东西我父亲特别喜欢吃，他是莆田人，然后你能不能给他聊几句莆田话。哎呀，我说好啊，那当然我很愿意啊，我就跟这个老人家一聊，他就哭了，拼命哭。
0: 一道家乡菜就让人忘记离家多年的辛酸，一句家乡话就让耄耋之年的老人流下了泪水。方志忠明白，尽管自己的餐馆很小，却担起了浓浓的乡愁。
1: 这20年来团圆饭我们都要做5轮的生意，一张桌子要分5次台啊。爷爷奶奶都想说，哎，带我的孙子吃一下我们家乡的菜啊，让他们记住啊，家乡有这个味道在这里啊。面好了，好了好了，
2: 真的很香，
1: 香，
2: 味道很浓啊。
1: 当地煮面都喜欢用小海鲜，
2: 是吧？啊，
1: 所以甜味鲜味好。
0: 故乡的山和海，煮进一碗浓浓的莆田卤面，慰藉着游子心，也连接着绵长的游子情。
3: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4: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5: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4: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5: 这是为何？
4: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6: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3: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今天的莆田已经进入经济飞速发展的快车道，许多新兴产业快速成长，民营经济、电子商务和智慧城市的建设，让有着千年历史的新化城散发出日新月异的活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莆田侨商回到家乡投资创业，回报桑梓。这座城带着文献名邦的书香墨韵，也带着新化商帮勇闯天下的豪情，在新时代书写着新的传奇。 他守望着山海，也将飘山丹海的勇气和担当化作千年步履里的一次次涅槃与重生，一次次奋起与腾飞。
5: 这里传承着农耕文明的根，这里积蓄着叙事振兴的魂。
3: 听见农业新发展，感知乡村新变迁，畅谈农人新生活。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福建兴化依托木兰溪水系开拓平原，发展商贸，靠内河航道打开向外发展的通路。而闽浙交界的福鼎则依靠群山溪流与天然海港，形成了一套跨区域的水陆贸易网络。福鼎全市留存近40座妈祖宫庙，散落海岸村镇，是沿岸民众与风浪相伴的精神印记。但支撑这片土地长久繁荣的是山货海产互通的水陆商贸体系。石板古道的脚印，港口往来的船只，共同记录下闽东山海之间独特的流通文明。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福鼎前旗镇，寻访挑帆古道与沙城古港背后的商贸往事。
3: 位于福建省东北部的福鼎市区，东西两侧都为山地，中间一条铜山溪穿城而过，奔向大海。作为福鼎市的母亲河，美丽的铜山溪一直滋养着生活在两岸的人民。因为铜山溪两岸铜树成林，所以人们也把它称作铜江。点头镇位于福鼎市区西南约11千米处，那座别具特色的妈祖宫就坐落于此。考察组来到妈祖宫，古朴庄严的气氛扑面而来，令人肃然起敬。正门口门额上悬挂着天后宫的牌匾，旗下为横匾“海不扬波”，正殿斗拱雀替梁方，用料粗大，雕刻精美，技巧娴熟，造型灵动，令人赞叹。进到天后宫的中厅后，考察组发现顶部为八角藻井，上面绘制有各式各样的人物、瑞兽、花卉等形象，栩栩如生。据向导介绍，这个天后宫的特点就藏在这些画中。仔细观察后，考察组发现这座清代建筑的八角藻井彩绘里有一些描绘外国人及早期轮船的画面，这说明在这座妈祖宫修建的年代，以点头镇为代表的福鼎地区的港口码头就有着频繁的海外贸易往来。藻井上的画作记述着这一区域对外贸易及文化交流的历史，让点头镇的妈祖宫成为福鼎市近40座妈祖宫里的典型代表。而向导告诉考察组，坐拥天然两港的福鼎很早便开始了对海洋的探索。福鼎市档案馆的资料中

0: 这间就是我们办案馆的这个藏书室。
1: 哦，
0: 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清版的一个户籍限制。
1: 好，
0: 哎。

0: 这个是我们听家境，这个送礼献纸。
1: 考察组在查阅资料后发现，福鼎拥有悠久的造船和航海历史。早在三国时期，这里就具备建造远洋船的能力。从唐宋时期开始，福鼎的海商逐步出现并初具规模，直到清代中期达到顶峰，远渡东南亚、欧洲的部分国家。同时，福鼎地区沿海的诸多港口还有着军事方面的重要作用。明末清初，郑成功为了抗清，就曾在这一区域建立军事和经济补给站。而在福鼎地区的港口中，其东南方向的沙城港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据史料记载，在福鼎沿海居住的人们自古以来与海和相依为命，而沙城港作为当地港口，一直承载着重要的军事与经济的作用。那么沙城港又有哪些特别之处呢？当考察组来到沙城港时，正有学生在这里写生，不远处的沙城港掩映在山海之间，整个小镇以山势而建，远处的大海烟波浩渺，而内湾却恬静似湖泊。在海面上绵延漂浮的鱼排，以及停靠在这里的渔船，绘制成如诗如画的景色。姚家渔码头位于福鼎市区东部的前旗镇。为了找到关于前旗镇姚家渔码头和沙城港背后的故事，考察组跟随向导来到前旗镇。来到前旗老街，仍然能够感受老街巷与老房子的沧桑，沿街的建筑都是典型的江南民居，一层临街皆为商铺，还是传统的木板门，前后通透。二楼则是卧室，老人们坐在街边一起聊着过往。历史上前旗镇地少人多，为了养家糊口，家里的青壮年都去当漂帆工，并且当年在这条老街上有很多帆馆，很多人都在这里进行明帆交易。古时明帆就是姚家渔码头上运送的最重要的物资。据当地向导介绍，前旗镇跟明帆有关的历史都与紧邻他们的繁山镇有关。为了更进一步了解前旗镇以及跟明帆有关的历史，考察组首先来到了漂帆古道的起点繁山镇。繁山镇隶属于浙江省苍南县，与福鼎市前旗镇接壤，距离前旗镇约9.5千米，距离福鼎市约20千米。刚来到繁山，考察组就被眼前的繁场遗址所震撼。这里依然保留着曾经的样貌，以矿山而建的厂房和炼炉高塔，在今天看来依旧非常壮观。据专家介绍，繁山镇位于苍南县西南部山区盆地中，境内因盛产明矾而得名。在专家的带领下，考察组来到了繁山镇的南部的山中。
0: 我们现在是站在这个浙江省苍南县繁山镇的福德湾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是原来漂帆古道的起点，从这里出发走大概10来公里就到了我们福鼎市的前旗镇。

0: 专家介绍，自清代开始，产自这里的矾石开始作为商品出售。随着明矾用途越来越广，外部的需求量日益增多，矾山镇也由此兴旺起来。矾山镇位于福建省与浙江省的交界处，特殊的地理位置让这里从600多年前成为挑矾古道的起点，也因此被称为矾都。矾矿石从这里被运到早溪、赤溪和前岐，逐渐形成了矾山到早溪、矾山到赤溪、矾山到前岐三条主要的运矾古道。
1: 所以呢，那时候开始呢，就有了一条叫做矾前古道这样的一条挑矾古道。然后这条路从这里出发啊，这里呢翻过一个山头，到了我们前岐境内五家溪啊，这条路就是挑矾古道啊。这个地方胡德湾就原来这个矿工住的地方，也是生产明矾的一个聚集地。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0: 速继续沿着古道行进。
1: 前面有一个桥，
2: 对，
1: 这个是亭。
0: 据专家介绍，这座石桥名叫福兴桥，建于清代，是前岐镇现存最长的古石板桥。整个桥面和桥墩都是用巨大的青石板铺设砌就，横跨吴家溪上。站在石桥上，还可以看见不远处矗立着的老樊窑。当年樊山镇吸引了天南海北的人来此挑樊，很多挑樊工天还没亮就挑着背篓出发了，翻山越岭来到樊山排队等候装樊。等返回前岐樊馆交差时，往往已近夜色。挑樊的道路山高水险，崎岖不平，刚翻越了山岭就要涉水过涧。几百年来的挑樊古道，既是挑樊工艰辛生活的写照，也形成了独特的樊道文化。考察组跟随专家一起来到了樊前古道的终点前岐镇。
1: 那个我们现在所站的位置是前岐老街，这条老街的话是清早期就开始繁荣起来的，它主要也是依靠这个明皇，明皇在这边进行集散，然后前方就是码头了，就下沙镇港的码头，在这边集散的话直接带动了这老街的繁荣。那么这个房管的主要作用是黄山的黄啊，通过挑房工挑到这里啊，然后通过房管进行过秤，过秤完之后，然后呢到码头这个运输向外运到外头去。
0: 原来居住在前岐当地的挑房工每天都能往返于前岐和樊山，他们将挑来的樊在樊馆进行售卖，就可以领到一天的工钱，这样也保证了他们的收入和生活。距离老街不远就是前岐镇的姚家屿码头，这里三面环山，只有一面通向大海，形成了天然的港湾。在退潮后，大片的滩涂和红树林露出水面。
1: 这个地方叫姚家屿码头，姚家屿码头啊，它现在属于前岐镇啊，是前岐的几个码头其中的一个，实际上也是沙城港内湾众多的码头一个。所以前岐这边呢，这个有好几个码头，它大部分是明皇的这个下水的这个码头。
0: 据专家介绍，沙城港的海水从入海口进来之后，可以一直到达福鼎市区。沙城港整个的水道分布就如同一张梧桐树的叶子一样，分散在整个福鼎地区。它不是单一的一条线，而是进入内陆后向四周延伸开来。
1: 那么对岸的话是其他两个乡镇，这个点头跟白岭，它主要是烟叶、茶叶以及竹木下海的地方。那么在古时候的话，水路的运输它成本比较低，而且的啊这个比较快啊，所以虽然有陆路跟水路两条路啊，但是一般的话大宗货物都选择走水路啊。
0: 相对于需要大船水路运输的大宗货物，挑樊古道是明樊从樊山运往福鼎最近的路途。经由陆路挑至前岐镇的明樊，从姚家屿码头装船，再通过小船运送到沙城港，最后换用大船通过海运输送到东南沿海各大城市的港口。

0: 自古以来，樊山镇与前岐镇山水相依，两地不因樊而兴。后来随着公路的开通，挑樊古道也渐渐失去了它人力运输的功能。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保护生态的需要，樊场大多已被关停，曾经的重要物资不再通过姚家峪转运，但这并不影响这个码头继续发挥着作用。现在它仍然是通往沙城港的便捷通道和大型船只的避风良港。为了解福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海运文化，以及沙城港特殊的地理位置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考察组邀请了地质专家一同前往福鼎市。据专家介绍，福鼎地区整个地势呈东北、西北、西南向中部和东南沿海波状倾斜，境内内河航道众多，这都与太姆山脉有关。他建议考察组先前往太姆山查看。太姆山位于福鼎市南部，距离市区约24千米。考察组刚来到太姆山，就被这里巍峨宏伟的山石所吸引。只见远处的山巅之上，巨石孤立，层峦叠嶂，形态各异，十分震撼。考察组跟随专家一起进入山中考察。作为闽粤三大山之一的太姆山，挺立于东海之滨，三面临海，一面背山。考察组行走在山间，峰峦叠翠，水流潺潺，形态各异的巨石掩映在树林间。据专家介绍，这里是在花岗岩丘陵的地形上发育而来的峰林地貌，因受到地壳运动、节理发育以及长期的风化，形成了现在的奇峰怪石。在行进了约一个小时后，考察组终于来到了山顶。
1: 是在我们所在的位置的东面，太姆山的东面啊，是一片海洋啊。这个我们这个太姆山是山体啊，这个海拔大概有1000。
0: 据专家解释，在燕山运动晚期，东南沿海的火山活动结束后，经过构造运动形成了断裂，并且将岩体进行切割，后经过长时间的暴雨冲刷、风化剥蚀，最终形成了沟壑、溪流众多的山体。
1: 西面山体偏高，东面的这个海啊，这个海平面后退，那么进一步把这个差高差拉大，形成东面为海、西面为山的一个总体的地貌景观。
0: 专家介绍说，太姆山是胶西与福鼎、霞浦所有独流入海的溪流的分水岭。这里的水系发达，其中有赤溪、百步溪、赵兰溪等溪流，从北至南，由西到东，构成纵横交错的水网，在福鼎东部沿海形成了冲积小平原，也成了现在人们所生活的城镇。考察组决定从后旗港顺着内河航道再次返回沙城港。在航道的两岸高山夹峙，港道弯曲而狭长，整个内航道以复式 S 形成带状，从西部腹地一直延伸至东南，形成了逆谷形海岸。入海的溪流向海岸输送泥沙，在海清的条件下，入海河口如泥沙不足，则形成逆谷海岸。据专家介绍，整个沙城湾长约40千米， 群山围绕，水深无礁，航道稳定。港内两岸高山夹峙，港面广阔，风平浪静。在台风来时，路过的船只经常在此停泊避风补给作业，是我国东南沿海天然的避风良港之一。福鼎地区特殊的山海环境造就了这里拥有众多的良港和内河航道的基础。纵横交错的河网溪流与海水形成了咸淡水交汇的滩涂，同时也为当地的货物远销海外奠定了远洋运输的基础。曾经回响在挑帆古道上的挑帆歌，见证着姚家屿码头沙城港的繁华。港湾里停泊的渔船维系着渔民与大海的情缘，滩涂上忙碌的身影留下的是赶海的收获与欢愉，至今仍在传承的马灯舞是海洋文化。
2: 他是谁？
3: 我儿子。
4: 我丈夫。
5: 我爸爸。
2: 他的职业是
3: 军人。
4: 军人。
5: 爸爸是解放军。
2: 他当兵多久了？
3: 8年了。
4: 3年。
5: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2: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3: 太辛苦了，
4: 太让人担心了，
5: 太久不回家了。
2: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3: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4: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5: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6: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7: 清晨5点，现在是卯时。
8: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7: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9: 105幸福健康会，我们与您一起追寻健康与幸福的秘诀。我是小雅，您身边有这种朋友吗？经常浑身没劲儿，气短懒言，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咱们有没有发现啊，身边呢，总是有这样的一群人。比如说，你看他们年纪轻轻的，但是呢，他们身上啊就缺少了年轻人的阳光、自信和活力。然后呢，你再看他们吃饭，啊，到吃饭点的时候啊，他不想吃饭，没有胃口，啊，不知道吃啥，总是呢懒洋洋的，浑身无力，提不起来精神，一干活他们就喊累，啊，一干活就喊累。然后你会发现呢，这样的人就特别容易感冒。大家知道他为什么容易感冒吗？你要是真的细心的来分析啊，你还真的知道。因为平时你看他精气神都不足，是不是啊？容易拉肚子，容易感冒，这不都是非常典型的免疫能力低吗？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你看这一类的人是不是特别容易闹肚子，然后呢经常跑医院去检查，各项指标基本都是好好的，医生会告诉他说是过度疲劳了，饮食啊不规律了，肠道菌群失调导致消化不良，营养吸收不好，所以人就特别容易累，特别容易乏，没有精神，年轻轻的没有精神状态，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疲劳综合症。大家有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人啊？其实我告诉大家，我身边这样的人还真的不少。就拿以前呢，有一位患者叫刘刚来说啊， 他是一家外企部门的经理啊。大家说这个外企啊，工资待遇啊还是相当不错的了。你看他这个人啊，身材高大，精神饱满，一看就是成功人士的标准模板。大家知道啊，外企的工作都是早九晚五的，回到家呢却要伏案到凌晨，想一想很辛苦啊，加班加点的辛苦只有他自己才会知道。那几年下来呀，刘刚的身体早已经不如以前了，感冒呢会月月光临他啊，说每个月都有感冒几天，稍微受点风雨，对吧，稍微受点寒凉，哎，最先倒的总是他。你看很多人呢说，哎呦，不小心吹个冷风还没啥事儿，但是他就不行了。按他来说呀，真的是病来的容易去则难，那为了不影响工作，生病了往往呢会把一些抗生素啊使劲的吃。就这样他的病呢依然呢在他身体当中啊是缠绵不休啊，基本上呢说一个月当中啊都会有一次感冒，身体啊就会弱到这样的程度。我们大家说现在的年轻人压力也大，对吧，身体也不好。后来呢慢慢的发现呢这个血压也出现问题了，总是徘徊在140啊，那么高压140，低压在90的边缘，偶尔呢这血压还往上窜，窜到最高啊都达到150了。他的妻子呢总劝他吃点降压药，刘刚啊总是不肯啊，因为他的父亲呢吃了一辈子的降压药，他感觉自己今年年龄不大呀，对吧，才40来岁，不想以后人生就被降压药给束缚了。大家说不吃药那你血压高啊，是吧，那不吃降压药却是脚下还没有力气，还经常会出现头晕呐、啊，眼睛呢总是啊像蒙上一层纱一样啊，甚至有时候看电脑的数据表啊都看不清楚。到院呢也去检查了，浑身大体检啊，全部检查一遍，其实找不出什么问题所在。以前呢他是体育队的长跑健儿哈、啊，大家说身体多好是吧，跑个个8小时啊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可是如今呢跟过去真的是不一样了，说上班下班呢有车接车送了，说家里有一次啊正好电梯坏了，才爬了5层的楼，脸色就开始苍白了啊，说心憋得慌，大汗淋淋的，两腿发软，而且说话的声音呢也是越来越轻了啊，不是他不愿意，实在是提不上来这口气儿了。大家说你说才上个5楼啊，对吧，于是后来呀、啊、他晚上啊有应酬的话，说能推呀、啊、他就推了，回家呀第一个动作就是将自己呢放在沙发上哈，连鞋都懒得脱啊，他实在是累了。那李刚啊经常啊自我嘲笑哈、啊、说年轻的时候啊有时间，没钱呢，这年龄大了吧成了什么现象啊，就成了有钱没时间了啊。现在呢他有钱了也有时间了，但是没什么了呢，没有力气了啊，钱有了时间有了，确实发现自己没有力气了。那大家想没想过说像他这样的现象啊，这年龄可不大，他不像我们很多人呐，说忙着工作忙着上班啊，等退休了然后呢我们有时间了可以出去走走。那你说才40来岁，对吧，还不是我们70老80退休的年纪，感觉到人没力气了，走不动了，是不是啊。那大家呀跟我一块儿来分析一下，说刘刚出现了这个现象他是属于什么呢。我们凡是有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说这个人体太虚了，对，就是因为体质太虚了，并且呢还是一种气虚啊，气虚人呢就没有力气。我以前呢跟朋友们说过，

己胃论的作者李东垣不是讲过吗？说脾胃内伤的原因啊，其中饮食不节、情志不畅、劳倦过度啊。那咱们对比一下刘刚的生活状态，这些年他在外企工作压力比较大，每天呢拼命的工作，直到脾胃内伤三个原因在他身上都能找到了，他才会发现呢身体不如以前了，没有力气了。因为我们长期拼命的工作，饮食不规律啊，就是饮食不节、情志不畅、劳倦过度，那时间久了，那脾胃跟你毫不客气，他自然就会发脾气了。因为脾胃功能受损了，大家想一想，你的气血化生肯定会出问题的，对不对？那说脾胃功能受损，化生气血不足，你会不会容易气虚？人气虚了，自然就没有力气了。你想有力气，那力气从哪儿来的呀？不都是从脾胃来的吗？所以说脾胃功能受损了，气血化生不足了，你自然就没有力气了。大家知道了吧？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力气，力气啊，力气从哪儿来呀？我们还有一句话说，吃饱了才有劲儿，吃饱了才有力气。那现在说吃都不想吃了，吃都吃不下了，那还哪里来的力气呀？那归根到结底啊，就是因为脾胃它会化生气血，脾胃一旦说出现了问题，那你化生气血不足，人就没劲儿了。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那咱看李东垣对脾胃内伤的病人有没有好的方法来解决呢？比如说人经常没劲儿、乏力啊，没有精神，那李东垣是怎么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0: 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怎样补充益气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3: 那无论是古代人和现代人呢，都有这样的现象。那咱看李东垣呢，他就用了一个方子来解决浑身无力的问题，对吧？哪个方子呢？告诉大家是补中益气汤。那您看这个方子解决的问题写得多清楚啊，就是脾胃气虚啊，少气懒言，四肢无力等等。那您说刘刚的症状跟这个症状相不相对呀？非常相对，是不是？所以说人的脾胃一旦受伤，体内的元气就跟着受伤了，这样呢就会出现许多的病症，也许呢就是李东垣先生所说的脾胃内伤，百病由生。尤其呢是刘刚这样的上班族啊，思虑过度，过度的劳累，再加上呢长期饮食不节，自然会伤及脾胃，危害比较大。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人啊，早晨呢长期不吃早餐啊，也不吃早饭，然后呢一上午都是干活，这个时候对身体的损害实际是非常非常大的，会直接导致你身体各种的健康水平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在民国时期啊，有一位著名的医生叫张锡存，他曾经治疗过很多这样的病例，其中呢有一个车夫啊，就是在饥饿的状态空着肚子跑了七八里地，大家想一想，不吃饭啊，你跑了七八里地结果会怎么样？结果会出现呢呼吸气短，心中发热，不爱吃东西，肢体呢酸软无力，稍一动弹呢就感觉这个气儿上不来了。那最后呢张锡存就是用着补中益气法给他治好的。有的人会认为啊，这个病呢与没吃早餐没啥关系，但是呢在中医里边讲啊，他们是有着直接的关系啊。当你没有那么严重啊，或者是当你呢还年轻啊，还没有反应出来的时候，告诉大家你去西医检查，西医当中就会告诉你这就是疲劳综合症了，对吧？好多白领因为所谓的疲劳综合症啊，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因为到西医那里啊去看西医，认为啊他没什么大的毛病，注意休息啊，休息休息就可以了。但是呢很多时候啊说休息了感觉好一点，但是过一段时间呢还会反反复复的疲劳无力，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讲一讲李东垣先生的补中益气汤啊，现在呢叫做补中益气丸了。方子的组方是什么呢？大家呀用过这个药的人都知道啊，比如说黄芪、人参、当归、白术、陈皮、生麻、柴胡、炙甘草，就这么八味啊。这的主要症状呢都是因为劳伤、饮食不节导致的一些脾肺气虚啊，中气下陷。那什么是中气下陷呢？这是一个中医的术语。中医认为啊，人的胸中有中气啊，支持人体正常的功能。如果说您的营养不足导致气虚，那么这个中气啊就会向下走。这样的人呢常常会感觉到自己啊没有力气，说话都提不起来气儿，不爱说话，脸色呢苍白，经常会头晕啊。本来呢食物在胃肠里啊，在中气固持下可以慢慢的走完消化过程，如果说固持不住了，很快就泄出去了，结果我们现在人呢就出现了腹泻，还有的人出现脱肛。有些人呢体检呢西医就说呀你胃下垂，女性呢还会出现呢子宫下垂， 对吧？对于这个中医认为啊，说脾肺气虚，因为在五行的归属里边，脾它是属土的，肺呢属金的，土生金啊，因此呢这个病根啊就在于脾胃，因为脾胃的功能下降了，那么吸收不好，结果导致呢肺气也就不足了。那补中益气汤这个方子就是李东垣用了很大的心思琢磨出来的。方子里边有人参就不用说了，对吧？这是一味大补元气的药。然后就是黄芪，这个黄芪可谓是好药啊，生黄芪呢可以起到一个固表的作用。那什么是固表呢？就是加强人体外围的防御系统。有的朋友呢总是冒虚汗啊，风一吹就感冒，那就可以用这个生黄芪来固表。如果说把黄芪用蜜给制了，那么则起到的呢就是补中益气的作用。因此呢，黄芪在这个方子里边呢最主要的一种药物啊，量呢可以最大。方子里边的炙甘草呢也是补脾胃之气。那李东垣认为啊，黄芪啊，人参啊，炙甘草啊，又能消除烦热的圣药。这个烦热呀，就是因为我们中气不足产生的虚火。方子里边呢还有白术啊，这是燥湿补脾经之气的。因为李东垣认为啊，这个问题呢关键都是在脾啊，他说了，这个脾气一虚，肺气先绝，所以呢我们这里边呢就可以呢要顾及到的就是脾经啊，在补气的同时呢还要照顾到的就是血。为什么呢？因为中医认为啊，阴阳是互生的，气血也是互生的，气虚的同时血也一定是虚的，而一下子补了这么多的气啊，一定要考虑将它们引导转化为血。所以呢加上了当归啊，这样呢就可以啊让气血的转化正常了。那如果大家把自己的脾胃之气补足了啊，那我们是不是浑身就有劲儿了呀？如果说自己的脾胃之气给伤了，那您说是不是就出现了无力啊，没有精神状态呀？那说到这儿啊，我就告诉大家，是刘刚啊，我呢就用李东垣的补中益气汤，另外呢又补充了肠道的有益菌，来调整肠道的菌群环境啊，然后呢给刘刚进行调理，调理的结果呢非常好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刘刚的整个人的状态就比以前强多了。而且我们生活当中啊，遇到这样的病人，或者是比刘刚还严重的病人呐，都非常多。我们首先呢，在补中益气汤和有益菌呢联合着一起用，那么效果呢确确实实非常好。那大家呢也可以看到补中益气汤的说明书，是不是啊？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是出现了虚症啊，那么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试一试。因为补中益气丸啊，加上呢有益菌，既解决了肠道菌群的环境，又补充了我们虚症，是吧？所以说在节目当中呢，我给大家分析脾胃内伤导致中气不足和免疫能力低下的症状啊，我们就会发现，虽然中医和西医的理论体系不同，但是呢都非常注重的就是脾胃肠道的功能。所以说呢，我提醒大家啊，要好好保护我们的脾胃肠道，然后呢你吃任何性的东西都能达到很好的吸收和利用，那人呢就会精神十足啊，精神十足了，免疫能力提高了，风寒湿邪啊，它就不会侵袭到我们了。所以说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不仅要加强锻炼，还要注重饮食调理啊，要合理膳食，科学搭配营养，保护好我们的脾胃肠道。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

0: 期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3: 薄荷怎样吃更能发挥它的养生功效呢？快来听一听。
4: 我们先来说薄荷的药用功效。首先是疏散风热。薄荷是一味治疗风热感冒效果很好的药物。一般来说呢，风热感冒的表现主要有发热、微恶风寒、无汗或者有汗不畅、头痛、口渴、咽痛、脉弦数等等。此外呢，我们患了风热感冒，大家还可能会出现眼睛干痒发红、咽喉呢也痒痒的表现。此时呢，你一定要喝一杯薄荷水，因为啊，薄荷辛凉而能够透散表邪，清热啊，清洁表热，它有一定的发汗作用，所以对于风热表症无汗或者有汗不畅者是尤为适宜的。第二个作用是清利头目利咽。薄荷呢，清阳生服，善疏散上焦风热，且能清头目利咽喉，因此呢，对于风热之邪上攻所致的头痛眩晕、咽喉肿痛症者，薄荷有很好的疗效。此外呢，大家如果是因为天气太热而没有精神、昏昏欲睡，我们可以抹点薄荷油在太阳穴上，其中的薄荷油呢，以及薄荷脑，不一会儿呢，就会让你有精神抖擞的感觉。还有一个作用就是透疹止痒。薄荷针对风热束表导致的麻疹不透，可以透疹外出。虽然呢，现在麻疹已经比较少见了哈，但是薄荷同时也可以驱风止痒，因此呢，可以用于皮肤瘙痒。《药性赋》这本书上也说，薄荷叶宜清风消肿之湿，尤其是对于身上痒一抓抓痕就出现的这种情况呢，直接用一味薄荷叶捣烂后敷在患处就可以止痒，甚至不用煎煮就可以。再有一个作用，疏肝行气。肝主疏泄，性喜调达畅舒畅，如果因为情志不遂或者因病邪侵扰，就会导致肝湿疏泄调达，就会呈现出肝气郁滞症。临床常见的比如说像胸肋的胀痛、神志郁闷、善叹息，或者见到咽部异物感，有妇人还会有月经不调啊、痛经这样的症状。那么薄荷入肝经又可以疏肝行气，所以啊，我们可以用它来解决我们的这个肝郁气滞症。要知道治疗肝郁气滞的名方逍遥散里面呢，就配伍了薄荷这味药。薄荷怎么吃才更能够发挥它的养生功效呢？首先做薄荷粥。鲜薄荷叶30克或者干品15克，清水一升，我们用中火煎成约 0.5 升，冷却以后呢，捞出薄荷流汁，再用150克精米来煮粥。待粥煮成的时候呢，我们加入薄荷汤或者说少许的冰糖煮沸就可以了。 这道粥啊，有清心怡神、疏风散热，啊，还有呢，增进食欲、帮助消化的作用。再来说说薄荷豆腐，用豆腐两块，鲜薄荷50克，鲜葱3条，加2碗水煎，煎至水减半，然后趁热食用。这个方子呢，可以治疗伤风鼻塞、打喷嚏、流鼻涕等症状。再就是薄荷红茶，取薄荷叶1克，荷叶1克，祁门红茶3克，我们倒入瓷杯当中，倒入烧开的泉水或者纯净水，再放入冰糖或者蜂蜜，盖上盖儿蒙一会儿，然后用茶漏过滤到另一个玻璃杯中，就可以饮用了。这道茶适合于夏季暑热难耐、疲乏困倦、胃口不开的人群饮用。再就是薄荷膏的做法了。我们取糯米、绿豆各500克，薄荷15克，白糖25克，桂花少许。我们先将绿豆煮至烂熟，再加入白糖、桂花和切碎的薄荷叶，做成馅儿备用。再把糯米焖熟，放入到盒内晾凉，然后呢用糯米然后包这个豆沙馅儿用糯米饭包豆沙馅儿，再用木锤压扁，就做成了。这个方子呀，可以清凉，可以疏风散热，可以清咽利喉。再来说一下鲜薄荷鲫鱼汤。我们准备活鲫鱼1条，剖洗干净，用水煮沸，再加葱白1根，生姜1片，鲜薄荷20克。水沸了以后呢，我们可以放到调味品和食盐和食盐，再加上油，汤肉一起吃，每天吃一次，连吃3到5天，小儿久咳的问题也可以解决。薄荷虽好，也有一些注意事项要和大家分享。第一呢，就是入药在煎剂的时候呢，不宜久煎，而且呢要后放薄荷，因为薄荷在临床使用的时候呢，细分为薄荷这个薄荷叶和薄荷梗这2种药。叶子呢偏于发汗解表，梗呢偏于疏肝行气，所以同样是薄荷啊，薄荷叶和薄荷梗的药用效果是不一样的。第二呢，是备孕的女性不能用薄荷，因为薄荷呢有抗早孕的这种作用。第三呢，怀孕期间的女性不宜多用，因为哺乳期的女性为什么不能用呢？就是因为薄荷会抑制乳汁分泌。第四呢，是阴虚血燥的人也不能用。为什么呢？因为阴虚血燥人呢容易内虚热而且呢这种人会颧骨潮红，舌头少苔，这种情况一定要忌用薄荷。第五呢，是身体素质非常虚的人，比如说别人不出汗的时候，自己呢就汗滋滋的在出汗，还有体虚自汗，都不能够用薄荷。最后一点要注意的就是蚕豆病患儿，如果服用了薄荷的话，就会引发溶血，所以说蚕豆病患儿呢也是忌用的。

0: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黑枣营养价值丰富，它有哪些食疗功效呢？
4: 黑枣是传统补肾食物黑五类之一，又叫软枣或者是牛奶枣，能补肾养胃，补中益气，补血，有营养仓库的称号。那它适合哪些症状呢？适用于肾气不足、肾精亏虚及肾虚引起的全身疲乏、腰膝酸软等症状。黑枣啊，是不容易消化的，脾胃虚弱者呢，不宜多吃。黑枣中糖分较高，牙病患者呢，也不宜食用黑枣。黑枣还有收敛的作用，便秘患者啊，应该慎食。营养小课堂一，黑枣中维生素 C 的含量很高，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预防感冒。二，黑枣中富含矿物质，钾含量尤为丰富，而钠的含量啊则相对要低一些，所以适合高血压患者食用，可以排出体内多余的钠。三，黑枣中含有丰富的果胶，可以抑制人体对胆固醇的吸收，从而降低人体胆固醇含量，预防高血脂、肥胖等症。来说下食用的宜忌，黑枣皮不容易脱落，可以在煮的时候啊加入少量的灯芯草，这样可以促使黑枣皮啊自动脱落。大量食用黑枣呢，容易引起胃酸过多或者是腹胀，所以啊不应该过量食用了。再来说一下益肾的食谱，黑枣糯米糊。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

0: 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2: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请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幺八六五幺七七幺零三三。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晨军。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法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7: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松华被誉为马背上的歌唱家，他曾走遍全国40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向草原牧民、山野歌者虚心采风，掌握各民族声乐韵味。他一生扎根边疆文艺，始终秉持着为各民族群众歌唱的初心，所以他演唱这首歌时，才能把各民族对故土、对祖国母亲的依恋唱得真挚动人。胡松华，祖国啊，母亲。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漫步人生路，邓丽君。

漫步人生路，邓丽君。邓丽君在这首经典粤语歌曲中展现了她对节奏分明、动感强烈的曲调的把握，与她平时柔弱的歌声形成了鲜明对比，展现了她刚强的一面，传达了积极向上、乐观面对人生的生活态度，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布仁巴雅尔的美妙歌声，呼伦贝尔大草原。

0: 老师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秀梅、马伊拉。殷秀梅清亮的声线裹着质朴深情，把马伊拉的骄傲明媚唱得灵动鲜活，这是穿越岁月的经典韵味。歌声里有草原的自由，亦有时代的风华，没有刻意炫技，只有自然流露的真情。每一个音符都饱含对民族音乐的赤诚热爱，入耳极难忘，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付笛声，人静，知心爱人。

傅笛生、任静、知心爱人。由傅笛生主创的知心爱人以他与任静相濡以沫的真实感情为创作蓝本，将婚姻生活中彼此理解、相互依靠的细腻情愫写进歌词。不管是现在还是在遥远的未来，我们彼此都保护好今天的爱，这句直白的承诺道尽了爱情里最安稳的模样。歌曲一经推出便风靡全国，成为华语乐坛诠释真挚爱情的标志性作品。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叶振棠《万里长城永不

0: 小红帽说，外婆，你这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1: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2: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是酒也是泪，李玲玉。李玲玉的演唱风格独特，既有甜歌的甜美与柔情，又不失深情与真挚。她的演唱更是为这首歌增添了独特的魅力，使得它成为了许多人心中永恒的经典。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谭咏麟，心手相连。

1988年奥运会首次来到亚洲韩国汉城，开幕式充满东方文化气息，身着传统长裙的姑娘们旋转起舞，宛如一朵朵绚烂绽放的鲜花。而开幕式上的这首《手拉手》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了最高潮，动人的歌词，亲切的旋律，让它迅速风靡全世界，成为公认最为成功的奥运会主题曲之一。谭咏麟《心手相连》，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风含情，水含笑，杨钰莹。

0: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刘文正《三月里的小雨》，一幅雨中的画面在这首歌曲里完美呈现。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简单的语句生动勾勒出春雨的形态，将对远方爱人或友人的思念融入其中，借雨抒情，情景交融，充满诗意，引发人们对往昔情感的回忆与感慨。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高胜美《彩云伴海鸥》。

高胜美、彩云伴海鸥。彩云伴海鸥作为琼瑶剧的经典音乐作品，与海鸥飞处彩云飞的剧情相得益彰。歌词以诗意的笔触勾勒出剧中人物对爱情的追寻与执着。高胜美婉转悠扬的歌声，配合电视剧中跌宕起伏的情感故事，让这首歌迅速走进千家万户，也承载着无数人对琼瑶剧时代的美好回忆。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柳时鸣《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0: 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爸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0: 生活更安心。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7点，现在是晨时。
7: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8: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桦林、王军、刘海英。歌曲细腻地刻画了白桦林的景致，绿叶上拖着晶亮的雨，绿叶下吹着甜美的风，短短两句便勾勒出林间清新而温柔的氛围，再加上拟人化的手法，将白桦林塑造成情感丰富的形象。刘海英与王军默契地演唱，将歌曲中对白桦林的赞美与热爱之情娓娓道来。白桦林宛如一首美丽的诗，一个迷人的梦，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凤凰传奇。梅还说，我来有下限，我干我过了多旅，二过望温虫，够赛梁间清新而问入为遥。

这首歌由金牌音乐人张超作词作曲，他将蒙古族的马头琴等民族音乐元素与电子鼓点说唱节奏创新融合，前奏以悠扬的马头琴模拟草原辽阔感，副歌部分高亢旋律搭配动感鼓点，构建出草原豪情与都市节奏碰撞的独特音乐场景，打破了传统民族音乐的表达框架，开创了民族流行的新风格。凤凰传奇，自由飞翔，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飞旋的时代，王路明。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这首气势磅礴的歌曲是电影《英雄儿女》的主题歌，作品以抗美援朝战争为背景，用慷慨激昂的旋律、铿锵有力的歌词，深情歌颂那些为祖国、为人民挺身而出、舍生忘死的英雄儿女。烽烟滚滚唱英雄，为什么战旗美如画，每一句都在致敬英雄。礼在牺牲，这首歌唱出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敌、英勇不屈的精神脊梁。正立，英雄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破烂王之歌，林思平

破烂王之歌丁思平，最朴素的吆喝声也能谱成时代的乐章，歌声响起的瞬间仿佛看见80年代的街巷里，收破烂的铜锣声敲碎偏见，敲醒希望，那些被人忽视的平

瓶罐罐在他们手中变成了生活的底气，而这首歌正是献给每一个用双手丈量人生，在平凡里书写传奇的奋斗者，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周冰倩的美妙歌声，真的好想你。

0: 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3: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周峰等到明年这一天。爱情的世界里总有离别与思念，周峰的等到明年这一天是一首充满浪漫与柔情的经典之作。歌曲以深情的歌词和优美的旋律诉说着恋人之间的深深眷恋与对未来的美好承诺，让我们在歌声中感受到爱情的坚贞与执着，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林子祥、叶倩文选择

林子祥、叶倩文，选择。说到娱乐圈夫妻档，你一定会想起叶倩文和林子祥这对夫妻有着直接在事业上的合作。当年叶倩文在音乐上获得的成绩离不开林子祥的帮助。选择是由叶倩文、林子祥演唱的经典歌曲，至今仍然有很高的传唱度，是华语音乐中最具影响力的对唱情歌之一。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渔书充满阳光》。

0: 假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最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 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5: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故乡行林端。1984年，中央电视台在国庆节推出了一部专题片《九州方圆》。这部专题片以电视晚会的形式聚焦在当时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广东深圳，同时推出配合主题的13首流行音乐作品。这13首歌曲展现出当时的时代风貌，同时所有的编曲制作全部在香港制作，因此质感在当时格外超前，唱出了人们南下深圳思念故乡的深情。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罗勋、曲晓明、红彩妹妹，

上世纪30年代，这首歌在民间广泛流传，后经西部歌王王洛宾的整理改编，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它扎根于北方民间的生活土壤，歌词中恩哎嗨哟的衬词更显浓郁的地方风情与口语化的质朴。罗勋、徐小明、红彩妹妹、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家园和静。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6: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